0: 并没有网传的大量船舶瘫痪拥堵的场景。码头作业确实繁忙，但有条不紊。
1: We stay in Qingdao waiting for typhoon, and after that as well, delay here is the outside.
2: Outside.
1: Outside of outer route, but inside of territorial waters of China.
2: Okay, it about 2 days.
1: Yeah, yeah, around
2: 2 days. Yeah.
0: 阳山边检站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天20个泊位、15船同靠外，仅有3条船舶停靠在锚地等待，所有泊位都在正常作业，船舶靠离也均按计划进行。一边或带电话打报客户焦虑改单，一边却是港区作业有序，航道畅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专家指出，部分是受到了一些境外媒体发布的消息被搅动了恐慌情绪所致。
3: 其实未必有那么多船在等泊，也未必等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因为有一些船的船期变动了，这中间发酵的这种恐慌情绪，大家都在退订仓位，大家都在改船期，大家都在这个就是做计划的调整。
0: 今年盛夏，长三角港口出口货量持续攀升，处于历史高位。然而，先是台风巴威造成约4天的作业扰动，随后台风白海豚又接踵而来，双台风的接连扰动叠加，出货峰值的特殊局面，使得码头出现了短期积压，部分船只的在港时长被拉长，在8月8日到10日达到峰值。但从8月11日，港区就第一时间解除防台响应，抓紧全面复工。到8月17日时，船只在港时长就已经恢复到了常态水平，平均在43个小时左右。
4: 对于无异常情况的船舶，抵港即可开展装卸作业，进一步提升泊位周转效率。
0: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的安全准点及其指数清晰还原了港口快速复苏的完全轨迹，大大的 V 字形曲线呈现出台风白海豚虽然造成了约3天的码头停摆，但在复工后的1周之内，核心指标全面回升，积压有序消化。
3: 吞吐量是雷创新高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在台风来了以后迅速地进行组织和恢复，这就是上海港所提供的一种韧性。
0: 针对极端天气多发的情况，不少港航企业也都在积极应对，引入 AI 技术协助做预判，来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
5: 那可以提前做一些预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前跟客户去协调，去把这个货物的话分流到其他的一些地方，这个应对的这个方式会更灵活一些。
6: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增强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截至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东北方向约555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沙德尔将会持续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预计25号前对我国没有明显的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沙德尔移入东海之后的路径和对我国影响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根据目前的预报呢，主要是有2种。可能的路径，一是在东海西行，于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二是在东海折向偏西的方向、偏北的方向移动，那逐渐的就趋向了日本或者是韩国，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这两种路径情况之下，东海海域和华东沿海都将会出现强风天气。受到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深城昨天白天天气多变，夜里的雨势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快速发展，后期可能会加强为超强台风，不排除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的可能。那今年夏季以来啊，我国的气候特征呢已经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的影响，那就是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7: 昨天白天，东风气流给深城带来漫画般的蓝天白云，体感总体舒适，
8: 就没有很热，但也不会就下雨，下很大雨那种。
7: 不过天气依旧擅长变脸，阳光雨水随机切换，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32.9度，周末气温变化不大。
9: 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未来3天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
7: 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发展，有可能于29日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有气象专家指出，台风活动频繁和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0: 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将在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1: 厄尔尼诺年的话，台风生成的位置往往会更加偏东，这和它的一个暖池的位置调整有关，而更加偏东会导致它的那一个路径变长，因为它在海上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会对我国就是有大量的风雨影响。
0: 专家提醒，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会延续到第二年，后续需警惕长江流域洪涝以及秋冬季暖冬和极端寒潮天气。记者龚海运报道。
2: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的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第19号台风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把水汽持续输送到陆地上，将会导致中东部多地降雨和强对流频发。今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14时至22号14时，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和西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上海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云南中西部以及青海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热带低压影响下，华南地区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我国南部海域风力较大，航行作业的船舶需注意安全。
4: 另外，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21号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
0: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未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5: 计划预泄至新鲜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0: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昨天近海南岛列车值501、快511、值8007、值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前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昨天恢复运行。昨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昨天早上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2: 热带低压呈现了反复回旋的态势，广西海事局保持防台二级响应，目前正在组织北海、钦州、防城港沿海辖区的3000吨级以上海船离开台风影响水域，安排在港避风的所有44艘3000总吨以下小型海船进入内港避风，应撤人员247人全部撤离。此外，广西沿海全部78个水工项目已经停工，陆岛运输航线、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9时，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6: 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78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21号

至23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浙闽地区闽江、山东半岛。

0: 将退至警戒以下。太湖、黑龙江东吉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
1: 在厄尔尼诺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那根据最新的通报，美沙克一共造成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市16个县的165万多人受灾，159人不幸因灾遇难，10人失联。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上旬，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据介绍，南宁市11个县市区共90个乡镇街道受灾，受灾人口57.97万人，紧急避险转移2.33万人，紧急转移安置7.83万人。经公安机关逐户走访调查、排查了解、交叉核验、比对认定，全市因灾遇难136人，失联10人。其中，六兰、云表等水库溃坝洪灾遇难107人，失联7人。贵港市共有5个县市区107.3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0.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万人，因灾遇难23人。根据计划和安排，南宁市将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恢复村容村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一年左右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主要任务。贵港市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力推进住房修缮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紧盯城市内涝、水库安全等重点，健全体制，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8月20号上午，浙江省温州市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联动处置，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
0: 在温州龙岗市，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明显，其中龙湖路路口积水情况较为突出，现场积水深度约40厘米。针对该点位积水内涝情况，龙岗水务排水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排水作业，全力处置路面积水险情。
4: 他们工地在施工，但是这条管道啊已经断掉了，我们只能靠是泵来抽才能把水排出去。现在就是内河河道水位下不去，我们只能目前在这等，但是如果一下去的话，我们是台泵一抽也是很快的。
0: 强降雨致苍南县山区道路多处塌方，苍南县交通等部门快速响应，工作人员使用大型机械清理道路上的淤泥、碎石、树枝，全方位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苍南县多路段暂时实行交通引导或封闭，群众出行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疑似院内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香港发生一起犬只袭击人类致死案件，宠物酒店33岁女负责人疑遭30公斤大型犬袭击，特区政府将检讨格斗犬只定义。根据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昨天下午的3:38，沂河新区王桥社区内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截至目前，已有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其余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现场搜救清理仍在进行。经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目前周边居民楼住户均已得到妥善安置，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一类交通事故。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案件。网约车司机吴某某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审被判1年3个月。
5: 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北京东三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门时与

0: 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司机江某某相撞，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证据显示，胡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有 1.5 米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胡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1: 为什么开门是乘客做的，然后司机被追责？那主要是因为危险是驾驶员的违法停车的行为首先导致的。对于乘客来说呢，他并不负这个事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不构成一个交通肇事罪。然后同样呢，在民事赔偿这部分呢，他也只承担一个次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新界打鼓岭一家持牌宠物酒店发生犬只袭击人类致死事件，酒店33岁女负责人不幸身亡。香港渔护署初步认为，涉事犬只属于混有格斗犬血统的品种，会调查其来源。特区政府表示，将检讨现行格斗犬只的定义和名单。
3: 疑似发生犬只攻击致人死亡事件的持牌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位于香港打鼓岭平阳新村，位置偏僻，未见中心门牌。
4: 平时都听唔到狗叫声，当你唔知几时啲狗走咗出嚟，跟住你真系咬人嘅话，你啲细路仔好大件事噶。
5: 呢应该系个别嘅事啦，因为究竟佢发生咩事唔知。
3: 涉事狗场今年1月起营业，根据其网站资料，提供犬只训练、寄养等服务。死者的亲友于事后返回现场进行录祭。事件发生在周四下午，33岁的宠物酒店女持牌人倒卧在中心草地，头部、下颚、颈部有撕裂伤和动物咬痕，当场证实死亡。现场有一只狗在其身旁徘徊。据了解，涉事犬只体重超过30公斤，身上只有晶片，且未进行绝育。这只狗原本由落马洲一个停车场饲养，停车场今年4月停止运营后，由义工接手照顾。2周前，义工出资将其寄养在宠物酒店，并安排领养。事发时，女子独自在中心工作，尝试将狗关入笼中并拉扯其颈圈，期间不慎倒地，这只狗随后对其发起攻击。有训犬师指出，应该有其他人在旁边应对突发情况。
6: 当一只狗去攻击人的时候，如果那只狗仔呢，例如它咬住了我，我不断会嗌，我不断会挣扎，咁样嚟讲咧，导致到只狗仔咧个暴烈性嘅意欲会仲强啲嘅，即系佢仲会死口咬住咗佢系唔放嘅。万一你真系俾只狗咬住咗嘅，咁你系咪都叫做有人去睇到你，同埋有人去叫做帮助到你？
3: 香港渔护署表示，这只狗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进行隔离和观察，初步判断属于格斗犬混血品种。
7: 格斗犬咧，基本上同一般唐狗亦都唔同啦，佢哋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晶片上面睇到嗰只狗咧，依家咧就系一只唐狗嚟嘅。咁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都要去调查，点解依只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嘅混种啦？咁我哋都会睇翻成个事件系点样，喺边度，我哋需要再去做一啲更加严谨嘅监管。
3: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植入晶片的相关程序有待改善。
8: 佢可能系1/4或者1/2咧，系一啲危险狗只嘅品种咧。其实我哋都即系一般人系未必系可以咁容易可以分辨到嘅。渔护署佢系加強去執法嚇，喺呢一啲放到晶片嘅診所入邊咧，係咪可以俾多啲嘅指引佢哋啦，甚至乎係規定佢哋啦？可能係見到一啲可疑嘅品種，會唔會係需要去攞埋漁護處嘅一啲嘅建議，先至可以俾到呢個晶片咯？
3: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现行法律将4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犬只，特区政府将检讨相关定义和名单，探讨加强管理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当前暑运客流持续的高位运行，不少家长携带孩子乘坐火车出行啊，这站台与车厢间的缝隙险情不断。近期多地车站接连发生了儿童不慎跌落站台缝隙的惊险的事件，所幸铁路执勤民警、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救援，遇险儿童们均平安脱险。
10: 近日，高1476次列车停靠在江苏苏州北站时，一名女童在上车过程

0: 中失足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孩子因此受到剧烈惊吓，沿着站台下方墙体慌乱跑动，现场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女童移动至列车车头位置的瞬间，民警纵身跃下站台，快步上前抱住孩子，递给站台上等候的众人。现场众人合力接应，将孩子安全接回站台。
1: 没牵住，牵了手没牵住。
0: 工作人员随即查看孩子身体情况，确认体表没有外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协助家长带孩子继续旅程。类似险情也发生在苏州站。近日，一名女孩在站台车厢旁嬉戏玩耍时，不慎踩空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正在站台巡逻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迅速赶赴现场，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开展救援。民警俯身抓住女孩手臂，迅速将其拉回站台。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明显外伤。最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无独有偶，近日快226次列车停靠在驻马店站期间，一女孩在站台上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站台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刻冲向事发地点。
2: 姑娘，姑娘，拉我手，拉我手，拉我手，
3: 快点，快点，别拉拉我，来，
2: 拉胳膊。
0: 在众人的奋力施救下，女孩很快被救上站台。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并无明显外伤，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
4: 8月17日晚，由连云港东开往杭州的快8351次列车停靠宿州站时突发险情，一名女童跌落站台缝隙，情况万分危急。
2: 赶紧抱出去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的呀？
0: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5: 你站着就行了。
6: 他要穿他的鞋子。
2: 没关系，鞋别管了。
5: 那就走。
2: 好，这个手给我。
6: 慢点。
2: 哎呦。爸妈，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5: 走。
2: 来，别忘了，好了。慢一点。
6: 慢点。
0: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国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四岁半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2: 离这远点。没有事情了，现在没事情了。
0: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杭州台报道。
4: 近日，在山东淄博火车站，有一位小朋友与家人走散了。不过，一位值班员的一个暖心举动，不仅帮孩子顺利找到了妈妈，也温暖了全网。
7: 我的加长板，咱举高高找妈妈，我帮你举高了，妈妈看得见你，放心。
8: 画面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早上8点多的淄博火车站候车大厅。这名小女孩和家人走失后，被好心旅客送到了值班员孔雷的身边。由于早上上车的旅客特别多，孔雷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举着孩子找妈妈这一招。
7: 一个家长好看，下海广播一广播，结果呢，效果还真不错，家长就冲着我就去了。
8: 小女孩的妈妈循着高高的身影穿过人群径直跑了过来，核实身份后，孔雷安全地将孩子交到了家长手中。这样充满爱心的举动被过往旅客拍下传到网上，评论区里满满都是点赞和感动。面对大家的夸奖，孔雷告诉记者，无论旅客

0: 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尽全力提供帮助。
1: 8月1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环岛南路珍珠湾海滨浴场附近啊，一名女孩呢在玩水的时候被退潮的海浪卷走了。危急关头，附近的商家迅速跳入海中，把女孩救起。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名10几岁的女孩带着游泳圈，在厦门环岛南路珍珠湾海滨浴场附近海域玩水时，被退潮的海水卷走，越漂越远。此时，附近酒吧的经营者听到岸边的呼救声，二话不说，脱下上衣，快步冲向沙滩，跳入海中，游到女孩身边。之后，他推着女孩的游泳圈，将女孩护送上岸。原来遇险的女孩来自河南，当时他们一家五口都在海边游玩，3个小孩在海岸线边玩，父母则在沙滩的卡座休息。没想到父母低头看了一会儿手机，女孩就被退潮的海浪带到距离岸边40米开外的海域。
3: 我一眼没有看到，弟弟就在岸上，在那儿哭，然后姐姐就赶紧过来叫我们。上岸之后，我们惊魂未定，还在去想这个事情。我们扭头的时候发现，就我们这位先生哈，他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2: 随后赵女士了解到，救人男子就是附近酒吧的经营者。18日下午，赵女士一家五口带上锦旗和礼物，再次来到事发海域，向救人男子当面表示感谢。
4: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特别在厦门这边，只要有看到不管是谁，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救。
2: 厦门台报道。
1: 近日，重庆市民张先生和家人啊，专程来到了位于两江新区的渝北人民医院送锦旗，向所有参与救命的医护人员致谢。这事儿呢，还得从2个月前发生在医院停车场的一场生死营救说起。
5: 6月21号下午4点多，张先生到渝北人民医院就诊，却在院内停车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家属惊慌失措，大声呼救。路人闻讯后帮忙到急救部求助，护士许丹立马赶到了现场。
6: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这个病人当时躺在小车的后排，面色口唇紫干，没有自主呼吸，也判断了他没得大动脉搏动，我就立马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紧接着，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到达了现场。
5: 从停车场到抢救室还有一段距离，转运途中，主治医师宋瑞全程跪在平车上，对张先生实施不间断胸外按压。
7: 这种情况是非常紧急的，如果不立即抢救，这个患者人可能就没了。胸外按压一直持续到我们进入抢救室。
5: 送入抢救室后，医院多学科团队立即启动联合抢救方案，张先生的生命体征逐步平稳。之后，他转往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直至近日康复，才专程重返渝北人民医院表达谢意。
8: 没得你们的话，就没得我老公，也没得我们，现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觉得你们当时真的都是我们那个家庭的救命恩人。
9: 前两天早高峰时段，在重庆东水门大桥桥面上，一辆轿车在行驶中突然抛锚，导致交通拥堵，而且极易引发追尾事故。正在附近巡逻的消旗队员立即赶到现场，和周围热心市民一起合力将抛锚车辆推至安全区域，大桥交通很快恢复畅通。
10: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消旗队员告诉记者，上午10时30分许，正值出行高峰，一辆黑色私家车行驶至桥面中段时，发动机突然熄火，多次尝试启动未果，车辆无奈停在仅2车道的会车入口处。由于车辆抛锚，桥面很快排起长龙，拥堵加剧，通行缓慢。
11: 看一眼快点，那个退速啊，都一下都落下去了。他早一熄火了，那个刹车都自然都自刹，推不动个人。你要转方向又要推，啷得行呢？
10: 正在附近巡逻的消旗队员王俊峰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为了尽快恢复交通，小王立即决定先将车推离主行车道。然而，由于坡度加上车辆自重，单人推车异常艰难。
12: 那个确实，那个天气也太高了，太烫了。那我一个人推又推不动，车在这儿撞，然后我就喊他下来，我们一起推，喊他把方向盘张到他前面推，然后都还是推不动。
10: 就在这时，一名过路市民见状也加入其中。
13: 这都掌握方向嘛？
14: 不用不用，我打了方向了，因为他那个
13: 慢点啊，他不是我得看着你就行。
14: 没事没事，打方向。
10: 经过约8分钟的努力，抛锚车辆被缓缓推至前方不远处的应急停车带，并按要求放置好三角警示牌，桥面拥堵迅速缓解，车辆恢复有序通行。脱困后的司机翁师傅连声向民警和热心市民道谢。
11: 感谢民警啊。

0: 感谢热心市民噻，捐了我的让利之急。
1: 日前，在江西吉安峡江高速收费站外广场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货车的后轮突然爆燃起火，危急时刻，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快速扑灭火情，成功的帮车主挽回了将近10万元的货物损失。
2: 当天下午1:50，峡江收费站外广场上车来车往，一声刺耳的爆炸声瞬间打破平静。工作人员循声快速查看，发现一辆停靠在外广场的小型货车后轮已经燃起明火，车厢满载货物，大家迅速取来干粉灭火器，对准轮胎起火根部喷射。
3: 等一下过，师傅等一下过。
4: 当时爆炸声很响，转头看见车子后轮全是烟，心一下子揪紧了。当时气温高，车上就拉满了满满一车货，要是火烧到货物上，车主损失就太大了。
2: 经过几分钟紧张有序的扑救，轮胎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初步排查，此次火情是由于货车轮胎长期亏气，车辆长时间行驶过程中胎体剧烈摩擦，温度急剧升高，最终导致爆胎自燃。除了突发火情，车辆高温抛锚、人员滞留等情况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濮阳高速太行段，一辆私家车突发故障抛锚，车上还有3名孩童被困高速。烈日酷暑之下，濮阳高速养护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做好安全防护。
5: 我把这几个小孩给你送到 B 溪，好，你有他们的电话哈？
6: 有。
5: 等下你跟他们保持联系吧，好吧？好，那个救援估计也快到了。行，那你们在这站在外面，注意安全。
2: 经了解，车上一共5名四乘人员，其中包含3名孩童。考虑到天气酷热，孩子体质较弱，工作人员将3人专程转运至就近的 B 溪收费站服务室避暑休息。
7: 几个小朋友看着又乐又慌，情绪有点紧张，我们赶紧搬来座椅，给孩子们递上矿泉水、纸巾，安抚他们的情绪，陪他们等候家长会合。
2: 后续专业救援及时到场，将故障车辆脱离高速路面。而针对盛夏高温暑运特点，高速部门也提醒广大家长、司乘朋友，夏季高温行车车辆极易出现胎压异常、轮胎过热、变路故障、发动机开锅等问题，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况，如遇车辆故障、起火险情，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做好现场警示，及时求助高速工作人员或拨打救援电话。
8: 日前，陕西咸阳出租车司机杨群刚在营运途中意外捡到了一个遗落的手提包，里面装着10000元现金，他立即上报寻找失主。
9: 事发当天，杨群刚正常出车运营，当车辆行驶至市区七厂十字时，一位老年乘客搭乘了他的出租车。
10: 上车时候我注意到老人拉的包，结果把人老人送到之后呢，结果拉了下一个乘客的时候，乘客下车，我就发现那门缝放了一个包，那问那个乘客那儿是不是你的包？人那乘客说，哎，这个不是我的。哎，我就一想，那个这个不是他的，就是刚下车那个老人的。
9: 杨群刚赶紧把包收到后备箱，第一时间跟公司联系，将包送至公司的客运服务部。
10: 从公司的人员把包打开之后，包里面有10000块钱的现金，有一个水杯，还有部分的药品。
9: 经过公司工作人员积极联络，最终成功联系上失主。
11: 到这儿联系啊！今天看你输一个钱，你输一个钱，看来输。
9: 在领回财物后，失主又专程和家人来到出租车客运服务部，将锦旗送到杨群刚手中，当面表达诚挚谢意。
12: 因为这是老伴的救命钱，老伴现在还在医院里边住着呢，我真感谢司机。
8: 同乡结伴外出务工，合租同住本是互帮互助的暖心缘分，却没想到有人因自身开销巨大，铤而走险对合租室友下手。近日，湖北武汉东西湖警方侦破一起熟人盗窃案件。
13: 近日，陈女士来到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金银湖街派出所报警。陈女士说，她有80000元现金存放在房间里的保险柜内。当天她清点物品时，发现保险柜里的28000元现金和一条黄金首饰不见了。民警上门勘查之后，怀疑是熟人作案。
14: 发现他所住的那个房间窗户门啊什么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家里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13: 民警现场询问发现，陈女士所在的出租屋里住了四女两男六个人，其中两名女生住一间，陈女士和丈夫住一间，陈女士的闺蜜和其男友住一间。于是民警对合租室友

0: 各进行了盘问，很快就确定陈女士闺蜜的男友孟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在我们盘问的过程中，他神情很紧张，然后有一些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对他的资金流水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他近期有两笔很大的进账。
0: 经民警进一步审讯，孟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陈女士的钱虽然锁在保险柜内，但保险柜钥匙被她随手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孟某最近经济拮据，发现这个情况后就动了盗窃的歪心思。
1: 因为他和他女友日常的开销就很大，然后再加上他还有车贷、房租等一些要还，每个月的开支就有20000多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是入不敷出。
0: 孟某交代，十克重的黄金首饰被他卖了8000元，共计30000多元赃款已被挥霍一空。目前孟某已被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协调相关退赃退赔工作。
2: 近日，海关在高铁西九龙站的口岸查获了一宗外籍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12件，限制出境文物8件。
3: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有一些金属罐、木雕、瓷器等物品，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发现这些物品很有年代感，从形状、材质、包浆等特征判断，这些物品有可能是我国文物，共20件。后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这些物品为清代至民国年间文物。
4: 目前这起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经鉴定，这些物品包括来自清代时期的锡罐、锡盒、诗文铜盘、朱漆木雕帛、古文花板和清代青花小杯等物件，共计12件禁止出境文物。此外，还有来自民国时期的木花板、铜件、开片青花花盆，以及20世纪上半叶木雕席文盘等，共计8件限制出境文物。根据海关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3: 当事人自述喜欢旧物件，这些是他买来收藏的。近年来，老旧摆件、民俗老物件等文物非法出境活动频发，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扰乱文物管理秩序。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文物监管力度，提升一线官员文物甄别能力，严厉打击文物非法出境行为。
5: 近日，一段铁骑紧急护送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众多网友深受感动。广东东莞的一名母亲急需赶赴东莞南站，赶回老家见24岁病危儿子最后一面。此时距离列车发车仅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通行需要40分钟，尚未计入检票进站时间。一旦错过本次列车，或将面临天人永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护送就此展开。
6: 你好，我这里有个好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坐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7: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接警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8: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7: 东莞铁骑日常实行洞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8: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7: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9: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1: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2: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1: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2: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1: 为应对沿途复杂路况，陆续又有2名铁骑队员赶来增援。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绿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3: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的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1: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2: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他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他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1: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洛克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3: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哥就跟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他就回去就见到了。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4: 有速度，有温度。面对生死离别的危难处境，公安各个环节全力开启了应急保障，缩短的不仅仅是物理时间，更是公安应急体系回应群众的距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俄罗斯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训练，日方称无法接受，俄外交部敦促日方全面承认二战结果。意大利中北部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造成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铁路运输受到影响。
4: 回到新闻当中，据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披露，昨天一座购物中心遭遇到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这次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130多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
7: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постраждало. Був удар кілько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цілеспрямований, підлий.
6: 据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来，乌克兰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力度，部分原因是试图向俄方施压，使其走向谈判桌。
5: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报，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
8: Сроч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Опустите!
9: Срочное погружение!
10: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11: 俄太平洋舰队表示，训练中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脑反舰导弹。此次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争议岛屿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就争议岛屿等问题，俄日两国近期外交摩擦持续升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

0: 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и прекрат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етушировать бесчеловеч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昨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阿拉格奇在最新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4: 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
3: 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指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研究人员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2: 意大利中北部昨天因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造成部分地区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铁路运输也受到了影响。目前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0: 意大利民防部门发布的气象预警显示，21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多地处于雷暴橙色预警状态，另有13个大区发布黄色预警。在受影响较为严重的伦巴第大区，贝加莫省布伦巴纳河谷发生山体滑坡，周边部分城镇交通一度中断，一个露营地约250人被疏散。此前一天，靠近法国边境的意大利文蒂米利亚火车站控制系统因雷击发生故障，导致部分列车延误最长约80分钟，之后铁路运营逐步恢复。与此同时，意大利中南部多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今天将迎来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4: 塞尔维亚当前林火肆虐，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感谢俄罗斯派出一架大型消防飞机协助塞尔维亚扑灭林火。
0: 武契奇表示，感谢俄罗斯19号派出一架伊尔76飞机。该飞机一次可携带42吨水。20号，这架飞机在塞尔维亚北部火情严峻的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投入灭火工作，一天内投洒超过200吨水，从而保住了当地一处村庄的约50间度假小屋。武契奇还说，目前有超过440人在当地参与灭火，但强风以及复杂的地形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塞尔维亚境内目前有数十处林火在燃烧，其中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火灾规模最大。据法新社20号报道，该保护区过火面积已超过3600公顷。
2: 研究人员指出，气候变暖导致法国阿尔卑斯山勃朗峰地块今年的岩石滑坡事件比往年超出了很多，而永久冻土融化和冰川退缩是导致岩崩激增的直接原因。
0: 在霞慕尼附近的勃朗峰地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地貌学家通过近200年的照片对比发现，80%至

0: 85的岩壁湿吻痕迹形成于最近20-30年。今年西阿尔卑斯山气温屡创新高，多次轻松突破30至35摄氏度，对冰川和永久冻土造成显著影响。预计到今年夏季结束时，将有约450起岩壁湿吻和崩塌。这个数字刷新了记录，因为10年或20年前仅有数十起。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该国1300个气象站中有573个。记录到至少一次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以上高温，远超2003年的292个和2019年的394个。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长等因素影响，导致运河水位下降。该机构将从9月初开始限制每日通行船舶数量。
0: 据了解，巴拿马运河自9月4号起将把每日通行船舶数量限制在34艘，从9月15号起进一步减少至32艘。截至今年6月，巴拿马运河平均每日通行量为35艘，与船舶通行需求相符，其通行能力约为每日40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还表示，今年5月至8月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4%，流域入流量比正常水平骤降44%。该机构警告称，2026年至2027年可能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减少降水，威胁到运河和当地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月曾表示，今年不打算限制船舶通行。运河自2025年以来就一直在采取节水措施。此外，作为水资源管理策略的一部分，运河管理局此前已多次收紧船舶吃水限制。
2: 泰国北部因为连日的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经造成上万人受灾，至少2人丧生。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南府的洪水正在逐渐退去，灾民们陆续返回家园评估损失情况，预计初步重建工作至少需要数日时间。
3: 后期沙展混的重村的哈古亚大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0: 泰国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南府本轮洪灾比往年更加严重，原因并不仅仅是全球变暖，还包括森林密度下降、地貌改变等多重因素。报道称，虽然昨天起洪水水位将显著下降，但预计明天还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地区存在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需要密切监测。
2: 时间来到了8:56，
1: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产业方面，临港将力争形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和高端装备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至11月15日举办。本届艺术节已正式揭晓精彩亮点，预计将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新高。其中，意想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共计60台168场，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10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会议做财经成果准备。今年财政部采取多项措施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实施进口暂定税率，零关税政策扩围至非洲20国，并规划15-5时期加快构建现代关税制度，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美国航天局合作自主分布式机器人探索项目，计划今年向月球表面发射3台小型机器人探测车，每台大小相当于一只手提行李箱，它们能够团队协作，自主做出决策。这一项目旨在证明多台自主机器人协同工作，可以彻底改变人类对极端地形的勘测方式，以及在恶劣环境下的数据采集模式。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8%，较6月1.6%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 但物价上

0: 等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印度政府宣布，允许在今年10月31日前免关税进口最多100万吨原糖，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抑制不断上涨的糖价。这是印度近十年来首次采取大规模进口原糖措施。印度每年8月到11月进入节日消费旺季，糖需求通常随之增加。除此之外，印度国内糖供应趋紧、产量下降等因素也推升糖价升至近年来高位。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28到30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果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其实我那天喝的是酒啊。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小初在做什么呀？
1: 在做早饭呀。
0: 做早饭啊？做了这么多啊？
1: 爸爸你吃。
0: 爸爸尝尝。真好吃，小初真厉害。小初做了这么多份早餐啊？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是姥姥的，这是姥爷的，这是舅舅的，这是舅妈的。
0: 这个是给奶奶的吧？
1: 这个是傅佳明的。坐好啦，坐好啦。
0: 不错，妈妈经常带你见傅佳明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等我回去了，我要把这个送给傅佳明。
0: 说，以后不回北京了，在上海跟爸爸一起住，好不好？为什么？
1: 那我就见不到妈妈，还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喜妮儿、春春、轩轩、傅佳明。
0: 小初。妈妈有傅佳明陪着，姥姥有姥爷陪着，舅舅有舅妈陪着，他们都有人陪。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没有人陪爸爸。在爸爸心里，小初是最重要的，你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爸爸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陪在

0: 你不在的时候，爸爸一个人很想你。
1: 雅初，
0: 你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家比姥姥家又大，爸爸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在初喜欢弹钢琴，爸爸就给你买一台，再找一个钢琴老师，好不好？小初，爸爸只有你了。

0: 别挡着，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呢。
2: 乐乐，乐乐，还记得黄叔叔吗？
3: 叔叔好。
2: 乐乐，你几岁了？
3: 五岁。
2: 你长这么高，也不像五岁啊，是不是？其实你是六岁，你记错了。
3: 我就是五岁。
4: 乐乐，回去了。郑华，回来看你爸妈。
2: 啊，我是看见乐乐了，跟他打个招呼。
4: 这孩子比较内向。
2: 哎，我小时候也内向。哎，不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你眼睛那么大，他这单眼皮是随他爸啊？
3: 我没有吧。
4: 我们该回家了，走了，乐乐，回见。
3: 叔叔再见。
5: 喂，
6: 小叔在你那怎么样？听话吗？
7: 很乖。
5: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
7: 你把北京的幼儿园退了吧，我在这边给他找个好的。
5: 为什么？
7: 以后他就跟我住在上海了。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7: 黄一梅，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佳明再接触我女儿？
6: 你有听我的话吗？
5: 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
7: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佳明，干什么都想着傅佳明。
6: 在他心里面，傅佳明甚至比我
7: 这个亲爹还重要。
6: 这都你教的吗？
5: 你别那么小心眼儿行不行啊？小孩不都是谁不在就想谁吗？他在北京的时候也老说想你啊。
7: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认为你教不好他。
6: 那就我来教，以后小
7: 叔跟着我了。
5: 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叔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他留在上海。
7: 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

0: 对你放心的啊，日常工作不用汇报。再说了，不是有财务帮我盯着呢吗？啊，
1: 哎，对了，白叔，那个小何回来了。
0: 是啊，他今天回来了，又回学校了。怎么，你们俩见过面了？啊，
1: 在院里碰见了。
0: 啊，挺好挺好。
1: 我看孩子都挺大了，那个他先生是做什么的呀？
0: 哎呦，这个啊，以后你们俩自己见面的时候聊呗。啊
1: 啊，行，那白叔，那没事了，那个哪天我去看您啊，那我先挂了。
2: 我们自己聊。
1: 玫瑰啊，怎么了？
3: 哥，方行文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把小初的北京幼儿园退了，不让他回来了。
1: 什么？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回家路上。
1: 等我，马上到。

0: 还没连上啊！电话不接，东西也找不到人。什么人啊！把孩子骗到上海去，这不算骗了吧？这算绑架了吧？咱报警吧！啊！
1: 不行，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爸妈那边，你先别说了吧？不管怎么样，想办法糊弄两天。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小叔叔的女儿啊！那你俩万一这闹崩了，这怎么办啊？让孩子怎么想啊？选妈还是选爸啊？
1: 我管得了那么多吗？放什么人你还不理解吗？他现在扣着小猪，就是想像当初扣着我那样控制他。不行不行，我得去。
2: 没没没没，冷静冷静冷静。
3: 话常说，很多历史事件都是源于一时冲动。你想想，姓方的他扣着太初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让你去上海吗？他想当面激怒你，那真撕破脸皮了就没退路了。啊！当局者迷，你这事就交给我了啊！赶紧把他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去。有什么问题我给你打电话啊！你踏踏实实的，我走了。

0: 冯总好。
1: 冯总，那个人他又来了。
2: 汪总来了。
3: 昨天跑得够快的，一看平时亏心事没少干啊，逃窜业务很熟练嘛。对了，你这儿员工都不错，对你忠心耿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冲这，你得给人涨工资啊，要不当老板。
4: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
5: 让黄梅过来，重新跟我谈孩子的抚养权。
3: 玫瑰现在把这事儿全权交给我负责了，你要是一直不让我见孩子呢，我就得在这儿一直耗着。反正我带着电脑呢，我大不了我就异地办公呗。我哎，你昨天你帮我做的咖啡吧，好喝，再帮我做一杯。
6: 请。
3: 哎呀，接着办公，回头让你们老板给你涨工资啊。见着了啊，聊挺好。他说他考虑考虑。嗯，
7: 好。
3: 我估计几天吧，几天我就能把台叔带回来。啊，
5: 赵二，
3: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照顾。
5: 把这个游戏的引擎部分给调整一下，
3: 我先
5: 好好细化一下。
3: 啊，好。嗯。

0: 对，
1: 拿着呀。
0: 哎，好的。
2: 别磨蹭，快点。
0: 方案客户。哎，行，好。
3: 方总，趁着大家都在，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外甥女儿骗到上海来的？
4: 方总，今天有客户要参观咱们的机房和运营办公室。这个人要是一直都在的话，这……
5: 知道了。
3: 说说啊。
5: 信不信我报警啊？
3: 报警？好啊，我也想报警啊。我外甥女儿失踪了，我有证据证明是你把她绑架。这大老板要是进去了，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5: 你是我闺女，住在我家天经地义。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让她妈来找我。
3: 方晴儿，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太初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太初抢来干嘛呢？
5: 我没有抢，
3: 而且你妈当时说的，
6: 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给你生儿子呢。
3: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男科看看啊。
7: 方总，
8: 都流血了，
3: 别说话。警察同志，我被人打了，而且这人还绑架儿童。你怎么来了？
5: 还请来救兵了。
9: 方新闻，你等一下，我看看。
3: 我没事，
5: 你们俩车上等我。
9: 在这儿待着。
5: 对，你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黄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刚才警察也说了，我是父亲，我带孩子回家。不违法，这叫家庭纠纷。是，我承认，离婚那年是我创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我顾不上孩子，可我现在能给到小初的条件比黄一梅强太多了，小初就应该跟着我。麻烦你转告黄一梅。我已经找好律师了，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需要重新商量一下。
9: 你爱方太初吗？
5: 当然。
9: 在物质上你的确可以给他更多，但你又有多少时间能陪他呢？
5: 妈会搬到上海来。
9: 他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见过奶奶，对他来说奶奶就像陌生人一样，而且奶奶对他的态度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真觉得这样合适吗？把他抢到自己身边，再把他扔给一个他不熟悉也不喜欢他的人来照顾他，见不着自己家人朋友，也见不到自己同龄人的小伙伴，他真的会快乐吗？方静，你这不是爱他呀，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
5: 我，
9: 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她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5岁呀，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他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候，你认为他会感谢你把他从他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兴文，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你要是真的爱你女儿，到底应该怎么做？
10: 走。

0: 你要的冰桶，谢谢啊。不客气。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一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
2: 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初不就回来了？
3: 还会用苦肉计呢。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考虑过吗？嗯，父母反目了，对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他如果真想要征服杨亚轩，咱们该做的是替玫瑰找一靠谱点的律师，咨询清楚，做好诉讼的准备。那最后要去见方庆文的还是玫瑰自己啊。 他俩才是小初的父母。你说的有道理，是我冲动了。反正方庆文呢，我跟他聊了，能不能听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一点呢，他肯定是爱孩子的，就看他能不能想明白什么样的生活对孩子好吧。他最好想明白，想不明白我还跟他来硬呢。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他。
2: 尽管现在事业成功了，但是还是缺少一个感情的慰藉。他是想对孩子好的，就是方法用错了。也是，
1: 你这两家人就这么一个后代，可不都跟宝贝似的？
2: 那要我俩要个孩子呢？你也想要孩子？还有谁想要？
1: 我呀，我也想要啊，这话不，这两年前就说过吗？这没下文了。
4: 你真想要孩子？

贾雨枫对你上次给他那幅作品《湿度10%》做的音乐特别的满意，尤其是喜欢水下的那一部分。这一次又给咱们拿了一幅新的作品一起参展，就是这幅。你看看，对这幅作品你有什么灵感？

0: 感觉还可以。
1: 喂，好，知道了，我得去趟上海。
0: 怎么了？
2: 你的律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哥他不是帮你找好律师了？
1: 老方，这么多年了，何必呢？你私自扣小叔在上海的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孩子嘛。我们虽然在教育理念上面有分歧，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2: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1: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初的。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

0: 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你想怎么解决啊？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1: 那你的律师呢？
0: 我不需要律师。

0: 我还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
1: 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敌意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
2: 我很想她。
0: 她也很想你。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1: 还好。
0: 他怎么样了？
1: 不太好。
0: 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1: 老方，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些的。
3: 这是给我做的啊，
4: 谢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啊，都给我了。嗯。那你吃什么？
5: 我做别的饭。首先，
3: 小猪。
6: 妈妈，你怎么来啦？
7: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
3: 小雨，谢谢你啊。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
0: 好。从我们谈恋爱到你走，
7: 一共才不到一年。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6: 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
7: 看，真好看。哎，想不想妈妈？
6: 想。爸爸还说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
7: 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嗯，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嗯，那勾勾。哎呀，小初真棒。嗯，哇，你真棒。
8: 什么呀？
9: 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
8: 怀不上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
9: 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8: 啊，不可能有问题，我操！
9: 这么自信呢？
8: 不是，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咱也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哎呀，
9: 不行，你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8: 不是，不差这两
9: 天。哎呀，你别闹，憋一下。别比质量好，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进来。

天哪，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吗？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哎，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说真的，我挺抱歉，老是给你找麻烦。这一次啊，就算是将功补过。

0: 在吗？哎，回来了，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五月八号，农历年是9月10月，那应该是6月份啊，没对上。对呀，也有可能是早产啊。

0: 你这不相当于没回答我吗？多弄啥呢？有事儿啊？没事儿啊。跟那位大夫约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1: 替我谢谢你的朋友，我这病跟了我一辈子，而且每个大夫说的都差不多。

0: 姚大夫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生，或许他有办法彻底治好了。你希望我去吗？
1: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觉得这是个机会。
0: 我明白了，我会去的。

0: 我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白小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白小河，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
1: 你做个这个自然。但人家也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0: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1: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0: 他是学化学的。
2: 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好吗？
4: 谢谢你。
0: 好。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1: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还有多长时间？
1: 不容乐观。
0: 半年。
1: 没这么理想了、
0: 啊。三个月。
1: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当年在华阴，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6: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7: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8: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9: 我们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10: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11: 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10: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蒸馏别人的数据，
11: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10: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你回来了，请不要太复杂，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

0: 肚子好饿，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你随便做都好。

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就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康晴陪了我这么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父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真宫娘娘。
1: 托付给谁都不放心。给佳敏呗。
0: 不给他，也不给你。
1: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0: 不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让他就会长大，你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这。

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 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那个，忙着呢吗？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那个，我是想问你，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你结婚了吧？
2: 啊，是不是？

0: 我是结婚了，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1: 我这是，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这，哎呀，这，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啊。
1: 哎，是不可能，但。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了。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去。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云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啊。
1: 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是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那就好。

0: 喂，
1: 哎，够深了。
2: 他们陷害你爸，张罪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哥生，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了。
4: 怎么了，苏苏？啊，出什么事儿了？
0: 那个畜生还在祸害人。

别打了，他不会帮我的。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你这个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你这下好了。 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一趟老家。
2: 干什么？
1: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她。
2: 我陪你一块回去。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3: 这你姐夫小杰。
0: 哎，小杰你好，坐。
4: 哎，姐夫。
3: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4: 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3: 我知道了。
4: 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
1: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0: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1: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有那家人电话吗？
1: 小健，交女朋友了？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姐，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0: 我想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
0: 哼，
1: 嗯，去吧。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2: 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噩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
0: 那她做的事儿，你们有证据吗？
2: 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0: 是继父，
2: 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0: 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付。
2: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发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
0: 我想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3: 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0: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
3: 你是想让我们告他？
0: 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
3: 想啊。
2: 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出去了吗？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呀？

0: 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1: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被那个畜生了。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

0: 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1: 我明白了。
0: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1: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2: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2: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多次、持续犯案。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0: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2: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0: 小杰，那是他亲爹。
2: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3: 接着说。
4: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0: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1: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吗？

这个房子呢，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我们的樱花站走的音乐快要好了，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
1: 差什么？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
0: 和在结尾。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嗯，我听过。 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1: 你没爬过山？嗯。
0: 医生说呢？ 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
1: 挺好的，一步步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0: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儿的，我哥能受得了吗？
1: 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0: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留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没看过的风景吧。

0: 哎，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呗，走哪条路？这条。
1: 对。
0: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 我负责杯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好，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可以。
2: 试试这个，你的真全啊！挺合。嗯。哦。
1: 还有这个登山拐杖，你挑一个，上面有刻度，可以按照身高调节。
2: 这个吧，试试啊。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1: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小。

0: 好漂亮啊！那行吗？
1: 可以。
0: 长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哥，我们都爬这么高了。爬了半年，能比你们家楼层高吗？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啊。
1: 歇会儿吧。
0: 好啊。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小喘。这儿，可以坐一下，我收点其他的声音。来，你歇会儿吧。

0: 山顶的风声真的和平地的不一样，不上来还真不知道。来一口。
1: 没关
0: 系，做纪念嘛。

0: 听说这眼下掩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对啊，
1: 找找九爷，
0: 帮帮我们吧！
2: 您帮帮我们！
0: 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火篝火炉，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3: 这怎么会飞啊？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

0: 放进来，开了，我跟你熟了。哎，来啊！欢迎大哥大嫂莅临登山大本营。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对，咱们这个速度一天肯定上不去啊，在这露营明天集训。
0: 哈哈，快进来坐啊！
2: 快进来吧，
0: 歇会儿。这，哎，给我，这还不错吧？
1: 这都你们布置的，这些都是小梅姐安排的。她准备了好久，我们才能在这儿过夜的。没事，来，你看，还有水果。

0: 试一试。哎，留声。
1: 哪儿呢？
0: 没了。
2: 骗人。
0: 自己没看见。哎，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2: 不可能，没发现现在哪个星球能孕育生命。
3: 你们说啊，宇宙这么大，能孕育生命的星球也没几个吧？啊，
2: 对，
3: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能生活在这个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的地球上，而且又是活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0: 也许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不需要水和空气呢。哼，
3: 也许他们不是碳基生物，他们吃点泥巴、晒点太阳就能活了。
0: 你说，要是咱们也能进化成那样，是不是就能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
1: 哎呀，那到时候啊，我哥可就要失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声音啊，是通过空气震动传播，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你更别提我哥做什么音乐了，没有音乐。
0: 就你懂得多，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3: 不是，咪咪啊，你是怎么看上这个书呆子的啊？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真的。
0: 胡说，
1: 他真是通过这个。
0: 乔哥不是说了，吃葡萄。
3: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我登记了遗体捐献。
1: 你说什么？
3: 我做了遗体捐献的登记。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身体是我自己的呀。
1: 这身体是爸妈给的，他们要是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3: 佳敏，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呢，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那并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走了以后，我的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想起我是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烧完那一把灰而已。
1: 不行，我们同意，绝对不行。那要是以后我想你的话，我连个看你的地方都没有。
3: 你去大象找我啊，你就当做我还在那演出啊，对吧？你跟咪咪不是在那结婚的吗？
0: 小刘姐，你劝劝大哥。

0: 怎么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能帮我说服佳明。

0: 佳敏，黎明，麻烦你们了。
1: 您放心吧，我们来收拾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佳敏。

0: 这怎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我查了天气预报的呀。
1: 那也不算风云吧。
0: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再不停的话今天就赶不到山顶了。
1: 那就别上去了呗。
2: 你开玩笑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努力，做了这么多计划，算了那么多山，眼看着马上就到了。
1: 已经做得

0: 好多了，
1: 不够，马上就要到山顶了，我撑那么一点点，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0: 以后就没机会了。

0: 为什么要伤身？
1: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收山顶的风声吗？
0: 你答应的是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一点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2: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你知道什么是无常吗？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做的多足的功课，做的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2: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允许。
3: 你冷静点，
2: 我忍不了了。
3: 你冷静点好吗？

0: 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王一梅，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1: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我根本就不想听。 你答应可以说这些了，对不对？人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才是最难受的。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你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你连骨灰都不肯留一把，我们想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0: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2: 王一梅，告诉你，这次的登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些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佳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人。

杨梅姐，我哥嘱咐我把这个给你。

黄一梅，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了。原料：鱿鱼一只，大虾七只，沙茶酱。

0: 到了，快说啊！
1: 妈妈，妈妈。
0: 太冲，
1: 爸爸再见。

0: 琪琪啊，这个变造怎么样？
1: 啊啊，挺好。那一会儿就这么谈啊。啊。
2: 我们来了，来了。
3: 砰！哎呦，
4: 儿子，你下来。砰！爷爷刚做完髋关节手术，你下来。
5: 没事儿。
4: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
5: 陪我玩呢。
4: 刚才让你背三字经背来了吗？你给我背一个。
6: 人之初，性本善。
4: 后边呢？
2: 行。
4: 没背下来是吧？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4: 没背下来你还玩？
6: 不想走。
4: 你过来。
6: 不想走。
4: 接着背。哎呀。
7: 妈，你怎么又给我转钱啊？你们贷款换房子要还银行利息，我跟你爸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啊，迟早都是孩子们的。
8: 真不用，我们有钱。
7: 我知道你有钱，但振华这两年不太顺，要养孩子啊，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行呀？
8: 不用担心，他现在公司正是转型呢，只是暂时的啊，我对他有信心。
7: 就你惯着他。
8: 谢谢妈。

0: 你干什么呢你？哎呦呦，怎么了？你姑还没回来呢，你就把蛋糕给霍霍了你？哎呦，
1: 是不是饿了？啊，
0: 来，喝个有机奶，啊，可有营养了。这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的效果不错呀。
2: 嗯，是这样啊，下半年呢，上海的当代艺术展也要进行宣传了，我觉得可以沿用这个模式。我正在物色新的营销媒体。上次合作的那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换掉啊？宣传力度非常好，就是手段有点不专业。你看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物料，他们就用不到一半。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爆点。他还想挖艺术家的一些私生活，总之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3: 嗯，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失眠。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手段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能达到宣传效果，能盈利就好了。
4: 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艺术品推广，重点应该放在艺术本身。如果靠那些绯闻和八卦做宣传的话，那和那些流量网红有什么区别呢？
2: 飞机晚点了，
5: 来晚了，不好意思。这次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我一定会严格把关，之后会发一份策划书给大家。嗯，那些大艺术家都点名要让他策展，我觉得呀，咱们就都听他的吧，好不好？
6: 我没意见。
2: 好啊，我相信叶梅的判断，听他的。好，那如果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向下进行。
6: 从香港过来也没有给我们带点什么土特产啊？你们
3: 香港去的少啊，还用我带？
2: 您这混到亚太区副总裁了，怎么还要自己跑来跑去啊？
3: 这话说的，不是混，
5: 是做。
2: 人家个子长得高，所以坐的位置就高呗。
3: 对啊，就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撑门面拉资源的事情都得我亲自出马。

0: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是不是给他庆祝生日啊？
1: 礼物呢？
2: 礼物，礼物没有。请你吃饭行不行？
1: 今天不行，先欠着。他们在家给我准备了 surprise party， 我得回去假装 surprise 一下。
3: 好，
2: 生日快乐！
1: 谢谢，拜。
2: 路上小心。
1: 好。

0: 行了，别看了，人都没影了。
1: 北京车那么多，安全吗？
0: 都骑了六七年了，快长在这个摩托车上了。一年保养好几次，比自己检查身体还勤。哎，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旧情人？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来追人家？
1: 活着的人还能追得上吗？早就不想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就好像是一段被爱情升华过的友情，挺好的。
0: 你这话就骗鬼吧！你从法国总部调到亚太区来当这个副总裁，是不是就是为了离黄一鸣近点？
1: 落叶归根，你不懂吧？嗯，
0: 懒得戳穿你。行了，我下班了。你走之前别忘了跟保安说把门锁一下。
1: 好，哎，约会去啊？
2: 还是那个油画画家？

0: 小心，
1: 表现的惊讶一点，对得起你们的 surprise。
2: 你看，就被他识破了。你这我们准备半天。

0: 生日快乐！
1: 礼物来！
0: 啊，你还真不客气啊！
2: 生日快乐！
1: 谢谢嫂子。
3: 妈，妈给的。
1: 呀，谢妈，谢
0: 妈给的。
1: 嗯，你的呢？
0: 哥哥给的。哇，
2: 哥哥给的，这么大。
0: 看一眼。哎
2: 呀，这么大呀！
0: 拆开看看，哎呀，限量版的头盔，
4: 戴上，帅，
5: 太帅了，
4: 帅，
1: 谢哥，
0: 好看，好看，
1: 像飞行员。
0: 这要不是我妹，我就娶她了。
2: 小苏，你
1: 什么呀？

0: 身居福家城啊，春去夏游清啊，好房子。
1: 好啊，华南那间

0: 心里没数啊。
1: 你多大年纪了？那四十好几的老光棍了，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你心里没数啊？
0: 我选这么大的户型，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
1: 我用不着你照顾，我好着呢，我就住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嗯，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哎，距离产生美。
0: 行，来，反正房间给你留着，你爱住不住。
1: 哎，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
0: 是啊，彻底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1: 你这个人呢，不管人在哪儿，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三十公里。
0: 别啊，虎父无犬子，守身如玉这事儿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1: 你得了吧，这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往往都是老实人。这世间的情债啊，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算不明的烂账。你欠他的，他呢又欠他的，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欠了就得还啊，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你欠玫瑰的，傅佳明替你还；傅佳明欠他的，以后谁来还，那就不知道了。
0: 爸，来喝酒，别聊我这事儿了。来说说你吧，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拍上了吗？
1: 指日可待。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可是个大 IP， 大投资、大制作。哎，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再请个大导演。
0: 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
1: 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哎，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法国那边能看到吗？
0: 能。
1: 哦，那就好。
0: 哎，爸，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
1: 那怎么了？不行吗？
0: 行，行。
2: 自己一人喝呢。来。哎呀，爸妈替我打听了，说小不丁是第三代，又没有学校户口，
3: 还上不了附小。
4: 他才四岁，
2: 他马上就五岁了，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
4: 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2: 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那要论书香门第，还是这边有氛围啊。哎，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
3: 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
4: 什么借呀，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我要谢谢你们。
2: 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一码归一码，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
4: 行，那等我缺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
2: 你说怀孕的时候吧，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结果养比生难，喂奶、生病、上学，一关接着一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哎哎，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
2: 哪个当妈的不焦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啊，四十了，孩子还没上学。等到他青春期了，我又赶上更年期，我哪有精力啊？
4: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我跟你说，你不操心，自然有别人操心。
2: 谁啊？你哥啊？他操什么心啊？别人都是中年危机，你哥是中年躺平。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那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他也不着急，还成天乐呵呵的。
4: 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不值得操心。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吧？开心点儿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1: 他们说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小初，你得看着老爷好好做这些康复动作啊。
2: 嗯，妈。
3: 嗯，怎么我就没穿到你的运气包了？
1: 那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啊，你不随你爸吗？你看你逻辑思维能力多强，动手能力多强，是不是？你看你做这些模型，
2: 我棒啊！
3: 妈妈
1: 啊，
3: 等我毕业了，你得送我个大礼。
1: 我今天过生日，你什么都没送，你还有脸问我要礼物？
3: 我送了。不是给你弹的生日快乐歌吗？
1: 就那首那么简单的曲子，你能错俩调？
3: 不是弹错了，我那是变调。
1: 行行行，那你说说，你要用这首曲子换什么礼物啊？
3: 嗯，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答应就行了。
1: 小学毕业就要礼物了，那大学毕业还不得要我命啊？
2: 去睡觉了。
1: 晚安，
3: 妈妈晚安。

0: 喂，
1: 耿生，是我。
0: 谁？
2: 文总，您的咖啡。
3: 谢谢。
4: 都来了，咱们今天得加个班，把这方案确定了。
3: 嗯。喂。
0: 我今天得晚点回家，你去接儿子吧。
3: 我去接儿子。行吧，那你加班，你晚上早点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0: 嗯，好。
3: 我老婆临时说要加班，我得去接儿子。那这方案就拜托你们了。啊，我走了啊。
4: 嗯。
2: 啊，慢走。
5: 财务报表你看了吗？
6: 看了。
5: 分红收到了吧？
6: 啊，已经打给我了。
5: 这么多钱，你打算怎么理财啊？
6: 哎，懒得搞那些。
5: 你好像从来对赚多少钱都不在乎似的。
6: 谁说的？我很在乎的，好不好？只不过我觉得钱是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你把事儿做好，钱自然就赚到了。如果只盯着钱的话，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是吧？
5: 对，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可是人不能栖息在桥梁上。
6: 这还是你教我的。
5: 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
6: 嘴没说，身体力行。喂，
7: 嗨，你还欠我顿饭呢。
6: 记着呢，说吧，吃什么？
7: 吃什么都行。那我选好了，告诉你。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 A05，
0: 咱们这边，哦，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啊。就是这一桌。
1: 哦，谢谢。
0: 嗯，好。
1: 冯松涛。
2: 哟，来了。
1: 好久见。
2: 是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变？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
2: 哎，你不拥抱一下？快坐。怎么样？有孩子了吧？
1: 有个儿子，5岁了。你呢？
2: 还没有。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然后又离了。先点菜吧，边吃边聊。
1: 我来吗？
2: 你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
1: 行，那我先看看。

0: 干杯啊！
1: 再点个这个。
0: 我去趟洗手间啊，等我一下。
2: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没怎么变。
3: 蔬菜
4: 看出来了，这家店
3: 做
4: 的挺不错的。
3: 有空
2: 嗯。
4: 怎么样？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1: 这个还不错。
2: 还行还行，都挺好的。你呢？
4: 我也不错，按部就班嘛。
2: 回北京多久了？
5: 快十年了吧。
2: 这么久了？
5: 嗯。
2: 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
5: 你想知道吗？开玩笑，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
2: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那怎么着？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
5: 哦，是这样，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但是房本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得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见。
2: 我没意见啊，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5: 那行，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你小心点，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戏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3: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6: 哎，有人断了，
1: 他没收了整个，
7: 整个拿去。
6: 好，可以，
4: 不客气了。
3: 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7: 好狠呐！
8: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9: 都出狠招啊！
3: 这么少东西吗？
6: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0: 让你们看食材。
6: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7: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6: 咋会差着呢？
11: 还有个盘子，
12: 快跑！
3: 走！好紧张啊！
9: 这也太紧张了吧！哎呀，
3: 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6: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13: 这轮是太刺激了，
14: 完蛋了，真的。
15: 航母是派什么用处的？
16: 航母也是打仗的。哦，
15: 所以它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军舰，对不对？
16: 是的。
15: 什么样的人才该到航母上去工作？
16: 解放军。
15: 小熊猫有多大？刚生出来的时候？
17: 小熊猫只有那么点点大。
15: 的确，生出来的时候很小，
17: 对，
15: 这么一点点大。它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17: 皮肤它的黑色不没有很黑，没有像大熊猫那么黑，它是灰灰的。
15: 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愿意学的、开心的？
16: 骑马。
15: 啊，骑马哦，
16: 我都开始学了。
15: 就是那个电动马吗？
16: 不是，就是那个真马，有命的马。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小小女兵梦，你好妹妹。
1: 这位哥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曹庆林。
0: 几岁了？
1: 我5岁半了。
0: 别看我们5岁半的小妹妹啊，飒

0: 爽英姿，因为长大以后想成为
1: 解放军空军。
0: 我非常敬佩你的想法，但是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成为解放军，而且是空军？
1: 保卫祖国。
0: 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空军？
1: 要勇敢保护好眼睛。
0: 你的眼睛好不好？请问我这上面写的什么？
1: 太远了看不见。
0: 太远了看不见，好的，还小嘛，对不对？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 不要多看电视，也不要多看 iPad。
0: 好，那么除了视力之外，还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1: 多学习。
0: 学习什么样的内容？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1: 学习数学，学习语文，学习英语。哦，
0: 别看这么小的小朋友，对我们航母非常了解，对不对？你了解航母的哪些知识呢？
1: 一艘是福建舰，还有一艘是16号是辽宁舰，17号是山东舰。
0: 那对我们来说，辽宁舰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是第一艘航母嘛，对不对？好，那么航母是派什么用处的？
1: 航母也是打仗的。哦，
0: 所以它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军舰，对不对？
1: 是的。
0: 什么样的人才该到航母上去工作？
1: 解放军。
0: 所以你要成为解放军，对不对？好吧，那么其实解放军有很多训练的。你跑得快吗？
1: 跑得超快。
0: 跑得动吗？
1: 跑得。
0: 跳得高吗？
1: 跳得高。
0: 有信心，好吧。那请问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成为解放军了？
1: 要到成年人。
0: 希望你心想事成，好不好？那么你现在做过一些什么样快乐的事情？
1: 去学校吧。
0: 去学校都学了一些什么样的本领呢？
1: 去学校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讲故事，还可以一起去操场上运动，还可以一起去在操场上讲故事。
0: 好的，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商量过、汇报过你要成为解放军，他们怎么样的想法呢？
1: 只有我外公。
0: 外公怎么说呢？
1: 外公知道，什么都知道。
0: 外公同意你成为解放军吗？支持吗？
1: 同意。
0: 他怎么同意了呢？跟你说些什么呢？
1: 他就是说航母上的东西。哦，我家里还有个航母的模型。
0: 清楚了。那你觉得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因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女儿成为解放军，他们一定很自豪的，对不对？希望你心想事成，好不好？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歌唱祖国。
0: 太好了，开始。
1: 五星。

0: 墙，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阿乡，英雄的人们迎战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鲁港。
1: 特别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每一天都会在航母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我们也期待有朝一日在航母上看到你的身影，好不好？
0: 好，
1: 好，礼物送给你，
0: 谢谢，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去成都看大熊猫，你好，弟弟，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周少然，今年五岁半。哦，
1: 听说你去看过国宝了。
2: 嗯。
1: 我们的国宝是啥？
2: 我们国宝是大熊猫。
1: 太棒了！你去哪里看到过大熊猫了？
2: 我去成都熊猫基地看到的。
1: 所以最近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去到成都，最大的心愿完成了，看了国宝大熊猫。
2: 我是去国庆的时候去的。
1: 哦，你是国庆的时候去的，是不是人特别多？
2: 没有很多。
1: 那太好了，那你告诉大家，去到这个熊猫馆里怎么见到熊猫，有些什么样不同凡响的心情。
2: 我去了星星产房，然后呢我在室外看到了小熊猫。
1: 哦，小熊猫有多大？刚生出来的时候
2: 小熊猫只有那么点点大。
1: 的确生出来的时候很小，
2: 对，
1: 这么一点点大。它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2: 皮肤它的黑色不没有很黑，没有像大熊猫那么黑，它是灰灰的。
1: 是灰灰的，我怎么理解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粉色的呢？
2: 它那种它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哦，
1: 那么然后呢？
2: 然后它就变成熊猫，然后再长大就变成大熊猫了。
1: 哦，饲养员给它们吃点什么？

0: 饲养员就让他们在那边啃草，然后呢？
1: 啃草？
0: 对，
1: 山上的野草。
0: 不是山上野草，就长在那儿的草。
1: 哦，那么这些草和竹子有什么关系呢？
0: 没什么关系。
1: 他们是吃竹子还是吃草？
0: 都可以吃。
1: 哦，都可以吃的。那么青菜可以吃吗？
0: 青菜我没见过它，好像可以吃。
1: 哦，也可以吃的。那么菠菜呢？
0: 菠菜不，我没看到过他们吃过。
1: 菠菜嘛，最有营养嘞。
0: 他们没吃过。
1: 哦，没吃过啊。哦，好吧。但我们的理解，大概熊猫最爱吃的是竹子，好吧？
0: 对。
1: 好，那它有没有做一些玩耍？
0: 它没有做些玩耍。
1: 那他在那待着干嘛呢？
0: 睡觉。
1: 哦，
0: 就睡觉。
1: 天天都在睡？
0: 不是，因为已经吃饱了。
1: 吃饱就要容易睡觉。
0: 对了。
1: 哦，
0: 但是小熊猫那边我看有两只是在睡的，还有一直吃到三点半了。
1: 哦，那么熊猫最不喜欢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熊猫最不喜欢做的就是被在一个很吵闹的地方。
1: 啊，据我所知啊，熊猫最不喜欢的是拍彩色照片，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它黑白颜色才是最好看的，它觉得
1: 漂亮，因为它从来拍不出彩色，它永远是黑白色，对不对？
0: 对。
1: 啊，除了国宝熊猫之外，还有哪些动物也是保护动物？
0: 狮子、老虎。
1: 哦，还有呢？
0: 蜘蛛。
1: 哦，蜘蛛也是保护动物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和动物成为好朋友，对不对？除了看熊猫之外，最近你做过还有什么快乐的有意义的事情？
0: 上幼儿园。
1: 上幼儿园有什么可快乐的呢？
0: 我觉得有意思。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在学校里可以玩。
1: 玩什么呢？
0: 玩水。
1: 家里水龙头打开都可以玩的呀。
0: 但是我们学校可以用有些水瓶子来玩。
1: 怎么玩？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我和我班里的同学一起拿那种水瓶，然后装满水往外扔。
1: 这水瓶是玻璃瓶吗？
0: 不是玻璃瓶，塑料的。
1: 哦哟，还好还好。扔去哪里呢？
0: 扔到水里面，然后它就会溅起来水。
1: 哦，那么在家里是不是可以水龙头打开玩水呢？
0: 不可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幼儿园的那里是水池，家里都是小水池，那怎么玩？
1: 啊，那万一水龙头打开，你人走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会没有水。
1: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会水漫金山，好吧？在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0: 火开的时候，没有人看火，
1: 很危险，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的话就是呢，小孩一个人在那边玩，大人都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可以。
1: 哦，不能一个人锁在家里。好，那么如果万一有人敲门呢？
0: 不能开门。
1: 为什么？
0: 因为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呢？
1: 我是快递，请开门。
0: 我不开。
1: 有你个快递要签收，
0: 我也不开。
1: 你可以讲请放在门口，对不对？
0: 对。
1: 你既然又有礼貌了，同时又安全了，是不是？我们小朋友还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呢？
0: 我觉得可以发现坏人了的话可以跑。
1: 哦，最好不要发现，因为社会还是很安全的，对不对？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当一个汽车的控制员。
1: 好的，妙可蓝豆奶酪棒扭一扭，时间到了，来，请转圈。来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好吧？来，请问穿什么裤子最年轻？
0: 我觉得穿细细薄薄的裤子
1: 显得年轻。哦，我跟你答案有点不一样哎。我觉得穿纸尿裤显得年轻。
0: 我觉得不同意。
1: 为什么不同意？纸尿裤嘛最小嘞，最年轻嘞。
0: 但他外面没穿裤子，觉得不精神。
1: 也对，纸尿裤也上不了台面，不能出去，对不对？
0: 对。
1: 人各有志，我不反驳。谢谢你到来，再见。

0: 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嗯。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吴文阳。
0: 啊，今年几岁了？
1: 5岁。
0: 那平时你都喜欢做什么事情？
1: 搭乐高。
0: 你觉得对你来说完成的最难的一个作品是什么？
1: 上乐高课的那个电动乐高车。
0: 做了一个车是不是？
1: 嗯。
0: 好，那除了搭积木之外，平时最喜欢跟谁一起玩呢？
1: 嗯，我姐姐。
0: 姐姐有多大？
1: 8岁了。
0: 她是上小学？
1: 她已经上了3年级了。
0: 3年级的，好的。姐姐有什么优点？
1: 嗯，很听话。
0: 听谁的话呢？
1: 嗯，听她阿姨的话。
0: 你这个姐姐是你的亲姐姐吗？
1: 是。
0: 她阿姨是谁？
1: 她阿姨。
0: 她阿姨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不知道。
0: 啊，那我们捋捋思路啊。你住在上海吗？
1: 嗯，住的。
0: 好的，你住的这个家里有几个人一起住的？
1: 嗯，7个人。
0: 那7个人。
1: 嗯，我还有我阿姨，还有我姐姐的阿姨，还有我姐姐，还有我妈妈、爸爸，还有一个烧饭阿姨。
0: 所以你们家有3个阿姨。
1: 嗯。
0: 哦，就是每个人都有特别照顾的人，对不对？
1: 嗯。
0: 好吧，那么请问，姐姐平时跟你吵架吗？
1: 嗯，不吵。
0: 那么你喜欢你的姐姐吗？
1: 喜欢。
0: 喜欢她什么地方？为什么喜欢？
1: 因为她每次都可以跟我玩，可是要是没时间的话，那就不能跟我玩了。
0: 她为什么没时间呢？
1: 因为她每天都很忙，还得写作业，还得去上课。
0: 她都上一些什么课呢？
1: 嗯，钢琴。
0: 嗯，她学钢琴。
1: 嗯。
0: 你学钢琴吗？
1: 当然学。
0: 哦，那我讨教一个问题啊，请问一架正规的钢琴有几个白键，几个黑键？
1: 那我还不知道。
0: 你学了多少时间钢琴了？
1: 嗯，刚开始。
0: 哦，那难怪，人家刚开始嘛。你喜欢学钢琴吗？
1: 嗯，学钢琴的话，那个就太无聊了。
0: 我也觉得太无聊了。那你不喜欢，你就跟家长说不学了呗。你说呢？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懂。
0: 谁让你去学的呢？
1: 我自己本来想要学，发现我就不喜欢上了，我不喜欢了。
0: 那么现在还是要继续学，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愿意放弃呢，还是愿意继续学呢？
1: 继续学。
0: 我觉得做事情一定要继续做成功为止，对不对？
1: 嗯。
0: 那钢琴我们不聊了，看来没什么兴趣。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愿意学的，开心的？
1: 嗯，骑马。
0: 啊，骑马哦。
1: 我都开始学了。
0: 就是那个电动马吗？
1: 不是，就是那个真马，有命的马。
0: 什么叫有命的马？
1: 就是人不是机器的马，
0: 就是真的马，对不对？几条腿的？
1: 嗯，4条。
0: 没错。好的，那么请问我们骑马是不是应该和马成为好朋友呢？
1: 嗯。
0: 好，那么你告诉我，你的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就是有2个白色马，我就分不清哪个是冰淇淋，哪个是汤圆。
0: 一个叫冰淇淋，一个叫小汤圆。
1: 这个汤圆
0: 都是到甜，有没有一点主食啊？这都是甜品哎。
1: 对的，可是它就叫冰淇淋。
0: 哦，现在的确很多小学啊，这个是有专门的骑马的训练营的。那么你觉得骑马至少穿着应该注意什么？
1: 应该带一个，那个防那个头那个摔下去让头那个受伤的那个帽子。
0: 这个帽子叫什么呢？叫头盔呢？
1: 还是头盔。
0: 是叫头盔吗？
1: 嗯。
0: 那就跟这个电动自行车一样的头盔了。
1: 但是是黑色的。
0: 哦，是黑色的。那么应该脚上应该穿什么呢？
1: 要是这一部分的话那是马靴，可是这个腿这一部分的腿上的话那我就不知道。
0: 那你这个鞋子是有多高呢？是这样高还是直接到这儿了呢？
1: 嗯，就到这了吧。
0: 中靴，靴子是不是？
1: 嗯。
0: 是皮的吗？还是布的？
1: 皮的。
0: 啊，皮的。好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穿靴子呢？
1: 要是你穿的鞋的话，那鞋子会脏，所以得穿那个马的那个骑马的靴子，
0: 特别的靴子，对不对？好，那么脚这穿好靴子，应该这个脚套进哪里呢？
1: 套进一个小孔里面。
0: 好，套进这个特定的一个铁圈里，对不对？
1: 嗯。
0: 有什么作用？

0: 要是你不套近的话，你有可能会一不小心就滑下来了。
1: 聪明，因为这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也可以，哎，可以，可不可以用你的膝盖或者膝关节来控制马，压马？
0: 要是你想要让马跑开，你可以把脚伸开，然后打它的肚子就跑了。
1: 好的，那么请问你现在学骑马，旁边有教练吗？
0: 嗯，当然要有的，不然我也不想摔下来，教练都不知道。
1: 那么他是牵着马走，还是你自己可以控制马骑了？
0: 我现在可以自己控制马了。
1: 厉害！那么你怎么样让马骑得更快呢？
0: 要是要减慢的话，你就拉一小点点缰绳，它就会
1: 越来越
0: 慢。
1: 好的，那以后会学到很多的技术啊，比如说缰绳，拍马屁股，用两只脚来压它，或者来用你的肢体动作让它跑得越来越快。
0: 嗯，
1: 骑马对你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0: 就觉得好玩。
1: 什么样的好玩？为什么好玩？
0: 是因为我觉得马跑起来颠颠的，然后那些那个骑坐。
1: 啊，那现在有个兴趣爱好是骑马哈。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当一个骑马老师呗。那个，
1: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啊懂马术的这么一个运动员，好不好？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啊聊了这么多，我们要有个肢体的动作了。妙可蓝断奶酪棒扭一扭，时间到，来去转一转，白色的，转一圈。好，请开门，下面。
0: 奶酪。
1: 什么颜色？哎呦，这么多啊！有几个？
0: 四个。
1: 厉害，这个奶酪棒不是那么容易拿的，要回答问题的哦。请看我们的问题是：春节哪个字是最受欢迎的？什么字？
0: 我都不认字呢。
1: 你都不认字啊？那么春节什么颜色是最喜庆的？
0: 红色。
1: 为什么？
0: 是因为红色可以吓走年兽。
1: 哦，特别好。为什么红色可以吓走年兽呢？
0: 是因为年兽最害怕红色。
1: 哦，那么除了红色，我们可以放点什么声音也让年兽走呢？
0: 有敲鼓。
1: 敲鼓可以的。还有呢？敲锣打鼓。还有什么？点一个嘣，这个叫什么？
0: 烟花。
1: 烟花鞭炮特别好，有特别礼物送给你。再见。
0: 再见。
1: 我要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我没有钱，我只有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可不可以？
0: 可以换。
1: 聪明。家里有没有哥哥弟弟姐姐？
2: 有姐姐。
1: 关系怎么样？
2: 跟姐姐相处得很好。
1: 哦，好在哪里呢？怎么好了呢？
2: 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画画，
1: 特别好。还有呢？
2: 还有姐姐会教我数学。
1: 哦，三加二等于几啊？
2: 三加二等于五。
1: 聪明。五加六？
2: 五加六，十一。
1: 哎呀，聪明。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民族风小妹妹，妹妹你好。
3: 你好。
1: 今天穿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衣服啊？
3: 忘了。
1: 忘了？你是少数民族吗？
3: 不是。
1: 就是好看，对不对？
3: 嗯。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3: 来，汉族。
1: 啊，你是汉族，我也是汉族。来，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今天的服饰，转一圈。漂亮。好的。这套衣服谁帮你选的？
3: 我妈妈。
1: 请坐。那为什么不穿自己的学校的校服，要穿这样一套衣服？
3: 好看。
1: 我也觉得好看。好看的妹妹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玄飞，今年六岁，上大班。
1: 好嘞。那今天带了那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魔术道具啊，先变一个给我们看看。
3: 就是先变一个这个吧，这个还没准备好。
1: 好的。
3: 这个准备要一点时间。
1: 但是我们时间不够怎么办呢？
3: 那就不表演了吧。
1: 但是来都来了，妈妈准备没关系，先表演第一个。来，开始。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根棍儿。
3: 对，啊，棍。啊，
1: 这个是一个杯子。
3: 这是一个花盆。
1: 啊，花盆，好的。
3: 然后把这个插上去。
1: 啊，
3: 把这个拿起来。
1: 哦，对哟。那么你有本事把花变美吗？
3: 没有。
1: 没有的。好吧，那个花盆给我看看。好的，来，这个放在这里，对不对？

0: 这个给到我，你那个准备一下，怎么准备呢？对啊，
1: 我拿出来的。
0: 好的，
1: 我拿出来。
0: 但这个魔术我也会变的呀，你看。哟，掉了。
1: 好了。
0: 辛苦了，好。来，这啥意思啊？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0: 这叫什么呢？关键
1: 一个黑骰子
0: 啊，黑骰子啊，然后呢？
1: 然后我要把那个这个黑骰子变成彩色的骰子。
0: 好的。
1: 然后变。
0: 哦，成功了！我们得鼓鼓掌，捧场，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那么我们来开始聊聊你了，好不好？
1: 嗯，
0: 好吧。听说你很想去上海银行。
1: 对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妈妈上班就在上海银行。
0: 哦，她在上海银行做什么事儿呢？
1: 她在上海银行管人的。
0: 银行嘛，一般都管钱的呀，她为什么要管人呢？
1: 因为她的任务就是管。
0: 哦，那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把钱放到银行里去呢？
1: 因为有的钱会丢的。
0: 哦，什么钱会丢呢？
1: 一般没口袋的手上拿着钱的人一般也会落在餐厅什么的。
0: 哦，那么应该放到哪里呢？
1: 应该存到银行去。
0: 好吧，那么除了上海银行之外，你还有知道哪些银行的名字呢？
1: 工商银行
0: 还有呢？
1: 还有的我不知道哎。
0: 哦，其实有很多银行就在我们家门口，比如说工商银行啊，就是上海银行，比如说是建设银行啊，农商银行等等，有很多银行。聊了这么多，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梦想就是去妈妈那里上班。
0: 你为什么要去上海银行上班呢？
1: 因为我想去看看上海银行里没有什么。
0: 看过就算数了，看过一定要在那上班吗？
1: 对呀。
0: 那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嗯，
0: 除了魔术之外，
1: 我没带什么东西。
0: 那我倒是带了，我给你一个机会，妙可蓝缎奶酪棒扭一扭，归你了。白色的转一转。好，下面打开。
1: 这个打开
0: 是。
1: 有一个。
0: 有没有？
1: 有。
0: 什么颜色？
1: 蓝色的。
0: 拿过来。我们来看看蓝色的奶酪棒有什么问题等着你，请看大屏幕。
1: 如果没有钱这种东西，世界会怎么运作？
0: 对呀，请回答。如果没有钱，世界会怎么运作？
1: 如果世界没有钱的话，就买不了东西。
0: 那怎么办呢？
1: 必须要去上班赚钱。
0: 上班也赚不到钱怎么办？
1: 上班赚不到钱的话，画一个图纸，然后造一个机器造纸币。
0: 那我的问题是啊，纸币没有，但是我要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我没有钱，我只有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可不可以？
1: 可以换。
0: 聪明，交换礼物也是一种可能性，对不对？
1: 嗯。
0: 好，谢谢你大来，再见。
1: 拜拜。
0: 我和姐姐。你好，妹妹。
1: 你好，丁磊哥哥。
0: 哎，你的蝴蝶结蛮抢镜的嘛，好看的，谁帮你准备的？
1: 妈妈。
0: 哦，介绍一下自己。
1: 我的大名叫刘景瑞，小名叫妹妹。
0: 小名叫妹妹，家里有没有哥哥弟弟姐姐？
1: 有姐姐。
0: 有姐姐，姐姐几岁了？
1: 姐姐六岁了。
0: 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姐姐叫刘景熙。
0: 所以是亲姐姐，对不对？
1: 对。
0: 关系怎么样？
1: 可以。
0: 有点尴尬。啊，有点停顿。什么叫可以？
1: 跟姐姐相处得很好。
0: 哦，好在哪里呢？怎么好了呢？
1: 嗯，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画画，
0: 特别好。还有呢？
1: 还有姐姐会教我数学。
0: 哦，三加二等于几啊？
1: 三加二等于五。
0: 聪明。五加六？
1: 五加六，十一。
0: 哎呀，聪明。除了数学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本领？优点。
1: 我会拉小提琴。
0: 好的，学小提琴学了多久了？
1: 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要学小提琴呢？
1: 我自己选的。
0: 那姐姐学什么了？
1: 姐姐学二胡。
0: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准备拉什么样的曲目？
1: 我今天准备拉第二号小步舞曲。
0: 第二号小步舞曲，好吧，那我们就拉第三号吧。
1: 第三号，好的。
0: 你也会的？
1: 对。
0: 真的假的？那么第一号呢？
1: 第一号也会。
0: 那我们就拉一二三号。那就拉二号吧，好吧。好。

0: 说实话还真不错，尽管有一些不太熟练，但是我们至少还有滑音啊，意犹未尽，再来一个好不好？难道你此生只会这一首曲子吗？
1: 我还有一个快乐的农夫。
0: 快乐的农夫可以的，来吧。

0: 掌声送给你。那现在在学小提琴，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长大以后我的梦想是当大学的校长。
0: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的校长？
1: 很厉害的人。
0: 希望你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然后做一名优秀的老师，在留校成为一名特别棒的大学校长，好不好？哎，没准真的是梦想成真，心想事成了。我们先来祝贺，谢谢你。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5: 你想要什么？
6: 机会。
4: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7: 我们迎来了天真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2: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8: 我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2: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征求别人的数据，
8: 因为现在

0: 但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1: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0: 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在云南临沧的耿马县，芒棺岩画遗址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首次确认了芒棺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前推到距今约4220年，证明当地的人群当时已经能够创作成熟的具象艺术。研究团队还发现，芒棺岩画的创作年代与全球性4.2千年气候事件在时间上高度吻合，当时的突然气候变化呈现出了低纬度干旱的特征，因此这次的研究成果也为探究气候变化时期环境驱动人群与技术流动、多元文化互动不断深化的现象提供了罕见案例，是传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构建中国西南地区区域性岩画完整年代框架提供了关键新材料，也为理解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大陆史前艺术演变打开了全新的窗口。那研究团队整合分析本次的测年数据和此前的金沙江、沧源、左江等岩画研究的结果，将中国西南地区主要的彩绘岩画群划分为三个清晰的年代阶段，构建起了区域岩画发展的时间轴。那目前呢，云南和广西已经记录超过了100处岩画遗址，金沙江的写实动物岩画、芒棺沧源的人物活动岩画、左江的仪式人物岩画，在题材构图和技法上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精神信仰，赋予年代框架深厚的文化语义。山西运城公布了运城盆地宿水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调查专项课题的重要成果。那历时近2年的系统调查，在宿水河流域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4处，其中绛县张上村石器制造厂的视觉尤其令人瞩目。深约5.6米的探沟里出土了石制件6950件，石器的种类包括了砍琢器和三棱大尖状器以及大尖状器。光是光测年显示，文化层的年龄在10到12万年间。相关的发现填补了运城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空白，也为实证黄河中游100万年人类生存演化史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证据。本周在上海美术馆，马王堆3号墓的梯形帛画和1号墓的梯形帛画在千金之家展上完成了交接棒，这也是3号墓梯形帛画首次走出湖南对外公开展出。
1: 接棒亮相的3号墓梯形帛画通长234.6厘米，由3块单层棕色细绢拼合而成，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
2: 这个上面有78个图形，新中国只有46个，所以它是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
1: 帛画出土的3号墓墓主利希是1号墓墓主辛追的儿子，但30多岁就先于母亲离世，因此3号墓帛画的年代比1号墓的更早。帛画通过天上、人间、地下分段式构图，借助蛟龙盘绕的结构，把三界有界连接成一体。仙界场景与人物布局更为繁复，承载的文史与信仰内涵极为广博。
2: 3号墓主30来岁就去世了，可能也是当时这幅画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他这是绘制的水平，从艺术的水平来讲，他比不上1号墓的那种精细。但是它里面的所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涵比1号墓更加广大。
1: 母子墓帛画接力轮换，两相对照，更加完整地勾勒出西汉初期独特的宇宙图景与精神追求。这可能是唯一一次两幅帛画交替在同一个博物馆展出的盛事。而1号墓帛画谢幕的当晚，辛追夫人、立仓、立熙等角色亮相现场，

0: 带给观众一个难忘的美术馆奇妙夜。
1: 我的这一套呢，就是湖南省博物院的辛追夫人的同款，它出自西汉时期，然后是一个西汉的纸具，外面穿的就是我们素纱单衣，在希望能带大家回到就是我们西汉，更加切身实地的理解我们马王堆千金之家这四个字的含金量。
0: 由于帛画材质特殊，对展出环境的温湿度与光照条件要求极高，叶浩木梯形帛画原件连续亮相一个半月之后已经返乡养护。
2: 稍后的连麦探古，我们将会和文博艺术史专家一起通过更多的梯形帛画的精彩幕后故事，一窥汉代人的哲学思辨和生活美学。千年守望风雨廊桥，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正把中国廊桥2000多年的历史浓缩在35座廊桥的实物模型和建筑构件中。
0: 走上1:1打造的泰顺廊桥，心情一秒切换到古代浙江的生活人文场景中，
3: 形成一个沉浸式的廊桥的体验的空间，能够让来参观的观众真正体验到廊桥当地村庄的人民的生活。
0: 湖南安化永西桥，福建平南千城桥，浙江泰顺文兴桥，廊桥实物模型铺陈开中国廊桥建筑艺术史，系统呈现出廊桥的构造形态和社会价值。
4: 廊桥的持续保护修缮带动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在我身边这一套模型完整展示了木拱桥从搭建3节苗、5节苗到安装廊屋、瓦片等等营造技艺的全流程，让观众可以直观生动地感受到这项技艺。
0: 除了数据对比与影像展示，展厅内还设置了研学空间，让观众体验廊桥模型的拼搭。
5: 通过搭积木，我就知道木拱桥怎么搭的了。
0: 廊桥又称风雨桥、花桥，集通行、休憩、交易、议事等功能于一体，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山区。2023年，廊桥保护3年行动启动，现在我国已经摸清了2193座廊桥家底，767座廊桥完成基础测绘，198座实现全景影像留存，177项保护修缮工程开始实施。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标志着这项技艺已从濒危走向常态传承。
2: 在美国纽约的申克博物馆，一场名为《东方和美》的大足石刻展正通过数字沉浸加实体复刻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中国石刻艺术的深邃内涵。
0: 吹笛女、木牛图、走下悬崖、不出国门，这是一场打通石刻艺术与生活叙事的阐释。面对崖壁文物无法原制展出的痛点，展览由数字赋能，借助高精度3维扫描与1:1打印技术，让崖壁造像触手可及，衣纹褶皱与岩石肌理清晰可见。
6: You know, it's everything is so beautifully done and curated so well, and bringing the culture to New York City. The artists, the people were able to do with their hands so long ago. That's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and just to kind of now we want to travel, I think, and see it in person.
0: 本次大足石刻的纽约展月底结束后，还将转场美国西部多个城市巡展。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
8: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本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迎来了展陈更替，马王堆3号墓梯形帛画重磅登场，这也是该文物首次走出湖南对外公开展出。2件出自于母子墓葬的梯形帛画在同一个展馆内接力轮换，在文博业内尚属首次。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保存完好的珍贵文物，从漆器丝织到简帛医书，从天文地理到养生哲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汉代生命世界。与传统的考古文物陈列展不同，这场展览以生活美学为线索，重新组织文物叙事，通过呈现汉代人在饮食、穿戴、养生与精神世界当中的智慧与追求，还原2000年前中国人如何理解生命、安顿身心。当马王堆遇见美术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本期连麦

0: 探古，我们邀请了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以及艺术史家、北京大学图像学实验室首席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朱清生、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展览策展人向丽萍，来解码这场特展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首先呢要请出郁院长。郁院长，我们刚才说到了马王堆一号墓、三号墓的梯形帛画的轮换展出，在文博业内尚属首次，这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量？普通观众啊，可以从哪些维度来读懂帛画承载的汉代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1: 观赏这两件帛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第一个，你要从它的这个思想价值方面去观察。这两幅梯形帛画，它其实它的这个构图都差不多，都是有天上、有人间、有地下，它反映了当时汉代人的一种宇宙观。就是天上是应该有太阳、有月亮、有天国的守门神啊，有天国的主宰呀等等。那么人间呢，它其实反映了人间的这个墓主人的这种富贵的程度，他们是要升天、要升仙。那么还有一个地下世界，地下世界你看都差不多，都有巨人在地下，突厥大帝啊，还有地下世界的一些金鱼啊。汉代人神的时候，他是要升仙的，那么他们这个升仙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这两幅梯形帛画都有很清晰的一个路径，这就反映了当时汉代人的一种生命观。马王堆的一号墓和三号墓的梯形帛画，这是在上海，美术馆进行了一个轮流的展出，主要是出于文物保护的一个目的，因为这两件帛画都属于极品文物。而且它因为都是丝织品，丝织品呢就是不能长期受到这个光的照射，所以对它的这个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选择了这两件文物交替展出。一号墓的梯形帛画，我们就是说从近30年的时间来看啊，展出过3次。但是三号墓的梯形帛画的展出呢，其实在国内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因为三号墓的梯形帛画，就是说和一号墓梯形帛画相比，它的这个尺寸更大，它长有234厘米，一号墓是205厘米。要同时看到这两幅帛画，一般又是在一些特定的节点才有可能进行一个展出。那么这两幅帛画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0: 好，要读懂帛画，其实不管是这个视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啊，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我们要问到朱教授啊，您是图像学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帛画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2: 马王堆的帛画是一张图画，它恰恰是在图像学之外还有它另外的两层意思。第一是这个图啊，它是一个结构，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它为什么分这么多层次，它层次中间怎么划分，它成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框架又怎么概括，它都有它自己的一种就是特殊的一种制图的方法。而中国是一个以图书立国的国度，虽然这个图说的是河图洛书，所以我们对图怎么来认识，怎么来这个理解它的结构，理解它的逻辑，包括解释马王堆的帛画，这个帛画是趴下去的，脸朝下的帛画，他的图就和画在棺材上的图，就和在一个盒子里面，比如说三号汉墓里面，盒子里面有很多帛画，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图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再说了，整个马王堆汉墓，它有外面的这个大的封土，然后有结构。过去在封土上面还可能有建筑，这个大的这个墓葬结构里面有几层棺材，每个棺材之间的话，它又有随葬品，随葬品摆放的方位这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是图。所以我们把图法学、图艺学，也就是西方的图像学，加上图用学，加起来叫形象学，用此来解释我们今天的马王堆的汉墓，也用此来解释我们正在遇到的媒介时代。
0: 从图像学的角度解读了帛画的文化内涵之后啊，我们再回到千金之家展览的主题，我们要

0: 问到院长，院长，这是马王堆史上最大规模的省外巡展，与湖南博物院常设的马王堆的陈列相比的话，它在叙事的逻辑和展陈设计等方面有哪些不同？
1: 这是在上海美术馆的千金之家的展览，它是从哲学的高度、美学的视角来进行一个策展的，跟我们湖南省博物馆的

0: 马王堆汉墓的陈列，我们的叙事啊是从考古实物出发的。我们是把这个整个展览，我们是分成了四个单元。整个呢，这个展览呢，就是以故事的形式，把这个墓主一家三口的生活，就是生前死后的生活，就把它串联起来了。上海千金之家这个展览，那么它所呈现展品，它是有一些针对性的，它是分为三个单元，三个单元它包括文样之野，文样之野就讲文饰，它第二单元它是讲的器用之序，它讲的是礼制，讲的是规矩，讲的是等级。那么它的三单元它是讲的这个天人之事，就是通过这个题型帛画，还有一些帛书，我们可以反映到汉代人的这种生命哲学，让观众来感受到汉代的这种生活美学。
1: 生活美学的沉浸式的观展让大家觉得很亲近，那感觉呢也同传统的文博展的考古历史叙事不太一样。我们再要问到向主任，向主任为什么会考虑用生活美学来作为叙事的主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展览名字叫做千金之家，千金二字是什么含义？
2: 我相信很多观众大概不一定知道千金涛，因为马王堆实在是太精彩了，它出土的文物有数万件，有那么多的非常著名的非常精彩的重磅的文物，然后所以我当时在看他们湖南博物院给的资料里边有千金涛这样的一个丝织品。千金它本身真的是真金白银的千金，对吗？是一种财富。第二层次呢，它呢是千金难买寸光阴，就是时光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千金之躯，就是生命和身体本身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呢，就千金一诺。所以把这些综合起来，想要表达的千金之家，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我们就非常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文物之间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关系，就以这样千金之家来代表这样马王堆里边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现的生命世界。
1: 在美术馆的空间，用当代美学的思路来展现考古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我也想问一问朱教授啊，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创新模式？
3: 我们一般都会把文物放在博物馆里去展览。在中国呢，其实美术馆、博物馆翻译成英文都翻译成 museum。 那么我们今天呢，终于在上海第一次由一个美术馆来办博物馆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来看这些事物之间的美感，来看它们之间的另外的关系，来看图像和实物它背后的一种解释和延伸，打破它的时间和历史的界限，打破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这个考古学的限制，继续向艺术史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样呢，一个观念的转变，也许是一个试验，也许就是一个开创。
1: 刚才我们聊了展览的整体定位，我们接下来再请向主任带我们具体走进展厅啊。你看前面我们说到这次的展览分为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个板块。那这三个板块分别从什么角度来切入？希望给观众传递哪些信息？
2: 我们这次呢来了195件组，然后其中文物的本身呢占比有差不多有70%。我们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然后把展览呢就分成三个板块。就第一个板块呢是文样之眼，因为文样它是一个附属在一个器物上的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局部，然后它相当于是一个整体的东西的一个碎片。马王堆本身就是汉代历史的一个碎片，然后所以就从碎片的一个纹样入手，然后从纹样的入手，大家就可以看到，就它虽然只是一个装饰性的视觉的东西，但是呢，它其实里边也完全承载了汉代人的这个天地人相关的一个理念。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主要是以器物入手。当时汉代的人，他的人的行动和人的日常行为和器物之间的关系，就比如我们展厅里看到的有表达了卧冠之礼的那套用具，然后到了天人之思这个地方

0: 地方呢，就因为它主要还是出土的帛书和帛画和文字为主的嘛，所以我们也特意就是一个是充分的把帛书本身的一个状态呈现给观众，然后包括我们也会把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帛画本身的和美术相关的，就是比如它是怎么构图的，它的色彩的用法和它的一个线条的一个特点，这些也向观众进行一个介绍。所以我们呢是更多的偏向美学的以及形式的这样的理解的一个层面，去对一些文物进行就多层次的一个演绎。
1: 我们特别要提到，本次特展的195件组文物当中，有一件启地成云绣织物是全球首次公开展出。于院长，这件文物过去啊长期被误定为枕巾，在2024年的时候有了新的认定。那这个新的研究发现是什么？对于研究汉代的起居生活有什么意义？
2: 这件文物的定名啊，之前在考古报告里头，它一直定名为枕巾。它出土的地方呢是新追墓的北边乡。新追墓的北边乡呢，它其实是复原了当时墓主人的自己生活的一个场景。它是住在北边乡的西边，它的背是朝西，在它背面是有屏风的，屏风下面它就有这个有枕头，枕头上面有一个枕巾。那么在这个墓主人呢，好像就是住在这个北边乡，背西朝东，在它的东边是摆放了很多这种歌舞表演做乐用的，他就是说在边吃饭边看演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2024年的9月份，我就去找这件枕巾的对应的简牍，就对应不上。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它的出土位置，还有根据它跟另外一件枕巾做了一个对比。那件枕巾呢，做工要更精细，它的工艺刺绣针缝的那个缝线，就是这两件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我就后面我就做对比，后面我又再找浅册里面呢有一条叫做白绡成云绣，郭中阴度次元。后来我就想到这个是不是写了一个错别字，因为席子的席和度，他们就下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就考虑到这个是不是写错了。一号墓的水上品清单，它有好几处都是写了错别字的，我就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阴席。哦，当时汉代人就是席地啊，做吃饭的时候，像这种贵族之家，他可能就是说在席子这个大的席子上面，他还要放一块小的席子坐在上面。这个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这个狮子坐垫，反映他当时的这种生活还是非常讲究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首次来到上海美术馆，给广大观众见面，这是第一次展出。
1: 马王堆汉墓发掘至今啊，相关的整理研究持续了40多年，也发布了不少的重要考古成果。那于院长，我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站在今天怎么来看待马王堆汉墓的核心价值？
2: 我觉得马王堆最核心的价值，它应该是里面的出土文物是见人见物见思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数量庞大，它里面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古诗，这是世界防腐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这个是有人。另外它是见物，它出土的文物的数量品种非常的丰富，漆器啊、丝织品啊、竹器啊等等，反映了当时汉代卓越的手工艺的成就、科技成就，还有思想。对于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等，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借思想，马王堆汉墓出土了56篇简帛文献，涵括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很多是我们已经失传了1-2000年的文献，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裘锡圭先生就是讲过，就是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是无止境的，需要世世代代的研究下去。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回到文物活化这个话题上，要问到于院长和朱教授，在这次的展览设置了导引图 AI 互动、沉浸式的场景复原等等数字化体验，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有哪些现实意义？
2: 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追求，就是说古老的文物一定要让它在新的时代要焕发新的光彩，想让文物活起来。我们只有做了一个新追夫人的这个健身房，其实这个健身房是根据导引图，导引图上面的动作，我们用了四套动作，然后呢这次的展览呢，他们就用 AI 就把我们模仿人模仿那个动作做出来的，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个打分，就是观众就可以亲身参与，就是这个就可以体现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了。
3: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强调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化呢它就是说它并不是做一个展览，而是它在展览的展品中间，它会联系到有史以来所有的发掘研究，以及对它的讨论，对它的一些评价，以及对它的一些观点，它都能够同时展现出来。我想的话，这一次的马王堆的展览在上海美术馆来展，恐怕它打破了那个考古的框架和结构的框架以后，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形式美感以及里边的学术观念问题产生的新的可能性，会有利于这个学术的提高。
1: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当马王堆文物从湖南博物院来到上海美术馆，改变的不仅是物理位置，更是观看的方式。当文物遇见美术馆，我们得以看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够被一代又一代人以新的方式重新看见。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
1: 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
0: 一座城市的超市卖场藏着时代发展的脉络，也记录着一代人的生活变迁。陪伴两岸民众数十年的家乐福是无数人记忆当中的生活地标，也承载着几代人的日常烟火和青春回忆。但是就在最近，一则横跨台湾和上海两地的零售行业变化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1: 是的，在台湾经营39年，家乐福现在被统一集团给收购之后，正式改名为万家福，还有乐家康，持续在深耕社区，也陪伴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0: 那么在上海呢，有多家家乐福的门店陆续的闭店结业，陪伴上海31年的外资大卖场正在悄然的退场。同样都是告别家乐福这个招牌，两地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1: 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这个大型卖场现在风光不再呢？是大家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吗？在电商浪潮之下，现在两岸的实体零售又经历什么样的转型跟升级呢？
0: 那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透过超市卖场的变迁来解读两岸零售市场的变局，找寻城市消费升级的发展密码。

0: 郎老师，我们看到对岸的家乐福易主更名，而我们的上海的家乐福也在陆续的关店，你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吗？
1: 一个熟悉的名字家乐福似乎在离开我们园区，也

0: 可以看作说是大卖场的时代在发生着变迁，这应该是一个最鲜明的一个感受。
1: 就像您说的，大卖场是我们这两代人共同的记忆，周末去逛家乐福似乎是一个全家出动的娱乐活动。
0: 对，
1: 但是它什么时候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慢慢消失，甚至是不需要了呢？
0: 如果从时间点上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它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就我们原来可能说起来可能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真的。慢慢过来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是2012到2019年那一段时间，其实慢慢会开始觉得我们有替代品。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从我的研究角度来说，我会清楚地记得2009年我们双十一开始了，但是双十一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其实它的数量并不高，但是2012年是一个标志，因为它过百亿了。所以2012年开始，大家会觉得说似乎网上有替代，然后再到我们从上海熟悉的2016年，我们还有印象吧，盒马开了，大家说的新零售的时代过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离它开始远。那么到2021年的话呢，疫情中我们当中有过一句话说，数字化消费的习惯被培养出来了，所以更多的人不管年龄段都开始有一个转向。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就是2022到2026这段时间，其实是家乐福它自身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这一段段的时间过来之后，就是我们会发现好像渐行渐远，离开我们会越来越远去。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线上这种消费模式的改变，包括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包括这种零售啊卖场的业态都发生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家乐福可能自身经营模式上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台湾跟上海还不太一样，
0: 对，
1: 上海它等于是统一，就是所有的股权都被它收购了，它可以自己去安排这个家乐福原来的家乐福的这个整个产线还有产品的配置，但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大陆看之前苏宁易购甚至传言说要以极低的价格把这个资产都出售掉，所以这两种模式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0: 就说感觉中呢，都是这个品牌似乎在离开我们远去，但是其实两边确实是有不一样。如果我们先从这边上海这边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你是要去看它本身，就它自身在这边的商业模式的情况如何。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对于我们很多大的百货商场，我们都在说过，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沦为了二房东。那么虽然在家乐福身上大家没有太多说这句话，但其实有部分是类似的，因为它其实它更多收的是我们叫做通道费，就是供应商进来之后你是要有一定比例交给他的。那么这个在当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说都这么做，而且只要你做得好没问题，但是慢慢就是你光是用这套方式，慢慢大家会觉得说不是特别合适。
1: 他等于就是把自己的货架出租给了这些供销商，
0: 其实相当于是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对吧？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大卖场给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万平米以上的这种大卖场里边应有尽有，那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 SKU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但事实上就是当你有大量 SKU 的时候，你的客群或许不是特别精准。那么当年我们追求大而全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这个大也愿意进去逛，但今天其实它是有了细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做改变的话，还是用20年甚至更早时候的那一套来做的话，今天其实是落伍了。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依然是说放在上海，我们在说上海的零售业的话，我们的数字化是走在领先位置中的。那家乐福其实它也在动，我们注意到过，就是2015年的时候它自身尝试说要开始推它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跟踪当中就看到，就是说一个时间点上已经有点偏晚，然后包括它做出来的 APP 等等的话，我们跟其他去相比其实不够，就是说你排不到前头来。那么随后就是刚刚您也提到，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苏宁的这个拿下了它相当多的股权。那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苏宁是希望我家电呢是相对低频的，那么跟你的日用品的高频呢能够形成互补，但是后边我们看到的情况好像并不如想象当中来的那么好，所以到后边也想退出之类。但是我们同样在看台湾这边其实不一样，就是说看上去我们今天都在说好像换了一个牌子了， 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话，我们更多会看到，就是说在对岸我们见到的是，其实它跟我们本地之间的结合相对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会看到说，旗下我们有双品牌的运营，然后你有聚焦大卖场的，也有聚焦我们的社区零售店的。所以上海这边我们看到给大家感觉就似乎就是说家乐福品牌整个走了，那那边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易主之后，其实它跟本地的这扎根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其实两者间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1: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觉得就是不管它的这个整个卖场啊，还有销售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商品好是我最关注的。
0: 是的。
1: 那比如说家乐福它大而全，如果大而美，我其实也是愿意去的。但是像比较比如说开市客，
0: 对，
1: 它这种他们在品质上和在这个商品的选择上，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难道家乐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0: 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注意到，因为这几年大家就是说你大而全和小而精之间，其实这两者或许大家走的是不同的路。那以往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确实是在追求一个大卖场，大家都趋之若鹜。但现在的话呢，就大家会说真的跑进去逛，我不需要到这里去逛，其他会有更多的地方逛。那这时候就说我们有必要要做的改变，就是你可能 SKU 精简，你的细分人群要更加的精准。那如果说这些地方就是市场在发生的变化，人群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但是你整个一套运营模式如果不变的话，那么两者之间就渐行渐远了。
1: 其实应对变化最好的就是变化。
0: 是的，确实如此。
1: 我也想问问台湾的嘉宾啊，你们对于台湾的家乐福更名，两岸同时告别家乐福这个陪伴了几代人的外资品牌，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2: 好的，李翰，对于这个家乐福更名哦，我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平常都是依赖网购消费哦。对我来讲，就是Uber Eats 按下去，哪一家这个量贩店商品来的最快最便宜哦，我就选那一家。所以我可能对于我来讲，家乐福换一个名字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可能就是如果它价格比较低的话，可能我还比较感受比较大一点。那我不知道韩冰哥，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常常会需要购买一些东西吧，就是大家家乐福好像已经39年了，
3: 是，
2: 那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这品牌，那你觉得说现在它更名你有什么感受？
3: 我想我对家乐福会比较有感，就是说一方面就是39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引进来，当时这种外商的这种大卖场是蛮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蛮新鲜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也跟大家一样挤进去去看看了一些东西。那后来呢，有一阵子就是我刚出社会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穷嘛，穷的话假日最好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逛大卖场。那其实我常逛了半天什么也没买，但是就一方面吹冷气，一方面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进来，然后感受感受一下人气，那个对我来讲也算是人生的一个回忆。所以现在他功成身退了，也改名了，那当然会有点感慨，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不断的在进步了。对现在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要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会出现新的经营形态，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2: 好，年轻人代表微盈，那你对针对这家乐福现在转手改名，你有什么看法吗？
4: 他改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而且我也不太逛家乐福。但是因为我们比较会去逛家乐福是下雨的时候带小孩去吃饭，那因为底下都有一些餐厅，对，所以就会顺便停车，不用淋雨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去楼下吃饭，然后顺便逛一下，因为那底下都会有一些像是那种家居店，所以其实它有没有改名对我们来说真的没差。而且家用品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从网络上直接购买这样，对，比较方便啦。
2: 是。那老师呢？
5: 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韩冰哥的说法，因为我们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国小的时候我们开始接触所谓的万客隆跟家乐福。那所以当开始出境到这种大卖场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大，第二个就是冷气够冷，第三个就是货架东西琳琅满目。那对于我会带去一定是爸妈会带我们过去，所以我们会充满非常多的期待去挑好东西，去买很多的糖果甚至汽水，很多东西就在那边看不到的，在小吃店或小贩卖店看不到的，在那边都看得到。所以你不见得只是一个满足说我要买东西的需求，它也是一个家庭他去好像逛动物园逛游乐场的一个感受。所以那个感受我觉得是陪伴着台湾的家庭们，都大家都有共同的，家乐福总是有一部分的回忆在这里面。那对于他们要退场，我觉得当然唏嘘啦，可是随着现在的进步时代在走，所以我觉得这不免也是一种更换替代的新世代的一个契机。
6: 台湾各地的家乐福深夜展开电招更换，工人们乘坐吊篮升到外墙的高处，小心翼翼地把原本写着家乐福的招牌拆卸下来，挂上新的万家福招牌。对于改名，民众纷纷表示相当不舍。
7: 大概要几个月以上才会比较念都念不太出来。
8: 万家福有点不习惯，就是可能

0: 经营方向跟以前不一样，卖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才要改变。
1: 换 APP 比较麻烦一点，替代还好。
2: 统一集团全资收购台湾家乐福后，因法国总部的品牌授权到期，统一不再续约，宣布将家乐福大型量贩店改名为万家福，家乐福便利超市则改名为乐家康， APP 上面也同步更名。这不仅标志着在台湾深耕40年的家乐福三个字走入了历史，也宣告统一集团正式加入台湾的量贩市场竞争。
3: 我们也会在 Unity 赛会出现，预计今年度呢会在增加至少350只日商品。
4: 因为我本来是只有量贩店的这个量，但我如果加上便利商店的量一起谈判的话，我认为它反而谈判空间会更好。
5: 那针对这个家乐福现在的转手，我有看到就是有一种说法说，现在家乐福其实有分大型的量贩店，它改名叫做万家福，那一般的这个社区超市叫做乐家康哦。那我们刚刚说收购统一集团就讲说，这现在这一些门市呢只是更换招牌，里面卖场还是会正常的运作。那我媒体在讲说这是在进行本土化的重塑，那想跟韩斌哥请教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那为什么统一要这么做呢？
6: 其实他一定是有他的策略性，因为毕竟过去家乐福他是外商嘛，那外商有外商的想法，那现在统一集团接手之后，他一定是要打造他自有的品牌。大家不要忘了，就是统一本身他有什么，他有 7-11，然后他又有黑猫宅急便，所以他本来在电商跟这个就是社区的这些小卖场的话，他就已经是全台湾占有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集团了。那现在他又收购了这个家乐福，把它改成万家福跟乐家康，那当然他是有分层的策略存在。比如说你一般家户，可能我们礼拜六日要做大型的采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万家福。那乐家康呢，他针对就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一般的超市，就是规模没有像大型量贩店那么大。更重要，它锁定的是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关系，现在很多人是一人家户，会一人保全家保，所以很多人他就可能是到这些类似像超商这样的一个地方去选择一些他的购买用品。那他锁定的客群是这样，那再配合上他原来有的这个便利店，还有这个黑猫宅急便，就变成他整个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个对统一集团来讲有一个大利多，也就是他因为他的触及面更广，所以他在对外采购的时候，第一个他可以全部采购自有品牌，第二个他一次可以采购各种不同层面的这样货品之后，他去跟人家谈价钱，我相信又可以更压低了很多，他的成本又可以降低。所以我觉得统一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当然是经过仔细的精算，商人绝对不会做赔钱的生意嘛，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他自己运营的一个想法，而且是用全本土的一个经营方式，我觉得就看他的策略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开花结果。
5: 那维盈，那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看啊，就刚刚讲说这个家乐福你以前也有逛嘛，那现在更名了，就分大型跟小型还两种名词，那你自己觉得现在接受度高吗？因为对于来讲说改名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吗？
7: 改名也不会改变我的消费习惯，然后但因为它好像有一个比较小型的，而且好像是24小时吗？还是有，我不确定有没有24小时。因为像我先生在下班的时候，他就会顺路的去小型的那一间逛，然后买一下家里面需要用的一些简单的食材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还好，没有影响太多，然后也不会造成说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样子。
5: 是，好，那跟老师请教一下，说你本身就是是电商跟行销的专家嘛？那其实我们有看到说报道讲说，家乐福以前在台湾一年的营收是800亿，那如果就统一持续用这个家乐福品牌的话，其实每年还是要负担一笔很可观的品牌授权费嘛？那他这一次终止这个授权，他现在改用自己的这个新名称，那你觉得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哦，这样算是一笔比较划算的投资吗？
8: 我觉得相对来讲一定是划算的，因为毕竟品牌名称掌握在家乐福手上的话，对于整个 Seven 统一集团他们在做落地的这个生态链，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它或许省了几亿的这种品牌的授权费，但是它能够获得到的包括说它的经营权，包括说它的会员的渠道，或者是它未来在选品上跟通路跟其他的品牌在谈判的时候它的主导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也不要小看说它只是省下这个几亿的这个授权金的问题， 包括说他经济日报上面有提出说他为了这件事情准备了20亿，包含全店的门店的 logo、品牌、衣服还有招牌的全部都得改，所以其实这一战对于统一来讲也是很深很重大的一战，因为他们要横跨这种大型跟社区型的店面来讲的话，也是他们之前比较少经营的业态，也因此呢，这个我觉得是强强结合啦。所以对于能否用一句话直接决定他到底是赚还是亏，我觉得一定是赚，长久来讲一定是赚，因为台湾这个业态在家乐福的影响底下，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家乐福，但是我们心中还会把统一认为是我们自己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很乐于看到统一能够在台湾整合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并且出走到大陆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战。
5: 嗯，好，那其实我们看到量饭店或超市其实还有全联，那甚至说外商的好事多，那你觉得现在统一加进来之后对整个零售市场会有什么改变吗？
8: 我们讲全联，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大型的，但是没有这么大型的。我觉得能够比肩的大概就像 Costco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连锁的一个贩售量贩厂。对，那我觉得在这次家乐福跟家乐华拆成两个，不管是万家福或者乐家康这两个品牌，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专门针对大型量贩型跟社区型的门店。对，那对于在经营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统一的这一次的策略非常的精准，因为如果还要拿下整个生态链，包括说它的黑猫的物流体系，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最小的比方说我个人是玩很大量的这种宝可梦卡，那宝可梦卡透过的交易都是店到店，那店到店这个它的量非常的大，可是这种店到店如果只走传统的全家便利商店或全联这种小型的便利商店体系来讲，它只能做一些小物件的宅配，可是一旦量贩店进驻的时候，不管是社区型或者是大型量贩型，它可能可以动更大的家具型的东西，它可以做一个运输的一个扩充，所以这对于整个在台湾做一个试点，然后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大陆去，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5: 好，那这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上海在尖峰时期的时候有40多家家乐福门市，现在却是这个门市呢接连关闭，最后也只剩几家门市在营业，而且缩小了这个店面的范围。那从这个整个行业层面来看呢，就是超市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说从上海家乐福还有整个卖场形态的变化，这有哪一些改变的因素呢？跟老教授请教。
9: 其实刚才佩佩提到的，我觉得上海也同样在发生，就是整个商超的格局都在发生变化。老师注意到这点了吗？
10: 注意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如果是从渠道角度上来说，那大卖场或许是当时我们趋之若鹜的一个渠道，大家都愿意从那边，因为你可以一站式囤完所有的东西。但今天其实渠道更加多元了，我们有看到有大卖场的，其实还有标准超市，还有社区店，还有我们更多的便利店。所以当渠道多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大卖场本身这业态，它的客群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流。那么从渠道本身如此，那回过头来其实又再次回到产品本身，也就是原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一个大而全的，到了那边一站式购齐，应有尽有。但是今天大家会说，或许真的看不过来，我们更愿意是说你前边作为像买手一样帮我先做些挑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说，有人更愿意去看的是某一个档位的产品，有人要的是其他一些。所以在这边其实围绕着 SKU， 围绕了整个一个品类又有些变化。那么尤其如果再回到上海来说的话，就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句话，就是今天线上线下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需求。所以如果去大卖场，以往我们觉得说是去囤货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说我要去那边背那么多货回来，我网上下个订单，待会我躺在家里这东西就帮我送上门了。所以其实是来自了各方面的这个就影响。所以就说渠道在变，客群在变，我们的产品需求也在变，包括我们看到的数字化的程度也在变。所以如果你自己依然是不变，依然是维持着几十年前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其实这也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2: 尽管是工作日，位于上海闵行区的开市客消费者源源不断，不少消费者坦言剁手一次可以吃上一周甚至半个月， 是懒人消费的新模式。
11: 三四千要的都是吃的，随便买买。
12: 零食还有一些点心，还有肉，
13: 2000多。
2: 开市客在台湾叫做好市都，采取的是仓储会员制。这是一种以会员制为基础，低毛利高周转，从精选品项打磨供应链，自有品牌打造、空间设计等价值服务的模式。除了开市客外，山姆会员店等也是同样模式，通常年费在200到300元人民币不等。虽然进门前要先交一笔会员费，但不少消费者认为值。
14: 200多块的会员费，就是每个月来一次的话，肯定是能回本的。
2: 除了仓储式会员店的火爆，上海的大卖场也在不断寻找差异化竞争的出路。世纪大道上的这家世纪联华卖场焕新归来，主打都市轻生活定位，着力打造社区三餐消费新地标。1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一半用来卖生鲜，与传统老牌卖场形成鲜明反差，甚至还在店内开出了上海大卖场里的首家嵌入式社区食堂，20多种荤素菜品，定价3到9元人民币不等，
15: 接地气啊，价钱也亲民啊，而且它是现烧的。
16: 所有的大卖场业态都处在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困惑中，历来的零售市场一定是分层分级的，也就是必须在市场细分当中找到你的目标顾客。
9: 其实我看到上海本土的这种超市的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
17: 是的，
9: 比如说这种本地的超市、大卖场、会员店、社区生鲜，还有24小时的这种便利店纷纷的崛起。那你说大卖场这种模式真的消失吗？也不是，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比如说开市客他们这种会员制，刚开始可能还有点争议，
17: 是，
9: 但现在仍然是如火如荼。
17: 对，
9: 那大卖场需要做的改变是什么呢？
10: 我们不妨就这么去看看开市客，看其他的。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收的是会员费？
9: 是的，
10: 其实收的这一块，所以原本是相当于说我有点像物业服务一样的出租空间在这个地方，但是他现在做的时候我从服务上头来收费，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异的。那么当我们从原本更多说给一块空间让商品售出去，我现在变成是说我在会员费上动脑筋，那其实我们也在这几年的会员制这个地方就看到，如果你做的不好，人家对你这服务是不满意的，那这时候就逼着我们的经营者说，那我得把会员的服务去做好。那么怎么做好呢？品质有保证，安全有保证，然后品类或许我还会有更新。所以在这上头其实就是说也是一个经营理念不同，部分就像我们现在在讲消费结构一样，大家会说以往只要有商品就行，现在说有时候对商品多点少点不在乎，服务做得好不好，体验到底怎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与时的俱进。
9: 而且我在想，其实比如说他们这种会员费其实是不是商家某种程度上也在挑选自己的顾客？
10: 确实啊，就说这个会员费出来，有人会贵觉得贵，有人觉得是说我愿意掏，因为当我掏了这个会员费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这个分层给他做完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说那到底是嫌贫爱富到底是怎样，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分层服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你交了多少会员费，你享受到的可能是 A 类或者是 B 类或者是 C 类的服务，那从商家自身来说他也知道我的服务是可以分门别类的，这件事情也可以称为叫做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9: 所以它是精准的定位到自己的顾客，
10: 对的，非常清楚了，对的，
9: 然后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10: 对的，是的。
9: 那我不知道郎老师啊，这些年您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有没有发生一些大的改变？
10: 有时候呢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如果真问这一问题的话呢，回想一下的话呢也是有变化的。就像说我们当时大家甚至有时候过年的时候跑到家乐福去排队，我记得最清楚是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拿着卡消费，尤其啊，对吧？那到了收银台之间门口那种排队，但是大家乐此不疲，慢慢慢慢你会去的少了。那一上来的时候是觉得假如我买大件，我比如说我买水买这种东西，那不要往上多放，我可以省心好多。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我不知道就是其他人是否如此，就是说你不像以前那样非要囤那么多，因为现在其实挺方便的，我们旁边的社区生鲜，甚至我们大家熟悉的我们几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鲜的这个电商，基本上你有些东西啥时候要30分钟或许就到了。所以就像这两年大家在说的即时零售，所以就说在这方面囤货的这些习惯慢慢有改变，然后周边又给了你更多的渠道，更多的选择，因此也就是说也是一种客流的这种就是说流向中发生了变化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大卖场不会消失，我们不用紧张。
9: 那我也想问问台湾的嘉宾他们的感受。这些年随着网购的便利，其实有不少年轻人的消费习惯都 发生了改变。那就你们自身而言啊，觉得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有变化吗？主要的变化是在哪些地方？那这些改变会不会减少你们到线下实体店消费的次数？
5: 那跟文莹请教一下，说我们知道说你现在有开一家服饰店，然后金额14年嘛，那就你的

0: 观察说近期现在大家都在用电商啊网购，那会不会对你的产业有造成一些影响哦？
1: 我觉得网购的兴起对于实体店面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但一开始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我就比较不是以商圈型的店为主，我是比较以社区型的就是经营方式，所以我的店附近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像银行啊，然后幼儿园、学校，然后甚至是那种住宅大楼，对，所以我们自己的客群来说的话，会比较是以没有太多时间逛街的妈妈或者是上班族为主。嗯，那如果说应该是说他们平常下班的时候会顺路过来逛一逛，或者是接送小孩的时候那过程，那会就是有空再绕进来，所以其实久而久之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会比较像是老朋友，所以我们会偷就是会聊生活、聊教育，会聊很多就是像朋友这样子的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实体店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的，我觉得是一个连结啦，那这也是我觉得电商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取代的部分。那像我觉得网购确实也会造成我们目前比较大流失是在于小资族，比较年轻的小资族，因为他们会选择网购是相对方便，那还有我觉得是选择性更多，那还有价格上面的优势，对，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的确是流失掉蛮多的。可是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客群都会是以几乎都是30岁以上，然后甚至有到五六十岁的，对，那还有甚至是妈妈带着女儿一起来逛的，那我是觉得他们会更想要去感受到，就是可能看到食品，可能衣服的材质也好，然后剪裁，那他们想要去体验就是穿在身上的感受，对，那我觉得可能会想要找到更适合他们自己的风格这样。那我也相信如果说今天客人愿意走进实体店面，不会说只是为了一件衣服而进来，更多时候会是他知道说，诶，这边有一个人愿意去了解他，然后会陪着他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实体店面目前无可取代的价值。那这也是我这样开店14年、15年一直以来，对，就是我觉得这是蛮大的原因，就真的把客人当成自己的老朋友这样子去服务。
0: 嗯，是。好，那老师你可以帮他分析一下说他这个策略就是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
2: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快时尚的一个潮流下，其实这种慢体验反而更能体验，可能能更能培养出我们他们日维英的经营方式跟客人之间的一个信任感。那种信任感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说你知道我在哪，你知道我的东西是什么，让你看得到、摸得到，而且我了解你的需求。那这个东西是在电商的平台里面，基本上它除了被数据化之后，它是无法被量化的。那我们就讲一个温度感，在 AI 世代里面，其实温度感很重要。那温度感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说你是否了解我，我有办法跟你沟通吗？我可以从你这边得到我的需求的问题跟解决的方案吗？还有，你知道我适合什么衣服、什么颜色，我的个性是什么，我今天心情是什么，这都必须要透过人跟人中间的连结跟沟通，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达到了双方信任的目的。这时候有些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端，而是把信任感跟你了解我，我觉得放心把这个我的穿着、我的服饰、我的打扮交给你，那我觉得那就是形成了一个第一关口的，我把信任搞定了，接下来就是我慢慢经营这个客户。所以在 CRM 的系统里面，它并不是数据，它是一连串的，我可不可以知道这个消费者他现在需要什么，而我主动出击去把我有的店面，我刚好进了什么货，刚好负责很适合给这个客户，我预先帮他保留，预先跟他联系，继而他就变成是我的中心客户。我觉得这是维英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在实体经济的这一块，其实它有着天然就有着这种电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我觉得在现代时代，人是最重要的，温度是最重要的，信任价值就会因而生。
0: 我想问一下，大家还会逛大型超市或大卖场吗？
3: 都会。
0: 那一个礼拜都会有逛一次以上？
3: 大概一两个礼拜一次。
2: 一两个礼拜一次
0: 、喔。但我每次经过 Costco， 那个人潮总是络绎不绝，那个排队要排很久。那你觉得，就是想跟韩明哥请教，你觉得他能够代表台湾大卖场的未来吗？还是说你觉得他只是一个特例呢？
3: 其实我习惯逛大卖场，可是我也一样网购，这两个其实根本不冲突。实际上现在台湾的所有大卖场实际上它也都有电商，它同样你去它的网站上一样可以直接网络订购，甚至我还曾经去过好几个大卖场，他就说我们这边型号不够多，你回去看网络，你从网络上订。我就想 那我来干嘛。那但是呢，这个就是并行不悖。为什么？就好像老师刚刚说的，实体卖场的优点，第一个它有实际的东西可以让你测试触摸感觉，你会知道。其实像我们在网络电商上最麻烦的就是你那个照片行路看起来很漂亮，或影片拍得很漂亮的东西，你实际拿起来那个质感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颜色都跑掉，那根本就不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很多人网购我相信都有类似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如果有机会实体，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实体。现在当然你说卖场实体店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场站成本非常高，又要水电又要房屋租金，可是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第一个你有实体，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其实像他们这些大卖场，他们因为他有集团的实力在，他可以跟厂商 order 一些特制的产品，或是特殊的产品，那个是只有他才有，你不跟他买你也买不到，你在电商上在网购上也买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实体卖场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那至于大陆那边为什么现在大卖场比较衰退，因为大陆我必须说他们的电商做的真的是太好，他们很多那种电商的人是24小时挂在网络上，你只要像我们去淘宝买东西都有一些经验，你甚至半夜突然之间发个问题问他，他就马上回应。
0: 对，
3: 我有时候觉得这些人不睡觉了吗？这样我觉得很奇怪。那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所以他们大卖场的人相对来讲竞争力就没那么强。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台湾没有这样的环境，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还是习惯连支付，我们还是习惯实体支付，你说一些虚拟支付在台湾毕竟还没有这么盛行，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大卖场在台湾应该还会兴盛很长一段时间。
0: 好，那老师您觉得说目前来看说两岸未来的这个超商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呢？
2: 我们有一件事情很久没谈了，就是 AI 以前的无人商店。
0: 对，
2: 但我觉得无人商店其实真的不大容易做，除了硬体设备之外，还是回到刚刚我已经讲了，我们人跟人的沟通这件事情是势不可少必不可少的。也因此现在的 AI 的介入的情况底下，我觉得现在是线下场域我们有，但线上的电商我如何跟线下的场域做 OMO 的整合，跟用 AI 去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导引。那 AI 是当然全面性，它是非常全面性，我们就不用再谈了，只是说我们就把一个场景说好故事就好。请问就是乐家康，你的业态你想要吸引的是谁？那 AI 能够帮助你什么？但相对的，你在两岸大家都在拼 AI 的情况底下，你置入的能力有多少？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从 CRM 系统到物流管理系统到人的管理是很重的一门功课。对，那我期待就是有一天家乐福会跳出一个广告是我非去不可，比方说他就带着我，还是说今天我们在家乐福办一场宝可梦大赛，我就去了。为什么？我为了宝可梦去的。对，他不会这么想啊，但是我是为了宝可梦去，我不是为了去买东西，但是去逛宝可梦，而且打宝可梦顺便买东西，这个就是他会下的梗。最近很流行的打陀螺啊，战斗陀螺啊，也是一种啊。对啊，他会不会搞出来？对，我觉得这是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有趣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这还是要靠一些行销方式，或者当下比较红的流行趋势去带动。
2: 对，因为这是引流，你要把流量带到你的店面，实体店面，这就是实体店面才做得到。
0: 是，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上海的老老师哦，你觉得大卖场未来有存在的必要吗？还有一个城市最合理的零售布局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4: 我记得我刚刚其实反复在表达，就是说大卖场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而且也没有必要消失。那么至于说一定要就说大卖场啊，社区便利店啊，还有一些小超市，你说这个比例一定如何的话呢，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去讲，我只能这么去表达，就是假如我们同样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市中心你现在几乎是看不到大卖场的，因为它本身所占据的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现在光租金你就经营不下去，就是一般来说不大可能。但是你如果是在我们比如说五大新城，在我们的市郊新的居民点出来的地方，我相信本身的商业配套或许就会吸引我们把大卖场开在那边。那么也有些地方或许我们会发现旁边还有一些小的社区便利店，所以我倒是比较愿意说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说的就是 一刻钟的便利服务，我们的社区便利服务。所以可能比如说五分钟我们旁边就有一家小超市在，便利店在，十五分钟我可能有一家标准超市在这边。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类大卖场，这类会员店在，大家依然还是会很乐意说我开个车，我还愿意交完了年费到那边我去囤了一堆东西回来。但是呢，他不会就所有东西都囤，有时候大家很清楚去某家会员店，他们家就那几个东西是我喜欢的，我会买一堆回来。所以它其实会形成一个分门别类的服务，也是今天我们在零售业态中就是说围绕着百姓的消费，它形成一种新的百花齐放。
5: 那现在我们大陆的新零售数字化还有即时配送行业发展非常迅速，那台湾呢，在精细化的门店运营还有自有产品的打造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未来我们的沪台零售行业可以开展怎么样的深度的交流来实现一个优势的互补呢？
4: 我觉得这方面还真的是有可以文章可以做的，就是上海在零售业包括数字化的改造这方面确实是走在了前头的。但是呢，在这个上头大踏步走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又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身边有些小的精品的业态，包括一些便利店，事实上我们各发现台湾其实做得更加的好。所以我们会说，就是精细化的管理这方面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更多一点。那么将来就是两边在这方面其实可以互相之间做些交流，我们可以两边大家都来走动走动，多看看。然后呢，包括在当中呢，它背后其实是这一类零售业态的人才的培养。那么有机会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过去看看，我们也希望台湾的朋友一起过来，大家都做些交流。那么有机会通过这碰撞之后，就是互相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总体上我们还是希望是说，从老百姓角度，希望我们生活更便利，希望能够买到我想要的东西。

0: 我就只是觉得他很帅，然后想要买。前阵子大家开始玩的时候，大缺货。
1: 不止高雄这几位大男生疯抢，在台中的购物中心，同样一开门，所有人通通冲上手扶梯，一个个在柜台前排队。他们要买的就是周六新发售的战斗陀螺 C16。
2: 大力出奇迹，重量转速不够靠重量，
3: 每天都爱玩，是小时候的梦想吧。因为我们现在大人就是想要把小孩打哭，
4: 小的就有3岁，最大年纪到70几岁。
1: 哎，都来参加过比赛，
4: 对，都有参加我们都参加过比赛。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他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10: 有了这些钱，就给那个收购站改成饭店。
11: 肯定好使，
12: 会做呀。
13: 那雇厨师呗，烧烤啥的。
11: 你我觉得改个浴池挺好。哎，浴池以后咱水能花多少钱？成本也不高，
13: 这
11: 肯定挣钱了，你知道吧？
2: 哎，赔我钱！
11: 这个，
2: 赔我钱！
11: 别打，别打！我跟你说，你那刀我跟你讲，
2: 赔我钱！我来。
11: 这边行吗？一套换一套，那是世界的骄傲，是抱抱一抱，还要继续翻。这忘掉了恐惧的辉煌的高级度，那一段纯洁的可怜的还有泪。站住，
13: 别动啊！
11: 来，你上来吧，上来。
13: 撑住啊，
11: 忍啊，
13: 上来吧，
11: 上去。
13: 怎么了？
11: 上来！
13: 有本事上来吧！
11: 有本事你俩永远也别下来！
10: 行。
11: 水墨胶的，人儿呢？怎么的？
13: 我告诉你啊。哎，就剩那一个门了，我看你俩怎么停下。我耗死你俩！
11: 我怕你呀！
13: 我怕你呀！
11: 我怕你呀！
13: 我怕你呀！
11: 我怕你呀！
13: 我怕你呀！
11: 我怕你呀！
13: 你咬我啊！啊！
11: 我耗死你俩！
13: 耗着呗，
11: 行，
13: 怎么了？
11: 我看你怎么耗来。
13: 好，谁不会做啊？我也做。

0: 哎，同志，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1: 啊，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啊，
2: 火车！
3: 您叫谁？
2: 藿香正气丸，我们简称藿正。快点，我咳嗽死了，拿藿正去。哦，
3: 我拿。
4: 您真的不认识藿正吗？
2: 不认识。快点，
3: 藿香正气丸。

0: 再来了，再来了。
1: 叔，这儿没法待了，马上撤。马上。
2: 收东西。
3: 动作慢一点啊，慢一点，慢点，小心点啊，别跑。
4: 我寻地下看看啊。
5: 好，再见
4: 局长。啊，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5: 什么线索？
4: 青春街道在排查的时候听到有人喊霍正，
5: 那是不是啊？
4: 据办事处的同事反映，排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找藿香正气丸，按他们的说法叫霍正，所以喊了声霍正。
2: 脑子有病啊？
4: 不是，我觉得要不要去核实一下？
2: 你钱不够急啊？
5: 那也没别的招，那核实一下吧，万一
4: 是

搜星啊，搜星啊，来。

0: 哎，霍正抓到了。
1: 霍正和朱一飞跑了，必须把他们按在三江口。咱们继续找人。

0: 行了行了，这孙子怎么这么有毅力呢？怎么的？你接着打呼噜，引导这个氛围，你的兄弟会。
1: 怎么样？我跟他打红妞了。
0: 我这不整天想的。
1: 你别搁这胡说，睡觉是最安静、最老实，
0: 这个是假装打呼噜。
1: 我不会打，怎么假装打？你打，你来，
0: 想想干点事儿费劲。

0: 睡着了他。小五，你脚拉点长吗？咱俩一共咋上来的？
1: 因为他上来的。
0: 想的。
1: 这笨蛋。
0: 傻逼。哎呀，就睡觉了那。
1: 一会儿你媳妇给你耽误事儿，
0: 真能睡呀！
1: 这么困着我，
0: 谁不困？

0: 我睡觉也不打呼噜。
1: 咋不回家？
2: 回啥回？那孙子醒了，发现咱俩没了，不得回去堵咱俩啊？
1: 现在去哪儿？
2: 你跟我来吧。
1: 这是我留的后手，狡兔三窟，知道不？
3: 不懂。
4: 这是我三江口第一个家。
1: 这啥地方？
4: 我家吗？我家的。
1: 你家怎么这么黑呢？全是水。
4: 等会儿就好。哎呦我的妈！
1: 在这儿呢。还黑不了？
4: 这好点，就落着吧。
1: 照明系统的，往那看。我厨房，灶台。
4: 嗯，挺好。
1: 咱往里走。
2: 这块呢？哎呦我去！
4: 你慢点的，我家门槛高。
1: 你家门槛一点都不高，谁都能进。
4: 客厅、卧室，
1: 坐吧，随便坐。
4: 现在咋整啊？
1: 走，
4: 刚来就走啊？
1: 离开三江口，往哪走都行。
4: 你这带着一箱子钱，你想离开三江口那可费劲了。
1: 找李鹏凯，他是周荣的人，路子肯定也
4: 不能帮咱。你忘了以前咱对人啥样吗？
1: 不，咱把钱还他呗，咱再多给点儿，咋不忙？
4: 那你这么说，刚才这把钱给杜聪多好，跟他耗那半天。
1: 这他算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不给他，王八蛋玩意儿。
4: 对，就不给他。
1: 啊？
4: 他拿刀要砍咱俩呢，
1: 是不是？
4: 就不给他，这老爷们就得硬气点。
1: 硬气，
4: 必须硬气，对不对？
1: 王总，你这硬气劲儿是对的，保持住啊！
4: 我现在就给李鹏凯打电话。
1: 对，
4: 拿钱，有钱呢。啊，李鹏凯。嗯，来，凯哥，哎呦，
1: 我小毛，
4: 哎呦我，啊，对对，哦，钱都准备好了，哎，有了，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拿一下，麻烦你，哎，好嘞，哎，好辛苦了啊，哎，
1: 你不硬气吗？
4: 稍微带点客气，
1: 你太谄媚了。
0: 陆一波走之后去了周琦家，
5: 唐博文呢？
0: 一直在医院，病房都没出。洋洋给他送了午饭、晚饭，哥俩没接触任何人。
5: 那还有谁呢？
1: 那还有谁呀、啊？
0: 哎，荣哥，我们不如从警察通缉的那两个小子入手。他们是谁？警察为什么觉得是他们抢了您？查清楚他们，兴许就能揪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
5: 怎么可能呢？除非你警察内部有人啊，不然你怎么查呀、啊？

0: 喂，
1: 哎，这事儿，改哥，喂，改哥，后边。
2: 哎呀，你俩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哎，辛苦了啊，改哥。
0: 可这呀？啊，
2: 这进坐会儿呗。
1: 改哥，这边。
0: 哎呀，讲话你这是挺金冷啊，
2: 还是啊？坐，改哥，
1: 坐，上座。
0: 这样，
1: 上座来。哎
0: 哎呀，行了，咱这么多年了，客气啥呀？钱呢？
1: 钱，哎。

0: 钱，钱的事，大哥，这是两万，啊，点点。哎妈，发财了啊！哪儿来的呀？
1: 这是卖血。
0: 啊，卖血，卖血。
1: 卖美国人了。
0: 啊。卖血的大礼包是吧？这
1: 没有
2: 事。
3: 干啥呀？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了，好不好？你俩是哥吗？
2: 不是。
1: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是吗？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我现在啥身份呢？讲话这是金领，
1: 金领，
2: 改哥，
0: 我跟你俩抢啥食我？
1: 走，哎，
0: 他能不能跟我实实在在的？到底从哪儿来的？费劲呢，这个费劲。
1: 没有，说，改哥也不是外人，那就说呗。
2: 那我就跟改哥娓娓道来。
0: 你给我去一边拉去，我还不知道你呢，就你最能编。啊，好好的。你高哥到底哪来的？
1: 那我就娓娓一下啊，哥。这箱子它就是这么来的。
0: 这面是不是还有个手机？
2: 没有，
1: 那没有。什么没有？我真没骗你，就是这。哎，
2: 改哥，
0: 改哥，不是要干啥？
1: 不，您不这金领吗？不跟咱争神吗？
0: 不金刀，你信不信？
2: 别，
1: 哥！
2: 改哥，
1: 你
0: 别动，一会儿就回来。
1: 扔你刘二百。

0: 恩哥，
1: 荣国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0: 好，好，好，仔细找找手机。
1: 哎，
2: 怎么样？
0: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2: 被俩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
0: 李鹏凯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2: 搞清楚个屁啊！清楚怎么搞清楚？来，要要要啊！
0: 要是让您给扔了，我再去给您开一点。
2: 快啊！
0: 快快快快！快，我快，我可快了，我快。
3: 处方药必须得去医院开，谁规定的？你们有没有点救死扶伤的精神了？啊！我不管啊！现在立刻马上让大夫起来上班。明天早上不行，

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

李鹏凯，嘿，嘿，这死没死呢？哎，你管他死没死呢？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他俩肯定走了。

0: 谁给开走的？我不知道啊。香港咋办呀？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鹏来的人呢？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骗你，你干啥你？咋整啊？现在跑啊，走啊，跑啊！
1: 这里边会有什么呢？100万美元，眼睛都不眨就给我们了。这里面一定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哎呦，嗯，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
2: 什么？
1: 手机里最适合存什么？
0: 视频。
1: 啊？
0: 哇！
1: 什么片？
0: 就是你说的视频，一定是他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能威胁到他？
1: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0: 小白脸儿，比我稍微强一点，他那身肌肉也不怎么明显。
1: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2000万，没有2000万，就曝光大姐。
0: 爆笑了，这不好笑。
1: 怎么都报销了呢？喂，喂，周老板吗？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喂，说话呀！
0: 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多少钱？2000万，干不干？2000万，
3: 一口价。
0: 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手机的密码你们解开了吗？
1: 很难吗？
0: 我倒要听听，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1: 考我，手机里的东西很多，值钱的是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啊？我靠！你教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0: 这你还想来？那就掉了。干！荣哥，荣哥，要来要！
1: 你干！别骂街啊！
0: 我说2000万，我干，怎么跟你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
1: 把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李鹏凯刚找到那俩，这俩怎么又冒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李鹏凯该回来了吧？

0: 的说话。李鹏改，我问你到哪儿了？
1: 说话，李鹏。
2: 朋友，$100万归你，别伤害我兄弟行吗？我知道你是谁。

0: 那俩收废品的给收拾了，怎么让俩收废品的给收拾了呢？啊，你们想啊！
1: 有车来了，停车。我没认识啊，你停车。哎，哎，这儿，哥们儿，
2: 毛宏伟，
1: 夏挺哥，
2: 开车。
1: 去哪儿啊？出三江口就行，哪儿都成。哪儿都行啊。快给点这。上车。哎呀，好人。这真的，真假？太好了，行行行，能解决吗？解解解解行，好好好。
3: 太谢谢了，太谢。
1: 你不用，你看你看，
3: 这两没戏了。上车。
1: 啊。
3: 哈哈哈哈哈。
1: 安全给成真里的那对天。有一个还在歌，找一个武器。一般的。就撞那个犯规的手铐。那边，那边，你看脚下啊，
4: 全单有劲，赶紧闭眼睛。

0: 杀了我。
1: 你来干嘛？不许再来。
0: 大叔，这有老人，外面下雨了，我们就上去躲躲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
1: 你少废话，我全部资产都在上面，你俩上来我不放心。
2: 我弄死你。哎，
1: 你喝了老虎尿了，来来来，你弄死我，来，
2: 我成了。
3: 行，
2: 我
3: 说
2: 行行，
3: 来，我们不上去啊，
2: 弄死你，
3: 不打扰你。
1: 哼，你吃了生头死了，你嘴还挺臭。嘿，
2: 叔，咱为啥不上去啊？我弄死了这娃子呀。
3: 咱们上去怎么样啊？没问题，把他弄死了又怎么样？传出去，咱们两个跟要饭的争一盘，人生体面吗？
0: 叔，咱现在就体面吗？
4: 这不是纯属意外吗？那个姓胡的叫胡胡胡，
2: 贱人，
4: 贱人，只有他知道你的身份。周荣不告密的话，警察为什么会抓你？抢我的货我可以认，告密，江湖大忌，下三滥。
3: 给周荣打电话，明天交易。
0: 帅儿，还没偏中了呀，咋交易啊？
3: 明天交易不为了钱，要他的命。
5: 荣哥，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明天一定要做。您先休息，我去准备现金。
3: 去哪儿准备现金啊？
6: 周总，
5: 现金的话只能找供应商，多找几家凑凑应该够了。我让他们明天上午送到公司来。
3: 贤贤的辛苦你，
5: 没事。电话响，
3: 你接一下行吗？
5: 哎，周一飞。
3: 周老板，这么晚还不睡啊？
7: 周老板打扰您了。您现在在干什么呢？
3: 我在洗热水澡。
7: 他说他在洗热水澡。周老板，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交易吧。
3: 周老板，你不是不打算卖给我了吗？
7: 我那是一时冲动啊！您想啊，我不卖给您，我卖给谁呀？
3: 怎么交易啊？
7: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个西郊的废弃楼，你带上钱，我们不见不散。
3: 也有一点。
5: 楚一飞想干什么？
8: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今天都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吗？
0: 荣哥，荣哥，荣哥，
9: 不能让我这头脑袋海水里头泡衣服了吗？

1: 太太，谢你了，国宝，是国宝啊！再说我不应该算。张学长，我要为你赋诗一首。不什么韵呢？郭馆长，您上我办公室啊，我那屋有笔，也有墨，你可以随时赋诗。他们呢，还得破案呢。
2: 等破了，我去拜访您，咱们您试一首。哎，对对对，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好，
2: 谢谢您。局长，哎，审完了，结果怎么样？您自己看吧。小毛夏天刚。 跟周仁案没有关系啊，
3: 和刘备的死也没关系，
2: 一点关系没有。
3: 那你美啥？
2: 李鹏改啊，李鹏改自己撞了编钟上，但生死还不确定。那你赶紧去吧，让李现跟你一块儿去。
3: 是。

0: 你好。
1: 啊，我高栋。
2: 局长。
3: 不能接，说我不在。
0: 高厅，张局说他。来了。
4: 哎，高厅。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和刘备的死也应该没有关系。收获还是有的，编钟被我们找到了，全套的。文物贩子叫朱一飞，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获证就是朱一飞的手下。
5: 方超和刘直呢？
1: 还在找。
5: 今天中午能给我个结果不？
4: 现在让咱们今天中午给结果。
3: 那老总是个吧？
4: 坐下。
6: 高厅，我是李倩，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5: 你说。
6: 放走方超刘直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张局这么说是不想让我们有压力，他在给我们担责。
3: 刘局长，李倩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胡说八道了吗？局长逼成这样。
6: 高厅，您这样做对张局不公平，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那抓周荣的期限能不能再延长？
1: 哎，高婷，今天中午能抓到周荣，啊，我先去忙了，把陆一波昨天离开市局门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是荣成公司的车，对，那对上了。昨天陆一波来的时候开自己车来的，走的时候他上了荣成公司的车。
1: 周荣想知道陆一波跟我们说了什么。
2: 陆一波在咱局里头待了一天，再也没见人家。他要是回去跟周荣就这么说，
0: 周荣肯定不会相信，毕竟陆一波有出卖过他的前科。
1: 再坚固的堡垒。
3: 也无法抵挡内部的瓦解，所以他们互相猜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4: 宋星，哎，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
5: 真的？
4: 我们现在去找陆一波。
3: 不，我们去探视一下朗博文，全体都去。
5: 啊？
4: 神鬼莫测。
6: 发生什么事儿了？来这么多警车，兴师动众的，肯定发生大事儿。

0: 冲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当年在华阴，是儿子指使副左氏，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6: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7: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8: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
2: 谁呀？干什么干？嘘。
3: 我没办法。赵局，我睡正香呢，幸好心知肚的。什么情况啊，王队？
4: 我你
3: 我，
4: 就你
3: 我啊？
0: 我们找到了一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吗？
3: 没有，真没有。哪儿不感兴趣、啊、真的张姐，我不好那东西，真的王队，中不吉利。
0: 有道理，歇着吧。
4: 嘘，你心里有点数啊。
3: 张俊，你不能这么对我。
4: 我他妈是在做梦吗、啊？

0: 把车灯都关了，轻点，别影响人家休息。我上车，都上车。
1: 张局，咱干啥来了？
2: 让周荣猜忌冷不问。
0: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3: 用过几回？
0: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0: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2: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的预判。
0: 啊，周荣，快出手啊！嗯哼。

0: 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1: 老头子，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说让儿子开车回来，替你去看看，行不行啊？
2: 不是，

妈，我回来了啊！你这磕成这样了，咋不上医院呢？我去给你买点止咳糖浆。

0: 喂，哥哥，
1: 钱都弄好了，
2: 钱都在车上了，给你点点。
1: 走，
2: 行了，药先吃了。还有个事儿，
1: 说，
2: 昨天半夜张一昂去医院看过朗博文了。
1: 说什么了？
2: 不清楚。据说楼道里当时都有警察把着，当时只有张一昂和王瑞军进屋去了，说了没几句话人就走了。还有就是杜聪刚才来电话，说李鹏凯的车找到了，钱也在车上。
0: 来，让他们都来。
3: 李梦敢是吧？
4: 嗯。
5: 大哥，你这是咋了？
3: 没事，把小门给我打。
5: 好。
3: 坐好了，坐好了。
5: 好。
0: 李鹏凯刚进去了。
6: 哦，这下有热闹瞧了啊。

0: 龙哥，仁哥，
1: 钱被他们抢了是吧？
0: 嗯，
1: 车也被他们抢了。
0: 啊，
2: 照你说的，那俩收废品是俩废物。
0: 啊，
2: 你身上带着刀，被打晕了，又抢了钱，还抢了车。
0: 嗯，
2: 这说出去有人信吗？
3: 不是觉得我傻子是吧？
0: 不是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不是他俩，不是他俩，
3: 那谁呀？
0: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不是他俩，不是他俩。一定还有一个人，一定还有一个人。
4: 也就是说，以你的身手，在那么小的空间，还有一个人，你竟然没发现？
0: 是高手，而且动作奇快，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干晕了。
2: 那手机在他们呢？
0: 应该还在。我接着管他俩要手机的时候，才被偷袭的。仁哥，
2: 李鹏凯说的话能信吗？
4: 我信他。
2: 为什么？100万美元，
4: 因为他知道拿了您的钱会是什么下场。
2: 我吃药了是吧？
4: 啊，
2: 那俩收废品的拿了我的手机，那抢我那俩为什么还要跟我交易？想绑我了？啊，在这儿谁能一棒把他给打晕的？他幕后老板是谁啊？想干什么？
5: 喂，喂，周老板，我想了一下，2000万太多了，对我们合适，对你们不合适。这样，500万，10点钟，500万啊，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成吗？
2: 行，一定记得来拿啊。
5: 怎么
2: 了？俩小子发善心了。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10点钟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
4: 龙哥，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2: 取消什么？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票大的。
5: 开车。
6: 午饭是什么时候啊？
0: 文哥，这还早呢。
6: 你去订点水果。
0: 哎。你又哪根筋不对了？没捋捋。
7: 哥，你咋能吃得下去饭的呀？荣哥不联系咱们，咱们就不能主动问问那个手机到底找到没有吗？
6: 怎么感觉你是我哥呀？
8: 哥，来。你吃点坚果啊！
9: 你以为水果给你准备的？周中马上就到了。
8: 文哥，荣哥来了，快请。哎，文哥，
9: 荣哥，
8: 荣哥，
9: 店人啊，
8: 仁哥，
9: 坐。那个，我让人订水果去，想吃点什么？
10: 怎么这样啊？我来看你，当然我买东西，还能让你买东西？那东西我都带了。
5: 捡着锤去，
10: 锤呀！
9: 洋洋，你先出去一下，荣哥跟我有正事。
10: 啊，洋洋别走，老大不小了，别不操心家里事。坐下。
9: 荣哥，火气有点大。
5: 为了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
10: 这件事儿 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吗？
11: 这我要能解释清楚，张一航也太没本事了。
7: 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

0: 龙哥，你就说吧，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1944年，欧洲西线战事，德国20个师围攻阿登，美军8000人投降，但是101空降师守住了阵地。最后呢，盟军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是艾森豪威尔，你愿不愿意？
1: 成为我的101空降师，后山阻击战之的话，谁家后山？强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2: 雕塑广场，
1: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见到钱他们还手机。好巧不巧呢，朱一飞约我今天交一编钟。 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

0: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随你的便，但是手机必须要拿回来。反正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1: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2: 龙哥，我能替我哥去。
1: 你闭嘴！怎么了？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2: 林哥，就这手机，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呢？我上心，我上着心呢，都不能让洋洋去啊。那还谁去嘛？啊，谁去？还有谁？这手机我可以不要的，大不了我换个地方照样发财。但我偏不，我既让那些王八蛋知道我的钱谁都不许碰，谁深根手指头我就跟他往死里干。这是我的原则呀。 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文哥吗？现在摆明了嘛，是不是有人要干我们呀？你怎么就不敢出头了呢？
1: 躲是没有用啊，你完蛋了，我完蛋了，洋洋会没事吗？你仇家不少吧？没人罩着，洋洋怎么办？
2: 林哥，
1: 我觉得。 你就让洋洋搏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还大家一份惊喜，好不好？哥，你让我去吧。
2: 准备干活了。

0: 一定记住，绝对不能留活口。
1: 好，那您怎么办？
0: 怎么了？还能再杀出一堆人朝我后路啊？
2: 你过来。
3: 你说什么？说啥？
4: 哥，我知道你想把周荣赶走，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个手机对你比对周荣更重
3: 要。你哥知道个屁！那手机别说落到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上新闻联播我都不怕。
4: 为啥呀？
2: 因为卢正就不是我杀的，
3: 他就是被车撞死的。
4: 那段时间我跟踪他，手机刚好拍下了他被车撞的那一幕，就这么巧。我把视频拿给周荣，说那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为了就是跟周荣。

0: 要钱。
1: 本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荣一害怕跑了三江口就是我们的了，多好的事儿。

0: 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儿。听见没有？
1: 不行啊哥。
0: 那什么

0: 以后凡事啊，别擅自做主，先问我。你哥之所以是你哥，不光岁数大。
1: 文哥，怎么你去？你行吗？
0: 那怎么办呀？谁让我是 number one？
1: 您可真是个好哥哥。手机给我。
2: 嗯，王上电啊，
1: 你用这部，他们会联系你。Good luck。
3: 嗯，马克。
4: 老郭文出来了，我们跟着你继续盯周荣啊。
1: 明白。胡建仁开车走了，我们跟上。二组替我们守着医院。

0: 这招能行吗？
1: 必须能啊！明天我说我最近咳血，我把这背心穿里面，去医院拍个片子。龙哥还能不放我去省城，去北京看病啊？
0: 他能信吗？
1: 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是肺癌，我要得肺癌了。
2: 仁哥，
0: 仁哥，
3: 我在门口听说你要得肺癌了。
2: 我开玩笑，进进进。
0: 仁哥，来来来，请坐。

0: 告诉你。
1: 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心病啊！荣哥本来就开始怀疑你了，能别再给自己身上找事儿了吗？那我
2: 该怎么办啊？荣哥怎么才能不怀疑我呀？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昨天晚上朱一飞给荣哥打电话，说今天要交一编钟，点名让荣哥亲自去，所以荣哥准备把他给做了。
3: 荣哥自己去太危险了，要不你替荣哥走一趟？
4: 仁哥，能不去吗？

0: 法想的。
1: 去找老人，让他帮我。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记住了，这话只能跟他说。
2: 知道了，
3: 你去住院部办个手续就可以了。
0: 谢谢啊。
4: 哎，洋洋，洋洋，你哥在哪屋？你哥呢？他在哪儿？
0: 有啥事儿吗，琪琪？
4: 我找他，打他电话关机了。
0: 我哥现在不太方便。
4: 他在哪儿？快说，快来不及了。
0: 我哥出去办事儿了，要不然有啥事儿跟我说呗，琪琪。
4: 一波遇到事儿了，只有文哥能帮他。你见到你哥就跟他说，叶剑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波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让你哥给一博打个电话。
0: 可我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5: 老张，
6: 嗯，
5: 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6: 嗯，有什么不好？
5: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6: 所以呢？
7: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6: 怎么搞呢？怎么搞呢？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8: 张局，
6: 说，
8: 刚接到一个匿名报警，说周荣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交易。
6: 什么交易？
8: 对方没说，只说有一场交易。
6: 周荣挺忙啊。盯紧他，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啥。

0: 喂，
1: 放到门口的垃圾桶里了。
0: 把箱子放在两个垃圾箱里，快
2: 点。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交易地点。
4: 味儿哥，放不进去啊！
5: 废物！
6: 孟博文也下车了。
7: 把那拿出来，不就放进去了吗？
4: 哦哦。
7: 钱放你说的垃圾箱里了啊！手机呢？
3: 我看着你呢，把箱子取出来，十分钟后放到大华巷口的垃圾桶里。你只有十分钟啊！
7: 哎，把箱子取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啊！
3: 各小组注意，这里不是交易地点。

0: 喂，
1: 20分钟后，放到惠宁公园门口的垃圾桶。
0: 喂，
2: 什么垃圾桶干什么？
0: 把箱子拿出来，上车，快点儿！
3: 哎，
0: 上车，
3: 好。

0: 周老板你好啊。
1: 周老板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挺热的，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编钟了？
0: 编钟在二楼，拿来拿去不方便，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1: 没这规矩，我在明你在暗。
2: 你让我上去我不是小孩子。
0: 周老板想多了，确实搬来搬去不方便呐。
2: 那就是你没诚意。

0: 上去见。周荣呢？说话，周荣呢？
1: 不知道。朱一飞在里面呢，
0: 把人铐起来。
2: 铐起来。
3: 我下车，别动啊！
4: 别动，下车。
5: 别动啊！不要动。
6: 老实点啊！

kidding?

0: 喂，我到公园门口了。
1: 把钱放垃圾桶里。
0: 哪个？
1: 虾，门口那个。
0: 门口两个呢，红的绿的。
1: 绿的绿的。
0: 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1: 看得见，看得见。
0: 是我手指的这个吗？
1: 就是那个。
2: 你们他妈到底要不要钱啊？
3: 要来要钱干什么？
4: 情绪挺暴躁啊。
2: 老子给你们准备了一张500万的卡，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
0: 喂，喂，
2: 哇！现在的坏蛋都他妈这么不讲礼貌了啊！下车，下车！
4: 干啥？还想走啊？各单位注意啊，随时准备行动，走。刘娃
2: 啊，回医院换药。我咋了？
4: 你没咋，带回局里给他换药。
5: 是。
2: 张军，张军
5: 啊，
2: 在这。
4: 老王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抓了胡建仁和陆一波，编中的卖家
7: 叫周一飞，逃跑的时候掉山下死了。
4: 周荣呢？
6: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他别墅了。
4: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2: 张军，张军，你不能这么对我
4: 啊！
2: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张军，我这刚出院，
4: 那我咋对你啊？
2: 张军，
8: 王队，霍正跑了，
9: 不是死了吗？
8: 没死，
9: 张军。霍正没死，跑了。
10: 你先安排搜捕，然后马上赶回来。
9: 收到，把人带走。
2: 来，走。
11: 哥，动手吧。

0: 忠哥，哪儿找着的？
1: 啊，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我刚才上班路上发现的，车没锁，钥匙还在里边插着，我就给开回来了。

0: 一宿没睡吧。
1: 啊，
0: 这车有定位系统，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三江口来。所以你怎么在小胡同里找到的？在我身边埋伏这么多年，竟然没发现是你啊！等会儿，别在这儿啊！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要我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7: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8: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9: 你来吧，我让你。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0: 狼来了。
11: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2: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11: 苏岩，请。
13: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14: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15: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6: 你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17: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8: 你们这边稳，
19: 我很香哦。
7: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20: 很刺激啊，这个。
21: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22: 很刺激，好玩的。
11: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22: 甭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都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11: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2: 来分盘盒，来分。
23: 来来来来来，
24: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0: 什么了不起的？老子过来敬酒都不喝。
1: 哎，赵哥，哎呀，我陪你喝嘛。龙哥他今天吃头孢了，来。
2: 干嘛？都吓着了，来喝。
3: 等，
2: 你俩干了啊。
4: 装什么装啊？你忘了当年你为了拿工程把你女朋友送给我的事儿了？咱俩算亲戚。
5: 赵哥，你这是干嘛呀？
4: 走，
5: 我这出去说。
4: 走走走走，
5: 小心。
4: 走走走走走。

0: 你老板是谁啊？是您啊，荣哥。嘴还挺硬啊。老板不是你，还能是谁呀？我问是谁指使的你？你说是谁？
1: 我他妈问你呢！
0: 钱我是一分都没敢动啊！是，你说清楚点，
2: 龙哥，抓他呀！龙哥，别动，你也别动。

0: 快点！
1: 哎，张军，
2: 什么时候到？
1: 哎，马上到了。哎，
0: 哎，石进来，喂，哎，石进，这谁开的车？
3: 小兄弟，又见面了。
4: 你敢开枪，我立马打死。
3: 小兄弟，你想怎么样？
4: 把我兄弟放了，把你家里的1500万给我，手机还你，要不然我……哦！
5: 被你栽了吧。
6: 师长，
7: 是相声吗？

0: 荣哥，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1: 把枪放下！你放下！放下！放下！放心吧！放下！装什么装啊？诸位，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2: 他是谁老大？是咱们的老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卢正死的时候，张局刚好在三江口吧？应该听到些什么了吧？你到这儿来是非常规调动，一来就盯着我不放，都说举报信是假的了，你还盯着我，我哪得罪你了？啊？这手机。 是我亲手砸碎的，怎么突然出现了？谁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眼线，谁有这么深的心机啊？安排他跟李小姐制造一个假车祸，谁能得到交警的支持？让他把李小姐介绍给我，他偏偏在我交易那天出现。
3: 荣哥，
2: 哎。
0: 如果不是他打掩护，这俩笨贼能抢得了我？
2: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最后今天你们这个团伙齐聚一堂了，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啊？
0: 你啊，你分析的挺好。
2: 站住！我没猜错的话，朱亦菲。
4: 也是你的人吧？
0: 朱亦菲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5: 我不是他的人。
2: 哎呀，张局，麻烦你几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后面的事都好聊。
0: 好啊，说，
4: 手机怎么回事？
0: 警察想查个手机还不容易吗？
2: 那里面的视频呢？
0: 这点小技术对于警方来说还不容易吗？让我跟朱亦菲交易编钟，突然终止交易，为什么？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说出来。你也是为了东部新城。东部新城，
2: 冯庸说要把它给别人，别人是你吧？
0: 冯庸，
2: 对，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才来几天就被那个毁了啊！张扬，我。

0: 志亮，
1: 喂，
0: 你快走，你坐下。
1: 躺好就好了，躺好就好了。
2: 哎，徐阳，叫救护车。
1: 孩子，真有点冷。
3: 局长，局长，
0: 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你别睡啊，局长，你别睡，别睡啊，你别睡啊。
1: 红队，只有觉得这一下恐怕是胸膛接受不了。
4: 一点点的。
3: 张娟，
1: 嗯，
3: 家里有需要通知的人吗？
1: 没有。不至于，就是一颗跳弹。你老王，你这样弄得我很紧张什么的。
5: 时间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接电话。
0: 恐怕来不及。
1: 哎，医生，你再想想办法好吧？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
5: 谁跟你说你要死的？
1: 这个时候你就别瞒他了，他伤的地方是器官的重要分布区啊。
5: 谁告诉你是的？
3: 你告诉的呗。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5: 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这不上急诊耽误时间了。
3: 有点救死扶伤精神行不行啊？你们是医生，说话得严谨。
6: 伤者的情况很稳定啊。
1: 是，不是你确定吗？
5: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啊，到医院取出子弹，一天能下床，三天能出院。到时候你们俩再吓唬别人，你俩下去。
1: 哎，你来错了，耽误你们见家长了。
5: 没事，把这手机我收起来。好着呢，放心吧。

0: 来，大王手慢点啊！等会儿，等，来，等会儿，等。出啥事了？
1: 霍正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0: 不，朱一飞是自己掉山地，又不是我推下去，他那怕不？你撤走，就找霍正。
2: 哎，你俩聊不聊来？
1: 万一呢？
0: 万一啥？ 我警察，我怕他这样。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

0: 你这手我能搞定的，
1: 坐，你就停下来，哎，慢点，小心，慢点，
2: ，
3: 去找火车站，
2: 是，一队二队，上车。
0: 哎，你快进去找医生吧。下一位，
4: 张个什么名啊？这包谁的？包是我的。怎么了？出什么事？
0: 这刀呢？
4: 这刀不是我的呀，我没放啊。
0: 说实话，
4: 不是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带刀干嘛呀？
0: 带我通知警察了。
4: 别呀，我向我考试呢。
0: 带，
4: 不是，
0: 这刀不行。
4: 我向我这样也是来不及了。

0: 你别紧张啊，我不紧张。从现在开始，一数到十。什么时候数？现在开始数。一。这么快？正常计量啊。好。
1: 哪儿来的？在
2: 案件口有人想把刀带进来，被拦下来了。霍正吗？
1: 不是，一闹。
2: 他咬死了，说刀不是他的。
1: 不是他的，难不成有人塞他包里？
2: 会不会是霍正已经溜进来，在干扰我们的事情？
3: 李谦，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4: 好，
3: 你把特警调回来。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0: 佛圣节是吧？
1: 嗯。
2: 你对青霉素不过敏对吧？
1: 不敏。
0: 你皮试结果不显示对青霉素不过敏吗？到底过不过敏？
1: 不过敏。
2: 再核实一遍啊，佛圣节对青霉素不过敏。
1: 不。

0: 别动，
1: 别找了，回手术室守着，等他醒来。

0: 哎，医生，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当它是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只不过不是微创。
0: 那张菊没事了呗？
1: 没事了，一会儿麻醉醒了就出来了。
0: 哎呀，感谢，
1: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
2: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辛苦啊。
1: 哎呀，没事了，
0: 还是不能进，好像。

0: 王队，王队，有个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
1: 开门！开门！哎！

0: 啥呀？镜子里来。
1: 干什么？这里是手术室。
2: 赵丫在哪儿？说在哪儿？
0: 我弄死你！不提飞霜，报仇！报仇！我等你试试，
3: 试试就行。这还有玩具，给今天就行。试试，别急。

0: 方英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嗯，好的。
2: 怎么样？咋样？说啊。
1: 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想先听什么？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里面有一段陆局出事时朗伯恩录制的视频。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陆局的凶手。
2: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坏消息。
2: 好消息。
1: 坏消息还没完呢。
3: 说说吧，今天你去干什么？
4: 龙哥说今天有事做不开，让我去替他做笔交易，都是胡建仁安排的，其他我不知道。
3: 什么交易？
4: 不知道。我是周老板雇来的，老板让我去我就去。
3: 去干什么也不问？
4: 我问周龙，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啊。我也确实没违法，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3: 真不知道。
5: 不知道。我这辈子做人坦坦荡荡，绝不接受你们的羞辱。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6: 你们杀了我。
4: 还谁呀？
6: 不想啊，不想啊。你们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的啊。
3: 来打抗过敏药了吗？
4: 打是打的，但医生说怎么都会得半个小时。
6: 给我闹的。
3: 你别折腾了，死不了。我问你啊，你和朱逸飞、周荣到底怎么回事？
7: 我想见张一阳，我只跟他说。
4: 问什么又说什么，这不是你提条件的地方。
3: 那就说说叶剑遇害那天晚上的事吧。
4: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8: 陆一波，什么时候了还不说啊？
9: 你们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小飞我不认识。
4: 有人看见过你们在一起。
9: 你有证据吗？
4: 要证据是吧？半年前三江口某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者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你的手机拍摄了整场事故发生的全部经过，不记得了？
3: 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给奥图转了3000万工程款。
5: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你们可以去银行查查，看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
3: 耗时间没有意义，交代问题。
7: 我要见
2: 好长的一个坏消息啊。好消息呢？
1: 幸亏有方畅和刘志。
10: 省城爆炸案是我们干的。
2: 我不是我。
10: 路虎车也是我们抢的。
2: 我们俩都不会开车，我们抢了车干嘛？
10: 我咔咔就给那小子摁住了。
2: 您别信那孙子，他每一句话是真的。
10: 但是有一说一，开路虎车那小子可不是我们弄的。
2: 我兄弟实在，一辈子没说过假话。那小子确实是自己抢死的。
11: 这回跟周荣交易手机，我哥使一招调虎离山，让他取2000万，后来又改口用500万交易，然后直接杀到他们家，准备抢那1500万。可惜，
3: 以你兄弟的智商，编不出这样的瞎话。这主意，你出的吧？
12: 警官，那个，检举大贪官能减刑吗？
13: 于月染的真迹，这得多少钱啊？
14: 假的。
15: 这个也是假的吗？远青花，螭龙双耳三足鼎，多少钱？还有这一幅，齐白石年轻时候的东西，多少钱？还有你隔壁的那张床，你敢睡到那上面吗？
1: 方庸交代了周荣要用编钟换东部新城项目的事。
2: 哦，好，好，有这个口供后面就好办了。
1: 老张，你怎么下？
2: 我没事。 哎呀，听个好消息，伤口就没那么疼了。不要认死理儿啊！运动恢复才是最正确的恢复方式。你看，这不就抖起来了吗？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
14: 哎呀，天正正。哎，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掉头来，你再来一遍，
14: 行吧？
2: 行，来，来，掉头。
14: 哎，你慢点儿。
16: 英，
2: 谁？
16: 英，啊，
2: 行，哎呦，
16: 这怎么下地了？这个，
14: 来来来，
2: 我得适应一下。
16: 哎，没事，别闹啊！哎哎，
9: 躺下，
2: 没事，这没事。
9: 嗯，躺下，是
2: 慢点啊，慢点，
9: 慢点，
2: 我慢点，
9: 慢点啊！哎呀，
2: 你慢点，哎，你慢点，哎呀，
9: 哎，没事，来，哎呀，好了，哎呀，
1: 说了也不听，安说了吧，
2: 姐，坐进去，坐，坐，王队，坐，
16: 你自己悠着点啊，哎，
2: 沈子咋样？啊，咋样啊，沈子？
17: 不咋样，
2: 不咋样。
18: 其他人还好，唯独周荣，问他什么他就一句要见您。
1: 周荣到现在还认为是您在故意加害于他，这应该就是他要见您的原因。
2: 我还挺想见他的。
9: 走，哎
16: 哎，这上哪儿去？
9: 没事，
2: 你齐局都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是吧，齐局？你先带我去趟四楼呗。
19: 胡建仁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一年，周荣为了这个事儿找卢局疏通关系，但卢局坚持原则。我们怀疑他是对卢局怀恨在心，才找朗博文买凶杀人的。
16: 还有啊，昨天两宗交易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周荣不出现？这简直是一团乱麻呀！杨，你有把握吗？
2: 那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快走，走，走！
16: 好好开车。哎。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
2: 啊，齐军你放心，啊，您先忙。
16: 好，我先回办公室啊。
2: 好
16: 啊。
1: 张局，你有办法让周荣开口了？
2: 我现在还没什么办法。
1: 那您刚才说，
2: 领导问我能说没招吗？
17: 哎，哎呀，慢点啊。
14: 王队，王队，是我。
17: 你当这什么地方？这酒吧呀！你赶紧给我拿回去。
14: 王哥，帮帮忙吧！一波晚上不喝点他睡不着。
17: 心里没事就能睡着。再有啊，你叫我名儿也行，你叫王队也行，叫什么王哥？哪来的王哥？这不让送东西，明白吗？
14: 明白。一波现在怎么样？
17: 那我能告诉你吗？
14: 王队。我知道一波肯定什么都不敢说，这事儿不怪他，他怕周荣。
17: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依法办事啊。

0: 小荣，出来。
1: 张局长终于出马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0: 怪，你说这也没人告诉他，周荣怎么知道是张志成的？
1: 警官，哎，麻烦问一下，明天什么天气？有雨吗？有大风吗？我洗了衣服晾外边，帮我查一下。
2: 哎，帮我把这针拔了。晚点不是还要回医院打针吗？这样看着显得虚弱，我拔了。
3: 拿着。
2: 走。呀，张局来了，伤怎么样？
3: 没事，就丢了个小阑尾。 你说我受伤了，你还非要见我？我也伤成这样了，你没让我躺着呀。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给你争取最好的宽大条件。早点说完早休息，好不好？
4: 你哄孩子呢？给我提供什么宽大条件啊？两个死刑，宽大成一个吗？
2: 那你这么着急见我，聊啥？
4: 说实话，你在我身边。
2: 安排了那么多人，你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伏法就是我的目的。
4: 还装？现在三江口都是你的了吧？你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周荣给办了。
2: 周荣，审讯室不是你胡说的地方。哎呦，对不起啊，我忘了这里是公安局，不能这么说，对吧？可以理解。他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爱猜疑、易怒。 咱们俩之间是可以进行一场稍微平静一点的病友探讨的啊。是，咱俩同病相怜嘛，不然第一次怎么会在医院碰上呢？<笑>哎，不，病还是不一样。我是外伤，你是内伤。啊，你就这个，我让那个四楼的精神科大夫给你开的。你平时稳定情绪吃的就这个药吧？
3: 今天吃药了吗？吃了。好，我来给你解惑吧。前年5月，枫林馆发生了一起大家都有时间。胡建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呢，当时是卢局拍板的。半年前，卢局退休了。 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卢局曾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了某些不良企业，企图勾结执法人员搞权钱交易那一套。这些说的都是你吧？你冷笑什么？我能明白，被公安系统记。

0: 赢了，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又害怕今后在三江口地位不保，恼羞成怒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放出的狠话，拿3000万买卢正的命，是不是？
1: 我杀他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

0: 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关押胡建人是法律的审判，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那还有更过分的，
1: 老陆，你退了之后，手里这条工作你就得交给谁测试？老叶怎么样？
0: 这个卢正，他耽误了业界的前途。叶剑是个好警察吧？他没拿过一分钱，没有替我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背着卢正耽误了。
2: 叶剑确实是个好警察，这我们都清楚。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卢正针对叶剑，
0: 从来没有过？
2: 这件事情，齐局和我说过，他可是人才。
0: 应当把他送到上面去学习，在三江口这个地方埋没了。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
3: 我没有这个意思，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卢正的死是意外。啊？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到三江口。 什么都没做，就看你们几个上蹿下跳的在那掩盖杀人证据，就看起来特别可笑。那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朗博文，他搞我呢。朗博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3: 我本来跟那俩傻贼周旋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杜松不是我的人，方朝刘直不是我的人，李警官去你们家也不是我安排的。
0: 不，我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不信你哪一句啊，张扬？那这件事也都不是我干的，我不认了。你愿意相信哪句都可以。啊，这些不是你干的，那我们就聊一些你干过的，倒卖文物。
3: 非法持械，为了拿下东部新城贿赂官员，袭击警察，这些是你干的。还有胡建仁卡他油水，杜聪偷用公司车辆，陆一波举报他私生门。
0: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呢。
3: 没有人告你，但是你确实是被一个人害了，你自己。
4: 哎，局长，哎，剩下的就好办了，分头审呗。好，嗯。局长，
5: 没事，没事。
4: 王队，周琦要见你，他怎么还在？我去一下啊。
5: 好。
0: 张军，您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举报了周荣，周荣却选择原谅你，所以你替他去交易是为了将功补过。我说的对吗？那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啊，周荣全找了。

0: 局长，您，
1: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周西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朗博文。
2: 陆一波都招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局长，
1: 局长，您不好意思，等一下，胡建仁招了，说什么？基本证实了周荣的话，他说叶队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你交代了沙小飞的过程。啊，那。
3: 直接提醒梁博文，哎，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了，
4: 您得卧床。
3: 我先把他们审了。我听说，这眼下言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

0: 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1: 对啊，找找九爷，
2: 帮帮我们吧，
0: 您帮帮我们啊！
3: 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火歌活动，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4: 这鸽子怎么不飞啊？
3: 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
5: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确实为了还赌债，骗了周荣3000万，我有罪，完了，还有。 因为我的贪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公安的同志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有罪。小马呢？要不您给提个醒儿？
1: 也见。
0: 您再给提个醒儿。
1: 昨天陆一波去交易编钟之前，他跟周琦说。

0: 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
1: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了，我再给你提最后一个醒。
2: 我哪敢骗你啊，说的都是真的。
3: 博文呢？
2: 喝大了，先回去了。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
3: 打。
1: 叶剑是给你打的电话。

0: 对，老爷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
1: 他找你什么事儿？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我说我确实给陆一波了。然后，老爷又问了卢正那天的事儿，都是哥们儿，我就说了实话。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我。
0: 越想越担心，然后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1: 你还打给周荣了？
0: 啊，你打给他是你把实话也跟他说了吗？我哪敢？我就跟他说，老爷知道卢正的事儿。
1: 那周荣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口气和平时一样吗？
0: 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后来听我说起卢正的事儿，整个人就不好了，又砸又摔。
1: 小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说了，怎么了？有点怪。因为以周荣的性格来看，如果他知道那块表可能是证据的话，他能让陆一波带着表招摇过市那么久吗？可能说了吧，我的记性不太好。
1: 你记性一直都不太好。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怎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为什么？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 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2: 毕竟是我杀的。

老爷，这个事儿不能让荣哥知道。你听我说，你那边太吵了，咱们见面聊。滨河公园，咱们一起游野泳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门。

0: 车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车库停着呢。
2: 学长，提取到生物痕迹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那我在这等等结果。你说朗博文为什么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杀人呢？
2: 我分析过，首先以他的身手单枪匹马杀老叶肯定很难，再有就是他们是发小，用这种方式动手不用直面老叶，

0: 张雪，结果出来了，是朗夜的血。凶器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碰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省厅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夜队的死因。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头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1: 朗博文说的那个刀板，想做出来没那么容易啊。那要按照朗博文说的，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那刀板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吗？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冷博文，没有别人了。
2: 一切，这个洋洋是谁啊？洋洋。
3: 朗博图的小名，
1: 哦，谢谢啊。杨洋洋，易洋。

0: 羊，羊，羊。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羊，羊，羊羊，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昂，羊，羊羊，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国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不太可能吧，张局？据我所知，这孩子很少参与他们的事，怎么会是他呢？
0: 联系朗国图。

0: 喂，你好。哦，我是。我正要去机场。
1: 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2: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1: 也不奇怪，他不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吗？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签证也办好了，下个月10号开学，他提前几天过去租房子。
2: 截住他。
1: 用什么理由？
2: 涉嫌杀害叶剑。
1: 是。
3: 那在审审朗博文吗？
2: 打电话提审。
3: 哎，你好，张局现在想提审朗博文。嗯，就现在。什么时候？严重呢？医生怎么说？嗯，谢谢。朗博文急性肠梗阻，被送往人民医院。
2: 怎么就突然肠梗阻了？
3: 是乱噎的，医生说没事儿，开了消炎药和2袋葡萄糖，正在输液呢。
2: 巧不巧？你说巧不巧？
4: 这小子以前在监狱就这么干过，自己给自己噎成肠梗阻，到医务室一管甘油下去就没事了，目的是跟小护士贫两句。
2: 输液需要多长时间？
4: 2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2: 4个小时，几点？那就是差不多2点钟，是朗博图飞机起飞的时间。
3: 还有个情况，这个朗博文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打听今天的天气。
2: 他是怕航班起飞不了啊，这肯定有问题。
4: 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是病人。拉回了硬审，他很好，好吗？
3: 2袋500毫升的葡萄糖，慢输的话4个小时，快输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0: 你这页面怎么这么低啊？怎么了？怕你顺四啊！别动啊！ 看什么呢？流氓！
1: 看表呢。

0: 跟你们机场派出所打过招呼了。啊，收到，我查一下。哎，
1: 麻烦快点啊！
0: 一共三位是吧？
1: 对。
0: 啊，需要过一下安检。
1: 啊，谢谢。
2: 不是，还那么多药呢，你别着急换啊！你是护士，我是护士。
1: 不是，你别生气，我刚才看表呢。这瓶打完得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小时吧。

0: 同志，几点了？2点了吧？请护士帮我拔一下针，我要见你们张局。
1: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pre-boarding announcement for flight ML4420 to Nagasaki.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 and identification ready. Regular boarding will begin in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time.
0: Chang Jian, 我撒谎了。
2: 你撒什么谎了？
0: 叶剑不是我杀的。
2: 细节上说这么清楚，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0: 是谁我不知道，但真不是我。细节，都是我瞎编的。我说对了，蒙的。
3: 你
0: 我可以证明。从我家你知道对吧？从我家到滨河公园要先走解放路，对吧？在解放西路上二环，然后从襄城路出来，一直走就到滨河公园了，对吧？你还记不记得老叶出事的那天晚上，市里在搞联合执法查酒驾，所有的路口都有你们的卡子。那天晚上我可喝大了，你们会没查到我？
2: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两个人的指纹，只有两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脑波图的。不是你杀的，那是脑波图杀的。
0: 他一个大孩子，你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啊。再说他杀老叶干什么？
2: 他杀老叶干什么呀？
0: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
2: 来得及吗？
4: 来得及，离起飞还有20分钟。
0: 不可能，2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
2: 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撒谎，拖延时间就是为了掩护你弟弟。不好意思，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点40。
5: 臭总，王伯德，你涉嫌杀害叶剑，请你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我现在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名义逮捕你。人太多了，走吧。
6: 走。
7: 张军，张军，张军，我又撒谎了，张军，这件事我杀了，这个是我杀的。那天晚上特别堵，一遇到堵车我就闯到小胡同，没赶上警察。
8: 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
7: 张军，张军。

0: 以前叶大哥是我杀的，
1: 说详细点。

0: 哥，电话。哥，喂，
1: 我，
2: 叶剑，
1: 我问你，卢局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2: 劳业师兄也没错，但劳业是警察，你犯了法，你觉得劳业会放过你啊？
0: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警察知道这表是我，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半年前雇了个杀手，死人吧？
1: 卢正死了，这他们俩都是好事。
0: 公安局长啊，
2: 叶剑没听出来是我。
0: 说那天监控拍到了我哥的表，我当时坚信是我哥杀了陆正。
3: 我们见面聊，去小城我们游野泳的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发。

0: 是什么？
1: 那是我为了参加机器人搏击大赛做的。我没杀过人。

0: 前天周荣让我哥去交易手机，我哥本来没想去的。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了。听见没有？不行啊，哥。
1: 为什么呀？以前是我杀的，什么玩意儿？以前是我杀的，我该这么的装死。<笑>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你去了啊？你杀人了，你厉害啊？ 这种事儿啊，可不敢开玩笑啊。

0: 你开哪辆车撞的？
1: 越野。
0: 车呢？
1: 在停车场。
0: 在哪撞的？
1: 小何他们经常用的那河边。
0: 当时几点？
1: 11:30。
0: 有没有人看见你？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丽丽，给我弟订一张最快去曼克西顿的机票。机票订好了，你立刻就走啊！如果有人问你来，你就说要早点过去租房办手续啊。
1: 哥，我不能走。
0: 你本来也要走啊，只是早点走啊。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0: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等死啊！
1: 那我走了你呢？
0: 我交一手机去。那两个王八蛋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咱俩就没事了。
1: 万一他们不走呢？万一警察要查，
0: 那人家是我杀的。
1: 不行，得去自首。
0: 你自什么手？
2: 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事的啊！我先承认人是我杀的，等你的飞机飞了我，我立刻翻供。我有铁证能够证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他们就算怀疑到你，也来不及了。洋洋，咱们郎家祖上积德，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 不能让你有事儿。

我要趟这趟浑水。那是我哥，为了他，我什么事儿都能做。我9岁的时候，我爸妈出了车祸，人一下就没了，我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相依为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成语吧。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可对我和我哥不是，你们不会懂的。用别人的性命成全你们的相依为命，我更不能懂。 来坐。

0: 我怎么了我？
1: 真的，叶姐是我杀的，真的，跟瑶瑶没关系，你不是忘了吗？我求你了，
2: 瑶姐，
1: 求你了。
3: 站起来，你不站起来，谁也看不到。

0: 终于结束了。
1: 啊？
2: 干啥？
1: 代表三间口公安系统所有人，谢谢你。
2: 哇，几点了？啊？几点了？
0: 啥事儿？
2: 送我去趟医院呗，我得打点滴了。
1: 哦，走，
2: 慢点，没事。

0: 差点把我这鞋给忘了。
1: 老张，咱们就这么悄摸走了合适吗？
0: 咱们悄悄的来，正如咱们要悄悄的走，离别总是伤感的。
1: 咱们悄摸走不了了。
2: 季昂，这走怎么也不说一声？
3: 我们都知道了。
0: 知道啥了？您要调回省城了，还没公事呢。
3: 我们知道，我们这小地方留不住你这神探。
2: 季昂，这三江口可是你的福地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给高清打电话，请他批准。
0: 不必。
2: 季昂，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们挽留你，真心的请你留下来啊。
1: 这场面怎么看着有点熟悉啊，看来张局又走不成了。
0: 一片不属于我的土地，却永远值得怀念。
2: 这
0: 有些事儿见好就要收了。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祝贺你啊！
1: 荣归省厅啊！
0: 总队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1: 是是是是是。
0: 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正式道个别。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让我永生难忘，永记于心。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谢，保重。
1: 小丽，
2: 七姐，
1: 欢迎再回来。嗯啊。

0: 别让我下手！没有你们这些案子破不了。走了。
1: 再见。
2: 姨啊，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0: 季月，张菊刚才跟你说啥了？你笑成这样。
1: 秘密。
0: 秘密藏心里多难受啊！
2: 张菊调回邢总，怎么搞的？

0: 老张，
1: 哎，来来，我，哦，那个打印机的，
2: 墨盒。
1: 墨盒。
0: 谢谢。
1: 来。
0: 申导给你带了喝茶。
1: 故意的啊。考我啊。陆安瓜片。谢谢。不忙，陪我待会儿。嗯。

0: 咱们回来快俩月了吧？两个月零三天。想不想回到一线啊？想啊，
1: 但要厚积薄发，不能邀功求赏，也得给你们年轻人多留些机会，好好成长嘛。啊，
0: 最近怎么样？办什么案子了？都是小案子，没什么大案。
1: 办过大案的事不一样啊，别着急，等一等。就像这饮水机，后勤有，刑侦有，厅长办公室有，老干部处也有。他看似平凡，但却从不懈怠。不管在哪，他就在这站着，时刻准备着。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 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胜任，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室。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1: 手，三叩首。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即一等功，授吏部尚书，
1: 并监管理藩院。
0: 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任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
2: 谢主隆恩。
3: 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
4: 隆科多大人，恭喜恭喜呀！哎呀，您可是国家的大功臣啊！
5: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4: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呐。
6: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7: 苏公，
8: 哎，有何指教？哎，
6: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
9: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8: 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啊，
6: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8: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6: 啊，应该的。

0: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1: 请皇上翻牌子。皇上，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那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皇上，
2: 哪来那么多话？
3: 皇上，太后来了。
2: 快请太后进来。
3: 这
0: 太后万安。
2: 给皇额娘请安。
4: 天热，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哀家吃着不错，知道你还没睡，给你送一碗过来。
2: 多谢皇额娘。
5: 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比三必居的爽口。

0: 你也别苦着张脸了，左不过天天都是这样子。皇上登基都已经大半年了，可是这每个月静候宫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楚。哎，
1: 这敬事房的差事一闲，太后难免会责问的，这倒难为你两头为难了。
0: 哎呦，多亏有肃公公体谅。哎，
2: 还望在皇上面前多多提醒才是。后宫那些小主们盼皇上就像久旱盼甘霖呢。
3: 哎呀，哪有不劝的？只是皇上这两天呐，忙于朝政，连睡觉都只睡两三个时辰。
2: 哦，
3: 咱们做奴才的想劝也张不了口啊。皇娘，要是嫌天热，
2: 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人老了倒也不怕热，叫人放心不下的是皇帝你，早晚忙着朝政的事儿，自己的身子要有数。儿子知道。
3: 你这么忙着，可有关心三阿哥的功课？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字是练得不错，学问上长进不大。
4: 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
3: 皇帝就不如先帝了。儿膝下福薄，只有三个皇子，让皇额娘挂心了。也不怪你，
4: 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想要延绵子嗣也难。
3: 儿子不是不为子嗣的事着想，
4: 皇家最要紧的
3: 是要开枝散叶，
4: 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三年一选秀，充实后宫。嗯，
3: 皇额娘教训的是。
4: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3: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
4: 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让内务府挑个好日子，一轮一轮的挑下来，挑到出色的
3: 给你为嫔为妃，
4: 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
3: 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
4: 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春色总胜于一枝独秀。
3: 是，
2: 皇娘，儿子还有一件事。
4: 什么？既然选秀，儿子想这一次也就够了。如果真的三年一次也太铺张了。另
3: 外，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
4: 这些都是小节，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只是也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还得常去。

0: 打扰妹妹午睡了。
1: 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0: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殿选了，妹妹准备得怎样了？
1: 娘娘放心，武后皇规全回话了，说已经妥当。反正皇上有旨，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
0: 真的有劳妹妹了。哦，对了，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请妹妹尝个鲜。
2: 慧春。
0: 妹妹自己选，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碟牡丹卷儿给华妃。
3: 是。
1: 宋芝。
4: 是。
1: 多谢娘娘。
4: 哎呀，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
1: 真不懂规矩，好好的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4: 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
1: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0: 妹妹，只是小事，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1: 她本是粗笨不机灵，幸得娘娘体恤，臣妾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0: 宋芝原是妹妹的陪嫁丫鬟，身份不同一些，怎能让她这样端茶倒水的？你若觉得宋芝不好，也不必生气，对吧？福子。
5: 皇后娘娘金安，华妃娘娘金安。
0: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宫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
1: 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
0: 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
1: 臣妾先告退了，还不快走？
4: 是。
0: 嗯，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的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

0: 戏女虽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也不愿轻易辜负了自己。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但求菩萨保佑，让戏女被撂牌子，不得入选进宫。
1: 都说这儿的菩萨最灵验，小姐的心思一定能如愿。
2: 小姐，别的秀女都在求中选，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菩萨一定记得真真的。
0: 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温大人也来求菩萨？

0: 这个温太医啊也是古怪，谁不知太医不得皇命，不能为皇族以外的人请脉诊病，他倒好，十天半月便往咱们府里跑。
1: 你们俩话太多了，我该和温太医要一剂药，好好治治你们。是朱哥哥。
2: 环妹妹，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1: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2: 环妹妹，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知道为了殿选之事你已经烦恼多日了。
1: 环儿是尽人事，以听天命。
2: 环妹妹，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片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予我们温家未来的。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1: 甚至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接亲。石珠哥哥想一时救急，也不必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环儿受不起。
2: 环妹妹，我虽是一介御医，俸禄微薄，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疼爱你，保护你，永远事事以你为重。本来每半月一次到府上去请脉，能够偶尔见一次妹妹的笑靥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谁知，而且我也知道妹妹心里是不愿意去殿选的。
1: 石珠哥哥这么说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环儿没有哥哥，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自然相信哥哥会待妹妹好的，自然了，以后有了嫂子，你也会对嫂子更好。
2: 石珠虽然唐突了妹妹，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
1: 啊，我们两家是世交，
0: 说什么呢？
1: 不知道。昔年恩义，不过是父亲随手之劳，不必挂怀。
2: 可是。我父亲当年被诬，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不能独善其身。一介御医尚且如此，何况妹妹如果被选中的话，会身在其中啊。
1: 石柱哥哥的话我都明白，只是我不去应选，迟早也是玉娆。家中无子，女儿还能不孝吗？
3: 哎呦，真是太好看了，
4: 不是吗？
3: 多好看呀！
5: 走几步让我看看。

0: 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
1: 腰肢更软些，皇上会喜欢。说句话听听。
0: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不错，很合规矩。
2: 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
1: 诗经》《孟子》《左传》。
2: 错了。 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她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
0: 女子无才便是德。
1: 是，女儿明白了。

0: 您来了。
1: 嗯，都过来，都过来，
0: 啊，过来。
1: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小心你们的脑袋。
2: 公公放心，
3: 公公放心，
1: 都干活去吧。
3: 是
1: 是。
4: 娘娘先用膳吧，再等一会儿吧。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你要是再等啊，就饿着了。
5: 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皇上今天一定会来。

0: 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
1: 你是提醒朕，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兴风作浪吗？
0: 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

0: 皇上，您的茶凉了吧？奴才替您换一杯。
1: 不用了。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在外头候着，华妃娘娘请皇上移步翊坤宫用膳。
1: 朕不过去了。
0: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朕去瞧瞧皇后。
0: 这，
2: 百驾景仁宫。
3: 娘娘，这菜都凉了，我再拿去热热吧。
4: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5: 禀娘娘，皇上今日在景仁宫用膳。
4: 知道了。
5: 娘娘，您别生气。
4: 哼，有什么好生气的？皇后终归是皇后，皇上陪她用顿膳是应该的。今儿又不是十五。
1: 皇后的手艺有精进了。
6: 皇上喜欢就好。
1: 哎，如今你贵为皇后，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省得辛苦。
6: 臣妾虽为皇后，也是皇上的妻子，身为人妻侍奉夫君，怎么会觉得累呢？
1: 这汤炖得入味儿。简秋，
6: 皇上，老祖宗的规矩，食不过三。这道鸭子汤虽然好，可已经是第三碗了。若再动筷，恐怕这菜十天半个月也上不了桌了。
1: 幸亏皇后提醒。
6: 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
1: 饮食如此，人亦如此。你是想说这个吧？
6: 皇上圣明。皇上喜欢这道菜，再尝些吧。
1: 食不言，寝不语。
6: 今日新沏的茶极好，皇上尝尝。
1: 不了，朕去瞅瞅华妃。
6: 恭送皇上。
4: 皇上万福金安。
1: 来，以后啊，别在门口等朕，秋凉了容易得风寒。
4: 多谢皇上关怀。
1: 你是新来的？
7: 是，奴婢是皇后旨过来侍奉娘娘的。
1: 长得还算清秀，配在你宫里伺候。多大了？
7: 十七。
1: 十七，真年轻啊。朕记得你刚入雍亲王府的时候也是十七。
4: 皇上记性可真好。

0: 跟着跟着啊，
1: 或者当场指婚给哪位宗亲，
0: 跟着跟着，
1: 福气更大的成了宫里头的小主，先暂居本家，等着几个辈分，选吉日入宫
2: 走就是了。

0: 走吗？
1: 走。
2: 什么事了？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3: 姑姑好。
2: 哎呀，险些误了好时辰。这城门要是关上了，你这一年不是白来了吗？
3: 我住得远，一时又叫不上脚程快的马车，所以延误了，还请姑姑宽恕。
2: 哎，行，快进去吧。
3: 今日托姑姑的福，才没有延误。若碰上旁人，哪还有这样的福气？
2: 嘴还挺甜的。快快进去吧，站在后面啊。
3: 嗯，
2: 快去吧。
3: 多谢姑姑。
2: 去吧，快去。
4: 我们这是食堂，说了好久了，这个整个都是红色的，觉得气色啊。你说你最近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5: 就是啊，
6: 没吃了燕窝了。
7: 见你家有燕窝呀？
8: 是啊，是啊，
9: 是
8: 啊，
9: 是啊，是啊。
10: 梅姐姐，皇儿，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3: 我都巴望着你选上了。姐姐远道过来，一定很辛苦吧？
10: 在京里休息了这些日子，早已经调养过来了。
3: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不比从前住在外祖家，一墙之隔，见面也方便。
10: 是啊，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谁？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
3: 沈大美人诧异，姐姐出落得这么标致，皇上见过必定会念念不忘。
10: 哎，今天秀女佼佼者众多，我未必中选，若叫旁人听见了，又要生出是非。

0: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刺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刺花。吏部侍郎曹必印之妹曹香玉，撂牌子刺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刺花。
1: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2: 皇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3: 对不住，对不住。
1: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3: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1: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3: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
1: 哼，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呢？
4: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所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3: 林荣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林荣无心之失。
1: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3: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1: 陪？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3: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1: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
5: 姐姐别去得罪了人，皇上怎么会选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女儿做妃嫔？夏氏倒有几分可能入选。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1: 你是谁？
5: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1: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5: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礼字。
1: 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5: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1: 我会记着你的。
5: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没事吧？
3: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莫齿难忘，
5: 举手之劳莫要挂怀。
3: 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5: 是她烦恼，我没有。
2: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3: 这位是
5: 梅庄姐姐。
3: 梅庄姐姐好。
2: 妹妹不必多礼。

0: 先敬罗衣后敬人，世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1: 不，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扬眉。劳姐姐破费。
2: 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3: 川、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0: 快去吧。
2: 刘莲子、齐思琴，六人觐见。你有什么好啊？
4: 这话可不能大声说啊。
0: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16。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2: 撂牌子赐花。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
0: 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5: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林荣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
2: 留牌子。

0: 母亲，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我入选了。
1: 都是俗物，
2: 未必要十全十美的。皇帝要为皇嗣考虑。

0: 就他吧。
1: 包衣左领，下微千金，下冬春，年十八。
0: 这个名字倒有趣儿，刘牌子。
2: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1: 夏冬春，刘牌子，赐香囊。冀州协领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七。
3: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4: 可曾读过什么书？
3: 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0: 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
3: 臣女不曾读过。
4: 女儿家多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就很好了。
3: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4: 记下名字留用。
1: 沈眉庄，刘牌子，赐香囊。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2: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0: 甄嬛，哪个嬛字？
2: 嬛嬛一鸟楚宫幽，正是臣女闺名。
0: 是蔡深的词。
2: 是。
0: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左侍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1: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2: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诗书倒是很通，真远到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秀女姓甄，犯了皇帝名讳。
1: 林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0: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乔，河北甄宓翘，甄宓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1: 走上前来。

0: 还算端庄。
1: 环环一秒，楚宫腰，那今春来相见玉箫。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简香消。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2: 苏州织造孙朱和之妹孙妙清，年十六。
1: 孙妙清殿前失仪，拉出去，永不许再选秀。
2: 这甄嬛留孩子四香囊。
3: 皇上，好了，
4: 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
5: 南进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4: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心的。
5: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也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4: 可是皇上，孙妙清只是胆小而已，并不是大错。
5: 天子危重，孙妙清是太不稳重了。
6: 两位小主请留步，奴婢奉命送两位小主出宫，恭贺两位小主荣获宫嫔。

0: 姐姐保重。
1: 嗯，妹妹也是。

0: 环环一苗楚宫腰，
1: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0: 让她进来吧。
1: 这，
2: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0: 皇后何出此言？
2: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0: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2: 岂止尚可，听说沈自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嫔的风范，而甄氏却长得活脱脱就……哦，
0: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2: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0: 给个贵人吧。
2: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0: 还有一个是
2: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0: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吗？

0: 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1: 皇上明鉴。
0: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1: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0: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0: 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婉婉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句。
1: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胜利。

0: 叔，啊，
1: 是不是快到家了？
2: 是啊，小姐你看，好热闹。
3: 来了来了。

0: 风筝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1: 小主吉祥。
2: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3: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
2: 留住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0: 谢小主恩典。
2: 外面风大，进屋吧，进去再说。
0: 小主请。
2: 小心脚下。女儿不孝，不能承欢膝下。
0: 哎呀，起来起来！
2: 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0: 哎呀，
2: 今天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0: 好，我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啊。起来，起来，快起来啊！

0: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德宫里了。
1: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本宫瞧他狐媚劲又犯了，糊涂东西也不仔细着点。
2: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3: 你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真陷害娘娘，你存心的吧？我看你是最陷害娘娘的啊！
1: 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2: 奴才
1: 还不快打发了他？
2: 娘娘，娘娘饶命！

0: 华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0: 是娘娘。惠春，次茶。

0: 又是华妃最烦，
1: 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势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哼，
0: 得宠有什么用啊？人家上面那位才是正经的皇后。说起来，倒是许久没有见端妃姐姐了。哎呦！
2: 端妃那身子骨啊，10天有9天都起不来床。
3: 华妃到。

0: 华阴阳金安。
1: 都起来吧，心肠在身子健好了，来得这样早。
2: 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啊。
3: 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2: 谢皇后。
4: 回皇后娘娘的话，心常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但是比先前好多了。
3: 本宫瞧这样子也是挺精神的。
1: 齐妃姐姐日减丰腴，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4: 多谢妹妹金口。
1: 哟，本宫忘了，皇上许久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本宫记性差，姐姐莫怪罪。
4: 不妨，不妨。
3: 好了，都是自己姐妹，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都坐下吧。
0: 谢皇后。
1: 给皇后请安。
3: 赐座上茶。
5: 是。惠春，给华妃娘娘上茶。

0: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谢谢妹妹关心。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可叫齐妃带去了。
0: 也是，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下回三阿哥缺什么，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1: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0: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皇上这一高兴啊，别说是雨前龙井了，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误的。
1: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0: 唉，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景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景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1: 妹妹真有心，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0: 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2: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1: 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0: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
3: 皇后，臣妾也告退了。

0: 臣妾告退。
1: 乔华妃那轻狂的样子，娘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给打发了。
2: 事实如此啊，
1: 咱们景仁宫虽不是最富丽的，但却是个钟灵毓秀的吉祥地儿。娘娘仁厚，皇上亲赐景仁宫，这才叫和和美美呢。
3: 娘娘别生气，皇后这是嫉妒咱们翊坤宫的恩宠呢。
4: 先帝的宜妃是得宠多子，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5: 娘娘别往心里去。您和皇后病歪歪的样子，哪怕是身子好，也不敢跟您争啊。他若跟您置气，就不怕皇上跟他置气吗？
4: 你知道的倒多了。
5: 嫔妾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
3: 是啊，皇后住景仁宫，娘娘住翊坤宫。这后宫里唯有咱们翊坤宫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带坤字，这也足可见娘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啊。
5: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6: 到了。
1: 姐姐是真姐姐的姐妹吗？
7: 才不是呢，浣碧和我一样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8: 一个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刻下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
1: 小姐在里面等着小主呢，夫人也在内堂等候着，快进去吧。嗯，姐姐。
9: 哎，咱们姐妹无需这么客气。
1: 玲珑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
9: 现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安小主，快坐，
1: 坐。这位是？
9: 啊，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特地陪我来的。啊，
1: 姨娘坐。
9: 哎，谢谢。玲珑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玲珑无以为报。
10: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一路还顺利吗？
7: 还说呢，方才去客栈，那老板以为安小主奇货可居，愣是不让他走，结果被我好一通吓唬，给打发了。
9: 今日幸得留珠机灵，否则的话，那老板总说我们连赏钱都打发不出去，不给走呢。还是姐姐调教的好，留珠才这般能干。
10: 冒昧问姐姐一句，姐姐是几月里生的？我今年十七，4月17的生日。
9: 我今年16，2月初9生的。
10: 你还比我小呢，我得叫你妹妹。
9: 是，一切听从姐姐的。
11: 环儿。
10: 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歇息。
11: 哦。
10: 坐。

0: 看你这几日照顾安小主，行事繁当，为父知道我的环儿已然长大成人了。有句话为父本不便当面叮嘱你，可是事到如今我顾不得了。你要切记，若无完全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你可一定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父不指望你日后大富大贵，能宠冠六宫，但愿我的掌上明珠能舒心快乐，平安终老。
1: 女儿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爵，只求在宫中安稳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0: 好，这就好。

0: 你进宫可以带个贴身侍女，这带去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可想好了要带谁去吗？
1: 女儿已经想好了，留住机敏，浣碧、缜密，我想带他们俩入宫。
0: 哦，好，他们两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有他们陪你进宫，为父就放心了。尤其是浣碧，他到底是你的妹妹。
1: 什么？
0: 你母亲一直不知道，许多年前我与一汉人女子结识，后来就有了浣碧了。
1: 难怪父亲从前带浣碧回来，只说做女儿的侍女。
0: 他母亲单单是汉女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个罪臣之女。此事一旦传扬开来，这不但对你不好，恐怕连浣碧也不保。是我辜负了你母亲，也委屈了浣碧呀。
1: 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浣碧的身世，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给他指个好人家。
0: 如此，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1: 这些年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必不会亏待了他。小姐现在是小主了。
2: 嗯，是呀。
1: 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
2: 嗯，怎么了？
1: 你去吗？
2: 去哪儿？
1: 入宫啊。
2: 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从小跟小姐一起长大，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
1: 嗯，
2: 那你去吗？
1: 我不知道。
2: 小姐待你那么好。
1: 我哪里说小姐待我不好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
2: 是啊，咱们是老爷带进府的。哎呀，咱们只管伺候小姐，老爷和夫人的事儿什么时候用咱们上心呀？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擢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九月十五日禁内钦此。
4: 谢皇上
5: 隆恩。隆恩。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擢封为正七品答应，于九月十五日禁内钦此。
6: 谢皇上隆恩。
3: 诸位请起。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1: 姑姑安好。
3: 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养。
0: 谢公公夸奖啊。
3: 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场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
6: 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1: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6: 小主客气，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这一趟。
3: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1: 多谢公公指点。
3: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 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
6: 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
4: 是、啊，
3: 甭了，这还得去下家呢。
4: 哦，那公公请。
3: 嗯。

0: 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
1: 济州协领家，梅姐姐是贵人啊，那该恭喜梅姐姐了。
2: 是啊，咱们三人即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
1: 嗯，
3: 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4: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如今又封了常在，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世，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3: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分姿色，还未入宫就欺凌旁人的，本宫倒要会一会。哎，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拦她，是谁？
4: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皇上似乎很是中意，也留用了，封了常在。
3: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告诉下世的教习姑姑，既然人家不识抬举，也不必姑姑用心教了。
4: 娘娘不说，想必教习姑姑心里也有数。
5: 哼，
6: 都跟朕哭穷，年年征税，年年欠，哪个省份欠朝廷的钱粮都有几十万，国穷，百姓穷，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
7: 皇上息怒。皇上，奴才琢磨，这银子那么好的东西，自有它的去处。皇上没听说吗？现在是千年田八百种啊。
8: 请皇上翻牌子。
6: 没传你进来刮噪什么？
8: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6: 就新常在吧。
8: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6: 为什么？
8: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
6: 华妃还是那么爱使小性子。罢了，就让心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
8: 这，
9: 皇上驾到。
4: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6: 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
4: 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
6: 这么早就睡了？既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
3: 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
6: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3: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世兰给忘了吧？
6: 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
3: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用。
6: 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
0: 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叫一声华妃娘娘。
1: 娘娘
0: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1: 那我是最末的答应了？
0: 错了，答应不是最末的，最末的一等是官女子。
1: 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原来
2: 宫里还有九品。

0: 芝麻小主。
1: 什么是官女子啊？
0: 官女子啊，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夜的宫女。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封为答应。组织宫女进封是要一级一级来的，是不能越级进封的。
2: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3: 起来吧。
2: 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3: 说吧。
2: 满军正白旗富察贵人住延禧宫，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住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住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住承乾宫。
3: 等等，晚常在
2: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只是位分不高。
3: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2: 是，娘娘圣明。
3: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分给他的。
2: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3: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他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着，让他住承乾宫。想让他读承乾坤恩录吗？
0: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皇上是先帝爷的第四子，早年封为雍亲王，在王府成的婚，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乌拉那拉氏。夫君温柔娴雅，深得人心，又与皇上恩爱非常。不过大婚后三年，夫君难产离世，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追谥福晋为纯元皇后，可见咱们皇上长情。
4: 那现在的皇后，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0: 有福之人是不分嫡庶的。皇后娘娘人品贵重，慕仪天下。
4: 奴婢失言了。
0: 皇后娘娘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晋。纯元皇后过世，侧福晋继立为福晋，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3: 其他修缮好的宫室还有吗？
2: 有是有，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远了点，小了点。
5: 何止小啊，还有一个旧戏台子搭在那儿呢。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也不会把碎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2: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3: 不吉利？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有什么可忌讳的？让他住进去，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2: 是。
3: 碎玉轩还有谁住着？
2: 空着呢。
3: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他为晚常再住进去吧。哎，对了，那个下士呢？就是皇上随手一指说有趣的那个。
2: 是呢，后来因为他父亲官位颇高，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他常在的位分。
3: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2: 这也说不准儿。
3: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6: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是华妃娘娘。
0: 不错，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4: 既然华妃娘娘盛宠，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0: 这就是奴婢要说的了，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1: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半女已是

0: 妃位，
1: 所以说是圣宠啊。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子嗣。实在没有皇子，公主也好，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啊，当然了，华妃娘娘年轻体健，又得皇上圣宠，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0: 我听闻华妃娘娘倾国倾城，
1: 汉军旗的翘楚，莫说汉军旗，就是满满八旗都放在一块儿，都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
0: 所以宠冠六宫。李白说过，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
2: 娘娘，华妃把婉常在的住处换去了碎玉轩。
3: 可怜那丫头了，
2: 那地方可偏僻呢，又简陋得很，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从前方贵人住的。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3: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哎呀，又有一根白头发了。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2: 皇上今儿朝政多，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怕是还没睡呢。
3: 也好，婉常在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
2: 娘娘放心，奴婢会举办好的。
4: 常听人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如今也轮到自家身上，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自己的性命更紧要啊。
5: 女儿自会懂得分寸，不叫父亲母亲挂心。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
6: 玉娘知道。
1: 小主，时针已经不早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你小心点，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汽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3: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6: 哎，有人撞人，
1: 他没收了整个，
7: 整个拿去。
6: 好，可以，
3: 不客气了。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7: 好狠呐！
8: 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9: 都出狠招啊！
3: 这么少东西吗？
6: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0: 让你们看食材。
6: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7: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6: 咋会差着呢？
11: 还有个盘子，
12: 快跑！
3: 走！好紧张啊！
9: 这也太紧张了吧！哎呀，
3: 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6: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10: 这回是太刺激了，
13: 完蛋了，真的。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田。
3: 家里一些城，
2: 一些中路，
3: 去上海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3: 进行学习。
4: 去看一下我爸。
5: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啊。
6: 我们去聚会的。
7: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1: 哎，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7: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7: 啊，当然可以啊。
0: 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3: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3: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8: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他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8: 傅大爷，
1: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3: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医院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8: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3: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1: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9: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0: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9: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活下去。
8: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10: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呼吁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0: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10: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0: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1: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目？

0: 我一共有四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那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一种。
1: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0: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1: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1: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2: 孩子的合奏很难得，
3: 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呵呵，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了。
0: 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4: 我们分为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4: 可能在8到10岁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0: 12、13年，
4: 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0: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4: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4: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5: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然后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6: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7: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2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云萦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0: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8: 你好，
0: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8: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0: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8: 不太会，不太会，
0: 不弹会。
8: 请教一下学习。
0: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8: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9: 高音、中音啊，
8: 高音、
0: 高音、高音。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0: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1: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0: 候进进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1: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0: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2: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0: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1: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3: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4: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3: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2: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3: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4: 这么专业的。
1: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地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4: 这里面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3: 至少有20-30家。
4: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3: 可以啊。
4: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1: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3: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4: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3: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1: 跑得多了，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4: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3: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
4: 他必须要
3: 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4: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4: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3: 对对。
1: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3: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分半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会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1: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3: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

0: 13、14年的。
1: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0: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医院，那时候他脑梗嘛，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事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锦瑜从兼职慢慢做到了全职，不知不觉2年陪诊了100多位老人。他发现当看病卸下了焦虑，就医之路也可以变成暖心之旅。
0: 之前我公益陪诊有一位阿姨，她每周1、3、5她都要定期去医院。她本身是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加上她还晕车，所以也不能打车。
2: 那怎么去？
0: 所以我们一般是坐公交车。那一天我们检查完之后回来嘛，阿姨她跟我说的，她就是生病这么多年嘛，她在上海很多风景都没有见过。我就带阿姨去体验了那个71楼，阿姨还很开心，她也会跟我讲某一个路程，多少年前以前是什么样子，还让我给她拍个照片，然后我把那照片发给她女儿，她女儿都说她老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 那趟71路的旅程不仅让阿姨重新看到了城市的风景，也让江锦瑜感受到了陪诊师的陪，不仅仅是陪同问诊，更是陪伴与关心。
2: 你觉得作为一个陪诊师来说，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0: 要给到病人足够的尊重，然后耐心细心。像我们会遇到听力障碍的老人，我们就是尽可能手写或者是打字把它调到最大。还有一些老人听不懂医生的话，我们会尽量低下来让他看清我们的口型，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跟他讲，确保他每一个东西都听得懂。我们是他们的临时家人嘛，真的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2: 您今天是踩点的，在这个医院里还有正在服务的陪诊师吗？
0: 有的呀，你可以去找一找穿橙色马甲的人。
1: 再回到门诊大厅，我才注意到穿梭在人群中的橙色马甲，原来他们都是陪诊师。
2: 您好。
3: 你好。
2: 想问一下，您是陪诊师吗？
3: 对，我们是时光驿站公益陪诊师。
2: 啊，我看您好像年纪非常小。
3: 我是05年的，刚毕业。
2: 这么年轻？
3: 现在实习阶段。因为我妈妈也是一名陪诊师，她经常会在家里跟我分享陪诊的故事，我觉得很暖心。我们团队是分工合作，分散在医院各个角落。
1: 因为市东医院本身就是杨浦区陪诊服务的定点医院，所以小丁和江锦瑜不一样，他所在的公益陪诊团队是常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专门负责挂号。
4: 这位是我们的王老师，他是兼职做陪诊师。
2: 哎，你好，
5: 你好。每周不影响工作前提下，至少半天或者一天来我们时光驿站。我觉得公益这两个字是很神圣的，我们是病患的临时家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看病不再成为一件难事。
1: 有人专门负责后勤。
2: 哎，我看见有一个人拎着饭盒跑过去，他也是一位陪诊师吗？
6: 是的，他是徐敏老师，他不仅是一名陪诊师，也是我们团队的后勤老师。
1: 徐敏负责的陪诊师后勤工作，不仅要每天定时定点给住院的病人送饭，有时还要帮助照顾其他陪诊师的家人。
2: 哎，您好，我刚才看您拎着饭盒就冲过去了，走得非常非常快。
7: 没有，给我们那个急诊病房的。
2: 您一天要送多少趟饭？
7: 是要看情况的，最多一天送3趟。
2: 怎么想到当公益陪诊师的？
7: 我是通过我妈妈。我妈妈是从上海电视台了解到我们银行街的有一个老年咖啡馆，我妈带我来了，来了以后就认识了陈老师。陈老师有发那个公益陪诊师的考核，我退休了，那正好闲着嘛，那回家我就去考了。
1: CT 室前也有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陪诊师。
4: 这位是玉老师。照顾患者，你好，
8: 我们上海就是实行那个有陪诊的时候，我就想做了，无意之中看到那个陈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那个陪诊师，我就开始想，哎，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1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1: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2: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3: 徐敏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2: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3: 就在马路对面。
9: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2: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9: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9: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2: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9: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1: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0: 23年的时候我就开了这个认知障碍咖啡馆。我爸是一个认知障碍老人嘛，阿尔茨海默是看不好的，在自己家里的小区里他要融入不了这个环境，所以我妈后来就是带他到那个麦当劳，每天早上会有四个轮椅，很准时的，大家这个氛围坐在那边。其实我在观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融合的。其实认知障碍他们只是变得记忆退缩，不愿意去交流，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认知障碍咖啡蛮适合他们的。
1: 陈斌开时光驿站初衷很简单，办一个社区版的忘不了餐厅，鼓励父亲和其他认知障碍的老人们走出孤独。
10: 我就自己投10万块钱买一点设备放在里面，最起码让那些老人可以融入群体，做咖啡了，做蛋糕，做服务员，对外收费，就像一个托老所。他们就是从之前的不愿意到后面慢慢慢慢融入，其实这些记忆障碍的人还是愿意找回自己的一个感觉的。
11: 在家里一个人呀，老无聊的呀，这样做做大家开心，舒舒笑笑做做，真的蛮好的。
12: 基本上每天来洗洗碗，弄弄搞搞卫生这方面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岗位嘛，感觉在这里就像家里一样，很舒心的。
1: 当时的陈斌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托老所一般的小小咖啡屋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0: 就一年里面这个10万块钱差不多就没有了。24年的那个就是那个过年前一天，我跟店长说了，我们这个店运营不下去了，这个年过好了以后我们就关掉吧。但是没想到下午我们有200个老人拿着钱过来了，他跟我说，陈老师啊，我们都有退休工资的，我们一个人拿出1000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店给运维下去了。人生那种感动是很温暖的。后来我没有拿那个钱，但是第二天开始，老人们自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自己就在这边做点心，把这个店给生存下来了。时光驿站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那真的托举起你往上走的，反而那是那些老人，他们那种朴素的情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你要准备把他们去怎么安放。
1: 时光驿站因为老人们的爱留了下来，陈斌觉得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10: 认知障碍老人看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对外面的世界是很模糊的，也不愿意去沟通。我也会感同身受嘛，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样子的话，我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2025年，陈斌成为了驿站里的第一位陪诊师。
2: 公益陪诊团这个组织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10: 去年9月正式成立。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这边社区一共3个陪诊师，加我3个。
1: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公益陪诊师的队伍就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2: 那现在我们的公益陪诊团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10: 主力群有29位，信任群里面是17位，然后还有一个实习群，将近30位。所以现在我们陪诊加起来大概有70多位左右。每次我们去陪诊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哪怕你再晚一定要去，不去的话老人家会把这个门给你留着，你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什么很兴奋的状态，哎，你来啦。
2: 这种期待对于陪诊师来说会不会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
10: 没有
2: 没有，
10: 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动容。
1: 老人感动于陪伴，陪诊师感动于信任，这份双向的感动，相互奔赴，彼此支撑。
2: 大概陪多少位老人去就诊了？
10: 应该有417位老人了。是这些老人他们把他们的爱凝聚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慢慢慢慢去扩大他们那些包容，那些对我的爱也是我坚持下来的那些动力。
1: 琴声有停歇，但温暖不会，陪诊会结束，但关怀不会。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奔赴，从门诊大厅的音乐会到陪诊师的贴身陪伴，我看见了善意最具体的模样。它是每一位普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点亮一盏微光。点点灯火相融，足以温柔整座城市，慰藉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粿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他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0: 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陈吉宁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办好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51个比赛项目检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和全身协同能力。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争议，铁路部门回应，未检票上车的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利。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华南局地将有大暴雨。加拿大决定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反制，称美方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修改条款。土耳其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责以色列武装干预加沙地带人道物资的运送。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赛期增加了2天，并且呢新增了多个项目，比赛更具看点。详细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秦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比赛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超2000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国内150多家企业、600多支队伍将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几乎全部到场。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也将悉数登场。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了一支国家联队参赛。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期也有所延长，首届运动会为3天6个竞赛单元，此次增加到5天9个单元。还有1个多小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将正式拉开帷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开幕式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耿博洋你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
2: 好的，白旭旭，今晚7点半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幕式现场，工作人员和机器人方阵都已经全部就位了，观众呢也在陆续的入场。在这里，我可以稍稍剧透一下，在刚刚的彩排里，可以看到除了机器人队列之外呢，还有很科幻的巨型可以骑乘的机甲登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场地上，一会儿也会开展一个7v7的足球表演赛。在此前的彩排画面当中呢，多款机器人是迈着极具动感的步伐高速试跑，不少网友调侃他们几乎脚都没沾地。相关短视频也在各大的平台广为传播，机器人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也成为本届运动会开幕前热度最高的预热话题。作为曾经的冬奥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如今迎来这场科技体育盛会。赛场之上，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技术边界；赛场之外，赛事搭建起全球具身智能技术交流、产业协同的重要平台，书写科技赋能体育、创新面向未来的全新篇章。今晚的开幕式还会带来哪些惊喜呢？让我们在现场拭目以待。这边情况就这样，白旭旭。
1: 好的，感谢耿博洋带来的介绍。上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技术飞速发展，本届运动会又将给公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先来看此次运动会的比赛设置，共计有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的项目之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比如说投壶考察的是机器人的手持力度，力度太大会弄坏剑，力度太小投不进，模拟的是未来机器人做家务、装配小物件等的现实能力。而球类赛场呢，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了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那大球看的是团队协同，而小球比的就是精细操控了。我们知道乒乓球的球速快，而且还带旋转，留给机器人响应的呢只有几十毫秒的时间，对机器人高速对动态对抗能力要求极高。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了2大硬核挑战。 灵巧手设有加豆子、拧螺丝等八个微操赛项，可谓是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另外还创新设置了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
0: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眼前这个机器人身高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将参加100米的比赛。研发团队介绍，这个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他的设计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3: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
0: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键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
3: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它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
0: 此次机器人运动会有不少参赛队伍都来自高校，特别是乒乓球等几个新增项目。
4: 通过动捕去捕捉球的轨迹，然后进行球的轨迹预算，在击球面上采集球的轨迹点。
5: 不仅是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当然我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拓了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与世界各地的队伍战队去进行交流，包括在赛场上比拼。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2026年上半年，中国交付的人形机器人超过4万台，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97%。英国媒体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力量。美国媒体预测，2030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整体出货量将超过44万台。多名国际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在科研和产业应用多个领域快速发展，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方向已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
6: China's main strength is that it can do the whole pipeline, right? From very basic electronics required, they can optimize this faster than anybody else, over motors, over robot bodies, up to LLMs. The whole pipeline, every step of the pipeline, they have top people and they work very, very well together.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如何保持技术开放

0: 也受到科研界关注。今年七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开源发展，加强交流合作，同时还要加强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确保技术安全可靠，并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1: I think it is a very good direct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any AI researchers, AI developers, and companies that make AI tools and systems available, we have more of an emphasis in this direction. So it's very good that in China there is this emphasis.
2: 好，有关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3: 好的，白旭旭。近日，新一代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宁德舰训练画面曝光，引发了关注。这艘来自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的宁德舰，舷号510，它与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开展实战化的训练，并且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损害管制等科目展开了专攻精练。054A 型导弹护卫舰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具备防空、反潜、反舰等功能。那么，这艘宁德舰的舰名和舷号都继承自上一代宁德舰，当时呢是056轻型护卫舰，2016年的年底服役，退役之后转入了海警队伍，成为维权执法舰船。十年不到，宁德舰再一次的上新，各方面升级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民海军实力的增长。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在东海活跃的热带低压今天呢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下午的4点钟，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北的方向大约305公里，缓慢的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级。而盘旋在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呢，也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下午的1点钟，其中心的位置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大约40公里，预计今明两天，紫檀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是逐渐的增强。未来3天呢，会给华南和南海带来持续的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沿海铁路列车今天呢也是临时的停运。那么此外，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距离我国的沿海较远，但是其未来的强度会快速的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那么后期的路径呢，不确定性大，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台风的动向，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预报。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已经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而这几天，四川、重庆、江苏等地持续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和短时强降雨天气。那么相关部门紧急转移了受困群众，开展隐患的排查、道路的清淤等工作。
0: 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因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昨天，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下午3点左右，重庆潼南区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小时后，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气象部门预计，后天起阵雨天气将明显增多，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江苏泗阳昨天出现强降雨天气，一时间雷电大风、短时暴雨同步来袭，城区多条主干道快速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交通通行受阻。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环卫部门正全力开展城区排涝等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大歌剧院再一次的迎来压力测试，主剧场红厅第一次接受模拟考，中国扇扇面灯光系统首次打开。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争议，铁路部门回应，未检票上车的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利。加拿大决定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反制，称美方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修改条款。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月

0: 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近日引发广泛关注，铁路成都局昨晚作出回应，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或处置空位。
0: 铁路成都局回应，事发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并将临时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但列车员在核实情况后建议双方自行解决。
3: 你买了三个票，
4: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是不是？
5: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在我手中没用。
0: 其他旅客拍下了这一过程，并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各方意见不一。铁路成都局昨晚回应解释，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视同放弃这次列车的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2: 这个讨论了好几天的座位归属问题终于有了官方定论。虽然两位乘客买了这张座位的票，但实名制登记的人员并没有检票上车，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座位的使用权。铁路部门做出这一定论，援引了包括《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比如《民法典》第816条就规定，旅客因自己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进一步解释，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专家表示，这一解释符合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尊重了广大旅客的权益，也是维护车厢座位秩序的最大公约数。
6: 如果你购票之后要获得这个座位使用权的话，实际上有一个实名查验的过程，需要实现票证人相一致，但你本人并没有到现场，没有完成这个查验的话，实际上你就失去了对于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之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一种规则制定，主要要考虑这样，就是铁路运输它有一些特点，首先运力相对有限，第二它有一部分公共服务的属性，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奉行所谓价高者得或者谁多花钱就能一定占有更多资源的原则，而是必须有一些基础的保障。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些需求的角度，我们优先保障是乘客长时间乘坐过程中他坐下来身体健康或者休息的权利，这个保障要优先于比如说你花更多钱来摆放零食的这种需求。这个背后所反映出的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需求等级的一种考量，也是一个资源分配的处置原则。
2: 复盘这起事件，与其说是乘客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如说是各方未能充分了解规则，产生了错误认知。最值得反思的细节是，一开始去调解的列车员当场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12306接线人员也称，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需要征求本人同意。这两个说法显然与铁路部门昨晚的回应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连铁路部门的内部工作人员对规则也是理解的不够全面的，那怎么指望乘客把权力的边界理清楚呢？其实铁路上公共焦点事件频发，罢座、抽烟、挡车门等，每每发生都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说明铁路车厢本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出行场景，不同的人基于自己的立场都会产生不同的疑问，这个时候就需要铁路部门多一些主动，让规则尽早成为公众所认知的常识。
6: 本次事件呢，其实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铁路系统的一些相应的规则，对外的普及度恐怕不大够。

就放大了有一些争议。那未来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要让公众了解到这样的规则，就是让更多的乘客知道到底你多买票最后是如何处理，本人不到这个座位会如何使用。了解这些规则以后，那我们作为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以后，我们再做出选择。在铁路系统内部的相关人员培训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讲明白我们应当依照怎样的规则来处理相关的问题。

0: 入人心，从而得到更好的执行，形成更加良好的秩序。
1: 好，有关这起争议事件的解读就是这些，请你。
2: 好的，白旭旭。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对420多万辆汽车进行了召回。那么涉及召回的车企呢，包括小米、特斯拉、小鹏、吉利等。本次召回的主要原因呢，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的颜色太接近了，不易识别和操作。那么当发生严重的碰撞的时候，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的救援。各车企的整改方案总体是一致。免费在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并且通过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碰撞之后的自动降窗策略等等。本轮大规模的整改被业界是视为新国标落地之前的一次行业性的合规调整。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的1月1日起施行，要求每个车门呢都需要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要设置永久性的标识。作为国内五大 A 级车展之一，也是今年下半年首场全国性的顶级汽车盛会，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热展中，近120个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台车辆密集的参展，一些国内汽车新品集中的发布。那么在电动车的赛道，合资品牌是集中释放出了产品迭代与区域深耕的双重信号。
3: 车展现场，多家合资品牌携核心电动产品集中亮相，像这款全新纯电 SUV， 延续品牌质感的同时，也优化了续航与空间表现。与此同时，主流合资品牌也在大众消费市场密集补位。上汽大众带来的这款新车，将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下放到15万元级价位段，同时优化电池低温续航表现，适配西南地区多山温差大的使用场景。
4: 借鉴了国产车的很多的趋势，还有一些特点，所以消费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
3: 在合资品牌加速发展电动化的同时，国产品牌也在持续探索。比亚迪、鸿蒙、智行等纷纷携旗舰车型参展，在智驾、续航等方面凸显自身优势。
5: 在本次车展上，比亚迪的罩瓦闪充技术也有一个专门的呈现。这个展板上面写着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个什么概念呢？5分钟可以把这个电车啊，在常温的状态下充电到70%，而9分钟的时间的话呢，就能够充到97%。而在-30度的低温舱当中的话呢，只需要多加3分钟的时间，就能将电充满。
3: 作为中西部车市的重要风向标，成都车展历来是观察下半年全国车市走向的关键窗口。本届展会既显示了西部市场在全国汽车消费格局中的战略分量，也预示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正进入更充分、更细分的新阶段。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成都报道。
2: 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日前在瑞典的赫尔辛堡落幕，上海小银星艺术团合唱团以纯净天籁的童声、出色的演唱水准和舞台表现，一举斩获了 C1 童声组金奖与 C18 无伴奏民谣组金奖。世界合唱比赛是全球合唱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赛事之一，被誉为是全球合唱界的奥林匹克。本届比赛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支合唱团队同台竞技。今天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龙凤胎千然与千亿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那么园区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生日庆典，吸引了众多的市民与游客热情的参与。
3: 上午9点半，熊猫馆外特别搭建的生日庆典舞台区围满了游客，室内展厅更是热闹，大家穿着自己设计的大熊猫生日文化衫，举着相机手机，准备记录下龙凤胎过生日的温馨瞬间。
6: 是我设计的，这个是表示他们1岁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生日蛋糕，然后还有这个笋的呢，是他们最喜欢吃的，胡萝卜这些都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你看我们背后还有，
7: 基本上每隔1周都来看一次他们，然后就像自家的娃一样的，看着他们从一点点长大，所以今天他们的生日肯定要来。早上我今天8点钟就在外面了。
3: 保育员们准备充分，他们手搓的3层竹制蛋糕和一组竹艺玩具，准备迎接这对龙凤胎。10点钟，龙凤胎被抱到了场地中央，姐弟俩吃饱了后就玩起了小玩具。1周岁的大熊猫龙凤胎千然、千亿体重都已经

0: 接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
1: 我们天然气呢，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生长，就是快速生长以及我们食物转换期。当然现在呢也跟着妈妈一起学习我们的基本技能，比如说他们学习啃咬竹子呢，或者是攀爬这些基本的技能。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精心的呵护它，然后逐步的那么增加我们竹子还有我们竹笋像胡萝卜这些的食物的一些投喂量，让它顺利的度过这个食物转换期。
0: 这对熊猫龙凤胎目前已成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明星动物之一。自今年春节亮相以来，已有近200万名海内外游客来看望过它们。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今天凌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堆放废弃物的空地突发火灾，现场多次发生了剧烈的爆炸。那么初步判断，废弃物当中呢是混有煤土等净水性的物质。爆炸至少造成了3名消防员和12位居民受伤，目前大火已经扑灭。
0: 凌晨1点多，台南市安南区一住宅区突发爆炸，目击民众赶紧逃窜，现场爆炸声响不断，还多次炸出絮状云。爆炸时，附近餐饮店内监视器显示，爆炸震波导致装潢轻钢架掉落四散，天花板、桌椅以及电风扇被震得东倒西歪。
3: 从蹦蹦两下到三楼那一下，最大就是最大冲击波。
0: 数公里远的民宅监视器也记录下，在凌晨2点多时，至少连续发生6次爆炸。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后，立即布水线灌救，但火势不仅没有控制住，甚至发生猛烈爆炸。消防人员发现，事发地摆放了铝制废弃物，地底下还埋放了煤土，遇到水就会爆炸。消防人员只能改用泡沫进行覆盖灭火。
4: 因为这个煤土若它的量我们不知道多少，它掩埋的深度都不太一样，哦，它可能也许最底层还没遇到这个水。
0: 初步了解，事发地点是一处私人空地，后来有人将工业机械废油含铝镁等废弃物堆置在现场。凌晨5点多，火势被扑灭，警方已将涉案的违法倾倒者带回，详细废弃物成分、堆置来源及确切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加贸易谈判在临门一脚之际突然破裂，双方撕破脸之后，美东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正式对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公告，以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存在歧视性限制为由，宣布要对其加征关税，但留了1个月谈判窗口期。本周三原定生效日前最后一刻，他按下暂停键，称两国已达成协议，只不过文件内容待敲定，因此将推迟3天加税。此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密集磋商，双方一度表示非常接近谈成。
6: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up until the last minute. Our job is not finished.
0: 没想到临门一脚却踢辞了。据报道，昨天双方一直谈到晚上10点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暂停谈判，并召回代表团。他指责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规律。他还誓言将对美方加税行为实施对等反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方已向加方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但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消息人士透露，围绕美对加汽车关税税率究竟降至多少，加拿大是否取消此前对美所有贸易报复措施等话题，双方存在分歧。分析指出，尽管新关税波及的加拿大出口占比相对有限，但叠加此前已有关税，仍将对加拿大经济形成进一步冲击。美国方面，消费者同样将为此买单。两国未来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可能受到影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韩美原定27号结束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昨天提前收场，本次军演17号启动，第一阶段持续5天为防御演练已经基本完成，遭到缩减的主要是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军演缩水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发文，他在其中指责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鲜释放出敌对信号，还抱怨韩方拒绝参与美方推动伊朗无核化的行动。分析指出，美方将安全承诺筹码化的举动，或将加深韩方对盟友关系的疑虑，

0: 就在军演缩水之际，韩国总统李在明和韩国外长、防长都强调，将按计划推进，从驻韩美军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事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陈吉宁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办好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大歌剧院再次迎来压力测试，主剧场红厅第一次接受模拟考，中国扇扇面灯光系统首次打开。土耳其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责以色列武装干预加沙地带人道物资的运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人才工作、巡视整改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强化跨军地协同，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强化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推动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要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新征程上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锐意改革创新，勇于自我革命，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实创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上海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检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成效的重要平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攻坚突破重点领域堵点，靶向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顽疾，系统解决群众极难筹判，推动整治常态长效，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才工作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聚焦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建强重点领域人才队伍，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用为本服务发展，更加注重为人才提供事业平台，注重人才生态培育、作用发挥和长效赋能。会议听取12届市委第6轮巡视和我市国家级开发区专项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动真碰硬，从严从实推动巡视整改落地见效，强化跟踪督促，持续跟进，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化抓好回头看，在落实巡视整改中补短板、建机制、促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昨天下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0: 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卯足劲头，齐心协力，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把各项筹办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办好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 陈继宁指出，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推动、亲自批准申办的重大活动，要立足更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世赛，有利于激励青年成长成才，有利于引领技术发展趋势潮流，有利于彰显技能价值，有利于促进国际技能开放交流，有利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倍加用心，倍加努力，支持办赛，投身办赛，全力办赛，确保 取得圆满成功，交出精彩答卷。陈继宁指出，要把握创新办赛、绿色办赛、开放办赛、节俭办赛、廉洁办赛要求，当好施工队长，发扬工匠精神，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精益求精的追求，不折不扣抓落实，有序有力抓推进。 聚焦重点任务，精心提供一流服务保障。大赛开闭幕式要反复打磨、打造经典。看赛观展组织要井然有序，城市运行服务保障要更精细，让大家赛得安心、游得放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充分准备，营造安定祥和社会环境。 持续强化社会动员，全力做好志愿服务，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把赛会活动充分报道好，用好鲜活案例，讲好技能故事，着力放大溢出效应，更好发挥世界技能博物馆的效用，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世界技能展示中心、合作交流平台、教育基地和文献中心，用好世赛标准和先进理念，赋能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以改革精神完善技能人才培养机制， 打造技能人才的上海高地。陈继宁强调，要紧紧依靠部市合作机制，全面强化市区协同，更好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实战演练，加强沟通协调，主动向前一步，在走流程、走现场、走动线中查百问题漏洞，解决困结瓶颈，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响应机制， 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全力打造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技能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龚正主持会议。他指出，要以决战决胜姿态，精益求精做好世赛各项筹办工作，聚焦一赛两会、开闭幕式、城市服务保障、世赛宣传推广等重点筹办任务，全流程查漏补缺，全方位优化提升，确保各环节工作高效推进、无缝衔接。 世赛事务执行局要加强工作统筹，各区各条线各专项工作组要密切配合、相互补位，为世赛圆满成功举办凝聚强大合力。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通报世赛筹办工作情况，市领导赵佳明、李正、华源、张亚红出席会议。市委政法委、市交通委浦东新区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1: 地处阳山的上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承担着全市天然气保供的关键职能。今年的夏季，上海首次实现了原有阳山 LNG 接收站和 LNG 站线扩建项目的双站联动互补发力，在高温、台风还有汛期等情况下，全力保障上海全市的天然气供应不间断、高峰负荷顶得住，既提升了城市能源安全的韧性，又提高了长三角能源保障能力。
2: 在阳山深水港的上海 LNG 码头装载着天然气的深海号靠泊到位，工作人员迅速开展接卸作业。不远处的新站码头也将迎来另一艘 LNG 船的靠泊。我身后呢，就是深能阳山的
3: LNG 站，也是上海 LNG 站线扩建项目。那么从去年的12月12号正式投产以来呢，今年夏天也是首次双站协同。那么从今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近20艘接卸船靠泊两个码头。
2: 扩建项目一阶段与原有上海 LNG 项目实现互联互通、统筹调配，两站形成总接卸能力超每年1200万吨，储灌容量近 180万立方米的超大型接收站。上海的天然气应急保供能力由此实现翻倍，应急保供时长增加2周。
4: 其中呢，7月30号，我们的双站的供应已经占到全市供应量的55%。我们整个阳山双站占到全年上海市天然气供应量的45%。
2: 今年夏季用气高峰，叠加了台风、汛期、强雷电等极端天气。为了让天然气稳定输向上海千家万户 ，LNG 站全体员工迎风而上，双站巡检全域覆盖，精细化库存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双站一体化优势。
5: 生产巡检当中呢，会格外注意认真比对各项温度、液位、压力、流量的参数，
6: 确保双站都能够一个是储罐的库存在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设备运行呢是处于一个高效的高负荷的运行，最大也能实现一个最大化的节能降耗的目的。
2: 自今年迎风度夏启动以来，阳山 LNG 双站已经累计接泄天然气约12.7亿方。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今天是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之后的首个双休日。记者通过走访看到，政策组合拳正在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改善型需求。
2: 上午，上海青浦这个项目推出64套房源，这是沪八条新政出台后的首批入市新盘之一。项目认筹率达到270%，触发积分上午全部售罄。
7: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就是想着是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吧，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8: 当时卖的也是只是想着置换，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正好给到我们也蛮实惠的，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优惠吧。
9: 项目所在的位置来说，它也是属于外环外，也是这次以旧换新的主要出动的这么一个位置。后续呢，我们借这次新政的这个东风啊，可能会加快整个项目的整个一个推盘的节奏。
2: 新政出台当天，这家自媒体周末看房团的名额就爆满了，每天都连看6到8个楼盘，全都位于外环外。
10: 我们有一些置换类的客户，就是他会算算这个租金啊，算算这个利息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补贴和激励政策以后呢，大家一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时机来把自己的置换工作给完成。
11: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它其实应该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2: 业内指出，新政看似侧重新房，实则是精准疏通置换链条堵点。在青浦，徐女士就准备置换一套大房，把父母从浙江接来一起住。
12: 是你们的首付比例应该是在47万多，将近50万左右嘛。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节省5%嘛，大概算下来的话是35万多，最起码首付比例的话，然后要省了12万左右。
13: 哦，那还少的。
2: 像徐女士这样被新政催动的购房者不在少数。
14: 我们新增的客户量的话，的确比之前的话，然后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
2: 业内指出，上海二手房市场在多轮政策的接续影响下，目前仍处在良性的自我修复阶段。
15: 政策的这个出台能够进一步鼓励更多的需求这个相应的释放，积极导入到一些相关区域的一些新房市场在这个新房销售这个向好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呢真正的实现一些置换的一些目的。
2: 业内预计，随着时间推移，新政的拉动效应将进一步发酵。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1: 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从上周六开始，大歌剧院启动10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打磨细节，优化观众的体验。昨天晚上，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迎来了首场内测，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登台亮相。
2: 傍晚6点半，黄浦江畔的中国扇变换出各种色彩，光影投射在双螺旋楼梯上，美不胜收。 这是上海大歌剧院启动内测以来首次打开扇面灯光系统。
16: 这个造型啊啥的，就是都是特别特别好看的，所以都一直在拍。
17: 像那个螺旋的海螺的那种，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说像外星的这种建筑，或者这种太空啊什么的这种，很棒很棒，
16: 嗯，
17: 很美很美，很有现代感。
2: 晚上7点，观众排队检票进入红厅。作为大歌剧院3个剧场中最大的一个，红厅共有4层观众席，能容纳两。

0: 千名观众，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此次红厅的首场内测，定向邀请了1700多名观众观演。
1: 来到红厅的后台，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特别的大，舞台总面积呢达到了3500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而且呢，它也是亚洲首个配置了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也就是说啊，前台在演出，后台呢就可以同步的装台，从而可以实现剧目之间的快速切换。
0: 寻找穆卡姆是首部登上红厅舞台的芭蕾舞剧，站在全新舞台中央，主演戚冰雪对红厅的整体格局、观演氛围、生化质感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2: 他把我一举起来，我一下腰，我就看到在这灯上面还有好高好高的这个层高，不知道到底有多高，就一下子是会把演员的这个情绪和状态一下子就是好像调动到了舞台它本身该在的这个地方。对，就这种感觉是给舞蹈演员的一种安全感在舞台上。
0: 为了此次压力测试，上八搬来了6个集装箱的舞美道具，花了3天时间完成装台。值得一提的是，红厅还首次启用了一个能自由向下翻转的专业芭蕾舞幕台，让演员们测试了一下舞台地板的脚感。
3: 总体感觉上就是感觉整个舞台很大，然后包括它的后台还有正舞台都比感觉要其他的剧院规模要大了很多，然后它的地板我觉得非常有弹性，对于我们舞蹈演员的这个骨骼的保护，我觉得就是也比较很专业。
0: 全新的舞台语言与全新舞台相互映衬，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
2: 说一走进去就被那个红打动了，会让人感动的美，同时又是非常非常的国际化。我也是音乐从事音乐的，啊，然后我就比较关注剧场的声场设计，那么非常的完美，对，就是非常的细腻。
4: 音响，这个还有这个观众的那个视觉的这个效果，然后在那个整个的一个布局，都非常的非常的鲜明，很有特色。
0: 9月底前，上海大歌剧院每周都会常态化开展1到2场测试演出，覆盋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对剧院运营体系进行系统检验，为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足准备。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5: 在崇明品全球，昨天下午，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在崇明中心正启幕，美食美酒特色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盛夏崇明的舌尖魅力。
0: 濮阳热气羊肉，酱香熟醉蟹，鲜美的风味收获市民好评。
6: 很鲜美的这个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
0: 本次美食会立足崇明原生态本土食材，融合环球烹饪技法，创新研发多款菜品，兼顾乡土特色与新奇口感。
7: 这一款是崇明产的白山羊肉，它做的是一个五指毛桃味的，然后这一款呢是我们大陆公鸡崇明自酿的媚白酒做的一个柑橘口味，这两个搭配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很适口，有甘甜，带一点果香。我们会把每一个季节或节气的食材作为一个突破点，然后去做一些新的崇明菜，主要是为了吸引新的年轻人。
0: 现场还发布了2026版崇明酒单，集中首发了8款本土原创酒饮。
8: 那么这一款香醋玉酒，因为是用我们崇明本地的特产香醋玉酿造，对于我这种觉得还能喝酒的，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数据显示，今年崇明好物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25%。东方卫视记者徐晓阳，上海报道。
5: 东方卫视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二》第4期，今明两晚将上演一场跨越山川湖海的厨艺较量。本期对决呢，划分高中低海拔3条赛道，3种特色的食材轮番亮相，大小厨混合团战，既考验他们对于风土食材的理解与把控，也带观众读懂藏在山河之间的中国饮食智慧。那么最终的胜负呢，是由3位专业的评审，加上5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审，共同来投票决定。高山风物如何焕发全新的烹饪表达？突如其来的规则变数会打乱谁的烹饪节奏？大小厨混搭组队又将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今晚的9:25和

0: 明天晚上的9点，请锁定东方卫视《疑犯封神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土耳其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指责以色列武装干预加沙地带人道物资运送。针对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国际足联对阿根廷队开出禁赛罚款、限制主场观众等一系列的处罚。
1: 去年9月，多国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首次起航，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物资，但遭以军拦截。昨天，土耳其司法部长发文说，已就此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2: 去年全球坚韧船队首航时，以军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船上大批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其中包括48名土耳其公民。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土方随后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内法有关规定对此启动调查。今年4月，伊斯坦布尔检方对内塔尼亚胡等35名以色列高官提起公诉。土耳其法院受案后，上月曾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昨天，土方继续加码。土司法部长居尔莱克称，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是为了方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转交土外交部。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可同时向所有成员国警方通报国际通缉逃犯相关信息，但不具备强制力。土耳其和以色列均为该组织成员国。分析认为，土方诉求被批准和执行的可能性不大，向乙方施压的意味更深。对此，以总理办公室当天迅速回应，批评土总统埃尔多安是反犹独裁者，并表示将采取行动应对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在这份红色通缉令发布前，土以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方持续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拒绝将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允许哈马斯部分领导人在境内活动。最新争端的导火索要追溯到本周二，以色列突袭了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由于该基地靠近土叙边境，此次行动被认为剑指土耳其。以色列称，叙方允许土耳其在叙境内部署军事力量，可能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则驳斥，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有分析指出，随着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地区安全矛盾，也有争取国内支持的考量。不过，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土以矛盾不太可能升级为军事摩擦。
3: 土耳其和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正常的交流基本已经中断，而且双方在外交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近期围绕叙利亚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土耳其对以色列进行更多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施压，而以色列也会对土耳其进行更多的强硬的回击，尤其考虑到不久之后以色列将进行大选，从以色列视角认为土耳其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新的冲击和威胁。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土耳其和以色列双方都有意管控冲突，而且也不愿意冲突进一步升级，可能在未来双方还是会围绕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在巴以问题上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博弈，而不会上升成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
1: 除了与土耳其关系紧张，以色列近期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强行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的举动也持续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2: 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上周三，以军将相关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李迪为美籍巴勒斯坦人。事发后，他从美国赶回了古斯拉村。最新拍摄的视频显示，以军士兵正将当地居民的行李与物品扔出房屋。
4: Okay, tell me what's your name?You're throwing his stuff out of the balcony.
5: I'm the owner.
4: You're not the owner. He's the owner right here.
5: You can picture me.
2: 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急剧上升，和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去年八月，以色列财长发表声明称，

0: 计划批准在伊伊区建造超3000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建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伊伊区位于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长期担忧，一旦大规模建设落地，将使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从地理上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正式发布了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000余套住房的招标公告，距离最终建设仅一步之遥，触发国际红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随后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以色列媒体同日报道称，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昨天对此表示欢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相关招标计划，并希望各方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好，有关土语摩擦的最新进展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2: 好的，白旭旭。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俄军昨天对乌一处大型的购物中心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至少有15人死亡，130人受伤。那么袭击呢，共2轮，第二轮是击中了在现场开展工作的救援人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表视频讲话说，乌方将对此做出回应。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发布公告，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处以重罚，涉及禁赛、罚款、限制主场观众等多项措施。
0: 上月20号，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赛后双方球员爆发冲突。10天后，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包括不当标语、种族歧视等指控。国际足联在最新公告中称，阿根廷足协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的多个条款，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决定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2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多名涉事球员和教练也遭禁赛和罚款。不过，国际足联指出，相关禁赛处罚仅在各自国家队正式赛事执行，不会影响球员代表俱乐部出战联赛、洲际赛事。公告发布后，阿根廷足协回应称，已收到正式书面处罚通知，将向国际足联申请完整裁决依据。对于其中可以提出复审的裁决，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1: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2: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3: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1: 你来吧，我让你。
4: 哎呀，不好意思啊。
5: 狼来了。
6: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
7: 一个团队如果没有

0: 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2: 苏岩，请。
3: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4: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5: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6: 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7: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 你们这边稳，
8: 我很香哦。
9: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10: 很刺激啊，这个。
11: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12: 很刺激，好玩的。
2: 盘子是选够的，是吧？
13: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都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2: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1: 来分盘盒，来分。
14: 来，
15: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4: 哦，完蛋了！
16: 好残忍啊，这个。
1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

0: 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1: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

0: 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栋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

0: 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

0: 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凡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20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

0: 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

0: 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
16: 要来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妙可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6: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
16: 妙可蓝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赵琳，见过各位夫人。
1: 原来是赵大人，
2: 果然一表人才，气度不凡啊！
3: 这是等了一夜，可真是苦了我们赵大人了。
1: 可不是吗？

0: 到了，原来不是赵大人不理谢小姐，而是谢小姐给赵大人甩脸子呢。
1: 怪不得，看来这感情啊，跟大少奶奶和小玉大人感情一样好呢。
0: 可不是嘛，
2: 女儿家若是能嫁得好，走到哪儿都是座上宾，受人尊重。
3: 可她若没有三生限制的能耐，哪能遇上这样的好姻缘？
4: 哎呀，今天呀可是真真的看了场大戏呀、啊、多谢妹妹款待，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哎，姐姐留步，咱们姐妹说话不该避讳，你也别怪我多嘴。刚才太夫人特意寻我，是要打探那吴小姐的消息，话里话外像是要给魏大人纳进房里。念在我们姐妹情深，我赶紧来给姐姐递信儿，你要早些做准备才是。原想着姐姐这般金尊玉贵，娘家又有根基，在魏家必是顺心遂意的，没想到是我浅见了，谁家灶台不落灰呢。
4: 妹妹呀、啊、这些年我们家从永宁府到京城，一路走来，到底是女攀男还是男攀女，这别人不清楚，你这么聪慧，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5: 姐姐说的是，那姐姐回府早些

谢小姐嘛，渡不过。婆母呢，又不敢动，憋着一肚子气，在我面前撒野，还想戳我痛处，真把我当软柿子捏呢，是不是？回府。

0: 海脑呢？
1: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
1: 回京查案，孤身涉险，还受了伤，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
0: 京城官场也是个刀尖舔血、不死不休的地方。公事未定，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但我也知道这些瞒不过你，你还是会替我操心，就还是想多保全一些吗？
1: 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我已足够强大，能够跟你同甘共苦。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0: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官场如战场，既要握紧刀，又要握住拳，只有我站得更高，才能护你周全。
1: 也好，让这世间任何人都不敢欺你半分。可我想要的，不过是伴你左右，再也不与你分离。
0: 阿森呢？他怎么样了？
1: 阿森。

这世间道都是忠义难全之事。如果有一天，他能理解我每个世间的每个选择，我反而不会开心，因为这证明他和我经历了一样的事，碰到了同样多的坎坷。随他去吧。如树发芽，草生花，各有各的活法。

0: 大奶奶，姑爷还是记挂着您的。
1: 可惜记差了，这壶柄上洒满香料，我自幼便碰不得。自从去了一趟甘霖镇，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与我貌合神离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说，这世间夫妻，时间久了都会这样吗？日子一长，便会淡漠。
2: 大奶奶，夫人传话，杰哥周岁宴的贺仪，烦请大奶奶清点明白，连同礼单一并归入公库。
1: 舒妈妈，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宴席交由我来操办，贺仪也归大方所有。
2: 夫人也是宴席散了后才改的主意，若大奶奶有不解之处，还请大奶奶亲自去问。
1: 其实若能本账都一样，横竖都是给吉哥的体面。回头我让墨展清点以后便送过去。
2: 是，大奶奶，老身告退。

0: 老爷。
1: 这个赵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五年前他连白衣都算不上，不过无名草芥沾染了些时运，又得九小姐相助，这才改换了命数，
1: 收读了不少，却没学会识人呢。
0: 赵玲此人五年前凭的是骁勇以及莽夫，能够得到陛下的钦点，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五年后他靠的是野心，凭他进京办事的手段来看，此人的信心比以前更硬也更狠，只是不

0: 直为何揪着我们家猛打不放啊？
1: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营，是儿子指使副佐事伙同其胞弟潘五九小姐。
0: 七姐书呢？
1: 在甘霖时已经烧了。
0: 周岁宴上，我还同他打季风，当时我就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可惜我精明一时，却因为你在小丫头面前露了怯。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2: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野火若殃，不过星点，稍加纵容，必可分天。
3: 陛下明鉴，国库空虚已非一日，而严政贪墨更是触目惊心。捉拿贪官，清理盐道，终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臣以为，要想根除严政积弊，当务之急乃是要改革严法。臣提议将盐法由开中改为折色，将盐商缴纳边关粮草换取银银的旧制改为直接纳银，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省去贪墨空间。
4: 天哥，这祖上留下来的盐法乃是国之根本呐，九州军饷，盐商命脉，这可全系到这个上头，岂可轻言妄动啊？
5: 有理。严政牵动国本，需从长计议。
4: 阁老，太祖时，盐税能养百万雄师，现如今都未不保300,000边军，可见盐法改革势在必行啊。
5: 眼下边关吃紧，严政虽有惩罚，当变则变呐。
6: 田阁老，这惊天雷您当真不知情？这事儿落在谁头上，那可是满朝公敌呀。
5: 老夫半点风声不曾听闻，诸位自去寻他问个明白啊。
6: 田阁老，这田阁老墙头草一般，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内阁的？
7: 怎么进去的不重要，人家能混出来这就是本事。这件事儿啊，明摆着他不想掺和，这事儿不简单呐。
8: 微臣参见陛下。
9: 起来吧。都瞧见了，
10: 一屋子的人各有各的算盘。
9: 朕就问你一句话，这严法改得改不得？
8: 臣在军中常与粮饷打交道，亦对严法有所了解。臣以为严政积弊如复古之居，今日剜肉刮骨视痛，但若任由他这么烂下去，怕是会寒了久边战士的心。
9: 说得好，朝中有人暗骂余阁老鲁莽的，也有哭叫着祖宗惩罚不可变的，可他们谁去边关看过？朕信得过你？
8: 那虎臣便主动请命督办严政。
9: 好，朕命你兼任迁都御史， 查账、拿人，先斩后奏，朕不要过程，只要结果。明年今日，九边粮仓一定会有满满的颜料。
8: 臣领旨。愿做陛下手中刮骨刀，严正清明之日便是赵灵复命之时。

0: 接了，接了。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即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迎不停。暗伤、焰伤，一南一北，生计所系，必要争个头破血流。 还有元宝兄弟也搅在里面，但这只是其一。自古官商勾结，各派系的商会背后都有靠山。九爷这一刀下去，不知道会碰着谁。此其二，其三，边镇倚仗开中法，运粮养兵，若改为纳银钱，这军中恐怕难以适应啊。王大人那边一时也难办。
1: 你一口气说了三条，最担心你一条。我最担心你。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
0: 把这水搅浑，言改之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1: 我已在御前领命。那若是你说病了，或者说是遇刺了呢？此事是我自己领受的，不是旁人栽赃的。从西北军营一路走至京城御书房，从一个总旗。
0: 升至正四品迁都御史，我只花了5年。旁人都说我官运顺遂，堪称横行，可各种的艰难，我知道，正因此，我才怕九爷。
1: 烈火灼身，但现在不是怕的时候。官场争斗，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庭筠，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我眼前有一个台阶。 我只有走到底，只有站在高处，才可以真正保护我们，不被射向我们的箭雨伤害。

0: 但是要适度，我有时候挺佩服这些从地上爬上来的人，身上有股的锐气和倔强，但这类人呢，往往有一种通病，就是不知止足。人在下面压得狠了，往往。
1: 只知道进，不舍得退。孩子给你打好了，往后要动手的人有的是。给沈娘请安，贺喜沈娘。
2: 喜从何来？往日。
3: 这燕商占着近在西北的便利，回回生意都抢在前头。咱们安商远在东南，不过我看上面言改了，瞧着倒是咱们占了便宜。你是真聪明，可惜你这心思没放到正经地方。我正好让人做了几套衣服，打了几套首饰，你就只研究怎么更漂亮、更讨喜就行。
2: 你越美艳，沈娘越爱你。是，小姐的日子要好起来了。无利不起早，他养我，向来是为了寻觅新的买家。可眼下看来。
4: 怕是有什么谋划。走走走，燕商罢市，短期内卖不了盐了。走走走，盐了，卖不了盐了，这事儿。快走开！我再也不想，全砸在手里。
5: 戒了。

0: 出息啊，各位！谁让你们罢市的？金爷，
1: 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严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换盐引贫，盐引对盐，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严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
0: 这不全都废了？
2: 是啊，这全白费了。
1: 罢市就有用了？起个脑袋，敢跟朝廷对着干，把你们一个个都抓起来，都老实了。那您给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严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3: 对啊，
1: 找找九爷，
0: 帮帮我们吧，
1: 金爷。 这全西北的商路上，谁人不知您跟九爷可是过命的交情？就因为这个事儿，咱们这么多年没少孝敬您。哎，这眼下您跟九爷的交情，可就是全燕商同九爷的交情啊！
4: 是啊，是啊，金爷，
5: 以您和九爷之间的关系，你一定有办法。
4: 是啊，
5: 就
4: 咱们燕商，王什么，说不管了吗？
6: 我就说金爷有本事吧，还得是金爷呀。
7: 端午将近，我出面办个社柳会，替你们搭个台子。哎呦，
1: 多谢金爷。
6: 社柳，金元宝送来的，过几日你要不要一同陪我去聚聚？
1: 只是聚聚，元宝召集了燕商，想必是想要逼你表态。这社柳大会仿佛就是一场鸿门宴。九爷，我不想看你拿兄弟开第一刀。这社柳会，我能不能不去啊？
6: 但是真的需要你。
1: 官场交际，男人之间摩拳擦掌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也得有人在女眷之间行走，日后若是有什么不方便同我说的话，至少也知道得找谁递话。九爷，
6: 怎么了？
1: 当年我拉你入永宁府的贪墨案。 也是如此情形。我当时对九爷说，我在官眷圈子中行走，需要有一个身份，需要有一个夫君。你放心，
6: 今世不同往日，如今没人敢随意决断我们的生死了。
1: 利与情如冰炭，飞荣不足以合。 却不知荣冰化探视，要涉过多少险境，烧尽多少旧情。且不说我与金元宝如何，我与你之间是永远不变的。既如此，那便想一个法子应对吧。
6: 只是我们初来京城，尚无根基，只怕是独木难支。田阁老，阁老，
8: 赵大人有事儿啊？
6: 田阁老德高望重，过几日社柳大会，下官斗胆，想邀阁老同乐。
8: 哎呦呦！
6: 这份
8: 心意，老夫心领了，但是我这把老骨头经不住折腾了，就别拉着我了。下
6: 官初到京城，被委以重任，无人指点，难免惶恐。下官想象陛下请命，请阁老出山指点严改。
8: 别，老夫还有半年就告老还乡了，这严改动辄好几年，我撑不到啊。
6: 严改势大，阁老又何必着急告老？再留一人，若下官斗胆，去向圣上请命。
0: 相信圣上也是会收回的。
2: 哎，射流大会是吧？我看看这个日子，我能去则去啊。
0: 今日下朝后，陛下留了下官，御书房说话，
2: 我定去。
3: 今儿官眷只邀请了谢姑娘一位，还是都递了帖子呢？
4: 都递了，眼下局势未定，除了谢姑娘，京中哪家官眷肯来赏脸啊？
5: 幼时曾观射流，多年未曾见得，沾诸位的光，今日有幸重温，全当添个彩头。
3: 好漂亮啊！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活的，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今日这鸽子是飞不起来了。
6: 还愣着干什么呢？把这回血东西弄走了，把这回血东西拿去。
7: 今夜您给说说，今儿这鸽子还飞不飞，全看赵大人这眼改的第一刀怎么下。
2: 还嫌不够乱。
0: 元宝。

0: 这社柳会是你操办的，是。哎呦，哎呦，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1: 九爷，这个我真不知情，
0: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平日里奉承话听多了，真以为自己肩上能扛事儿？记住了，见离弦，便无回头路。 若有人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百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今日我请了田阁老来，若有人要坏了他的性命，
2: 田阁老真对不起，
0: 自己掂量掂量。
3: 怎么还有田阁老的事？没想到啊！静观其变吧。
4: 田阁老道，
0: 这是人呢？怎么是个箱子？田阁老得知今日官商同乐，特意送此礼品代代自己。
3: 送
0: 你
3: 送
0: 你这算是来还是没来啊？
5: 钟局亮算个如来，
0: 谁送来的？
5: 是魏夫人。 你也不能怪我们田家出尔反尔。你请我父亲到场，就是想借他的官威一用。这帽子送到了，官威也就到了，不算违约。至于这事情能办得如何，那就全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0: 田阁老的官威自然是好用的，只是每个人的用法不同。 朝中经常有同僚妄议说魏大人的官途是受了阁老庇佑，可当初在永宁府，于夫人是如何从夫人这里逃走那一套牌酒？若是让魏大人知道，是夫人您不想让他升得太快。夫人息怒，晚辈无意冒犯。只是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 需要借夫人的金口，演一出戏，方能解围。

0: 哎呦，住手！住手！住手！还请魏夫人金口断一断，这只鸽子飞得如何？这分明是只家雀呀！为啥呀？这怎么回事？赵大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是鸽子。
1: 魏夫人的意思，徐就是舔狗的意思。魏夫人都这么说了，是鸽子呀。哎，对，就是鸽子，是鸽子。其实也算是托你的福，我也过了回指鹿为马的瘾。是晚辈托了夫人的福。 不过以后呀，你做事情过过脑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只想归隐。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扯上田家了。你还真以为我们田家是墙头草，风吹到哪儿就倒向哪儿？再有下次啊，可别再指望我了。
0: 晚辈岂敢？田家是墙头，晚辈才是草。哼，
1: 算你会说话。 也不枉费你这副好皮囊。我说那个谢小姐才貌俱佳，怎么偏偏对你情有独钟？
0: 多谢夫人。
1: 先走了。

0: 乾坤，真是英勇风光。谢小姐当真是好福气呢。
1: 是啊，是啊，真是好福气。
2: 我来的晚了些，可有错？

0: 你们能为我做些什么？于大奶奶大驾光临，快请坐。天老爷，于家竟然也来了，就是啊。
1: 言改一事，宴上再无二话。九爷，请。
2: 请九爷。
1: 只是这怎么个份额？
2: 还请九爷明示啊！皇上点头了。
1: 旧爷按七折兑换新衣，屯粮可抵三成银水。运私银库的份额，燕商优先占三成。三成
3: 这怎么分啊？这太少了。
1: 对呀，九爷，这三成是不是有点少啊？
2: 咱们燕商百余号，上下几千伙计，这的确也是为生计所逼。我看至少得这个数吧。南北两商各有难处，三成也是朝廷体谅。否则你让安商怎么办？要不然他们也罢事，都别有章法了。
1: 安商不行了。 行，那就按九爷说的办。今日招待不周，还请九爷多担待。
4: 九爷，有个安商非要见你。
5: 你这是？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斟酌。
2: 怎么了？不是，为何呀？这三千两，九爷自己留着使。言改一事刚上道，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
5: 以免得不偿失。
2: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
5: 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去他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掩改。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2: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
6: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7: 严改的是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纸空缺，为让范师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8: 我在这宅子里，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天意识没我的做。
9: 后宅调度也不忘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10: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10: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研法对西北的影响。
2: 你我心里都明白。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同你透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寂静派。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10: 看来九爷这条路。
6: 咱们是行不通了。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司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可方才九爷已经去了姑娘了，
10: 我会再想一个法子。
6: 吏部呈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10: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6: 我要的不是名单上有进修。 而是只有进修，若想站稳脚跟，光靠规格之交是不够的。
12: 民妇来自安州，远道而来，只为言改一事。
2: 你就是那位安商？
12: 民妇代表安商前来献礼。

0: 名副侄女儿温婉柔顺，还望赵大人笑纳。
1: 南北两商之争本来就难以调和，他不会当面拒了你，明着打安商的脸，那赵林多半掩盖。你侄女若真的能够进门，言上的事他使得上劲儿。
0: 谢夫人提点。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
5: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美智源果粒橙，

0: 喜欢。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来了。OK， 他想要一首国民级的热歌，白小白、向瑞贤，
1: 是一首歌吗？
0: 对，他们两个要一首歌，还有一个想要一首很潮的时代金曲，
2: 郭靖老师，
0: 郭靖老师。
1: 郭靖老师来干什么呀？
0: 他这么多金曲还要金曲啊？
1: 这很难弄啊，这个，这怎么弄啊？
2: 啊，做下功课吧。了
1: 解一下。先查两位的吧。
0: 向瑞贤吧，好不好？哎，
2: 他那首歌是不是我们之前那个英语唱过的？
1: 我们唱过。

0: 兄弟们，2006年，
1: 他比我还小3岁，
0: 比我小6岁，
2: 比我小1轮。06，他要叫我
1: 嘘嘘
3: 嘘嘘
1: 嘘。

0: 来7600万粉丝，
1: 什么？
0: 7600万粉丝，7600万粉丝。

0: 2026年初，因在《丑歌》第二集硬刚评委梁源而引爆舆论，其背后是草根出身的商业成功与大众审美对传统专业权威的一次标志性挑战。
1: 记笔记，骂乐评人能出圈。好，我记下来了。好，
0: 那就郭靖老师了。郭靖老师还需要
2: 他来干嘛？
1: 他来要创造时代金曲啊！
0: 但他已经是拥有时代金曲的人了。

0: Oh no！
1: 他近期
0: 这歌太多了，
2: 上压力了。
3: 不是，问题是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金曲。这三个客户，他们好，他们太贪婪了。
0: 太贪婪了，客户还没来，先骂一遍。
3: 太贪婪了。
0: 然后客户一来，您太上进了。
3: 华语乐就需要你们这样的。
2: 那我觉得有热单了还选择我们，那就证明我们应该能给他制造出一个热单。我们要不通过游戏的形式抢个订单怎么样？
0: 来啊，你想怎么玩？
2: 比方说哈，现在我现在前面有个人，前面那个人呢要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呢我就要站在他的身后，三二一的时候同时反应，前面那个人拿掉一只手，然后后面那个人打上一只手，
3: 就有时候会隔挡，隔挡不加分，不没有隔挡成功就是加一分，
0: 来吧。准备啊，我就一直三二一了啊。
2: 好，
0: 好，三二一，
2: 啊，
0: 中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哎，
3: 三下，
0: 三下了，可以。
2: 哦，你是混着打的是吧？
3: 我没混，我全打右边。
2: 那我要开点球的那个模式了，二三三，二三四，二二一二，来了。
0: 好，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
3: Probably you're losing our time, but who knows? Ready? 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五下。
2: 你全都打一边啊？
1: 全对。
3: 那你没了，
2: 游戏不好玩，下次不玩这个了。那我就最后选呗，你们先选吧。
3: 我选郭靖老师的一首很潮的时代金曲。
0: 我跟他一组，
2: 那就我一个人一组。
3: OK。咱们今天给他们上一课哈。哎呀，哎呀，谁呀？
2: 白哥。哎呀，
0: 老板，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
2: 先落座，先落座。
3: 我们先往里面请，先往里面请。对对对，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自我介绍呗，是吧？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向瑞贤。
4: 你好
3: ，Hello， 你好。
4: 老师们好，我叫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0: 白哥好，白哥好。
6: 老师们好，我是郭靖。老师们好，我是郭靖。
2: 哎，这个好，
6: 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我们今天早上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您为什么来。
6: 不是哦，因为你们今天会给我们一些厉害的歌嘛。
2: 老师要不要坐一下？老师坐一下。
6: 行，哦，不好意思，好好好。
2: 来，
5: 百岁山，水中贵族，水中
2: 客人族，
5: 百岁山。
4: 今天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OK， 我拿啊。
0: 哦，复读机。
4: 对，你看看。

0: 这像谁？
1: 这个像谁吗？那是我照片。
0: 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2: 辛特，这你小时候啊？
3: 这是我去年。
2: 什么？你今年刚发育？
3: 这真的是我去年。
4: 哎
3: 哎，佳韵，这是啥时候？
2: 喂？喂？
5: 喂？喂？
3: 喂？喂？
2: 那如果这三个互相放在一起说话，它不成永动机了？喂喂喂喂喂喂，它不
3: 是？哎，可以试一下。呜呼呜呼
2: 呜呼！好，咱们就在这看吧。对对对，
6: 赏花，我们这赏花。
0: 其实正常来讲，就是我们送你们礼物的话，得考考你们才能拿。考一下，就是会不会唱郭靖老师的歌？
2: 当然，
5: 来吧，我觉得咱们得展示一下。
2: 我们大家一起合唱吧，
3: 一起来好不好？

0: 我觉得今天整个环境的这个构造很像早期的那种访谈类节目，然后我是那种钢琴伴奏老师，你们讲话以后，哟
1: 是为什么？
0: 然后你们就正常的聊天，我在后面给你们那种伴奏，噔噔
2: 噔噔，突然给我们干 old school 了。
3: 可以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金曲呢？
1: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这首歌对大家来说都是极度有印象的，并且是大家就算在现在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们听到都觉得说，哎，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然后现在在听你可以回忆到从前，但是此刻听又不觉得它好像很退流行，就是还是可以跟着唱的。怎么又有点悲伤了？
4: 哎呀，就这个音，这音乐一配就哇。
0: 老师您讲您呢？
1: 我差不多说完了，差不多说完了。
4: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飞行这个嘉宾里边，我谈不上，我也不配讲这个金曲啊，就是还是郭晶老师的歌曲算是金曲。我问那个，就是我2017年发了一首歌《最美情侣》。
5: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啊？
4: 我那个过时了，我的
6: 不
4: 过时，
6: 没，
4: 就是因为他这个音乐好伤感，就是。
1: 可不可以有点欢快一点的歌呢，老师？
7: 这感觉要退出这个行业。
4: 我要退圈。
7: 今天是在这儿宣布退圈吗？
4: 那个向瑞贤，他是刚出来的那个也新生代歌手，
0: 00后，
1: 05后，
7: 哼，就是我们确实唱了您的歌，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您是06年，
8: 真才今天才知道，
7: 今天才知道，而且我一直以为 Dear D 是很早年的歌，
9: 是的。
8: 那说明我有望冲向惊喜的方向哦。
7: 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时代很难吧，因为信息发展这么快。当然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各种平台，你想让一首歌一直留在大家耳朵里，这个太难了，
1: 现在很难。
4: 我们那个时候
9: 2018年的时候
4: 宣传渠道基本就是摇
1: 摇
4: 啊，这 DJ 版就有些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7: 这个味儿也太正了。
8: 哇，好好好好，
7: 这个真的不好跳，他那个律动有点难呢。
4: 那谁想学来？谁想学？
0: 来嘛来嘛来嘛！
7: 哎，我们有吗？新强的 DJ 版，我们来放一下。哦，是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摇起来！那是我的热爱 DJ 的嘛，幺八零六九三九六九七。
1: 放心，老板们，我们今天选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做一个 DJ 版送给你们。
2: 哎呀，我就喜欢 DJ。
1: 真的，现在做点音乐真是太难了，
3: 太难了，
1: 得出多少个版本呀？
4: 对。
5: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因为都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年代长大嘛，然后我想问大家最怀念哪一个时代的音乐？哎呦，
2: 我还是怀念周杰伦老师那个时代
5: 啊，千禧年 ，Me too， 我也是，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1: 真的，你看2008年有多恐怖啊！郭靖老师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杀出重围的？2008年有《稻香》哇，不潮不用花钱。陈奕迅老师的《不要说话》，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哦，念不完，我这里搜的根本都划不完。
2: 2008年《神仙打架》，
1: 下一个天亮。哦，好恐怖。等下
6: 一个天亮。2008年的歌我都听过，
2: 你都听过，但那时候火的时候你才2岁。
6: 对，但我真的都听过，而且很熟哎，感觉。
2: 这就是金曲，你看吧，就是你长大之后，10年20年之后，你还依旧听过。
6: 其实我爱的也是那个时代的歌。对，
1: 现在这个时代具体是哪些歌不太好？
6: 哇，好犀利的问题，好犀利的问题，这。
5: 你觉得不喜？你不喜欢哪种音乐风格？
6: 下沉的音乐风格，下沉的音乐风格。
2: 还有说我呢是吗？
5: 下沉，我们这个就是下沉音乐公司，你还是
8: 我哎，客户里面有间谍。
1: 上一个我刷到歌的是他和梁元老师，这一把不会是你吧？
2: 梁元老师说我就是下沉歌曲啊，
6: 但我没有觉得你的歌下沉啊。
2: 哎呀，好，谢谢。
3: 那你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吗？
2: 我觉得他有的说的是对的，
3: 比如呢，哪些是对的呢？啊，
2: 没有比如啊，我都忘了他说我啥了。
1: 仔细想也没啥对的，
2: 也没啥对的。对不对？哎，他还说我那人生路漫漫这首歌不最近就是上 top 一了，然后他说这首歌当刚出的时候，我在那个节目他就说这三句半。
9: 我把这种歌啊起了一个名字，这是华语坛标准的三句半式的这个
2: 三句半
9: 啊，你看看歌词嘛，对吧？嗯，三句然后再来个半句。
4: 但凡懂一点的都知道这个今唱的是 demo。
3: 哦，对，我想知道一下三句半情歌是啥？
1: 宫崎骏的战斗机，当，哦耶！
2: 对，这就差不多，这种三句。
5: 所以他这一座这很土，还是什么意思？
2: 哎，不听他，不聊他了，聊他。
1: 但是在我们公司，这不是不能办。
2: 我的要求就是得火，上亿播放。期限就是这首歌制作完之后，然后我们发了一首新歌，在3个月之内
1: 上亿。咱们的这个预算上亿不？
2: 不是，反正我就是预算再另谈吧。这我就说一下我的要求嘛。那郭靖老师，你什么要求？
7: 那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很有弹唱点，也是上亿，这样可以吗？
5: 这来我们这都是谈上亿的生意的。
1: OK， Jessica 帮我拉一个我们做过的歌上亿的单子过来。
6: 那我也要爆款。
3: 你也要上亿的爆款。
6: 对，
1: 这一期的名字要开始3亿。
5: 三亿计划。
2: 对。
1: 这样吧，我们还是拿歌说话嘛，所以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就是我和老于去负责为姐推一首歌，特儿今天就为2位竭诚服务，
2: 特级服务呗，是吧？
3: 我特能服务。
1: 行，那我们先去选歌。水中贵族百岁山
10: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3: 我是张新豆。
1: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3: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3: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金库
8: 啊，已经分类好了。
7: 是的，我们拥有摇滚、民谣、抒情、拔乐、国风、古风、动感、快歌这四个大的门类吧，是根据市场上现在的这个热门作品的音乐属性来划分的。对，
8: 好，
7: 你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上去。
8: 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应该是抒情芭乐。
7: 其实说实话，抒情芭乐还是比较容易出圈的。
8: 没错。
7: 对，
8: 那就选一个抒情芭乐。会是什么歌？

0: 哦，这个有点感觉。
1: 就我觉得这么好听，歌名也很好，临界点。
0: 这个还可以，这个有点当时那种 OST 的感觉。
2: 我觉得它是又有节奏，然后又是抒情，最后又回到那个很内心的感觉，我觉得蛮抓人的。但这个我觉得
0: 可以吗？差点，
1: 还差点，还没有到。
2: 我先多听，但我觉得他分数蛮高，他分数蛮高的。
0: 那留一下，留一下，
2: 留一下，这个要，这个必须要。
1: 他在一个临界点上，
2: 对，
1: 周哥。
2: 那再从里面再听一个。只是想等一句，你也舍不得我离去。
0: 如果你还留着迟疑。明啊，明白明白，好的，
1: 明白。
2: 他比较平静一点点，
0: 那我们
1: 再选选，不着急。
0: 对。你现在手边的名字。一百
2: 就可以再多听。

0: 如果不行，我们还有，
1: 还有。嗯，
0: 对，
2: 还没把最好的拿出来吗？
0: 哦，已经，
2: 已经
0: 最好了，
2: 已经是最好
0: 了。就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行，我只能给你换个门类了。
2: OK。那这样听完这么多，你们有觉得特别适合我的歌吗？
0: 这要记得住，临界点我们再放一下吧。悦耳，一下就悦耳，
2: 对。

0: 它旋律很容易记，而且你又这么有画面。
1: 那就这个，
2: 那就这首。
0: 也得考虑我可不可以对附和这个歌。
1: 肯定可以啊，我们降调、升调、改编、写 rap 什么都可以做了。
0: OK， 那你们觉得这个传唱的度怎么样？
2: 我觉得歌只是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声音就是时代金曲的这个波形。
1: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就是动用我司所有力量，找一个热播电视剧把它贴上去，
0: 就一直放，一直放。

0: 一直放，让大家一直听。
1: 对，
0: 行。
2: 那我们先暂定，
1: 暂定是什么？我们到时候再去试一试。
0: 好好好。
2: 那我们先下去给他们选歌了。
0: 好。
3: 这里是我们那个 demo 库，
4: 我有很多歌也是动感快歌。
3: 要不要这样子？比如像动感快歌，你想选择哪一张碟片？
5: 动感快歌随便吗？这个？
3: 太对了，太对了，太棒了。
4: 嗯。太随便了。
0: 那我这个？哦，
3: 太棒了！哦，太棒了！特别好。
5: 阿伟，
3: 太棒了！国风古风要吗？
4: 什么意思？这是？
3: 想不想要
4: 这个你提成高吗？
3: 不我的提成取决于你，你买几首？
4: 我选两个动感快歌啊。
3: 好，那这样要不要先听一下？
4: 可以啊，
1: 来来来，准备啊，
0: 动感起来了，准备摇起来晃起来，动力大，这也能跳哦。说像电影海，烦恼全
3: 甩开，扭起来乐起来笑。这首歌写着你的名字啊。
4: 哎呦我去，快乐传四海。
3: 这首有没有兴趣？
4: 没，我在我们家老多这样的歌，
3: 老多这样的歌了。但是这是你的舒适区啊，我觉得。
4: 我舒适区，我自己在家就搞了，我跑这儿买什么歌？
3: 小象对这个有没有兴趣？
0: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我们听一下拔乐。

0: 有点感觉。
1: 这首歌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它给我一种很适合小象，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他这种甜甜的长相配上他那种很治愈的嗓音很适合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里面有一种甜中有点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他如果演绎他能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
2: 那你俩合唱。
1: 我你们有没有听到刚刚在这首歌放的时候外面有一声烟花？
2: 我没听到。
1: 就在我完完全全听到。
0: 我也完全听到。
1: 你耳
2: 我耳背了，我岁数大了。
1: 不是刚刚那声烟花，我觉得就奠定了这首歌感觉，就有那种砰的一下的感觉，
0: 打到人心上的感觉。
1: 对啊，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2: 可以，那咱俩合作这首吧。
0: 可以。
1: 行，那我们就先下去。
3: 那相信三位甲方已经都有这个倾向的选择了。哎，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两首歌。
2: 好。
3: 那我们先来听我曾亲吻的。

0: 有那种宿命感哎。
1: 对呀、啊。
2: 走过炎夏，走过寒冬，别怕年华匆匆。下个路口。
3: 他这歌配个照片，然后背景音乐，
1: 这个宣传点很多。
3: 对，
4: 可以，我们听下一首吧。
2: 谁还有多余的三界？我撑过这一回合。
3: 主歌这四句特好听，
5: 很好。

0: 这个副歌好有感觉，特别适合失恋的人听。
1: 这种歌最容易出圈了。
2: 对，
3: 姐觉得呢？
4: 歌还是很不错的，我就是担心传唱度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这首歌成为一个爆款歌曲，播放量上亿，得拿数据说服我们。
3: 我们三位会向您保证，我们不仅对这个音乐的制作，还有后期的市场营销，我们都是有一定独到的想法的。所以，请给我们仨一点时间，我们仨先去准备一下。
2: 好
1: 的，好的。
3: 请给我五首歌的时间。
4: 好的。

0: 你觉得可以搞一个直播的形式怎么样？
1: 可以。
0: OK。那要怎么给静姐信心呢？
2: 这样吧，临界点这首歌歌词里面有雨，
1: 我们就用天气预报的形式去盘点一些和雨有关的歌吧。
0: OK。
1: 那我们讨论细化一下。
0: OK。
3: 那所有东西都很明确。
0: 来，我们有一个直播方案，给你们汇报一下。
4: 好啊，我听听。
1: 来吧，
0: 三二一，开播了。
1: 没有人喊 action 吗？
4: 来，三二一
5: ，action。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语乐坛气象播报。今天本场气象播报主推雨天主题金曲《临界点》。根据奏乐舞公司最新研究发现，情歌总是在下雨天出现。老话讲，遇水则发，可以合理推测，一首情歌想要大火，歌词一定要下雨。根据本台气象云图显示，未来将掀起华语乐坛大雨的下一首时代金曲就是这首《临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临界点》的降雨量。

0: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前线记者，看看广大市民朋友们的雨天音乐记忆。
1: 哦，雨天超棒的，有没有在雨天的话会想到那首歌呢？
2: 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听我
1: 当然
2: 雨一直下，
1: 听过，超棒的。
2: 我的天哪，
1: 姐姐在雨天会听到什么歌曲呢？
3: 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会让你很想念。
1: 小香会想到哪首歌曲呢？
3: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陷入我的爱里。
1: OK， 太棒了。主播那边你们听到了吗？
0: 谢谢前线记者的实地反馈。金曲界果然常年下雨，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华语乐团具体城市的降雨情况。首先来看纯爱战士，昨天上午到中午，雨声搭配青春回忆，是小幸运在局部校园降雨。
4: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
0: 接下来看江南地区，烟雨朦胧是江南的特色。
4: 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0: 现在抵达神魂颠倒，来看看岛内降雨情况。
2: 他们在干什么？
5: 我加入会了。
0: 前方画面可以看到，倾盆大雨中有人唱起了小情歌。
4: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
0: 下一站我们来看逛夜市，雨中夜市依旧热闹非凡，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七里香的香味。
4: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1: 哦，太棒了，
2: 我们仨是来上课的。
5: 对
2: 呀，
5: 为什么突然的要唱歌呢？
2: 我们仨是来干啥的？就是
6: 我们仨是来受折磨了，受折磨的。
2: 我们是要买一首这样爆款，我不是要回忆爆款歌。
0: 相信三位买主一头雾水，对吗？
5: 对。
0: 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那些歌都是大热金曲吧？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临界点拥有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全部因素，遇水则发，我们也有水在里面。
7: 所以这首歌一定会火，
3: 那我就定一下这首歌了。
2: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练习一下吧。
3: 行，要赶紧练习，没错。
1: 我们要不要先分一下词？
2: 分一下。
1: 你们是想男生唱一主一副，然后女生再唱一主一副，还是说一人来一小段呢？
5: 穿插着来吧。
1: 穿插着来，
2: 因为传统的基本就是一人一段。

0: 一段，我们穿插来会好一点。哦，
1: 可以。那这样我记录一下，谁先开始呢？
0: 我来吧，那就
1: 白兄来第一句，来，然后呢就是依次。
0: 不，我觉得前两句分不开，就到拥有这块都得是一个人唱。那么他这个拍子他中间空不出来，
1: 那就是这里都是你唱，然后下面摘朵花就到小象身上。
0: 啊，对对对，啊，
1: 然后接下来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
0: 哦，好，哦，非常漂亮，这么分可以。
1: OK， 然后到了副歌呢？
0: 应该你给我俩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得看你们想要说怎么样。
0: 我觉得副歌我们俩一起唱吧。
2: 对啊，温暖起来了。
1: OK， 那接下来调的话呢，原曲里面的调是 OK 的吗？
0: 他原来那个是女 key，
1: 那其实要降调，对不对？
0: 如果太高我唱不上去，如果太低的话我
2: 唱不下去。
1: OK， 我们来帮你解决。
0: 编曲的话，编一个就是它的副歌部分最好适合短视频传播的那种编曲，因为我们现在推歌基本就是几句嘛，
1: 就其实想要的就是那种一下第一下就得抓到那个人。
0: 对，
1: 明白。我会跟苏老师传达的。
0: 苏老师是谁？
1: 苏老师是我们的 AI 音乐制作老师。
0: OK。
3: 静姐，临界点你有什么想法？
4: 有一句很像很突然，就是在切成的那个。

0: 他多那一句没有起到那个拖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就他的第二个副歌应该做那种弱的处理，然后再翻上来，要不然整个好评
1: 啊，觉得他都在那个点上。嗯，
0: 所以我建议删掉这句，
1: 都拿掉。
2: 好，嗯 ，OK， 那我们就这样进没问题了。
1: 好。
2: 然后后面是，
1: 我觉得他有些音好像太低了，比如说，难道继续浪费
3: 着？难哦，这里有点低，其实，
1: 对，
3: 有点低。
2: 难道继续浪费着？
1: 难道继续浪费着？嗯，是 OK 的。
0: 好，那我们把这首歌给到苏老师去润色一下。
1: 那我们现在熟悉一下词和旋律吧。
4: OK。

0: 我很早就喜欢听静姐唱的歌，非常喜欢她的唱功。今天她唱舞台，我要给她伴奏。
1: 我们熟悉的差不多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排练吧。
0: 静姐，
3: 晚上我帮你伴奏。
1: 真假的？你可以吗？
3: 我可以。水中贵族百岁山
4: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5: 我是张新豆。
4: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5: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4: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5: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只有一个多小时就要演出了，
5: 中国老师，你先把那个编曲能发我一份吗？我现在对一遍。我正在学，相信我。
6: 好，我相信你。
5: 我是职业的。
6: 我知道。
7: 来吧，让他们先熟悉一下他们的，然后我们先。
8: OK 啊，来吧，走吧。
7: 来，我给你们排一下走位。
9: 咱们站台上吗？
7: 对，都可以。这里都是舞台，我觉得你们可以就从这里开场。

0: 刚开场
1: 合唱的时候对视，
0: 你瞅我不好意思。
2: 刚才好慈祥啊！
0: 我好慈祥，
2: 对，
0: 我慈祥。
2: 你看着我干什
1: 么？我觉得你们刚刚在那个那个中间间奏的时候可以走个位，
0: 咱俩可以转过来。哎，
1: 那个吟唱那个部分可以其实往上走。
2: 反正我跟着你走呗。
0: 哦，你跟我牵你走呗。
2: 啊，不是，我跟着你走，你往前走，我跟着。
1: 你们的 ending 就留在了这里。
0: 还可以这样是吧？可以这样，
1: 大家看，这个有点太仙侠气了，我觉得这首情歌我感觉有点太仙侠气了，过于更仙侠气了。你这个只见天涯啊，兄弟，
0: 这样，
1: 或者哎，我知道有了，最后你就走到这里，落座在这里。
0: 哇，这个设计很好，
1: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我
0: 真正的苦中学会行走，
1: 完美。
0: 这个月业绩一定非常好。
1: 你要相信你的老板。啊，不是，我不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老板。反客为主。
0: 好。
3: 咱们来吧。
4: 对，主要
3: 我害怕再不开始呢，这乌云。
5: 老师，有些地方要跟你对一下。01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降七控。
5: 要弹一吗？
6: 对，降七控一。
5: 好，我们可以多来几遍。
2: 好，
5: 多来几遍，对。
7: 你到底管不管人家嘉宾的练上了，兄弟？
5: 哎，我是刚弹第二遍，这才是差不多，就一点点地方。你刚才我你耳机里我弹的，你还 OK 吗
2: ？OK。
5: 我还有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对就可以了，马上好。
2: 兄弟，你有点弹进去了。
7: 琴魔。
3: 这怎么又乌云了呀？我天哪！来吧，时间不多了。
5: OK， 来。

0: 音乐的声音有点大，可以小一点点，但是刚刚好像有一些跟我听的不太一样，还是和弦有点不一样。
1: 这里弹的钢琴的和弦跟我们编曲上有些
0: 有点不同，对不对？
1: 对，好，我把那个给你放大一点。
0: 好，
2: 咱们再来一遍吧。
3: 来吧，我们继续排练。
4: 我曾亲吻的湖泊。
3: 稍等一下，伴奏是不是有点小？
0: 对，可以再大一点哈。
3: 那个老师键盘，然后还有那个吉他 program 都可以大一点点。
4: 老师，我们再来一下好吧
3: ？OK，
4: 我以前录音中就是排练好几遍，我怕那个
3: 不会，
4: 他们烦，那再来两遍。
3: 再来两遍，时间不多了。
2: 其实可以去下面练。下面不是有台钢琴吗？哦，
5: 我说要帮郭靖伴奏的时候，他非常信任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时间有限，能多练就多练，争取上台的时候能有更好的呈现，让他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6: 只有半小时就演出了。
7: 老师，那个主唱的麦再大一个 dB 吧，谢谢。
8: 老师，可不可以给他麦克风一点点 delay 啊？
3: 轻轻走，其实可以唱一个同度，会不会好一点？
9: 是，
10: 老师，我们从头来一遍好吗？
6: 抓紧时间，只有五分钟了。啊吧，对，
3: 提词不能再出错了，
2: 弹得太好了，
0: 我
2: 没
0: 啊 ，OK 了，我 OK 了。
7: 呜。彩虹哎，哇！
0: 太漂亮了！哇，
4: 真的好看！
0: 太美了！
8: 太夸张了！
0: 很明显哎，好美哦！
8: 好夸张啊！
0: 我很少看过这么清楚的。
8: 我也是，我没有看过这么清楚、
0: 啊。超清楚。
3: 好美啊！
6: 来，开始了。
3: OK。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友。欢迎来到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三位演绎两首作品，
3: 那就白先打个头阵来吧。
5: 早上小白
3: 加油，

0: 太棒了，
1: 好好听，
0: 好棒啊！
2: 据说两位兜里应该有个东西比较重要吧？
3: 兜里没揣钱，但是有这个 SSS 卡。
0: SSS 卡啊，
3: 那这个卡我跟瑞轩商量一下，这个卡还是给到星特老师。
0: 哎，没有但是对吗？
3: 没有但是啊，
0: 没有但是，
4: 全肯定。
5: 嗯，加油喽！哎，好了，好了。哇，
0: 太开心了！天哪，这是个多快乐的事情啊！太棒了！
6: 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1: 谢谢兄弟，没你我就冻死了。
4: 谢谢。可以挥手
2: 了。好的。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郭靖老师带来他的新作品，还有我们的老于今天晚上是特邀 keyboard，
0: 特邀 key， 哦，
3: 哇，

0: 唱将啊，老于弹的也好，弹的好，
1: 感觉这把吉他老师都弹进去了 ，keyboard 的那个键盘脸也出来了，
2: 键盘脸，
1: 键盘脸都出来了，
2: 对，谢谢佳韵，谢谢佳韵，太棒了，
3: 不用谢谢佳韵，因为马上就会拿实际的东西感谢他，
2: 是此刻吗？
3: 啊，可以可以，
1: 但是这一个徽章
2: 只有一个怎么办？还是我这可以把它这样啪啪啪吗？
3: 这种低下的策略我们已经问了。不，给这边给这边，人家是上场弹琴了，还要怎么样啊？
1: 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给楠楠。
3: 不，
1: 我觉得这非一定要给楠楠。今天排练的时候，楠楠一直在一样。
3: 你给他。
1: 不行，我不想太领先。
4: 那给我，快给我吧。
3: 你想给谁就给谁，他没有拒绝的权利。
2: 两个都优秀，但因为
3: 他上了，对，
2: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惊喜，他帮你愿意帮我搬走，
1: 不，总感觉好像这样变成了我是为了拿那个勋章，然后故意去
2: 没有
1: 献殷勤学了一段钢琴去弹。
3: 说实话，兄弟，你说这句话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人往那方向讲。
1: 我是一个很高明的人，所以我会往这方面想，因为我觉得有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跟郭晶姐姐我们一起在同台演出，可以在你的身后为你伴奏，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尝试一下。
2: 感动，谢谢谢谢。那这个就是给你，
1: 真给我吗？
3: 给你，
1: 谢谢。
4: 哎，颜色也很搭，今天衣服。哎，
1: 真的。
3: 哎，你是不是提前就把衣服都搭好了？很久没有见过你穿新衣服了。好的，那么接下来请三位老板坐一下，我们来准备一些惊喜。
5: 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5: 造后。
4: 哎，楠楠，我刚还在翻之前录的 demo， 素材好多。
6: 确实啊，我们做音乐的时候对流量还有储存空间需求都非常大。哎，
4: 说到这个，我最近换了中国移动动感第一代校园卡，刚好啊解决这些麻烦。喏，你看，中国移动校园卡套餐，权益丰富，流量够用，附赠云盘白银会员，同时还推出投出你的开学牌面活动，排名靠前，学校将有机会迎来明星现场为你开学打 call。
6: 哎，我之前还刷到那个配套的爱享四重礼活动，观赛优惠、影音、餐饮、出席各类生活权益一站式解锁，真正做到了流量畅用、权益畅享、AI 尝鲜，太实用了。
4: 对啊，操作也特别省事，直接打开中国移动 APP， 进入活动专区就能选套餐领取四重礼权益，操作简单，一步到位。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4: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1: 我是张新豆。
14: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1: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4: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1: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0: 哎呀，这个太惊喜了，这个哇，
3: 小烧烤，哎呀，
0: 这一站式服务，
2: 这整挺好，
0: 整挺好。
3: 来吧，先恭喜三位，然后今天选到心仪的歌，然后这个宇宙第一次演出啊，在这里，
2: 宇宙第一次，
3: 手上，
1: 行动吧，
2: 真的可以吃的，
3: 可以吃的，这个不吝收钱的，
2: 不吝收钱，就是开动了，
0: 啊，好热乎。
1: 烫啊，烫嘴有点
0: 烫软，
1: 身上烫啊，
2: 真的好烫，
1: 吹吹、嗯、
9: 嗯，太棒了，太好吃了。
1: 在你们来之前呢，我们今天下午有在钟国老师直播间互动了一下。
3: 对，然后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就问了一下大家有没有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你们的。我们仨今天有求于你，
10: 是今天来的人
3: 太厉害了。
10: 对，
3: 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帮我们问一些问题。哎，
10: 这里有一个弹幕，哇，这个好玩，哇，这个有意思，
3: 这些评论都很犀利啊。
10: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特别好，
3: 这么有水平吗？
10: 现在观众，我跟你说，都特别特别特别有水平。
3: 那我们来分别的念一下。
1: 我今天这边有截图，你看一下，就那几个问题。
3: 这谁看得到啊？哦，
1: 不好意思，我忘记关了他这个防窥模式。我现在只要一关，你就窥得到了。
3: OK。
1: 窥到了吗？啊，
3: 窥到了，窥到了。
1: 好的，好的。
3: 我来拿着念一下。
1: 对对对。
3: 好，我们先来第一个，想看白小白模仿。
9: 模仿什么？
3: 没说，
9: 没说。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模仿能力很强。
3: 他是我们这里最会模仿的人，
1: 但我是模仿歌手，
9: 我也可以模仿歌手。
3: 那要不然你俩比一下啊
9: ？PK 上了吗？这是吗？啊啊！
3: 来吧，
10: 只能模仿伍佰老师吧。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
2: 有像有像。
3: 你来一个。
1: 你。
2: 为什么？
1: 等一下，我要继续唱。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一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时光一过不再有。
3: 还有什么吗？
1: 孙楠老师呢？
10: 灯火辉煌的街头，起来了，一直汗流。
9: 那差不多呗，就
3: 遇到劲敌了。快快快，
10: 遇到劲敌了。
3: 快快快，
1: 我试一下，试一下。嗯，
10: 啊，这是杨坤老师。
1: 杨坤老师。嗯，无所谓。谁会爱上谁？哦，无所谓，谁让谁憔悴？哇塞！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2: 再来！
1: 孤单很惆怅耶。
3: 兄弟，撑住啊！
1: 我要把我的大招放出来了。
3: 不行，上陶喆老师。
10: 哎，他模仿陶喆老师特别厉害。
3: 哦，他模仿陶喆老师巨像。哦啊啊！哈哈
1: 哈哈哈哈！那个哪个？
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不是有点无聊？希望大众先认识自己，还是先听的歌？哎，
1: 我这个问题其实给小白非常好。
9: 我确实他们先听的我的歌，后来都不知道是我唱的都。
5: 我也是。
3: 解释吗？
2: 我实际上真的是
3: 歌。
2: 对，因为我还没有正式以郭靖出道当歌手之前，我就唱了很多搭剧的歌，所以大家可能会先听到我的歌曲，可是他不晓得唱歌的人是谁，因为还没有露出。因为刚好我发行的主打歌就是我之前唱过搭剧的那些歌曲。

所以到了我正式出道那个时候，大家听到就觉得哇，这个好熟悉，然后就开始想，原来是你唱的，就会把歌跟人就接对上了。

0: 我也会觉得歌曲好像对歌手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听到的。
1: 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吧？
2: 可能我不是。
1: 哦，那这哪有不同的意见？
2: 就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就是我音乐对我来说可能是其中一部一个器皿。就像你的情绪是，如果是水的话，你想给他们看的话，应该是我拿杯子的形状。

0: 音乐再重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不爱，我没有那么爱音乐了，因为我觉得好累啊，就是这个工作怎么干得这么疲惫。
1: 对，就是
0: 你一直抓着它，你就没有以前那种哇，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弄一点音乐好开心啊，好快乐，就没有那种，没有市场，没有什么热不热歌，没有这些任何东西，只有单纯音乐的感觉。后来我说我不写歌了，我可以去收歌嘛，我可以去找别人我觉得符合我自己表达的词和曲。你说我不喜欢音乐吗？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嘛，但是我的重心也会在其他的事情上，就我不希望我把它看得那么重。后来隔了又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把它放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写歌突然有点好好玩，就是你又回到了那种跟朋友一起，就是坐在那儿，就是即使吉他弹得特别烂，但是大家一块 jam 的时候的那种悸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希望自己丢失掉的。
2: 我也觉得是，一定是歌啊，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总有人会看到你的不好，但是在音乐里面呢，它每个和弦每一句歌词在那个当下它一定是真的，把音乐最真的部分让别人先听到，它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一定是觉得让人听歌
3: 是。
4: 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之前跟郑楠和星特也见过，然后我觉得郑楠以前像小孩儿，你们俩在我眼前就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今天觉得你们特别的成熟稳重和懂事儿。尤其是郑楠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未来不管说做生意还是做其他行业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0: 哥，什么哥，这比那 SSS 重要多了。
4: 对对对，尤其星特是我跟他接触以后我觉得特别不靠谱。但是我今天感觉哎，他非常有责任心，非常有责任感，能体现出来他这种心地特别善良的那种感觉。
2: 感谢感谢。
4: 跟于老师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对你的评价就是很有才华。
2: 那我们就感觉难道继续浪费着，晚上我帮你伴奏啊。
5: 真假的？
4: 真的是特别棒。
6: 今天就是整个气氛就是很热闹。哦，
0: 彩虹哎。哦，哇，
6: 然后又可以听到这样的好听的歌曲，其实真的很难得，因为要收一首好歌真的不容易。但今天在这边我就获得了一首好歌，
7: 打动到了，很开心的一次经历。
0: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8: 好像下雨了。哎呀，
0: 太开心了！你看，今天又是各种瑞相啊，又是彩虹，又下雨，真的。来吧来吧，感谢感谢。
2: 这场雨一定是我们两首单曲的热单的。
7: 遇水则发，遇水则发
0: 哈。遇水则发。
2: 太棒了，
0: 走吧走吧，
1: 委婉的阴阳，
0: 躲雨了兄弟们，
2: 那就这样了。哇哦耶，下班辛苦了大家。
9: 今天我们想要一首一听就想让人想要谈恋爱的感觉。
10: 我认为几亿分之一才是浓度最高最甜的歌。
1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2: 我觉得它并没有展现出热恋的东西。
13: 对我来说，清楚，我只能说，
14: 哎，我看过了，一个
13: 破防了，怎么还
9: 比我们严格多了？
0: 给你们拍一个甜蜜预告片。
10: 哇，真的好看！
15: 我觉得这少年真的会很不一样，就很。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当。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2-2大小厨对决，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
2: 又是大厨，
3: 现在大厨已经进了10个人了。
2: 这个也太碾压了吧！
4: 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厨争一口气。
1: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潜力股，大厨组陈宁妹、赵勇，小厨组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
5: 奶奶家的菜园子复活战，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刘永康、甜哭了、土菜研究员、江婉玲、曹四全、年少有为。

0: 哇，这不是一个斗兽场吗？哇，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哇，pasta台这么大，要做多少人的菜啊？哎，它分两个阵型而已啊。那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呢，一组。团队战吧。它应该是要分组，但是它怎么分？
1: 前面打后面，哇！这也是哦。兄弟的，小心点啦，教练看你后面要是谁。嗯，欢迎来到第三局比赛，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哎，
2: 东南西北，
3: 春夏秋冬倒有点意思。
4: 鲜辣酸，
5: 海陆空啊！哎呦，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什么东西啊？
6: 是什么？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4: 它有这么多个格子？
5: 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哦，9个食材，
4: 它是个九宫格哦。
7: 这是海鲜，海鲜、河鲜、蔬菜，高，中间主要是些蔬菜，高、中、低，高。哦，它是
8: 海拔来的哦。海拔的食材，这个是肉类。
9: 我看到高、中、低海拔的时候，很惊讶，确实没有想过用海拔去区分，
7: 因为海拔不一样，它这个食材的结构。
0: 它也会不一样。好玩，好玩，好玩。好大的食材库，这个也做得太好看了吧！哇，好，太棒了！这个想法。本局的主题为中国高中低海拔食材挑战赛，高中低海拔对应了三个中国不同海拔区间，每个海拔区间都有一种主食材。 来自500米以下的低海拔食材，它们多来自沿海、河湖与湿热平原地带，常带有水分充盈、质地细嫩、鲜味直接的特点，整体呈现出贴近水域与湿润气候的自然鲜活感。低海拔的主食材是漳州黑虎虾，
5: 好大哦，可以哦，
10: 哇，这么大！
11: 这个虾看起来很棒哎！哇，这藕尖，黄花菜，哦，佛山的罗非鱼。哎呦，
12: 海峡焗饭了！地海拔都是我的舒适区啊，每看一道菜里都是我的现最擅长的领域。
13: 你如果拿稳当的角度，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地海拔是最熟悉的，是？
11: 对，
12: 大闸蟹。地海拔是一些江鲜海鲜。 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从小吃到大，是比较擅长的。
13: 地海拔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好处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到这种食材，也有坏处，就是因为它可能大部分人对它的认知已经固定了，就它的变化可能就没那么的多。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它的与众不同啊，是有一定困难的。
0: 来自500米到1500米的中海拔食材，它们是自然风味的黄金过渡区。
11: 竹笋、高山西洋菜、六枝龙须菜，从盆地到山地，这一区间的食材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层次感。中海拔的主食材是山地丘陵的标志性食材——通江兔。没什么味，最意想不到、最不想拿应该是兔子。这个兔子就是脂肪比较少，它其实它味道没有特别明显，我会觉得是相对难的。
14: 兔子应该是那个川菜他们做的比较专业，
15: 但是不是产个兔丁吗？香晕的，
16: 这是每一个人喜欢吃兔子。这个食材我没有用过，兔子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子呢？哇，
14: 兔子很难搞哎，
15: 兔肉太小众了一个食材，不是所有的厨师都处理过。
14: 大众对这个食材可能不是那么的偏爱，不够那么了解。
0: 来自1500米以上的高海拔食材，它们多生长在空气清冽、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明显的山地或高原环境中。
17: 我这个是我的强项嘛，全部是云南的。
18: 你不能拿这高海拔，不跟你玩，不跟你玩高海拔。
1: 昆明海拔就1800，到香格里拉的3200，我都擅长吧。
2: 高海拔的主食材是岗巴羊，岗巴羊是高海拔严寒牧场的标志性食材。
3: 羊也很好玩，
4: 最有兴趣的是高海拔，因为你越少接触，你就越可以玩出一些新的花样来嘛。
5: 哎，我这是我小时候的 snack，
0: 刺梨吗？
5: 野生的。
6: 哇，这个好香，闻闻。
7: 哇，这好香哦！
8: 其实对高海拔藏区的一些食材还是比较陌生的。
9: 其实刚开始看着最底下的时候，鱼啊、沙蟹啊，我其实很短时间以10-20个想法了已经有，但是越往高一点点，想法就越变越小了，就是有些东西的可能真的没见过。
10: 不同的海拔有不同海拔地区食材的一些特性，比如说高海拔，因为它生长会很缓慢，所以说它的一个纤维物质，它一些氨基酸，它的一个累积会非常高，所以说你了解了这些食材的特性之后，你会对于你的一些食材做出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烹饪的选择，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8: 就也考验了厨师的一个眼界吧，你到底见过多少。
2: 在比赛开始前，各位都选择了自己心中队长的最佳人选，得票最高的6位将成为本次比赛的队长。哎呦，
11: 真的是6队哦，
12: 6组。
13: 那我知道是谁了，我猜的啊。
8: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我可以考虑2分钟吗？
14: 当然可以考虑。嗯，
15: 我想想看。
16: 我认为。
2: 现在依次宣布队长人选。
17: 张佳玉，
3: 张佳玉，
11: 全哥，
17: 全哥，
8: 全哥，
3: 被窝的，
2: 曹四全，
18: 东方首富，
19: 东方首富，
8: 最适合当队长，全哥，
15: 我觉得全哥呢，他是最能打的，
16: 曹四全，
11: 全哥吧，
15: 曹师傅可能是第一人选，我觉得应该谁都见过说了是，他能把所有人揉成一股。也要去发挥他们能力，这是我觉得

0: 队长最重要的元素吧。
1: 第二位，欧浩然。哇，
2: 欧浩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Always 熊猫，熊猫是我认为他一定会夺冠的一个人，对他的功底我足够了解，所以我觉得心目中的一个队长人选是欧浩然。
4: 他控场能力还有产品制作的流程上面分得非常的精准。
2: 反正我是选你的。
5: 功夫跟熊猫。
6: 功夫跟熊猫。
7: 功夫熊猫。
2: 哎呀。
1: 第三位，张嘉玉。
3: 张师傅他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organize， 非常有组织能力，非常的懂得推进事情的一位师傅。
5: 这个包也请坐，整一下先。
8: 我觉得他是那种不会给人有很大的压力，但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会有扛起一切的能力。可能领导的风格我会更欣赏吧。
6: 这三个队长一组就好了，我们三个一组就好了。
5: 三个一组啊，要不就。
1: 第四位，邓华东。
9: Once I saw yesterday him to cook, it's really impressive. The confidence, the skills, it's just a master.
10: 我觉得他是川菜大师的一个代表。菜品的制作流程像是教科书一般。
2: 哎呀！哎，
5: 这等爷，这等爷，这等爷。
2: 哎，快，等爷，快
6: 等爷。C 位，C 位。
11: 他可以做中的，你知道吗？
7: 他都兔子稳赢了。
1: 第五位，张文文。哦，
2: 我们的穆桂英啊！
12: 我们这几场比赛打下来，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
9: 欢迎你，
13: 努力 ，yes。
12: 他会有自己的风格，他不会去盲目的跟风，根据他自己节奏游刃有余的把最后把比赛做完。
14: 文文老师是在酒店里面做 executive chef 嘛，所以他很有团体的管理能力。
15: 我是觉得他是挺有凝聚力的一个人。
1: 第六位，
16: 小赵，
1: 张龙。
12: 张龙他 OL 的 PK 是我们团队的大脑，然后他会去安排所有的事情，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他马上第一时间解决。
16: 那这种没扎破了，
12: 对啊，就给小个了。
16: 随便砸一个。张龙的本身他就是酒店的这个总厨，如果跟这种队长在一起的话呢，高执行力的去做就可以了。
1: 每个海拔两支队伍对战，海拔将由队长现场抽取，抽到相同海拔的两队即刻匹配成功。接下来请六位队长抽取对应海拔。
5: 邓爷，邓爷，你先。
6: 你们来。
5: 收起吧，洗牌，洗牌。快点，你不说，大家杀不了班了。
6: 先拿，邓师傅先。
16: 给我发，
6: 不是。
2: 哎呦，
10: 还得是邓师傅啊！
15: 还得是邓师傅，公平，公平。
1: 请各位依次公布。
6: 什么？
15: 好紧张。
10: 高海拔。
1: 曹四全高海拔三人组，张嘉玉高海拔三人组，
10: 他俩对决了，
7: 高海拔有趣了。
5: 为什么邓师傅？
0: 是三重打击的事。第一个打击就是在我身边保护我的欧师傅，正级当队长。第二个打击就是抽到高海拔。第三个打击，无论对手是我们伟大的曹师傅，
2: 要让我们上岸上沙。
6: 低海拔食材挑战组四人组，
1: 欧浩然低海拔四人组，邓华东低海拔四人组，
6: 我们打
1: 张龙张文文中海拔四人组。
5: 好和谐啊你们两个，
16: 我都不用看了。
17: 我当时就想，不要兔子，不要兔子，不要兔子，想什么来什么。
18: 因为我属兔的，我从来没有吃过兔子，我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它的口感。
3: 就我最想挑战的是兔子了，刚好我又拿了兔子，对兔子这个食材很了解，我的家乡也有这个，而且它是好吃的。
1: 接下来由高到低依次选人。
5: 哦，这样啊，
10: 刺激了。
1: 两位队长石头剪刀布，获胜方优先选人。哎呀，
15: 好残忍啊，这个太残忍了。
2: 一把，
5: 一二三，上。
2: OK。
5: 好。
2: 王刚老师。耶。高海拔，我看很多军队，你最适合的。
15: 啊。高海拔。

0: 王刚很强哎，他有配合王刚制服，他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了，是他玩那些孤军，他闭上眼睛也能，所以他们能够肯定是强强联手来的是，以后在选主人的时候，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他们会不会想跟我一块呢？其实这个也是很大压力来的是。那我选中谁的话，不想来也保持表情控制啊，被泰哥，勇哥来了，
1: 哎呀，赵勇。
2: 第一个考量都是，我选找一个不喜中餐的，因为中餐我自己也能照顾自己吧，所以找了赵勇师傅。
3: 下一个队友，哎，你来，
4: 婉玲。
5: 好，好，
3: 谢谢。
2: 我看过他小厨升大厨的时候，我觉得他西餐啊各方面做的还是有很有想法的，综合能力很强。
4: 婉玲很全面的，
6: 知道。
7: 杜爷，请，我普通话很标准的是，你要不要拒绝？哎呀，不好意思啊哈。高海拔组组队完成，接下来请中海拔组选人。张文文队长获胜，请选择你的队友。嗯。
8: 兔子，Eric，
9: 第一个选的是
8: Eric， 因为我们合作过嘛，沟通起来也是更方便一点。
9: I need a stone.
10: Stone，OK。Yes，
8: 我跟他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会彼此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表达的味道。然后他有做过兔子。
11: I like the rabbit. I use it. That for me, the rabbit is something what I love to use it in already before. I can say it feels easy. I have the experience to do it more like Western style, and I have also inspiration to do it different Chinese style.
12: 到我的时候，就是我理想中的还剩下两个
13: ，Ivan。
12: 艾文，我觉得他的 attitude
8: 跟他的执行力其实很高的。苏华师傅，苏华师傅的刀工很好，处理这个兔子需要很好的刀工去做。
14: 那对你选择呢？
15: 特务接触。想不到他们会主动选了我，我跟 Evan 上一场还是对手。
8: 然后把他淘汰了，所以我是特别感激，我有开好开心的。因为我们前场比赛的时候觉得这个年轻的厨师很有奋斗力，所以我们就选了他。我会想选一个小厨，因为他们的想法更加的有创新力。
16: 年少有味，
8: 他现在在做素食餐厅，那我所有的辅料、蔬菜，他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
16: 欢迎。
7: OK，Hello，Jules，Nice to meet you。黄师傅，他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这四个人在一起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接下来，请低海拔组选人。
17: 让师傅直接师傅先选吧。
18: 老邓肯定有老邓选，肯定选阿妹的是。
17: 请邓华东选择你的队友。是想要港厨。 因为年轻，我一看到他很有冲力的，那种很厉害的一个厨师，但是我想把他留给熊猫，因为他们做的菜式啊，都是西餐啊，都是这种是相通的。他们如果是一个完整的队伍，呈现的菜品非常好的，对我们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情，所以说我就另外选了一个广东厨师。
15: 来吧，
19: 好。
15: 邓师傅，我们一定赢。哇，有我在。
18: 港厨潜力股。
7: 港厨好队友、好朋友，
18: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有默契，或者是我们一起搭档过也好，我们一起去做过一些活动也好，有他在我会放心很多。
8: 阿妹，
15: 阿妹，好。
18: 天哭了。
15: 那个。
7: 午夜实验家进入邓华东队，土菜研究员加入欧浩然队。
15: 欢迎师傅，欢迎师傅。 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0: 他们你们后
15: 台不会，一起加油。
1: 那土菜师傅他是一位中餐师傅，队伍里面其实是缺了这么一个拼图的，也有一部分补足了我们的不足。我对这个分配还是蛮满意的，说实话。
2: 谁写我都赢，告诉你。
12: 你负责发号，我负责执行，他负责摆盘。
3: 可以。
4: 六组队伍全部组队完成。现在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的评审方式。

0: 就是本局的六十人评审团。
1: 肇庆啊，赤峰、黔南，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怎么去过，怎么样去满足不同城市的口味偏好，其实是有点没思路的。其实那时候就想看一下这些城市的一些必吃榜，毕竟都是大家的真实评价，吃出来的好味道。如果知道那些信息的话，其实对我的菜品的设计是很有帮助的。
2: 这次赛制呢，简直就是试金石，在这里，我的菜要经过大众点评，说不定必吃榜的招牌菜又多了一道呢。
0: 这六十位评审将对你们的菜品进行评判。本轮对决，每组选手的烹饪时间为120分钟。
3: 120 minutes, not much.
4: 够时间。
5: 60道菜够。
4: 够时间，绝对够
6: 好菜。
2: 这么多评委的时候，他自己压力更大。
7: 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众口难调。每个地方的人，他对饮食的文化、口味的变化，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基因植入的。但我相信，好吃跟不好吃，其实它是定的。好！
0: 高中第三个海拔区间的比赛结束后，
8: 快快先切，先切，
9: 切切切，不说话。
0: 六十位评审会试吃同一个海拔两队选手的菜品，并选出他们更喜欢的队伍投票。只有获得更多票数的队伍才能全员入局。
10: 我觉得这次的比赛最关键是考对食材这一块的理解。有句话叫好厨无废料，但是今天可能我们要好厨选好料。好的原材料，我觉得不是价格贵，而是我们厨师懂它的特点，怎么去把它发挥好。预祝大家能够做出一个精彩的作品。
11: 对我来说，这个比赛稳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们不是做给我们三个评审，你要做60份。我很期待你们那么多厨师带出来怎么样的味道，加油。
12: 最后我就再强调一次，除了我们三位，还有来自57个不同城市的大众的评审，希望你们的料理能够经得起大众的点评。
0: 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一轮为高海拔食材对决，本轮主食材为港巴羊，你们需要使用高海拔食材房内的食材作为辅料。同时，食材房已设置海天定制调料专区，并提供了餐具以及基础辅料，可根据菜品需求自由选择使用。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一轮高海拔食材对决，曹四全队对阵张家玉队。
4: 上面海拔有点高，等会你们出局以后回去小心点啊。
13: 我觉得你上到海拔已经缺氧了你。
4: 他们肯定是强强联手来的，是曹师傅他什么菜都会，他不光是粤菜啊，王刚师傅顽固菌的能力就跟邓师傅炒川菜一样。江女士弥补西餐上面的技法，他们三个合作作为高海拔的题材，其实基本是没有短板的，已经是

0: 对手是很强大的。张嘉译以前做过酒店，后面去做社餐，杜国清做酒店行业的，他们那个做大型宴会经历会比较多一些。赵勇师傅呢，我觉得做东西做得很精致，他们三个人有很多想法可以碰撞。
1: 先看一下羊肉多少量，
2: 两只啊。
1: 看到别人的食材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已经有它的整个口味的层次。我现在有一些想法，
2: 快快快，速度，
3: 你说吧。
1: 是这样子，现在只有两只羊，所以
3: 你要跟他们上了菜的时候，杜师傅站出来了，我觉得很好。其实我最擅长的是风拳吧，我不会说哎，挂个名字是队长，我应该发些号令才对的，是什么？我绝对没有角度，这个我比较欣赏自己的地方吧。
1: 我们把这个沙葱跟野香菜做一个酱来跟羊排搭，然后呢，羊腿的部分做成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吃，叫五香卷菌菇，把它切碎，跟羊腿肉包在一起。因为这羊比较瘦，我们等下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脂肪类的东西，把它做在一起。
3: 这个是炸还是
1: 炸的？
3: 炸的，
1: 但它不怕冷的，它冷它还是很脆的。
2: 行，没问题。
1: 然后有个饮品在最后面，我们到时候我们试一下刺梨的风味跟这个菊花搭不搭？
3: 这个当然了，刺梨肯定没问题。
1: OK， 那就是这个茶是同意的。OK， 我觉得张嘉译很棒，数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他相信他的队友。
4: 这样子，这基本上定的方向。第一个，黑虎掌羊肉汤以排骨为主，我们就用羊排，因为羊排的肉比较嫩。外面的羊，我觉得羊肉的鲜甜味很足的，那我就好吧。现在问我按这个粤菜来说，我就做一个汤；第二，按照我的口味来说，我是喜欢清汤的。等一会吊汤里我们要准备的，你先记一下，黑虎掌、沙葱也要带一点，我们就用那个汤佐一点沙葱，最后放几片沙葱就点缀一下，
0: 然后做个蘸水。
4: 这一件，王亮，你这样子，你都闪一闪，你配什么就配什么蘸的料。
0: 汤 OK， 如果羊腿和小羊排拿来做成汤以后，羊脊那一块实际上是空档的，炒羊脊丝啊，羊脊丝呢我们就炒成大份。啊，
4: 够不够了？那时间
0: 那个很简单的，
4: 分如果炒的话，一炒出去还出水啊什么的，你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做汤就汤，就配一个电酱就好了。因为
0: 如果只是一个羊汤的话，我估计肯定对面肯定要做两个菜的。
4: 我先做完这汤底下。
0: 如果只做羊汤的话，把那个撇篮放进去，撇篮到最后拿羊汤稍微
4: 煮一下，没关系，你沙葱也好，撇篮也好，也没关系，放在去就煮一煮，放在点缀一下，让层次感丰厚一点。
5: 对，我觉得陶师傅考虑到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如果做两道菜的话，所有的时间都要多一倍，所以不要那么复杂，完成这个菜品，达到我们喜欢的水平就好了。
4: 哎，等一会我们分担工啊。
2: 然后呢，现在开始分工，先做什么先做什么，怎么做？你来分。
1: 我们两个去挑食材，队长开档。
2: 就这个地，走，去拿。
4: 加油，
3: 加油，
4: 走，跑起来，跑起来，好。先张军，我先拿去来解冻，你先拿去。
0: 咱们把东西给它拿光了。婉玲，这个
5: OK， 因为腐食材只能拿一次，所以多拿点比拿少了好。哎，这个怎么拿？给我的任务就是说做一个酱汁，我就看到有松子，我就想起一个是用松子跟蒜头啊、柠檬汁啊去做出来的一个酱，整个拿去。
0: 好，可以，整个拿走。
1: 没关系，
2: 这个
1: 因为我们的菜品设计很清晰，所以按照规划去拿就行了。
2: 沙葱、香菜要吧？
1: 要。刺梨，
4: 懂没有？哎，我们家羊要不要放点？上去带个底。
0: 对，拿两只鸡，汤会鲜一点。
4: 够了，
0: 可以，够了。
1: 荞麦不用太多，橘要再多一点吧，不然60杯。
2: 这用不了没关系，可以拿着，万一不够你麻烦。
1: 这个屁股肥的。
2: 换一个，换个来，放这。
3: 哇，哇，他没收了整个哎，他那里只有这一篮的哦。
6: 可以拿完了，就是他大概因为他们会用什么，他们会拿。
3: 哇，好厉害啊！
4: 放这边吧。
3: 一包我要刺梨，那个刺梨很危险的，他如果做寿司的话，他会苦。
7: 请双方队长确认是否完成高海拔区域的腐蚀材拿取。
8: 完成了。
7: 那么接下来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一轮的隐藏规则。
9: 隐藏的。
1: 没关系。
10: 妈的呀！
9: 还有隐藏规则。哇，
10: 好玩了。嗯，
11: 很刺激啊，这个。
12: 很刺激。
7: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
12: 我猜不动了，
13: 完全猜不到。
14: 隐藏规则可以从对面调人过来，
1: 哎，没关系 ，OK 的，
2: 都一样。
7: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为对手增加一个必须使用的高海拔腐蚀材，
15: 必须要用。
11: 哇，这个太好玩了吧！
9: 不搞错啊，
12: 有点火药味了。
10: 想他们加一点帮助他们的，还是不应该是
15: 不应该是这样的？
10: 对，
16: 其实难处在本身安排的挺好了，却突然给你的安排打乱。但是在餐厅里面，经常就是一定有特殊的细节发生嘛。一个好领导就应该 handle 这个 situation 的。
17: 当特殊规则出现的时候，你就需要 Plan B， 就是找一些替代或者改变你的那道菜。
3: 我们反过来想嘛，他给我们什么，我最难受。我们会
1: 把那个刺梨锅给他们，让他们用上。
9: 也不是很难用那个，如果是羊，不知道在做什么羊，上面还有什么鱼。
3: 鱼跟牛肉是最费劲。
2: 牛肉还好，它可以吊汤。
7: 现在请双方交换位置，查看对方食材。
8: 来，走走走走走。哎，你快去，快去！
18: 它是我们没有的食材，它给我们增加我们的难度，但是我们一定要用。
3: 它我们还有的，过去看，快点过去看吧，你们。
18: 对啊。
3: 它也有啊。
18: 对对。
3: 啊，对，它有。
18: 给他一点那个黄蘑菇吧。
3: 对，黄蘑菇别搞他们了，
18: 好吧。
15: 哇，太难了！四里骨它都有做汤的啊，
11: 他们也做汤的。
15: 哎呀，上刑满了，我们就狼狈了。哎呀，又是黑虎掌，
11: 他们拿了两种菌。
12: 加个肉最难的，
19: 加肉或者是鱼海鲜，
12: 这是破坏它的主菜，你知道吧？嗯、
19: 你得，它必须得用上这个东西。
12: 对啊，你主菜就垮掉了。
2: 哎，没菜，没什么东西感觉。
3: 对啊，
2: 那感觉没什么东西、啊。
3: 对，算了，可多积几件客气的。
2: 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3: 没事的，开心就好了，最重要的开心。
20: 估计他们是希望大家善良一点，你不要害我，我不害你。
7: 曹四全队为张家玉队增加的腐蚀材是
15: 什么？沙葱吧，
21: 你不坑他，他肯定坑你的哦。
9: 红鳟鱼，红鳟鱼，
15: 红鳟鱼，红鳟鱼，
9: 怎么用啊？
15: 红鳟鱼，
9: 红鳟鱼，
15: 红鳟鱼，红鳟鱼，红鳟鱼。给你红鳟鱼，
7: 红鳟鱼。
22: 哎呀呀呀！
15: 让你做个鱼羊线。
23: 它的鱼是三文鱼，好像是。
12: 鱼羊线也没听说用鳟鱼做的呀。
24: 鳟鱼不好做，
19: 不好做，确实是。
15: 这个汤圆确实是。
24: 它太油了。
15: 黄蘑菇吧。
3: 我们给它增加这个黄蘑菇吧。
15: 黄蘑菇啊，
21: 黄蘑菇没问题，只要是蘑菇都没问题。
7: 张家玉队为曹四全队增加的辅食材是鸡油菌啊，
22: 给这么好的食材，哇，
19: 好温柔啊。
11: 对，
7: 大小厨混合团战高海拔对决现在开始。
11: 加油
15: 加油
11: 加油
15: Let's go Let's go
12: OK Let's go。
1: 把东西拿出来，小心小心，不要着急，小心小心小心。
3: 喊吧。
1: 阿勇，你把这个开完档以后，你来把羊稍微洗一下，有毛啊什么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就把它分出来。
2: OK，
1: 谢谢。队长，你要把那个蔬菜洗一下，
3: 沙葱的那个，
1: 沙葱跟那个香切出来，然后把那个鱼杀出来，鱼等它杀出来。然后，阿勇，你这样子，你把这个脖子也卸下来，
2: 卸下来，
1: 然后
2: 羊排一开二，
1: 对，一开二
2: ，OK，
1: 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
10: 看起来有一点，所以这样不可能换的，对吧？嗯，
16: 他们的 role
0: 是
16: switched。

0: 我在下面看厨房的时候呢，我就很快的看到，Chef Minix 那边呢，领到厨房的不是他，是杜师傅。
1: 队长，你这个好了以后，把那些蔬菜洗一下，芹菜、葱、姜、洋葱扔进去。
2: 切什么大小了哟？
1: 不用切，直接扔进去。
2: 你直接按大料来包是吗？
1: 对对。
2: 好，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感觉，不在我操控范围之内了，已经。因为做这个高海拔的题材确实有过现场的，所以我心里很没谱。因为一些我没有见过的食材，我反而希望我有充足的时间，我慢慢去跟他相处，看看怎么把它发挥的最好。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以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发挥得很好。有想法吗？
1: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做瘦，
3: 就是
1: 做排的部分。做这块，就是把他的羊排取做下来，去做一个，他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内蒙古他们吃那
3: 种。以后跟他们上了菜的时候，大家很快有个公司，有人站出来了，愿意，杜师傅愿意站出来了。
2: 老杜是哪里人呢？
1: 我福建的。
2: 福建啊，那你去过内蒙了？
1: 有啊，我原来有跟内蒙的厨师合作。
2: 有没有信心啊？
1: 有信心，100%没问题。
3: 我没告诉他我在内蒙待过的事，因为他说给我很有信心，很勇敢的跟我说这个没问题。你确定吗？确定，肯定没问题，相信我。行，你直接说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说，我们配合。
2: 嗯，然后我就看你们两个需要什么，我打下手吧。
1: OK， 就这么定。
0: 其实，宁代在 Chef Minix 那边，但是他尊重和同意杜师傅的想法，这个是很难得的。The level of respect that they have each other, is incredible。
1: 不用跑，不用跑，
2: 直接去啊，
1: 直接扔下去，不用跑。
4: 你不用切吗？这个
1: 不用切，不用切。
2: 好，
5: 因为比赛开始前的5分钟讨论时间真的很紧张，所以我们队也没有太具体的分工，都是在一边做一边交流。我就先负责羊排卤水的调制，并和他们两位随时沟通。
1: 队长，你等下把那个鱼杀出来，
2: 是
1: 鱼等下杀出来。
2: 我切两片肉给你就可以了，是吧？
1: 怎么？
2: 切两片肉出来就可以了吧？
1: 一半的肉就够了。
2: 慢点，
3: 好的。
6: 那个鱼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加进去。
7: 如果他们赢，他们就赢在选那个鱼给他们了。
0: 对，
7: 已经有羊肉这么有个性的食材，你再找一个另外也那么重味道的食材，整道菜的概念就会有点乱。他为对方带来太大的问题。
8: 红鳟鱼。红鳟鱼怎么做啊，师傅？
3: 如果你是一个新鲜的鱼，还好；三文鱼确实很要命，你没法扎进去压根就。你怎么着？然后我突然就想了，有啥？因为杜师傅已经一开始就设计好放的羊油进去，羊肉跟那些菌包裹在里面嘛。而且杜师傅又拉了猪啊，所以它的油韵感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曹老板给我们三文鱼，三文鱼鱼有那么多也没所谓，扎进去，所以多多少少也起到一点点的帮助。说实话，所以也没所谓的。
1: 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
2: 你这个也多给我一点的时间，我
1: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慢慢来。
2: 8分钟左右吧。
1: 然后，阿勇，我在等你那2份牌啊。
9: 好
1: ，OK。
9: 在整个这道菜品的制作过程中，我先是负责处理羊肉的分解，我需要尽快把羊排分解出来，交给杜师傅去做羊排的卤制。但是这个羊肉呢，我看到的时候是2只整个的羊，它比较大，其实处理起来比较难，因为时间太紧急了。哇，
1: 辛苦了，辛苦了，加油，马上好了，
9: 马上。
1: 加油加油，手小心手小心。
6: 谢谢谢谢，
9: 没有时间歇不了。
6: 哇，哎，我看你我都心疼你，这真的够累了，
9: 这全体力活。
10: 太累了，我跟比跑马拉松还累呢。
9: 就真的一秒梦回刚开始学厨的那个时候。
6: 哇，你看赵勇师傅剃的功夫差点，那个王刚师傅老师傅，你看他拆得很快，很顺手。
8: 对啊。
11: 一只羔羊要整体分割的话，要斩它，它很难斩的，你就砍成一段一段的再来分割，所以就。

0: 我们先把这个羊肉的后腿部分给它斩下来，接下来然后再把这个羊劈开了以后，然后取这个羊排的部位，这样处理起来就会方便的很多。实际没砍过羊，以前学徒的时候。
1: 就是改过整只的那种猪肉，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只是缩小一点点吧。你看，王刚师傅那一动手，你就知道他做过。
2: 一下就拆解出来，
1: 先把后座先卸，
2: 一下就提下来。切好了，可以放这里。 其实整个菜来说，就很简单嘛，基本上清汤羊肉，所以我们分工很明确。
1: 因为王刚师傅羊这东西他也经常做，所以王刚师傅是负责把羊碎件斩件什么的。
2: 王林，你赶紧做酱汁哦。
3: 对对对对，
2: 不，羊肉交给我们搞定了。
3: 哦，好吧，好吧，好吧。
1: 因为我们需要做菜，其中有一些巧妙的配搭，所以王林呢就是负责垫酱那个部分，他要炒很多的松子仁，所以也是个漫长的工作。要不要帮忙搞？
4: 因为我要等王刚师傅把羊骨剔出来，我才能做汤，所以我就先处理其他准备工作。
5: 张哥一直拖着一条伤手，应该以后打拳要很慎重，太喜欢打拳了。
6: 你手不行，不要弄了，我来吧，你赶紧去分析。
5: 没有，我等你的骨头啊。那每个部分都拆出来了，怎么去用？
7: 对吧？而且把肉全都挑出来，只有足够了解它的整个结构，它才会分解的那么快。全哥选的王刚师傅的，对。其实我如果王刚师傅在，我也是想选王刚师傅的。其实我理想中的队伍，当时第一反应确实是王刚师傅，因为在看食材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王刚师傅他对这些食材都很熟悉。
2: 一边在分解羊肉，一边在分解鸡肉，感觉是要吊鸡汤跟羊汤，用鸡肉去吊羊肉的鲜。
1: 这些就直接拿来炖汤吧。
3: 对，做汤的。
1: 王刚师傅把骨头交给了我，接下来我准备底汤的部分。 我们拿了一些踏雪机，因为鸡肉能够给汤带来丰厚的鲜味，所以我们用羊的骨头配合一些小份的鸡来做汤底。先将切好的骨头和鸡进行焯水，去除血水和杂质。处理羊肉，不管是炒烧焖煮，最怕是肉腥味没处理干净。初心肯定还是首选料酒，用这款海天三年陈化料酒，它用纯粮食陈酿酒精都有16度，品质非常高，去腥切底。因为陈酿够酒，酒香醇厚，腌肉焖炖，煸炒时锅边离离圈，去腥提鲜，经商一步到位。
2: 这60分很适合，就煮一煮咯。
1: 最好是带汤的，
2: 对，
1: 能保温。
2: 对，就汤是最好，喝一下。阿林，这个锅压汤太小了哦，这个我小一个压力锅怎么压？怎么压东西啊？因为需要做60人的分量，量比较大，我就得把所有高压锅都用上来熬制这个骨汤了。阿林，有没有时间？帮我算一下时间。
1: 搞了6分钟，再多80多分钟。
2: 来来来来，
1: 曹师傅这边整个过程都很轻松，15分钟整只羊，羊都把它分成不同部位，
2: 然后迅速开始煲汤，大家悟上都很清楚需要做的。
1: 张师傅这边就目前羊肉还没有开始有别的动作是吧？
8: 就切啊，
1: 就切还在切啊，感觉已经很久了。
8: 早点把羊肉先做上啊！啊，
9: 好了，羊肉可以下了。时间有计时器吗？
8: 看一下。
9: 可以，赶得及。他们这边排骨炖上了，赶得及。
8: 我们准备切5香卷的肉馅吧。
9: 好。
8: 切肉看有毛啊，小心它有毛。
9: 好。
0: 因为五香卷你需要很多的食材来带出不同的风味，所以我们会做大量的粗加工，所以我和阿勇负责切羊肉丁，队长负责切鱼肉丁。
1: 这一组在做一些粗加工就比较繁琐一点，
3: 去皮去筋，只要瘦肉又要切丁，好麻烦。
1: 对，
3: 可能一半的时间都在切片。
4: 他们切东西都切大半天了，
3: 就听着他那个刀在剁的那个声音，就感觉时间很紧张。
2: 队长，鱼肉好了吗？
5: 稍微切好了，现在叫我搞沙葱。
2: 好，
6: 我就是负责他们顾及不全的工作吧。
5: 你这大小可以吗？这大小可以吗？
2: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切切出来，可以。
5: 解剖了这个。
2: 对。
5: 你最后这些全都不要加了是吗？
2: 全部不要，过滤掉。
5: 那这我就剥开了就这样。
2: 哎呀哎呀，
6: 因为这个菜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嘛，是我不停的问，我不怕问人嘛。在厨房里 ，chef 只能有一个，你一开启选择用人家的方案，那就全力配合到底。
2: 队长，你这个过滤好，还要帮我一个忙，
5: 请说。
2: 把那个桂皮还有八角帮我打点粉，我等下做那个卷要加增香。
5: 行。
2: 用这个。
5: 平底锅炒。
2: 平底锅稍微。
5: 稍微去炒。
2: 对。
6: 他绝对是一个领导型的人才，杜师傅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如果当队长，会反派到人家，真心的这个是。
0: 我觉得我两个队友都特别的信任我，他们也很值得我信任。我觉得整个团队每个人都在各尽其责，在做好每一件事情，最后他能组合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菜肴。
4: 他们的肉馅都剁好了，准备做五香卷了，
2: 4.5斤，正正好。好，我们把这个台面擦一下，等一下再包五香卷。
4: 你刚好给讲讲五香卷。
1: 五香卷它其实主料就是一个猪肉、马蹄、葱，它调味是五香粉。啊，在福建家家户都会做五香卷，那每个人做的风味都不一样。
0: 像这次因为食材的限制，所以我用鱼肉、羊肉和鸡油菌来做五香卷的馅料，加入五香粉及一些底味之后，用番薯粉一起搅拌，做成我们福建和五香卷的一个内馅。
4: 来来来，我来称，你来包。
2: 不用，不用包，三十克就可以，30克一个。
4: 我来弄。你弄别的。
2: 好。然后做成这样的长条的，就是做成这样长条就行了。
5: 你下多少这边？
4: 你再拿个秤吧，底下有秤。你弄完了放这儿吧。
5: 好。
0: 在他们俩弄肉馅的同时，我去把沙葱和野香菜进行一个处理，因为羊肉已经很腻了，所以我会做一个解腻的凉菜来搭配。我只用油泼方式来激发沙葱的香气，给一些简单的底味之后，和野香菜搅拌在一起，就很清爽很脆的东西。
2: 够了吗？够了没有？
5: 现在65个。
2: 够了，可以了。把手剁下去蒸。

0: 不够烂啊。
1: 对，差点。
0: 我试一下。
1: 当时肉的程度，我觉得肯定是不可以的。是，太能佛吧？
0: 不够了。再帮我定个二十分钟。虽然羊肉我们做很多福建很多羊，但是这个高原的这个羊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其实我们这个羊大概煮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吧，但还是不够软烂。那我们一共才120分钟，我还要熏，我还要改刀。

0: 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我们还是很紧的。
1: 看那现在看那骨头看怎么样呢？
2: 曹师傅这边汤出锅了，
1: 这汤可以哦，
3: 哦，很香哦，
4: 哇，好香哦，好香哦，
3: 好香哦。
5: 做出来之后，我觉得是哇，这个汤真舒服，很清甜，羊肉味也没有什么骚味，这个职业品质也很好，所以这个骨汤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那边的呢，感觉工艺上非常讲究，就说看起来就说很稳稳的，味道上肯定是非常稳。
2: 接下来就剩羊肉的部分了，我把羊肉改好刀之后，去给它飞水。先用冷水下锅，去除羊肉的血水，再用热水煮制，去除羊肉的杂质。
3: OK 了，
1: 大的我再稍微修剪一下。
2: 我再把飞水过的羊肉加上羊汤进行炖煮，用骨汤炖煮羊肉，就是为了让羊肉更加酥软，让汤也能变得更鲜美。
3: 曹师傅这边已经基本完成了。
1: Vicky 老师，
7: 好吗？
1: 挺好，挺好。
7: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差不多了。对手给了我们一个鸡油菌，干的鸡油菌。本来我们是想用腐长菌增加一点厚重感的。但是鸡油菌的这个花香其实和羊肉也蛮搭的，
7: 哎，还好了。
1: 他们这个是给我们助力加分的。
7: 有压力吗？两个
8: 还好，只是时间。我他说做什么我做什么了。
9: 其实会有一点担心跟压力，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中厨的大师，只有我一个是融合菜，我就是怕会不会拖累其他的伙伴啊，团赛会有这种压力的。
10: 为了跟搭配羊肉的清淡口感，我这次酱是从摩洛哥羊肉搭配得到灵感，用松子替代传统芝麻酱，烤箱以后松子仁我用热水把它就是打到好像一个胀的状态。
6: 他们的是很合理的，他们做一个清汤羊肉配一个蘸的那个酱，但是他把那个芝麻酱用那个松子来做。
7: 啊，我也猜到了，
6: 对，
10: 打成泥状的松子酱，加上蒜头、柠檬汁，加盐，还有一点点鸡精去调味。另外我有放Parmesan cheese，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umami的味道。我觉得羊可能需要有一点甜甜酸酸的味道，太浓郁的可能不太搭，所以酱汁就可能做一些umami味道的一个酱汁给它。
6: 哎，它那个蘸酱应该是好吃的，它放了蒜、Parmesan cheese、柠檬汁，类似那个 Caesar 那种。啊，
11: 酸酸辣辣，然后又有坚果香，都很解腻，这样子放。
3: 那你也吃到那个羊肉的原味，
6: 好吃的那个，
2: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啊。
11: 我觉得这边稳了。
1: 对，我觉得这边很稳。
0: 我看他们很稳的时候，其实我压力非常大，因为在整个局面、整个菜肴的设计都是我，我也要对我两个兄弟负责，所以要抓紧一些了。
12: 好，羊肉先挑出来，全部捞出来，捞出来我来去。队长，捞出来以后，把这个薄薄的抹一点点酱油，然后把辣椒抹上去。辣椒少少，不要太多，不要太辣。
13: 哦，准备腌制嘛，不腌不够，是真不够，是这样的。
12: 对。啊，我新羊肉，新羊肉，等下再改刀。
1: 阿勇，你们准备盘子，把这边收拾掉，等下准备出摊。
3: OK，
1: 速度稍微快一点。
14: 杜师傅开始那个感觉到厨房压力的那种师傅的感觉出来了。
11: 我感觉他是要熏哎。哦。因为刚刚看他下面做了个垫子。哦。看一下是不是
14: 熏羊排。
1: 我们刚拿了荞麦呢。
13: 真的是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一开始杜师傅很想发挥它的原版的味道，但是我跟周师傅都觉得可能亮点差一点点，所以杜师傅他很快就想到，哎，我们把它用白露水卤完炖完，我们再烟熏烤，再配个茶什么什么什么的。
0: 羊排的部分我听队长的方案做了个烟熏，我要用黄糖还有荞麦去熏羊肉。

然后熏完的时候，羊肉就可以达到一个强烈的风味。其实我原本是想把这个羊肉水煮，然后张嘉怡说，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后来我们看到这么多

0: 这个羊肉卤了熏了之后，凉了是可以吃，它不影响。杜国军这一块很聪明。
1: 盘子在热了对吗？
2: 热了。
1: 那边是多少度蒸的？阿勇，
2: 盘子是85度开烤，你的肉是80度在蒸。
0: OK， 漂亮。
1: 蒸5分钟。
0: 5分钟是吗？
1: 对。
0: OK， 好。我熏好炸就结束了，然后你们准备砧板改刀，改羊排。
3: 看他平时不怎么出声，所以很多大厨一动起来还是有另外一个个性啊。
0: 不要慌乱 ，OK 的，来得及的，来得及的。
4: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人生的成长经历有一点关系吧。我的专业我不是学烹饪的，啊，我原来是运动员，我踢足球的，整个球队最后面那个，我踢守门员的，他是能看到全场的情况的。所以我经常会去喊我的后卫，喊我的前锋，去鼓励他们。
0: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OK 的 OK 的 OK 的，不要着急。
5: 哇，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你过来看一下。哇 ，look so good。Lamb， smoke lamb， 哇
6: 哦。他们有冲击力，这块羊肉吃下去，如果是好吃的话，非常有满足感。
0: 数一下，60块就够了。
2: 再切点吧，好吧。你有肉切，我要放里面去烤，稍微熏一下。
7: 还有25分钟。
0: 稳的，稳的，不要急。
8: 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够时间。你做给60个人，你只有有限的时间，你还要去出去摆成那个，其实安全很重要。
9: 等会这个藕香卷，用我来炸吧，会不够时间了我。
0: 藕香卷最后再炸，不要着急，慢慢来。
10: 我就很担心，因为炸要花很多时间炸这个卷。
4: 那藕香卷它需要温度，所以我放到最后面。其实我就在等时间，因为我担心太早放下去它会凉掉。它至少吃到这个时候，我不敢说它很烫嘴，但是它是热的。对，凉的是凉的，热的是热的，冰的是冰的，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7: 还有20分钟。
8: 那边已经开始装料了哈，
11: 对呀、啊，
8: 就那个酱汁，
11: 蘸酱已经装好了、嗯，再把汤一放，羊肉一放就可以出餐了。
8: 是
11: 的，嗯，我很期待那个蘸水的味道。
8: 哇，他们羊肉也好了，
12: 哎，你过来试试吧。哎，但是我喜欢这样，你是有点嚼劲还行。
13: 嗯，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14: 太软没有味道了，可以调味了。
12: 你试试，
0: 行不行？啊？
15: 你要加上去才可以。
0: 可能稍微有点不搭。
16: 婉玲跟我们商量过，她说拿松子仁调一个酸甜的，这个带一点点辣口的汁水，但是我觉得很搭。就是它这个酸味太顶了，酸味太顶了。这个汁水其实如果我们要炸一个羊肉或者烤一个羊肉，这个汁水是非常完美的，汁水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是我们沟通的时间确实太少，可能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想法跟阿玲要说清楚。
12: 你看那个鲜肉的味道，看明明搭上就好了。
0: 你好好做汁水啊，我们这边你不用管了。
16: 所以这个汁水和这个菜品有点不合的，这个有我和全哥的原因会比较大一些。
0: 婉玲，这个可能有点不搭，可能你不太清楚我们羊肉的味道。
17: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沟通会有问题。我有跟他说我会大概做一个什么酱汁，有形容过，当然他们没有尝过，我也没有尝过他们准备做的羊肉汤，所以也大家都是在猜想那个口味，可能就导致了酱汁和肉的味道不搭。
11: 他们的酱汁好像出了点问题，而且最怕就是中间没沟通好，就做到的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味道，就要又要重新来了。
8: 这哪有时间啊？这有点难。
0: 小米辣还有吗？这个指天椒还有吗？
15: 有啊。
0: 切点蒜，切点指天椒，我来弄一个。
16: 应该底是很好的。
17: 王刚师傅立马就去补救，心里还是比较感激的。
16: 因为那个汁水，就是它酸度过大了一点，跟这个羊肉 它不是太搭，所以方向就是把酱调整的再重口，压住本身的酸味。
0: 哎，你这样我调重一点，它咬进去
12: 就有点眼睛
0: 啊，好吧。

0: 啊。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就是用指天椒和蒜，加上海天的这个金标生抽和辣鲜露，它就可以打倒这种重新定义的这种感觉。
1: 你去试一下。
2: 挺可以了，综合了一点啊。王师傅又加点辣的东西，最后感觉还是挺好的。
3: 时间还有15分钟。
4: 好了，五香卷，我这里一炸就可以出了，
1: 不要慌乱 ，OK 的，来得及的，来得及的。然后切好了是吧？
5: 在烤箱里。
1: 好，
5: 等你炸差不多就摆了，开始。嗯，还有15分钟应该是。
1: 你们可以摆了，可以摆了，没事的。
4: 边摆边走了。
6: 茶放哪了？
1: 什么？好，你摆茶队。
6: 对，放完了。
3: 还有10分钟，
5: 最后10分钟啊！
1: 不要着急，慢慢来。
7: 摆盘啦，摆盘啦。一个人不要等了，摆盘了，都是会冷的了。
8: 时间很紧张啊。
9: 到时候韭菜掺进去。
1: 对。我想点最后1分钟再放下去。
5: 可以。
6: 那等我直接再来哦，这个在哪边摆吧？
7: 对。
5: 哪个方向？
6: 这个炸的在右边吧。
5: 这样子，这样子。
6: 对对对，
5: 炸在右边。
6: 炸在右边。我是第一次紧张了，就拿这么长时间。哎呀，跟熊骂了亲我都没紧张，告诉你。
4: 我们差不多来摆摊了。婉玲啊，你搞定之后，你卤水线我们盘好，你就拿过去。
10: 记得。
4: 你摆好盘，你摆好盘，你不行这样子，你这样不行。对，你别摆，因为
0: 流水线放过去，然后完了这个东西在上面一放就 OK 了。
4: OK， 李晶，来来来，
3: 还有5分钟。
4: 好嘞，
6: 快点，等我有
4: 多。放过去，该准备放了。
6: 那三块肉在哪里？在烤。
5: 在烤那热一下，你甭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等我把那三拿过去好了。你炸的好了吗？
4: 你放过去我就好了。
7: 他们还在炸嘞！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4: 不行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莫搞个结，搞鱼都要踩穿，
0: 快点，
4: 搞鱼要踩穿，搞鱼都要踩穿。我们最后设定就15分钟摆盘的阶段，后来发现15分钟不够的，就已经越紧张，又越乱了一点。
0: 有些还没放进，没放进，全哥，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吹得我手都抖了。
4: 快一点啦，快走走走。
1: 头尾稍微修一下，还有时间。我修啊，
4: 刨那个阿健，你刨那个。
1: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稳着。
4: 哎，快快快，
1: 走走走走走，我拿过来，走了走了。
0: 看哪里查。
1: 汁水都有了吧？
10: 汁水差，
0: 怎么会差着呢？
10: 还有个盘子，没，你们没有盘子。
11: 三弟姐，按铃。
12: 三弟姐，按铃，按铃，按铃。
10: 用这个。按铃，快快快
13: ！Come on。
12: 三弟姐，按铃，按铃，按铃。
13: Press the bell。
12: 按铃。
0: 按铃，按铃，按铃，先按铃。
3: 时间到，
7: 这120分钟用的满打满算啊，
11: 黄金票啊！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8: 记得去年我端菜的时候脚都酸了，而精神又很紧张。
4: 时间我觉得还太紧了，不够，但是感觉很爽的，我原来这么积极的。
6: 突然觉得去年老帅他们挺要命的，这些上个老
0: 你们真的很强，
7: 做两个菜哦。

0: 简单的，没事没事，我们就完成了。这是完全是两个风格，各种各样的风味，有汤的，有炸的，
1: 各有千秋。
2: 大众评委有口福了。
1: 反正应该是我去介绍的，但说实话啊，大家刚才也看得见，其实整个菜的概念都是由都师傅来的，所以我决定用都师傅给大家讲解会清楚一点点。
3: 各位评审的老师好，我们这次做的是用了一个高原的羊肉，我们会用一些福建的元素融入到这道菜肴里面去。可以先吃羊肉，然后配的上面的沙葱还有野香菜，然后再吃我们的五香卷，最后用柑橘茶来解腻，希望你们能喜欢，谢谢。
2: 这听起来油面很大。
4: 这个搭配不错啊，
5: 主要是羊肉它是性温的，有刚好菊花是凉的，综合一下，
4: 其实是好，
5: 大众评审吃得很开心。
6: 张师傅那边我觉得就没想到的就是把羊肉跟这个鱼一起卷，完全不违和，就是你吃不出这个红鳟鱼的突兀，那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厉害了。
7: 当时我们选择给他们红鳟鱼，其实就是红鳟鱼这个东西来说呢，如果做得好呢会很加分，如果做不好呢会很拉胯。结果他们选择用了一个炸，其实他们是做成了一个加分项。
0: 干嘛这么紧张？
8: 那好野。OK OK。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菜非常棒的，先吃他们，再吃我们，味道绝对合适的。
7: 其实我们把整只羊物尽其用的做到了极限，我们把羊的脊骨和鸡一起熬成汤，
9: 再配上一点鸡油菌，还有一些海菜，我们确定这个汤温吃它也不会膻，而且会有羊肉的鲜甜味。
10: 高级的料理往往是用最简单的烹调方式。
2: 这王师傅肯定是经常做羊肉，他好懂。
11: 酱汁灵感是从 Morocco 来的，就是把松子仁打制酱的状态，加上鱼露在里面，羊肉蘸上去的有一个提鲜的效果。
5: 我就说那个酱汁是很特别的，
6: 这个酱是非常的到位的，尤其是我们南方人吃很多腐乳羊腩煲，腐乳的酱你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一吃啊，原来是一个松子的变种。松子油脂的香气和它酱汁的口感跟羊是好搭。我经常说创新不忘本，就是这种。
12: 我这么听起来啊，我会喜欢
13: 全鸽
12: 的。
14: 广东人最重要的其实是原味，那个汤是最高境界的一个方法。
15: 我发现他们基本都吃完了，看他们都吃完，其实我蛮自信的。
16: 在哪一刻，我觉得信心有大一点点。
17: 品尝结束，现在投票开始。
2: 直接出局啊！
18: 好紧张啊，我们站在二楼都好紧张。
19: 哎呀，那两组团队我觉得都非常优秀。
20: 我觉得全哥会赢。
21: 两个我都不想失去，怎么办？
17: 投票结束。现在先公布三位专业评审的投票结果。银色是张家玉队的菜品，金色是曹四全队的菜品。
18: 哇，张师傅啊！
22: 我投给他们，因为60围的比赛真的，我觉得应该是找到稳定度。他们想过很通透的，因为他们最热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后一分钟放上去，那吃下去的感觉没有盖住羊的鲜味，这是做得特别好。他们三个很融合，团队精神超级高的一个 teamwork。
19: 我觉得最关键是温度，张家玉这里很聪明。 它这个羊肉卤了

0: 时候它是凉了是可以吃的，它不影响，它这个温度的控制是非常厉害的。
1: 张师傅那边我觉得是很完整的一道菜，最后连茶都有，茶还挺好喝。一个羊两个做法，最主要是这个羊肉确实做得刚刚好，他还用荞麦还有冰糖去熏了一下，就非常香入味儿。我觉得它的质地还控制得很好。哇，
2: 但评委的选择不代表大众。
3: 对，
2: 去年就是反转。
4: 接下来将宣布其他评审的投票结果。
3: 好紧张啊！
5: 我私心上是希望张师傅赢。
6: 哇，等一下！哇，等等！
7: 好紧张啊！
8: 这太紧张了吧！
2: 司机啊！
4: 现在19-19，还剩22个大众评审没有公布票数。
9: 故意留一些，
10: 搞得全哥一上一下的。
8: 全哥，逆风光盘。
11: 我相信我们的菜品更有冲击感。
4: 现在宣布，剩下22票。
2: 最重要的这一刻，
12: 这压力好大，这一场就定生死了。
4: 高海拔食材对决的结果是，
13: 赶紧拿副食材，因为我们要用的这些食材被对手拿了，那就很麻烦了。
14: 快跑快跑快跑。
4: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
8: 太恐怖了，
2: 全部啊，
14: 全部啊，
10: 太难了，太残酷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8: 兔子要快，兔子要快啊，
14: 快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 又要重新来了，
8: 完蛋了，
2: 但等不及了。
14: Go go go Don't think just go，
2: 还有1分钟。哇
12: 哦，这回是太刺激了，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的，
2: 完全没有。

大家好，我是赵勇。天气越来越热了，给大家做一道消暑解腻的国风甜品——宫酪抹茶冰酥酪。宫酪奶皮子酸奶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制酪技艺，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味。先把处理好的牛奶倒入宫酪奶皮子酸奶中，然后加入酒酿，搅拌均匀。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宫酪奶皮子酸奶，它是一杯一发酵出来的，质地浓稠绵密，入口即化，口感也很浓郁。做出来的冰酥酪会带有自然独特的酪香，加点抹茶粉可以做成两种口味，而且宫酪坚持传统的制酪技法，让我们也能品尝这口中国味。搅拌均匀之后倒入容器，然后冷藏凝固，最后在上面铺上一层抹茶味道的奶皮子酸奶。就这样，我们这道甜品就完成了。抹茶的清香和宫酪奶皮子酸奶浓郁酪香结合，这一口绝对让你爱上中国味。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川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番风扇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是马来西亚一座建在海上的村落，吉丹岛。
2: 我走上就陈海，
3: 陈海呀、
4: 啊，就去陈海啊。
5: 我们这个岛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来的。
1: 岛屿四周的红树林里，到处是螃蟹。100多年前，华人为了捕捉螃蟹来到这里，在海上搭起了高脚屋。高脚屋长在海上，村里的路是纵横交错的木栈道。这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没有汽车的地方，唯一的通道是水路。仿佛乡土中国里的村落，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谢银伟，他的爷爷和父亲曾是吉丹岛的村长，而他是每天都让村民骚动的人。当他回到吉丹岛，村民们会不约而同地朝他聚拢。在吉丹岛岛内，电动摩托是最佳的交通工具。这里的村民有一个爱好，就是不爱做饭，三餐能出去吃就尽量出去吃。久而久之，略懂烹饪的银伟就被村民培养成了自己的私人厨师。
6: 我笑呀，
4: 银伟啊，
7: 银伟
4: 啊，好，给你先，
6: 好，
7: 茶宝汤啊，
6: 好，
4: 银伟，这边盐菜，
6: 好。
1: 一个村民，一种渔获。
4: 黑沟，黑沟。
1: 一样海鲜，不同做法。银伟对每个村民的口味都了如指掌。
8: 他都笑，先忌惮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6: 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一个人卖罢了。
1: 与村民的默契也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餐厅经营一直没有菜单。
8: 潮州的美食不需要太复杂，简单的食材是最好吃的，你认同吗？导演要试一下吗？
4: 不要拍我，
3: 这个不用拍嘛。
1: 银伟和妈妈共同经营着这间餐厅，
3: 可以吗？肉比较有嚼劲，没有这样软。
7: 爸，大黑两盖。
1: 他的父亲从村长位置退休后，在厨房后巷帮忙杀鱼。
4: 杀鱼很容易的嘛，你要去学，很快就会了。
9: 我都知道，我跟我爸爸一样是潮州人。
1: 天天都在店里打闹的是银伟的四个侄子侄女。在岛上的餐厅中，螃蟹炒米粉、八宝蟹、生腌螃蟹，螃蟹制作的美食一直都是各家餐厅的招牌。而银伟妈妈的拿手菜是一道融合了南洋与中国智慧的改良菜，潮式海鲜肉骨茶。肉骨茶是华人初来南洋为了治病驱寒而改良的一种食物。
3: 药材吃了比较补啊。
1: 将猪肉、猪骨和药材混合熬煮。
3: 以前吃肉骨茶的人都是很有钱的，有钱才吃肉骨茶的。
1: 在吉丹岛等沿海地区。善于烹饪海鲜的潮汕人将海鲜加入肉骨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潮味。
3: 只是单单肉骨茶就叫肉骨茶，这是海鲜肉骨茶。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吉丹岛的螃蟹吸引了第一波中国渔民在此落脚。
10: 100多年前被人发现有这个岛，一些年轻的就先过来在这边找生活，捕这个螃蟹。
11: 刚这里有，
12: 扫一下，
10: 然后都没有家庭嘛，就是住在一间公司的屋子。
1: 面对荒岛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以姓氏与籍贯为纽带，建起一种名为邻厝的公屋，同吃同住，相互扶持。晚来的乡亲也投靠在相同姓氏的邻厝里，
10: 有一些赚到一点钱就在这边结婚，然后他又搬离这个邻厝，就是慢慢这么传播开来。
1: 搬离邻厝后，乡亲们会选择在邻厝附近安家，并在门楣上刻下代表家族姓氏的堂号，邻厝也就从公屋逐渐演变成为村民祭拜和聚会的地方，就像中国的祠堂。
9: 我知道这里是神庙。
10: 我们邻厝这个范围了，最多的时候亲戚啊，40多个家庭在这边。
1: 100多年的发展，一个个邻厝变成了一个个家族。几十个邻厝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吉丹岛。如今，岛上超过60%居民祖籍来自汕头澄海，潮汕话也成了岛上的官方语言。
2: 我系祖上就澄海，
3: 澄海呀，
13: 祖籍澄海啦，
14: 澄海人啊，
15: 潮州啊，
16: 潮州人啊，
17: 潮州人啊。
18: 当我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地方的话啦，
5: 就是大家都会守望相助啊。你一个人是不能生活的，你就要抱团取暖的。
18: 所以这个邻厝呢，就是他一个依靠的地方喽。
5: 吉丹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感很强，你受欺负，这边的人会为你出头的。
1: 鼎盛时期，岛上住着20000多人，如今只剩不到5000人。年轻人走向城市，家庭人口变少，但一起吃饭的需求从未改变。于是餐厅接替了昔日邻厝的社交功能。
3: 朋友、表嫂、表哥、他的孙子，还有先生。
13: 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吃饭的。
3: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吧，这里的习惯。你看那些人，他们都是找朋友啊，吃早餐这一类的，这都是祖辈教导下来的嘛。因为以前人都是大家庭嘛，就堂的啊，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就吃饭啊，热闹嘛。我久而久之，我们就爱热闹，潮州人爱热闹啊。
19: 除了吃，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熟悉的一个聚会，或者说一个情感营的。
18: 华人的感情啊，是吃饭吃出来的，生意呢是

0: 半截弹出来的。
1: 这份凝聚了百年的族群情感，每天都在银尾的餐厅上演。
2: 肉骨茶，肉骨茶，潮州的肉骨茶。
3: 是蓝安溪，我们才杀，不然就叫杀生。他活活的时候杀就不好，就应该死了。
1: 现在自称为吉胆岛私人厨师的银尾，以前是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人。
3: 小时候我从来不走进去里面，走进里面就是拿钱，他拿了就走。
1: 十二年前，谢妈妈的眼睛因病而短暂失明。
3: 医生说，如果再看不见，就是以后也看不见。因为那个草鱼的那个烟很大，又辣椒烟啊，很伤眼睛。
1: 为了妈妈的眼睛，他拿起了锅铲，开始跟妈妈学煮炒。但是谢妈妈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4: 好了，我吃啊。
3: 头头炒的时候就一直给人家骂，
4: 你讲多了他就嫌你唠叨哦。他现在还是很小孩子气嘞，
3: 说太咸啊，不够味啊，什么什么。
4: 他偷偷做的时候啊，有些顾客啊说，等一下你炒啊，你不要给银尾炒哦。
1: 谢妈妈跟我们说，她希望银尾快速成长，将来可以接手餐厅的经营。但银尾还不懂他的心。
4: 有时候我们讲他一句哦，我说妈你不要讲，我知道的啦，就嫌我们唠叨了啊。我说我只是讲一句而已啊，你就嫌我唠叨了哦。
3: 习惯了，没顶嘴好像不习惯了。
4: 如果你这样讲，他说是你态度不好，是我不好，所以弄到他这样，妈他就生气了。
3: 看对谁了？
4: 你要讲这句话咯，看对谁？你看，对啊。对老婆不会，不过也是他老婆也是很生气他的，
2: 他就听他老婆而已啦。你们要那边去少报新闻的消他气就对了啦，然后有气水就没有气了啦。
4: 没有办法，代沟的问题啊。
3: 老婆，完蛋了，看不到，没有看到那个船。是啦，都没有看，我们没有，我们在那边等你，我们在看那个船，这么到现在没有来。
1: 因为在遇上未婚妻佳怡之前，只是在上午妈妈开店的时候帮妈妈打工。
5: 已经订婚了。
1: 去年。因为和佳怡订婚后仿佛一夜长大，
4: 就每次有时候生日啊，他会写一些东西给你啦，是啊，妈对不起，有时候我气你，你原谅我，我会改，这样啦。
1: 他开始独立做起晚餐生意，还推出了自己的招牌菜潮式土沙粥。
3: 土沙粥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渔村他们的美食来的，最主要就是菜脯啊，这些酱啊，然后那个鱼要够新鲜。潮州粥是要一粒一粒，就是比较有嚼劲这样子。
1: 从不进厨房的佳怡也开始学切鱼，经营餐厅。
3: 就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以前动都不敢动，人会改变的，至少我老婆不在他陪我嘛。
1: 在与银尾相处的这几天，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佳怡的呵护，他对妈妈的孝心。
3: 我跟你说，我从来就不喜欢吵啊，都没办法，要钱啊，跟我老婆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想给他更好了，就是这样。
1: 银尾的生意离不开街坊的帮衬，店里的客人

0: 几乎都是看着银伟长大的。
1: 因为我主要是做鸡蛋人的生意，就是熟客，就是每天那一些人就差不多是跑不掉的那些人，也算支持我吧。
2: 自从他开了之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了。
3: 你就亏着不啊都吃
4: 着不，你臭死我都。
5: 我们在鸡蛋都是全部人都认识的，
6: 因为跑车不好吃，一直来常客来的。
7: 一个月应该是20天有了。
8: 从那个食店啊食，所以我接到桥上过来的。
9: 我们鸡蛋这种渔村呐、啊，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熟人社会，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照顾来照顾过去的。
0: 正是这种熟人社会里深厚的情谊，托举着银伟一步步实现组建小家的梦想。
1: 哇，数一下，
10: 还行，走走走走。
11: 在遥远未来，我轻轻地等待。你不在。
0: 听阿姨唱一首歌，我们就要离开鸡蛋岛了。

0: 在吉丹岛，我们看到了潮汕人如何在最荒凉的海上，依靠宗亲的连结，建起一座新的故乡。在银尾的成长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份从邻厝延续至今的守望与爱的传承。当传统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
1: 再见啊，
0: 吉丹岛上这种熟悉的人情味，或许正是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找寻的安宁与归属。

0: 北榄坡是泰国的母亲河湄南河的源头，也是泰国第二大华人聚居地。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举办全泰国最大规模的游神盛会。100多年前，北榄坡发生瘟疫，当地华人通过游神祈福消灾，疫情最终平息。这个传统由此延续百年，成为今天万众瞩目的文化盛事。游神祭拜，每家每户都需要贡品。这家潮汕卤鸭店也迎来了全年最忙碌的时节。V 是这间卤鸭店的掌柜。游神的几天，店里要卖出上千只卤鸭。
1: 鸡เนื้อ3鸡พันเนื้อ3
2: เป็ด5ตัวไก่เอาไหมไม่เอา
3: ไก่ก็ประมาณ1,000ตัว
2: หมูขอหมู2ชิ้น
3: ตัวหรือหมู600ชิ้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ค่ะรวมๆแล้วก็ประมาณ2,000เกือบ3,000ได้เลยแล้วแต
2: ่3 3 4จ้าจ้า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จ้า
0: V 家里的卤鸭手艺是阿嬷的妈妈从中国潮汕带来的，传到现在四代人了。
2: 40多年了，我爸做掉，那个点么皮嘴，老腌嘴呢，咸了个薄面，用那铁丝，
4: 炖白，大概40分钟。

0: 春节的游神盛会，长达12天之久。V 的家门口每天都有神明路过。这场游神活动不仅是华人的盛会，也早已是泰国所有人的节日。
1: 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มีการดูขบวนแล้วก็ยังจะมีการแก้ชง。
0: 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鞭炮声、精彩的舞狮、巡游射火、花车游行，潮汕的莺歌舞也在此舞动了百年，甚至被纳入中小学地方文化课程，成为下一代熟悉的节拍。当金色的长龙腾跃而起，整场盛会迎来了最动人的高潮。这场盛会也承载着阿嬷一个朴素的心愿。希望 V 能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梦想的生活。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2: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3: 我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2: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征留别人的数据，
3: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2: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我爸今天到底跟你说什么了？辞职跳槽还是改行？
5: 事情不都定了吗？你妈没跟你说吗？
4: 你不用管他们啊，要打野也轮不着你，除非我生个四胞胎累死在家里，要不然谁都别想跟你说。
5: 你是户主，你说了算。
4: 顶针之前我跟你怎么说的来着？现在说这话有意思吗？
5: 我跟你开这玩笑你还急了？你别把我当你爸啊，我可不是你敌人。
6: 一个男人，出轨的男人，拍到脸就算，
7: 越快越好。
8: 我要赚钱。
9: 这边稍微再往这边偏一点，
10: 可以吗？

0: 豆浆和榨菜吗？
1: 没有，下次想吃别的早点说。哦，对了，你少念点，我妈叫咱俩中午回去吃饭。你去就去，不去就不去，自个生。
2: 你们上次来过了，不出两个月是吧？上回不是劝得挺好吗？怎么又来了？我知道你们都想好了，可我还是要说，别后悔。
3: 不后悔，办。

0: 你不知道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怎么养活的。有天晚上阿宝半夜的时候醒了，他抱着我，抱着我要吃奶。他不喊我爸爸，他喊我妈妈，说妈妈我要吃奶。阿娃三岁半的时候急性喉炎，半夜呢我就把他带到医院。你在啊？
1: 对，
0: 当时你在急诊室。你背上当时被人割了四刀，血都快流没了，你还忘了接别人电话。我都不知道该管谁。我问你，你说我到时候是管你呢，还是管孩子？宝宝早恋了，隔壁班的女同学约他去电影院，那我就跟着呀。你不是能吗？善意跟踪吗？怎么不发挥点余热？还有贵州出差，我放心不下，我只能把阿宝带到身边。好，遇到大地震，整个路都断了。折腾了三天，我们回到家。我还记得回到家之后，你压根儿都不知道我们出过门。你还问，哎，冰箱里的鸡蛋怎么都没了？很久，所有的这些。说这些屁话也没什么意思。时间最惨，泪眼可见，抱着遗憾想念的身边又走不见。我懂你的遗憾，有天也难言。我懂你的遗憾。

我们是三份保险，中介是给你和儿子上的，人寿是我的。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人走了。

0: 来，大鹏，别睡了。来了。哎，吃点啥？除了新郎新娘，总有人三班倒，一周换两次岗。特殊情况，提前说啊。
1: 我单身，晚上我来吧。
2: 老板，新马泰巴厘岛，岘港芽庄台湾岛，赶紧开一下，想要去哪里玩？
3: 什么时候发的？哦，
2: 每天都有啦，飞机、轮船都可以。
3: 落地签吗？哦，
2: 我跟你说了，别人我都收两百，啊，你就算一百八了，通关我们都有自己人，哎，保证你过的。
3: 好，回头跟你联系。
2: 哎，不用回头了，老板，你现在就定了。
3: 联系，回头联系。
2: 哎，那一定要记得等我啊，记得等我。好。
4: 小婷，我最近可能会回去，咱们要提前见面了。

0: 龙虾，都是你爱吃的。我跟户主打个招呼了，还加了点辣椒。你要不要先吃点尝尝？凉了这龙虾就缩了。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的？
0: 你说过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过？
0: 你无意中提过。你说过的话，我都能记得住。啊，对了，我找了个会看日子的人，说明天就是非常好的日子。你要没意见，要不咱们先把账认了。
1: 明天教委来听课，请不了假。
0: 好好好，听你的。过两天，过两天。
1: 武传儒，我就是个语文老师，我要个这个干什么啊？我跟你要你就给，你为什么不问清楚？我说有个朋友来，这个朋友是谁？为什么来这儿？他会不会骗你？万一泄了密，你会不会跟着倒霉吃官司？你想过这些没有？还是你脑子坏了，根本就没想过？你哑巴了？
0: 别说是一个批文，说句不好听的，你要是得了病，器官移植、肝肺心脏，你要什么都割给你。
1: 你疯了？
0: 见你第一天

0: 哪儿送的？
1: 逼我呢？
0: 放在我这儿，你不放心吗？
1: 林雨冰让我等她电话，走到哪儿算哪儿。
0: 你跟我都房着，那是不是以后见面都得对暗号啊？

级使用方法：一、通电后开水龙头、排水管放好；二、放入衣服和洗衣液；三、设置洗涤按钮，时间一般我就洗10分钟，衣服多可加10；四、按下启动键，洗好后会自动停止。洗完记得切断电源，关掉水龙头。

0: 我已经把火长路已经废了，为了你公开辞职净身出户，你也废了。这离婚的事，整个夏州教育界全知道了。上面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去了，回去收拾一下，以后恐怕也不会再回来了。
1: 今天就是明天，等消息吧。虽然说还没有领结婚证，学校已经知道你要改嫁了，去度个蜜月也是合理的。你跟霍传鲁先到澳门，入住威尼斯人酒店，到时候会有人安排你出去的。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我要带女儿走。随便。
2: 霍传鲁呢？
0: 失踪，到时候也会有人做的，用不着你操心。
1: 李唐什么时候走？
0: 谁说他要走了？
1: 我已经臭了，身败名裂了，他也一样，他。

0: 什么不走？
1: 丁美旭，你从来不看新闻吗？去年全国的离婚率有多高你不知道吗？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离了再娶很正常啊。
0: 你们要给他安排个新老婆？这也是上面派的？就这么凑一凑算什么？一夜情还是二婚？啊？
2: 房子我已经挂链家上了。
1: 你们是要讨价还价吗？
0: 你是因为那天在车里李唐跟你吵架，你不高兴了，惹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你给他穿小鞋。我跟李唐在这儿十几年了，
3: 我们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
0: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一起走？
1: 皮文呢？跟你说话呢。
0: 我的钱呢？那150万呢？什么时候给我？
1: 如果不给呢？

0: 上了，拐弯了，就这么几毛钱你还洗白，你蒙谁呢你？从妖姬到你，这钱拐了几次弯了，怎么就拐不进我们家里啊？不给就不给，别骗人呐！你不想当棋子，你想当那只手？好，李唐，牙都摔断了，就一颗牙两万二，你这只手倒是给他安上啊！
1: 他甲状腺功能减退，今天没吃药。
2: 还有吗？
0: 有，当然有。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人民教师教书的。我现在跟火川路这些破事传得满城风雨，我之后怎么办？我班主任被撤了，教研组被退了，我现在马上被调岗，我再也回不到讲台上去了。李唐呢？李唐，你还在这装什么？你一个出租车司机，公司让你换车，你有钱吗？罚款自己贴的，加油钱自己贴的，你现在还有脸呢？李唐，我祝你明天有饭吃。你别处分我了，枪毙吧。
2: 等我消息吧。
0: 我不这么闹一闹，他们就没完没了，钱也不给，人也不放，就得把咱们欺负到死。

0: 喂。
1: 喂。我已经在车上了，马上就到下州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批文还在他手里，那么对他来说就是一场交易。我觉得这颗棋已经彻底废了。

0: 手铃。
1: 你怎么老这么多啊？
2: 是吗？哎，我来拿行李。
1: 啊。
2: 怎么不坐那个直飞的飞机过来？
1: 中转不是便宜吗？就是没想到从福州过来要这么久，早知道买高铁票。哦，对了，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么多好吃的吗？什么时候带我去啊？我们是先回家还是先去吃？
2: 听你的。有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 我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
2: 我的。有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
1: 别人的话都会先听坏，我还是喜欢先听好。
2: 我之前跟人做生意，人家借了我一大笔钱，但到现在都没还我，还有之前的车，我也给卖了。
1: 有比这更坏的消息吗？
2: 我现在开的是出租车。
1: 挺好，至少你还有辆车。
2: 好，上车。

0: 小何，来，过来休息一会儿，
1: 我替你看看。
2: 好。

0: 我在网上查过，说自从郑爷爷来了，这儿再也没刮过台风，真这么灵吗？
1: 前两年刮了一场大雨，我的老榕树连根拔起，他老人家也有晃神的时候，该拜还是得拜。这些年我是见谁拜谁，老天保佑，保佑你平平安安。
0: 上次见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哎，你普通话最近不错，练过吗？
0: 早就想完了，自学嘛。哦，你不用管我，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忙你的事儿就行。哦，赶紧把你的生意抢回来，然后带我去巴厘岛。
1: 这个不等我，旅行还是要旅的。北海道怎么样？要不喜欢去日本的话，你再想想其他的地方。
0: 这儿就挺好的。哦，这边的学校有留学补助，你知道吗？

0: 道吗？我们班21个人，1/3的人都要来。学校还有海外社，还有，同乡会。
1: 学姐说这边工作更好找。
2: 假的。
0: 什么假的？
2: 我以前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有些话，有些事情是假的。
0: 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
1: 保育院里面的小孩那么多，孟妈妈根本记不得她自己说过些什么。一会儿说你在大陆当老板，一个月啊能赚一艘船呢。一会儿又说你要回来开鞋厂，隔半年你再问他，人呢？怎么说好了又不回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说过些什么。我知道你有事儿。
2: 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犯法了？躲在这边开出租，回不去了。你到底骗了我多少时间？
2: 一般来说，同乡会，他们有多少人知道你来这里呢？
0: 我还没见过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2: 要是有人问起你从哪儿来的，不用太实在，说一个他们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地狱啊！
2: 别瞎说，比如3名的沙县，有个收录乡，底下有一个伪装镇，那个地方我去过，没什么人知道。
0: 可是学校我已经报名了，
2: 可以撤销，我查过，撤销以后就清零了。你别多想，我没有犯法，我是欠了别人一些钱，不小心上了失信黑名单，我怕我影响你的升学还有就业。
0: 3名，沙县、寿禄乡、北庄镇，
1: 我知道。
3: 然后稍微带一点蜜香，这个是我们这里走的最快的了。
4: 家家都说自己是保真，其实都是品配的。
3: 这个您放心，
5: 我们老板说这是正宗的勐海茶，假银罚10，再赔您10000块钱。
4: 啊，就拿这个吧。
3: 您要这个是吗？您需要带茶道吗？
4: 不要，只要安静点的地方就行了。
3: 好的，这边请。楼上贵客一位。您确定您就一位是吗？
4: 啊，
3: 那我就备一套茶具了。

0: 说话了。
1: 孟妈妈说，越是很久没见面的人，越是要多说话。她说让我千万别腼腆，我要是腼腆了，咱俩以后就没法聊
0: 了。那你平时话多吗？我的意思是，你舒服一点，不用那么舒服。
1: 你是当爸爸的吗？你说什么是什么？第一次见枫叶，当爸爸的请客吃什么？
0: 当爸爸的，你是不是叫爸爸有点叫不出口？你可以喊我名字，我不介意。
1: 你是不是觉得很别扭？
0: 咱俩反正都有点别扭，时间的问题，慢慢习惯习惯就好了。

0: 最近怎么没说话？
1: 哪兰，
2: 在。他人呢？
1: 进去卫生间了。
2: 有什么异样吗？
3: 没有。
1: 有一声当啷的响声。
2: 是什么东西到地上了？茶刀吗？
1: 嗯。
2: 你是怎么做的？
3: 我什么也没做。
2: 你没有做任何反应吗？
3: 吓我一跳。

0: 别追了，这是他踩不稳点儿，追不上。
1: 要不要留个人碰碰运气？他不会回来了。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能扣那么细，
2: 大意一次就要命。
0: 给你监控，刚才接头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来过了，散开。

0: 怎么样？
1: 哎，头，差不多。现在是我们以深渊茶馆为圆心，频率条半径在300米左右。除了北侧的商业街，剩下的东西南三个通往茶馆的方向。从那天鲶鱼出现开始，一直到它逃脱之后的15分钟之内，我们初步调了这7个摄像头。
2: 我们初步锁定了在同一时间出现的这36个人，
1: 就是他们。我们都已经挨个过了。

0: 在五分钟之前，
1: 大风他们带人把这36个人的职业和家庭情况排查了一遍，99%的人
2: 在你第一次去茶馆遇到鲶鱼的那天
1: 都有在家、单位、商场或者外地的证明，但是只有一个人除外，郑桂平，
0: 也叫郑三儿，
1: 祖籍山西定襄，
0: 7年前来到下周定居，
1: 没有案底，曾经失业4个半月之后，今年年初来到一个房地产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按照他们店长的说法，这是个老实人。
3: 老实人，房产中介，这样一个人游到哪儿都不会引人注意。还有呢？
4: 你首次在茶馆遇上鲶鱼的当天，我们调查过他，他既没有在店里，也没有在家里，而且他还没有带客户看房的记录。
5: 头发有点卷，还有点小胡子，下巴也尖尖的。
3: 卷发，小胡子，尖下巴，不待会等宵夜吧，又得打海盗针了。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来了。OK， 他想要一首国民级的热歌，白小白、向瑞贤，
1: 是一首歌吗？
0: 对，他们两个要一首歌，还有一个想要一首很潮的时代金曲，郭靖老师，郭靖老师。
1: 郭靖老师来干什么呀？
0: 他这么多金曲还要金曲啊？
1: 这很难弄啊，这个，这怎么弄啊？
2: 啊，做下功课吧。
3: 好了解一下。
1: 先查两位的吧。
0: 向瑞贤吧，好不好？
2: 哎，他那首歌是不是我们之前那个英里唱过的？
1: 我们唱过。

0: 兄弟们，2006年，
1: 他比我还小3岁，
0: 比我小6岁，
2: 比我小1轮。06，他要叫我
1: 嘘嘘
3: 嘘嘘
1: 嘘嘘嘘，白小白7600万粉丝。
2: 什么？
1: 7600万粉丝？7600万粉丝？

0: 2026年初，因在《九歌》第二集硬刚评委梁源而引爆舆论，其背后是草根出身的商业成功与大众审美对传统专业权威的一次标志性挑战。
1: 记笔记，骂乐评人能出圈。好，我记下来了。好，
0: 那就郭靖老师了。郭靖老师还需要
2: 他来干嘛？
1: 他来要创造时代金曲啊！
0: 但他已经是拥有时代金曲的人了。

0: Oh no！
1: 他近期
0: 这歌太多了，
2: 上压力了。
3: 不是，问题是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金曲。这三个客户，他们好，他们太贪婪了。
0: 太贪婪，客户还没来，先骂一遍。
3: 太贪婪了。
0: 然后客户一来，您太上进了。这是，
3: 华语乐就需要你们这样的。
2: 那我觉得有热单了还选择我们，那就证明我们应该能给他制造出一个热单。我们要不通过游戏的形式抢个订单怎么样？
0: 来啊，你想怎么玩？
2: 比方说哈，现在我现在前面有个人，前面那个人呢要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呢我就要站在他的身后，三二一的时候同时反应，前面那个人拿掉一只手，然后后面那个人打上一只手，
3: 就有时候会隔挡，隔挡不加分，不没有隔挡成功就是加一分，
0: 来吧。准备啊，我就一直三二一了啊。
2: 好，
0: 好，三二一，啊，中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哎，
3: 三下，
0: 三下了，可以。
2: 哦，你是混着打的是吧？
3: 我没混，我全打右边。
2: 那我要开点球的那个模式了，二三三，二三四，二二一二，来了。
0: 好，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
3: Probably you're losing our time, but who knows? Ready? 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五下。
2: 你全都打一边啊？
3: 那你没了，
2: 这游戏不好玩，下次不玩这个了。那我就最后选呗，你们先选吧。
3: 我选郭靖老师的一首很潮的时代金曲。
0: 我跟他一组。
2: 那就我一个人一组。
3: OK。
4: 咱们今天给他们上一课哈。哎呀，哎呀，谁呀？
2: 白哥。哎呀，
0: 老板，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
2: 先落座，先落座。
3: 我们先往里面请，先往里面请。对对对，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自我介绍呗，是吧？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向瑞贤。
4: 你好
3: ，Hello， 你好。
4: 老师们好，我叫白小白，谢谢。哎
3: 呀，白哥好，白哥好。啊，
6: 老师们好，我是郭靖。老师们好，我是郭靖。
2: 哎，这个好，
6: 你们好，你们。
0: 我们今天早上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您为什么来。
6: 不是哦，因为你们今天会给我们一些厉害的歌嘛。
2: 老师要不要坐一下？老师坐一下。
6: 行，哦，不好意思，好。
5: 来，百岁山，水中贵族，
6: 水中
2: 客人族，
5: 百岁山。
4: 今天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OK， 我拿啊。
0: 嘿嘿。哦，复读机。
4: 对，你看看这像谁？
0: 这个像谁吗？那是我照片。
4: 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3: 辛特，这你小时候啊？
2: 这是我去年。
3: 什么？你今年刚发育？
2: 这真的是我去年。哎，哎，佳韵。这是啥时候？
3: 喂？
0: 喂？
3: 喂？
0: 喂？
2: 喂？
3: 那如果这三个互相放在一起说话，它不成永动机了？喂喂喂喂喂喂，
2: 对不对？哎，可以试一下。呜呼呜呼呜呼。
4: 好，咱们就在这看吧。对对对，
6: 赏花，我们的赏花。
4: 其实正常来讲，就是我们送你们礼物的话，得考考你们才能拿。考一下，就是会不会唱郭靖老师的歌？
3: 当然，
0: 来吧，我觉得咱们得展示一下。
3: 我们大家一起合唱吧。
2: 一起来，好不好？
1: Thank you.

0: 我觉得今天整个环境的这个构造很像早期的那种访谈类节目，然后我是那种钢琴伴奏老师，你们讲话以后，哟就听着就让。然后你们就正常的聊天，我在后面给你们那种伴奏，噔噔
1: 噔噔，突然给我们干 old school 了。
2: 可以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金曲呢？
3: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这首歌对大家来说都是极度有印象的，并且是大家就算在现在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们听到都觉得说，哎，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然后现在在听你可以回忆到从前，但是此刻听又不觉得它好像很退流行，就是还是可以跟着唱的。怎么又有点悲伤了？
1: 哎呀，就这个音，这音乐一配就哇。
0: 老师您讲您呢？
3: 我差不多说完了，差不多说完了。
1: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飞行这个嘉宾里边，我谈不上，我也不配讲这个金曲啊，就是还是郭晶老师的歌曲算是金曲。我问那个，就是我2017年发了一首歌《最美情侣》。
4: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啊？
1: 我那个过时了，我的
5: 不
1: 过时，
5: 没，
1: 就是因为他这个音乐好伤感，就是。
3: 可不可以有点欢快一点的歌呢，老师？
6: 这感觉要退出这个行业。
1: 我要退圈。
6: 今天是在这儿宣布退圈吗？
1: 那个向瑞贤，他是刚出来的那个也新生代歌手，
0: 00后，
3: 05后，
6: 哼，就是我们确实唱了您的歌，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您是06年，
5: 真才今天才知道，
6: 今天才知道，而且我一直以为 Dear D 是很早年的歌，
0: 是的，
5: 那说明我有望冲向惊喜的方向哦。
6: 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时代很难吧，因为信息发展这么快。当然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各种平台，你想让一首歌一直留在大家耳朵里，这个太难了，
3: 现在很难。
1: 我们那个时候
0: 2018年的时候
1: 宣传渠道基本就是
3: 摇
1: 啊，这 DJ 版就有些就在一起，直到我们相遇，
6: 这个味儿也太正了。哇，这个真的不好跳，它那个律动有点难呢。
1: 那谁想学？来，谁想学？
0: 来嘛，来嘛，来嘛！
6: 哎，我们有吗？新强的 DJ 版，我们来放一下。哦，
0: 是
6: 新强 DJ 版。
0: 爱情讯息也行。
6: 味儿太正了。

0: 摇起来那种，我的热爱 DJ 的嘛，幺八零的准，三九六的七。
1: 放心，老板们，我们今天选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做一个 DJ 版送给你们。
2: 哎呀，我就喜欢 DJ。
1: 真的，现在做点音乐真是太难了，
3: 太难了，
1: 得出多少个版本呀？
4: 对。
5: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因为都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年代长大嘛，然后我想问大家最怀念哪一个时代的音乐？哎呦，
2: 我还是怀念周杰伦老师那个时代
5: 啊，千禧年 ，Me too， 我也是，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1: 真的，你看2008年有多恐怖啊！郭靖老师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杀出重围的？2008年有稻香，哇，不潮不用花钱，陈奕迅老师的不要说话，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哦，念不完，我这里搜的根本都划不完。
2: 2008年神仙打架，
1: 下一个天亮，哦，好恐怖。等下
6: 一个天亮。2008年的歌我都听过，
2: 你都听过，但那时候火的时候你才2岁。
6: 对，但我真的都听过，而且很熟哎，感觉。
2: 这就是金曲，你看吧，就是你长大之后，10年20年之后，你还依旧听过。
6: 其实我爱的也是那个时代的歌，对。
1: 现在这个时代具体是哪些歌不太好？
6: 好犀利的问题，好犀利的问题，这。
5: 你觉得不喜？你不喜欢哪种音乐风格？
6: 下沉的音乐风格，下沉的音乐风格。
2: 还有说我呢是吗？
5: 下沉，我们这个就是下沉音乐公司，你还是
8: 我哎，客户里面有间谍。
1: 上一个我刷到歌的是他和梁元老师，这一把不会是你吧？
2: 梁元老师说我就是下沉歌曲啊，
6: 但我没有觉得你的歌下沉啊，老师。
2: 哎呀，好，谢谢谢谢谢谢。
3: 那你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吗？
2: 我觉得他有的说的是对的，
3: 比如呢，哪些是对的呢？啊，
2: 没有比如啊，我都忘了他说我啥了。
1: 仔细想也没啥对的，
2: 也没啥对的。对不对？哎，他还说我那人生路漫漫这首歌不最近就是上 top 一了，然后他说这首歌当刚出的时候，我在那个节目他就说这三句半。
9: 我把这种歌啊起了一个名字，这是华语坛标准的三句半式的这个。
2: 三句半
9: 啊，你看歌词嘛，对吧？嗯，三句，然后再来个半句。
2: 但凡懂一点的都知道这个今唱的是 demo。
3: 哦，对，我想知道一下三句半情歌是啥。
1: 宫崎骏的战斗机，当，哦耶。
2: 对，这就差不多，这种三句。
5: 所以他这一座这很土，还是什么意思？
2: 哎，不听他，不聊他了，聊他。
1: 但是在我们公司，这不是不能办。
2: 我的要求就是得火，上亿播放。期限就是这首歌制作完之后，然后我们发了一首新歌，在3个月之内
1: 上亿。咱们的这个预算上亿不？
2: 不是，反正我就是预算再另谈吧。对，我就说一下我的要求嘛。那郭靖老师，你什么要求？
7: 那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很有弹唱点，也是上亿，这样可以吗？
5: 这来我们这都是谈上亿的生意的。
1: OK， Jessica， 帮我拉一个我们做过的歌上亿的单子过来。
6: 那我也要爆款。
3: 你也要上亿的爆款。
6: 对，
1: 这一期的名字要开始3亿。
5: 三亿计划。
2: 对。
1: 这样吧，我们还是拿歌说话嘛，所以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就是我和老于去负责为姐推一首歌，特儿今天就为2位竭诚服务，
2: 特级服务呗，
3: 我特能服务。
1: 行，那我们先去选歌。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金库啊，
7: 已经分类好了。
1: 是的，我们拥有摇滚、民谣、抒情、拔乐、国风、古风、动感、快歌这四个大的门类吧，是根据市场上现在的这个热门作品的音乐属性来划分的。对，
7: 好，
5: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上去。
7: 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应该是抒情芭乐。
5: 其实说实话，抒情芭乐还是比较容易出圈的。
7: 没错。
5: 对，
7: 那就选一个抒情芭乐。会是什么歌？

0: 哦，这个有点感觉。
1: 就我觉得这蛮好听的，歌名也很好，临界点。
0: 这个还可以，这个有点当时那种 OST 的感觉。
2: 我觉得它是又有节奏，然后又是抒情，最后又回到那个很内心的感觉，我觉得蛮抓人的。但这个我觉得
0: 可以吗？还差点，
1: 还差点。

0: 他没有
1: 我先多听，但我觉得他分数蛮高的，他分数蛮高的。
2: 那留一下，留一下，
1: 留一下，这个要，这个必须要留。
0: 他在一个临界点上，
1: 对，
0: 周哥。
1: 那再从里面再听一个。只是想等一句，你也舍不得我离去。
2: 如果你还留着气，明啊，明白明白，好的，
0: 明白。
1: 他比较平静一点点，
0: 那我们再选选，不着急。
2: 对。你现在手边的名字。一百
1: 就可以再多听

0: 如果不行，我们还有，
1: 还有。嗯，
0: 对。
2: 还没把最好的拿出来吗？
0: 哦，已经，
2: 已经最好了，已经是最好
0: 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行，我只能给你换个门类。
2: OK。Yeah。那这样听完这么多，你们有觉得特别适合我的歌吗？
0: 这要记得住，临界点我们再放一下吧。悦耳，一下就悦耳，
2: 对。

0: 它旋律很容易记，而且你又这么有画面。
1: 那就这个，
2: 那就这首。
0: 也得考虑我可不可以对附和这个歌。
1: 肯定可以啊，我们降调、升调、改编、写 rap 什么都可以做了。
0: OK， 那你们觉得这个传唱的度怎么样？
2: 我觉得歌只是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声音就是时代金曲的这个波形。
1: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就是动用我司所有力量，找一个热播电视剧把它贴上去。
0: 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让大家一直听。
1: 对，
0: 行。
1: 那我们先暂定
2: 这首，我们到时候再试一试。
0: 好好好。
1: 那我们先下去，该他们选歌了。
0: 好。
3: 这里是我们那个 demo 库，
4: 我有很多歌也是动感快歌。
3: 要不要这样子？比如像动感快歌，你想选择哪一张碟片？
4: 动感快歌随便吗？这个。
3: 太对了，太对了，太棒了。嗯。
4: 太随便了，
0: 那我这个哦，
3: 太棒了，哦，太棒了，特别好。
2: 阿伟
3: 太棒了，国风古风要吗？
4: 什么意思？这是
3: 想不想
4: 这个你提成高吗？
3: 不，我的提成取决于你，你买几首？
4: 我选两个动感快歌啊。
3: 好，那这样要不要先听一下？
4: 可以啊，
2: 来来来，准备啊，
5: 动感起来了，准备。跳起来，
0: 晃起来，动力大，这也能跳哦。锁上电影海，烦恼全
3: 甩开，游起来，乐起来，笑。这首歌写着你的名字。快乐传四
4: 海，哎呦我去，快乐传四海。
3: 这首有没有兴趣？
4: 没，我在我们家老多这样的歌了，
3: 老多这样的歌了。但是这是你的舒适区啊，我觉得。
4: 我舒适区我自己在家就搞了，我跑这儿买什么歌啊？
3: 小象对这个有没有兴趣？
5: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我们听一下拔了。

0: 对，有点感觉。
1: 这首歌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它给我一种很适合小象，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他这种甜甜的长相配上他那种很治愈的嗓音很适合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里面有一种甜中有点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他如果演绎，他能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哦，那你俩合唱。
1: 我你们有没有听到刚刚在这首歌放的时候外面有一声烟花？
2: 我没听到。
1: 就在我完完全全听到。
0: 我也完全听到。
1: 你耳
2: 我耳背了，我岁数大了。
1: 不是，刚刚那声烟花我觉得就奠定了这首歌，感觉就有那种砰的一下的感觉，
0: 打到人心上的感觉。
1: 对啊，
0: 我特别喜欢

0: 他这歌配个照片儿，背景音乐，
1: 这个宣传点很多。
0: 对，
2: 可以，我们听下一首吧。谁还有多余的三
0: 界我撑过这一回合。主歌这四句特好听，
3: 很好听。

0: 这个副歌好有感觉，特别适合失恋的人听。
1: 这种歌最容易出圈了。
2: 对，
3: 姐觉得呢？
4: 歌还是很不错的，我就是担心传唱度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这首歌成为一个爆款歌曲，播放量上亿，得拿数据说服我们。
3: 我们三位会向您保证，我们不仅对这个音乐的制作，还有后期的市场营销，我们都是有一定独到的想法的。所以，请给我们仨一点时间，我们仨先去准备一下。
2: 好，
1: 好的，好的。
3: 请给我五首歌的时间。
4: 好的。
5: 我觉得可以搞一个直播的形式，怎么样？
3: 可以。
2: OK。
5: 那要怎么给静姐信心呢？
3: 这样吧，临界点这首歌歌词里面有雨，我们就用天气预报的形式去盘点一些和雨有关的歌吧。
2: OK，
3: 那我们讨论细化一下。
2: OK。
5: 那所有东西都很明确。来。我们有一个直播方案，
2: 给你们汇报一下。
0: 好啊，我听听。
3: 来吧，
5: 三二一，开播了。
3: 没有人喊 action 吗？
0: 来，三二一
2: ，action。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语乐坛气象播报。今天本场气象播报主推雨天主题金曲《临界点》。根据奏乐舞公司最新研究发现，情歌总是在下雨天出现。老话讲，遇水则发，可以合理推测，一首情歌想要大火，歌词一定要下雨。根据本台气象云图显示，未来将掀起华语乐坛大雨的下一首时代金曲就是这首《临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临界点》的降雨量。

0: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前线记者，看看广大市民朋友们的雨天音乐记忆。
1: 哦，雨天超棒的，有没有在雨天的话会想到那首歌呢？
2: 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听我吗？
3: 当然啊，
2: 雨一直下，
1: 我听过，超棒的。
2: 我的天哪，
1: 姐姐在雨天会听到什么歌曲呢？
4: 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会让你很想念。
1: 小象会想到哪首歌曲呢？
4: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陷入我的爱里。
1: OK， 太棒了。主播那边你们听到了吗？
0: 谢谢前线记者的实地反馈。金曲界果然常年下雨，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华语乐团具体城市的降雨情况。首先来看纯爱战士，昨天上午到中午，雨声搭配青春回忆，是小幸运在局部校园降雨。

0: 起。
1: 接下来看江南地区，烟雨朦胧是江南的特色。
0: 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1: 现在抵达神魂颠倒，来看看岛内降雨情况。
2: 他们在干什么？
3: 瞎了，误会了。
1: 前方画面可以看到，倾盆大雨中有人唱起了小情歌。
0: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
1: 下一站我们来看逛夜市。雨中夜市依旧热闹非凡，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七里香的香味。

0: 水。哦，
1: 太棒了！
2: 我们仨是来上课的。
3: 对呀、啊，为什么突然的要唱歌呢？
2: 我们仨是来干啥的？就是
1: 你们仨是来受折磨了，受折磨的。
2: 我们是要买一首这样爆款，我不是要回忆爆款歌。
4: 相信三位买主一头雾水，对吗？
3: 对。
4: 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那些歌都是大热金曲吧？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临界点拥有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全部因素，遇水则发，我们也有水在里面。
5: 所以这首歌一定会火。
3: 那我就定一下这首歌了。
2: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练习一下吧。
3: 行，要赶紧练习，没错。
6: 我们要不要先分一下词？
2: 分一下。
6: 你们是想男生唱一主一副，然后女生再唱一主一副，还是说一人来一小段呢？
7: 穿插着来吧、
6: 哦。穿插着来，
2: 因为传统的基本就是一人一段，一人一段，我们穿插来会好一点。哦，
6: 可以。那这样我记录一下，谁先开始呢？
2: 我来吧，那就
6: 白兄来第一句，来，然后呢就是依次。
2: 不，我觉得前两句分不开，就到拥有这块都得是一个人唱，那么他这个拍子他中间空不出来，
6: 那就是这里都是你唱，然后下面摘朵花就到小象身上。
2: 对对对，啊，
6: 然后接下来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哦，
2: 好，非常漂亮，这么分可以。
6: OK， 然后到了副歌呢？
2: 应该你给我俩分。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得看你们想要说怎么样。
2: 我觉得副歌我们俩一起唱吧。
7: 对啊，温暖起来
6: 了。OK， 那接下来调的话呢？原曲里面的调是 OK 的吗？
2: 那它原来那个是女 key，
6: 那其实要降调，对不对？
2: 如果太高我唱不上去，如果太低的话它
7: 我唱不下去。
6: OK， 我们来帮你解决。
2: 编曲的话，编一个就是它的副歌部分最好适合短视频传播的那种编曲，因为我们现在推歌基本就是几句嘛，
6: 就其实想要的就是那种一下第一下就得抓到那个人。
2: 对，
6: 明白。我会跟苏老师传达的。
2: 苏老师是谁？
6: 苏老师是我们的 AI 音乐制作老师。
2: OK，
4: 静姐，临界点你有什么想法？
3: 有一句很像很突然，就是在切成的那个

0: 他多那一句没有起到那个拖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就他的第二个副歌应该做那种弱的处理，然后再翻上来，要不然整个好评
1: 啊，觉得他都在那个点上。
0: 所以我建议删掉这句，
1: 都拿掉。
2: 好，嗯 ，OK， 那我们就这样进没问题了。
1: 好。
2: 然后后面是，
1: 我觉得他有些音好像太低了，比如说，难道继续浪费着？难
3: 哦，这里有点低，其实确实有点低。
2: 难道继续浪费着？
1: 难道继续浪费着？嗯，是 OK 的。
0: 好，那我们把这首歌给到苏老师去润色一下。
1: 那我们现在熟悉一下词和旋律吧。
4: OK。

0: 我很早就喜欢听静姐唱的歌，非常喜欢她的唱功。今天她唱舞台，我要给她伴奏。
1: 我们熟悉的差不多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排练吧。
0: 静姐，晚上我帮你伴奏。
3: 真假的？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4: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只有一个多小时就要演出了，
0: 中国老师，你先把那个编曲能发我一份吗？我先来对一遍。我正在学，相信我。
1: 好，我相信你。
0: 我是职业的。
1: 我知道。
5: 来吧，让他们先熟悉一下他们的，然后我们先。
6: OK 啊，来吧，走吧。
5: 来，我给你们排下走位。
7: 咱们站台上吗？
5: 对，都可以，这里都是舞台。我觉得你们可以就从这里开场。
6: 对，从开场。
5: 合唱的时候对视。
6: 新歌。你瞅我，不好意思。
1: 看看好慈祥
6: 啊！我好慈祥，
1: 对，
6: 我慈祥。
7: 你看着我干什么？
5: 我觉得你们刚刚在那个那个中间间奏的时候，可以走个位，
6: 咱俩可以转过来。
5: 那个吟唱那个部分可以其实往上走。
7: 还是我跟着你走呗。
6: 哦，你跟我牵你走呗。
7: 啊，不是，我跟着你走，你往前走，我跟着。
5: 你们的 ending 就留在了这里。
6: 还可以这样是吧？可以这样。对，
5: 看。这个有点太仙侠气了，我觉得这首情歌我感觉有点太仙侠气了，过于更仙侠气了。你这个只见天涯啊，兄弟，
6: 这样。
5: 或者哎，我知道，有了。嗯，最后你就走到这里，落坐在这里。
6: 哇，这个设计很好，
5: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我
6: 真正的苦中学会行走，
5: 完美。
6: 这个月业绩一定非常好。
5: 你要相信你的老板啊。不是，我不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老板。反客为主。
6: 好，
2: 咱们来吧。
5: 主要
2: 我害怕再不开始呢，这乌云。
0: 老师，有些地方要跟你对一下。零一是什么意思啊？
8: 就是降七控。
0: 要弹一吗？
8: 对，降七控一。
0: 好，我们可以多来几遍。
1: 好，
0: 多来几遍，对。
9: 你到底管不管人家嘉宾的练上了，兄弟？
0: 哎，我是刚弹第二遍，这才是差不多，就一点点地方。你刚才我你耳机里我弹的，你还 OK 吗
1: ？OK。
0: 我还有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对就可以了，马上好。
10: 兄弟，你有点弹进去了。
2: 琴魔。这怎么又乌云了呀？我天哪！来嘛，时间不多了。
0: OK， 来。

0: 些什么。音乐的声音有点大，可以小一点点，但是刚刚好像有一些跟我听的不太一样，还是和弦有点不一样。
1: 那里弹的钢琴的和弦跟我们编曲上有些
0: 有点不同，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好, 好，我把那个给你放大一点。
0: 好，
2: 咱们再来一遍吧。
3: 来吧，我们继续排练。
4: 我曾亲吻的湖泊。
3: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伴奏是不是有点小？
0: 对，可以再大一点哈。
3: 那个老师键盘，然后还有那个吉他 program 都可以大一点点。
4: 老师，我们再来一下好吧？
3: OK，
4: 我以前录音中就是排练好几遍，我怕那个
3: 哦不会，
4: 闷烦，那再来两遍。
3: 再来两遍，时间不多了。
5: 钢琴其实可以去下面练。下面不是有台钢琴吗？哦，
6: 我说要帮郭靖伴奏的时候，他非常信任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时间有限，能多练就多练，争取上台的时候能有更好的呈现，让他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2: 只有半小时就演出了。
4: 老师，那个主声能不能再大一个 dB 吧？谢谢。
5: 老师，可不可以给他麦克风一点点 delay 啊？
3: 轻轻走，其实可以唱一个同度，会不会好一点？
1: 是，
4: 老师，我们从头来一遍好吧？
2: 抓紧时间，只有五分钟了。爸爸，对，
3: 提词不能再出错了，
5: 弹得太好了。
0: 我
5: 谁呀
0: ？OK 了，我 OK 了。呜
7: 呜。彩虹哎，哇！
0: 太漂亮了！哇，
4: 真的好看！
0: 太美了！
5: 太夸张了！
0: 很明显哎，好美哦！
5: 好夸张哦！
0: 我很少看过这么清楚的。
5: 我也是，我没有看过这么清楚。
0: 超清楚。

0: 来来来，开始了。
1: OK，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友，欢迎来到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三位演绎两首作品。
1: 那就白先打个头阵来吧，
2: 叫向小白
1: 加油，

0: 太棒了，
1: 好好听，
0: 好棒、啊。
2: 据说两位兜里应该有个东西比较重要吧？
3: 兜里没揣钱，但是有这个 SSS 卡。
0: SSS 卡
3: 啊，那这个卡我跟瑞贤商量一下，这个卡还是给到星特老师。哎

0: 没有但是对吗？
1: 没有但是啊，
0: 没有但是，
2: 全肯定。
3: 那你加油喽！哎，好了，好了，哇，
0: 太开心了！天哪，这是个多快乐的事情啊！太棒了！
4: 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5: 谢谢兄弟，没你我就冻死了。
2: 谢谢。可以回首
6: 好的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郭靖老师带来他的新作品，还有我们的老于今天晚上是特邀 keyboard，
0: 特邀 key， 哦，哇。

0: 实力唱将啊，老于弹得好，弹得好，
1: 感觉这把吉他老师都弹进去了， keyboard 的那个键盘脸也出来了，
2: 键盘脸
1: 都出来了。
2: 对，谢谢佳韵，太棒了。
3: 不用谢谢佳韵，因为马上就会拿实际的东西感谢他。
2: 是此刻吗？
3: 可以。
1: 哎，但是这一个徽章
2: 只有一个怎么办？分吗？还是我这可以拔这样啪啪啪吗？
3: 这种低下的策略我们已经问了。不，给这边，这人家是上场弹琴了，还要怎么样啊？
1: 不行，我觉得给楠楠。
3: 不，
1: 我觉得这非一定要给楠楠。今天排练的时候，楠楠一直在一样的。
3: 你给他。
1: 不行，我不想太领先。
4: 那给我，快给我吧。
3: 你想给谁就给谁，他没有拒绝的权利。
2: 两个都优秀，但因为
3: 他上了，对，
2: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惊喜，他帮你愿意帮我搬走。
1: 不是，总感觉好像这样变成了我是为了拿那个勋章，然后故意去
2: 没有
1: 献殷勤学了一段钢琴去弹。
3: 说实话，兄弟，你说这句话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人往那方向讲。
1: 我是一个很高明的人，所以我会往这方面想，因为我觉得有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跟郭晶姐姐我们一起在同台演出，可以在你的身后为你伴奏，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尝试一下。
2: 感动，谢谢。那这个就是给你、啊，
1: 真给我吗？
3: 给你，
1: 谢谢。
4: 哎，颜色也很搭，今天衣服。
1: 哎，真的。
3: 哎，你是不是提前就把衣服都搭好了？很久没有见过你穿新衣服了。好的，那么接下来请三位老板坐一下，我们来准备一些惊喜。
5: 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5: 造后。
4: 哎，楠楠，我刚还在翻之前录的 demo， 素材好多啊。
6: 确实啊，我们做音乐的时候对流量还有储存空间需求都非常大。
4: 哎，说到这个，我最近换了中国移动动感第一代校园卡，刚好啊解决这些麻烦。喏，你看，中国移动校园卡套餐，权益丰富，流量够用，附赠云盘白银会员，同时还推出投出你的开学牌面活动，排名靠前，学校将有机会迎来明星现场为你开学打 call。
6: 哎，我之前还刷到那个配套的爱享四重礼活动，观赛优惠、影音、餐饮、出席各类生活权益一站式解锁，真正做到了流量畅用、权益畅享、AI 尝鲜，太实用了。
4: 对啊，操作也特别省事，直接打开中国移动 APP， 进入活动专区就能选套餐领取四重礼权益，操作简单，一步到位。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哎呀，
0: 这个太惊喜了，这个。哇！
3: 小烧烤，哎呀，
0: 这一站式服务，这
2: 整挺好。
0: 整挺好。
3: 来吧，先恭喜三位，然后今天选到心仪的歌，然后这个宇宙第一次演出啊，在这里。
5: 宇宙第一次。
3: 手上。
1: 行动吧，
2: 真的可以吃的，
3: 可以吃的，这个不吝收钱的，
2: 不吝收钱，谢谢。
0: 开动了，啊，好热乎，
1: 烫啊，烫嘴有点，
0: 烫嘴，嗯，
1: 实际上烫啊，
2: 真的好烫，
1: 吹，吃饱了，
4: 嗯，太棒了，太好吃了。
1: 在你们来之前呢，我们今天下午有在中文老师直播间互动了一下，
3: 对，然后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就问了一下大家有没有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你们的。我们仨今天有求于你，
4: 是今天来的人
3: 太厉害了，
4: 对，
3: 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帮我们问一些问题。哎，
4: 这里有一个弹幕，哇，这个好玩，哇，这个有意思，
3: 这些评论都很犀利啊。
4: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特别好，
3: 这么有水平吗？
4: 现在观众，我跟你说，

0: 都特别特别特别有水平。
1: 那我们来分别的念一下。
2: 我今天这边有截图，你看一下，那几个问题。
1: 这谁看得到啊？
2: 哦，不好意思，我忘记关了他这个防窥模式。我现在只要一关，你就窥得到了。
1: OK，OK，OK。
2: 窥到了吗？
1: 窥到了，窥到了。
2: 好的，好的。
1: 我来拿着念一下。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先来第一个，想看白小白模仿。
3: 模仿什么？
1: 没说。
3: 没说。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模仿能力很强。
1: 他是我们这里最会模仿的人。
2: 但我是模仿歌手。
3: 我也可以模仿歌手。
1: 那要不然你俩比一下。
3: 啊 ，PK 是吗？这是吗？啊。哇。
1: 来吧。
3: 只能模仿伍佰老师吧。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
4: 有像有像。
1: 你来一个。
2: 你。
4: 为什么？
2: 等一下，我要继续唱。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一洒洒，将自然看通透。爱就不要，时光一过不再有。
1: 还有什么吗？
2: 孙楠老师呢？
3: 灯火辉煌的街头。哎呦。起来了，一直汗流。那差不多呗。哦，
1: 遇到劲敌了，快快快！
3: 遇到劲敌了，
1: 快快快！
2: 我试一下，试一下。
3: 啊，这是杨坤老师。
2: 杨坤老师。嗯，无所谓。谁会爱上谁？哦，无所谓，谁让谁憔悴？哇塞！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人生，每一次。
4: 再来！
2: 孤单很惆怅耶。
1: 兄弟，撑住啊！
2: 我要把我的大招放出来了。
1: 不行，上陶喆老师。
0: 哎，他模仿陶喆老师特别厉害。
1: 哦，他模仿陶喆老师巨像。哇！
2: 哪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不是有点无聊？希望大众先认识自己，还是先听的歌？
2: 哎，有这个问题，其实给小白非常好。
3: 我确实他们先听的我的歌，后来都不知道是我唱的都。
5: 我也是。
1: 解释吗？
4: 我实际上真的是
1: 歌。
4: 对，因为我还没有正式以郭靖出道当歌手之前，我就唱了很多搭剧的歌，所以大家可能会先听到我的歌曲，可是他不晓得唱歌的人是谁，因为还没有露出。因为刚好我发行的主打歌就是我之前唱过搭剧的那些歌曲。

0: 所以到了我正式出道那个时候，大家听到就觉得哇，这个好熟悉，然后就开始想，原来是你唱的，就会把歌跟人就接对上了。所以我也会觉得歌曲好像对歌手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听到的。
1: 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2: 我可能我不是。哦，
1: 那这哪有不同的意见？
2: 就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就是我音乐对我来说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一个器皿。就像你的情绪是，如果是水的话，你想给他们看的话，应该是我拿杯子的形状给你看，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器皿去装它的这个状态嘛，就是碗和盘子或者杯子的区别。我觉得音乐是个很 personal 的东西。我原来可能会觉得音乐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没有什么比音乐再重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么爱音乐了，因为我觉得好累呀，就是这个工作怎么干。

0: 能这么疲惫。
1: 对，就是
0: 对，就你一直抓着他，你就没有以前那种哇，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弄一点音乐，好开心啊，好快乐，就没有那种没有市场，没有什么热不热歌，没有这些任何东西，只有单纯音乐的感觉。后来我说我不写歌了，我可以去收歌嘛，我可以去找别人我觉得符合我自己表达的词和曲。你说我不喜欢音乐吗？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嘛，但是我的重心也会在其他的事情上，就我不希望我把它看得那么重。后来隔了又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把它放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写歌突然有点好好玩，就是你又回到了那种跟朋友一起，就是坐在那儿，就是即使吉他弹得特别烂，但是大家一块 jam 的时候的那种悸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希望自己丢失掉的。
2: 我也觉得是，一定是歌，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总有人会看到你的不好，但是在音乐里面呢，它每一个和弦每一句歌词在那个当下它一定是真的，把音乐最真的部分让别人先听到，它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一定是觉得让人听歌
3: 是。
4: 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之前跟郑楠和星特也见过，然后我觉得郑楠以前像小孩儿，你们俩在我眼前就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今天觉得你们特别的成熟稳重和懂事儿。尤其是郑楠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未来不管说做生意还是做其他行业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0: 哥什么哥，这比那 SSS 重要多了。
4: 对对对，尤其星特是我跟他接触以后我觉得特别不靠谱。但是我今天感觉哎，他非常有责任心，非常有责任感，能体现出来他这种心地特别善良的那种感觉。
2: 感谢感谢
4: 跟于老师，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对你的评价就是很有才华。
2: 那我们就感觉难道继续浪费车，晚上我帮你伴奏啊。
3: 真假的，
4: 真的是特别棒。
5: 今天就是整个气氛就是很热闹。哦，
0: 彩虹哎。哦，哇，
5: 然后又可以听到这样的好听的歌曲，其实真的很难得，因为要收一首好歌真的不容易。但今天在这边你就获得了一首好歌，
6: 打动到了，很开心的一次经历。
0: 来吧，合照吧，合照吧。
7: 好像下雨了。哎呀，
0: 太开心了！你看，今天又是各种瑞相啊，又是彩虹，又下雨，真的。来吧来吧，感谢感谢。
2: 这场雨一定是我们两首单曲的热单的。
6: 遇水则发，遇水则发
0: 哈，遇水则发，
2: 太棒了！
0: 走吧走吧，
1: 委婉的阴阳
0: 躲雨了，兄弟们，
2: 那就这样了。哇，耶，下班，辛苦了大家。
8: 今天我们想要一首一听就想让人想要谈恋爱的感觉。
9: 我认为几亿分之一才是浓度最高最甜的歌。
1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1: 我觉得他并没有展现出热恋的东西。
12: 对我来说，清楚，我只能说，
13: 哎，我看过了，一个
12: 破防啊，怎么还
8: 比我们严格多了？
0: 给你们拍一个甜蜜预告片。
9: 哇，真的好看！
2: 我觉得这个少年真的会很不一样，就很在。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2: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3: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1: 你来吧，我让你。哎呀，
4: 不好意思啊。
5: 狼来了。
6: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7: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4: 杜岩，请。
8: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9: 我们是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10: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1: 看这鸡质量也够好，
12: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3: 你这边稳住很
2: 香哦。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1: 很刺激啊，这个
14: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15: 很刺激，好玩的。
16: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17: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16: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4: 来分盘盒，来分。
13: 来来来来来，
12: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0: 老师，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嗯，去吧。
0: 好。
2: 先带我去看看样本库吧。
1: 哎，好，这边。

0: 这边就是样本库了，每次提取啊和储存都会在这台电脑上记录。
1: 小刀，来查一下。
0: 必要灾的样本就储存在这个液氮罐里，而且还有24小时监控，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样本流失的情况。

0: B13今天12:05有过一次入库。
1: 啊，B13啊，今天最后出结果。哦。十分钟前啊。那个监控在哪能看啊？
2: 这边就能看。这边请啊。

0: 这个样本啊，是在实验室里分装完成之后啊，再被送到样本库来冻存的。您看这个液氮罐啊，它的摄氏温度啊是-160°C到-170°C，以便长期保存。
1: 实验室有监控吗？
0: 有啊。
1: 这儿能看吗？
0: 能看。不过实验过程涉及到高度机密，必须得极端总裁批准才行。你要想看，我可以马上给你申请。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0: 灯，往后倒一点，把它放大。你看他手里，除了吸管以外，好像还有个东西。
1: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管。
0: 继续放。停。你看那个姿势，好像往兜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女孩。马上查到她的什么位置。
2: 这能查到公共区域的监控吗？
3: 这里看不到，我可以带你们去公共监控室。哦，对了，出大厅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安检。
0: 大刘，你去安检，看到他，重点检查他的包带还有随身物品。
4: 是，
0: 石头，去监控室。
5: 好。

0: 余香月蹲下捡了个东西。
1: 他把样本从窗户扔下去就是为了躲避安检，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抓娃，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教授，看看他跟谁接触。
2: 现在准备离开研究所，抓吗？
3: 接着呢。
2: 收到。
4: 喂，我出来了。好，我看见你了。

0: 目标上路。
1: 老板，你好，一大堆。
2: 行，遥控五。

0: 你别说，这游戏道具做的还挺真。某些生物样本在运输过程中真的需要低温保存。
1: 哟，你还懂生物样本啊？
0: 略知一二吧。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拿的是个真生物样本了。
1: 可以啊，黄娜娜，你如心挺身的。
0: 这游戏肯定越往后越刺激。
1: 这还用说呀？
0: 哎，对了，取货地点在哪儿？
2: 技术科准备，他很可能在那儿交接。
3: 已经过去了。
2: 基本情况模型吗？
3: 于小月，青海大学生物医学系研三学生，实验室负责人边博士是他的导师。于小月今年年初进入实验室实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副业，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学术网红。因为相貌不错，常常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视频，网上粉丝已经接近50万。
2: 现在什么行业都能做网红？
3: 当然，吃饭都能红，

0: 过去了。
1: 哎，停！
2: 怎么了？
3: 他怎么来了？
2: 你认识啊？
3: 我表弟。

0: 试试。
1: 走吧。
2: 你这干嘛呀？
1: 什么干嘛呀？你不会演戏啊？后宫的世界里随时都要入戏的。
0: 入戏了。

0: 西先放我这儿呗。
1: 怎么着？你还怕我跑了？
0: 那谁说的准啊？
1: 特工游戏里我也是有口碑的。
0: 我打听过了，你口碑极差。
1: 那都是谣言，赤裸裸的嫉妒。
0: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零下四度保存，不好意思，这保温杯啊还在我包里呢。
0: 对哦，杯子给我。
2: 我算是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要设计搭档。
0: 你知道了吧？这就是要提醒你，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谁知道你的搭档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跑了呢？
1: 特工的世界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0: 就连身边的人都要随时提防。下一站是
1: 曼谷。我算是知道任务提示的时候为什么让带行李和护照了。
0: 看来早就设计好了。走吧，你直接去机场。
3: 这游戏啊有点东西，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咱们俩暂时分不开了。
0: 走吧。

0: 要不然你就取走，锁定目标，一男一女，其中男性28岁，身穿白色外套，黑色双肩包，身高1.8米左右，旧黄子城，我认识，女性身份不明。
1: 后面的事情我来跟吧。
2: 我请示一下。
1: 干嘛呀？
3: 我想了一下，这样本啊需要-4度保存，要不然先放保温杯里吧。别以为这个把任务搞砸了。
1: 那你把保温杯给我。你看得懂是什么吗？你就看。
3: 质地浑浊分层，需要零下保存。以我的知识储备，这应该是某种生物试剂。
1: 你还真懂这个啊？
3: 当然了，我们家有人干这个的，耳濡目染。
1: 可是，就算是它是真正的样本，那也很正常啊，说明任务设置严谨。
3: 也是，可是我怎么还是有点紧张啊？
1: 就你这样的，还玩线下任务呢？
3: 我这不是小心谨慎吗？
1: 我懂，我都懂。你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敢说敢做，一到生活中你就秒怂了。
3: 谁怂了？
1: 谁？我能理解，理解都懂、啊。
3: 我这字典里就没"怂"字儿。
1: 不懂。
3: 那我不是担心你害怕。
1: 快点吧。
4: 瑶瑶，女，25岁，金海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去年底回国，近期也有多次出入境记录。目标预定了2张今晚6点半去曼谷的机票。黄子成，男，28岁，金海人，金海大学网络信息工程系本科毕业，
5: 现工作单位游戏高手。大学期间曾组战队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游戏大赛并取得名次，近年来有多次出入境记录，高天阳的表弟。
6: 清楚，我是不是应该回避？
7: 情况紧急，你继续执行这次任务。
8: 你应该知道，在国家利益面前，保持好个人情感。
6: 如果黄子成出现，是否有可能？
8: 我马上派研究所的检测人员去机场，一旦确定样本是真的，立即扣留。

0: 怎么样？
1: 就是普通蜂蜜水。
0: 辛苦你了。
1: 没事。
2: 还好样本是假的。
0: 这样一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真正的样本已经被人换走了。
2: 我怀疑他们两个都是特工任务的游戏玩家。
0: 黄子成的确是爱玩游戏。
2: 如果他真的是被间谍选中的游戏玩家，只要间谍还想利用他，他暂时就是安全的，你也别太担心。
0: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拿到丢失的样本。于小月出研究所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面，如果有人想换样本，很有可能在于小月出研究所之前。我已经找人去查了。
2: 我在想这个于小月他到底是不是教授。
0: 喂，
3: 高科，我查了监控，确认于孝月将样本扔下之后，有一名清洁工去过现场，

0: 查值班秒了吗？查过了，物业今天安排了保洁，没有男性。他们从哪儿离开的？是从后门离开的。外面的监控没有了，我已经联系了技术科，让他们调去街道监控。
1: 好，
0: 谢谢啊。
1: 天涯我来了。好，他直行通过马路。收到，
2: 继续执行。
1: 路边停了一辆冷链车，好像正在卸货。目标走过冷链车，从这个监控角度看不见他了。

0: 上过冷链车遮挡后，目标又从车后方出现了。
1: 不可能啊，我妈按照正常速度行走，她不可能比我慢这么多呀。
2: 除非中途停顿过。
1: 按照她的速度只比我们晚了几秒，应该是来不及进去。但她有足够的时间绕到车后面放下呀。

0: 想办法查一查旁边普洱店监控，还有这一辆冷链车，要快。
1: 收到。
2: 他继续执行。
1: 他进入了旁边的地下商城。
2: 目标在这里消失了。
3: 没有监控吗？
1: 监控也看不到他。
4: 看来他早就制定好了逃离路线呀。线索断了，咱们只能等那边的监控结果了。
3: 云霄月呢？
2: 就在你们附近，一个叫鱼月的日料店。你说于小月知不知道他偷的样本被换了？
0: 不知道，他有可能就是教授的一颗棋子。嗯，
2: 那我们要更谨慎一点。嗯。
0: 去吃饭。
2: 日料啊。
0: 我想。
2: 为工作。
5: 欢迎光临。两位吗？
6: 啊，对，
5: 这边。
7: 服务员，
5: 这是。哎，稍等一下。
6: 我来吧。欢迎光临，二位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金枪鱼是招牌。
0: 你来吧。
6: 我们吃的简单一点。一份金枪鱼沙拉，
0: 我就要一份牛肉饭。
5: 你好，
6: 我再要一份炸鸡块，然后日式冷面，够了吧？
5: 够了。
6: 好，稍等啊，马上就好。谢谢，
0: 我去趟洗手间。
6: 嗯，好。

0: 服务员，再来壶酒。
1: 好嘞。
2: 你学的你那俩朋友关系如何？
3: 校园情侣变同事，男孩对女孩还挺贴心的。
2: 贴心过度不是什么好事。
3: 为什么呀？
4: 谢谢。
5: 还满意吗？
4: 很不错，
5: 喜欢就好，慢用，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4: 老板娘都亲自为我们服务了，
5: 今天客人多忙不过来了。
4: 那就祝您生意兴隆。
5: 谢谢，
3: 辛苦。
2: 哎，嗯，你多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别光看着老板娘。
3: 那老板娘气质真好啊。
2: 你关注点总是那么发散呢、啊、
3: 那我在工作上也没掉过链子。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别让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我心眼有那么坏吗？
3: 嗯，你不是心眼坏，你那是骄傲。但是现在呢，进步很多了。
2: 你该不会还是在记仇了吧？
3: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其实呢，跟你在一块工作还挺好的，就生活不行，对不上点儿。

0: 你的朋友找到了，你赶紧吃啊，这都是你点的，别浪费了。
1: 我先上去。
2: 查到车的行踪了吗？我现在过去。车牌号发给我。

0: 是这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当然认识，是韩老板，是武夷王的老板。
1: 老板？
2: 对，他家是做金枪鱼的大户，有个门脸就在市场北二道那边，出门不远就到了。
0: 仓库也是他家的吗？
2: 不是，是租用的。厢车和仓库都是我们市场提供的租赁服务。
1: 老板亲自送货。
0: 老板可真勤快。
1: 样本需要低温保存。
0: 东西可能就藏在他送回仓库的那箱货里。
1: 仓库不好进。
0: 我有办法。
1: 不要打草惊蛇。
0: 当然。
1: 行，这个吧。

0: 老板。
1: 哎，
0: 早上好。打扰一下，打扰一下。哇，你看这个鱼。哇。
1: 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0: 我们两个是从株洲过来的，然后想在当地开一个自己的生鲜超市。今天在这转了一天了，就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金枪鱼的供应商，就是来看看。
1: 哦，想做点自己的小买卖。
0: 对对对。
1: 那要找金枪鱼的话，你就来对地方了。我本人对金枪鱼相当有研究。
0: 真的？
1: 嗯。
0: 哎，你看。
2: 哇、哎哦，这个厉害啊！
0: 这都是您钓的？
3: 不全是。有各国的海钓爱好者，都是非常高超的海钓技师。
0: 那您还是个海钓爱好者？
1: 不能说是爱好，我可以说是海钓的狂热分子。
2: 能看出来。
0: 那金海有没有海钓俱乐部呢？
1: 当然有了，我就是俱乐部成员。你们有兴趣吗？欢迎你们加入。
0: 那太好了。
1: 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韩杰，这家店的老板。
0: 哦，韩老板您好。
1: 哎，

0: 你好。
1: 咱们的鱼是都在这儿了吗？
0: 那不可能，放不下呀。我们后边有专门的冷库啊，因为它得特定的温度保存这些金枪鱼。
1: 哦，那您方不方便让我们去看一下？
0: 现在吗？
1: 不方便吗？
0: 也不是不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这个鱼。
1: 明白明白。
0: 好的好的，
1: 那就麻烦您走，
0: 来跟我来。哎，
1: 好，走。
0: 里边温度有点低啊。来来，里边有点冷啊。这地上躺着的都是各产地进口的蓝鳍金枪啊，它主要是澳洲蓝鳍还有台海蓝鳍，当然我们也有黄鳍金枪鱼。黄鳍金枪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国内市场选择的比较多，主要还是看你们的需求。
1: 哎，人类也是凭自身的力量把蓝鳍金枪都吃到濒危了。
0: 没办法，这个市场有需求嘛。毕竟在大多数的饕客眼里，这个蓝鳍金枪的新鲜程度，它直接是反映一家高端日料的水平的。
1: 这倒也是，咱们有生鲜鱼吗？
0: 有啊，这边都是。
1: 哦，那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包括这个保鲜程度能够保证吗？
0: 哎，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0度到4度冰鲜保存的，然后货到了以后的第一时间会找专业的冷链物流送到各地。你们如果在株洲的话，当天早上就能收到鱼。其实我很多东南亚客户，他们当天也能收到鱼。
1: 哇，您客户还真是哪儿都有呢，
2: 厉害。
1: 那这样也跟您添麻烦了，我们两个回去商量商量，然后回头再跟您联系。
0: 好，没问题。
3: 哎，你这有名片吗？
0: 啊，有有有。嗨，你看我这脑子。来，韩姐。韩姐，
1: 谢谢谢谢。
3: 抱歉，我只有这个电子名片，可以吗？
0: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发给我。
3: 啊，那我发给你现在。嗯，收到了吗？
0: 哦，吴总，好，没问题。来，我先送你们出去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这边请，这边请。哎，
1: 所有箱子都一样，很难分辨放在哪里。
3: 你对金枪鱼还有了解呢？
1: 我们搞情报的，见过的世面稍微多一点，很正常。像我这种兴趣点发散还是很有用的吧。
3: 来的路上一直翻手机，现学现卖的。
1: 我这是快速记忆的能力。
3: 您对韩姐有什么看法？
1: 她很懂行，像是个老板，看身材经常锻炼，肤色健康，应该经常出海，喜欢海钓或者是冲浪之类的运动。
3: 我没看出来她的身材跟丢失样本有什么联系。
1: 有些事情现在看出来没什么，以后就不一定了。
3: 对，有道理。
1: 后面怎么安排？
3: 样本在他这应该就是重点了，需要通过冷链运输的渠道把它送出去。恰好他这什么都有。

0: 搞定了吗？
1: 已经监控了他的手机。
2: 放心，明天货已经到。
3: 你的电子名片起效了。
0: 嗯。
3: 发现你用我的人挺顺手啊。
0: 等明天他去送货，我们自然就能找到样本了。
3: 从韩吉的取货模式来看，有可能这是间谍固定的一条交通线。如果我们把样本取走了，而对方收不到货，那这条线不就废了？
0: 嗯，确实，留着韩杰能得到更多的情报，但我们不能让韩杰把样本送出去。
3: 他们能用假样本引开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假的。
0: 保险？
3: 当然不能拿眼药水糊弄他们了。我们最好是从研究所的人那儿拿到一份他们之前的实验样本。可以以假乱真的样本，这样韩杰这条线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下去。
0: 你是不是早有这个计划？
3: 我这人一向有远见

0: 以前没发现。
1: 可以理解，毕竟你这个人呢，不太擅长发现别人的优点。
0: 这个计划需要申请批示，
1: 应该还有时间。

说有一个像图像一样的东西，这儿没有啊。哎，这是。地址，任务清仓。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要不要喝一杯去？
1: 任务都还没有结束，随时都有新命令。早点休息啊，不许乱跑。
3: 那小子太硬了。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哦，
0: 好了，
1: 来了来了。
0: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用卷裙画画，开始喽。这是我培育过的卷裙，给大家看一下，看见了吗？
2: 有点东西啊，十几万人观看，作为一个科普类主播，这个流量是可以的。
0: 魔法棒。
3: 像他这样一天能挣多少钱？
0: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
2: 直播带带货，再接接广告的话，一个月大几万，没问题啊。这可比实验室里熬着来钱容易多了。
4: 收入这么高，为什么还偷样本呢？
0: 哎，以后你们就可以看见魔法了。好，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好激动啊！魔法来了，噔噔，怎么样？神奇吧？Offer 已经下来了，谢谢大家关心。

0: 不好意思，论文暂时还不能公布，等我入学吧，大家耐心等待。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谢谢大家过来，晚安，
1: 早点休息。

0: 透过几层滤镜也看到了他的尴尬。
1: 嗯，
2: 哎，他不是要去澳洲留学吗？
0: 他发表论文。
2: 那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3: 论文有问题，
0: 学术造假。
4: 嗯，有可能。我觉得他还挺虚伪的。
1: 为什么？
4: 刚才你们看评论没有，有一条写着他家庭条件很好。
1: 嗯，
4: 但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很一般。
0: 看来他给自己的身世也多加了一层滤镜。
2: 嗯，
1: 这场直播大家没白看。
4: 那长官打个赏呗。
1: 发展完了。

0: 谢谢。黄子成怎么样了？曼谷继续他的游戏人生。你换样本，不光是为了放长线吧？如果韩杰被抓了，业务肯定知道我们已经介入了，那黄子成的处境就十分危险。是的。
1: 但黄子成是我们非常好的突破口，我们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2: 可是他现在处境并不好。
1: 你知道业务为什么拉他下水吧？
2: 当然。
1: 同样，他对我们也有利用价值。
2: 利用他反对间谍的行动目标。
1: 对。
2: 所以你就这么。

0: 一步一步的把他拉下水。
1: 只要业务还想利用他，就不会轻易伤害他。
0: 现在我怕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束手就擒，越反抗就越危险。
2: 老板，今天的订货单。
3: 好，

0: 韩杰收到了一条信息。
1: 什么？
0: 13号货箱。
1: 嫌疑人要出货了。

0: 我们已经朝着目标开始行动了。来，就是这些。来，进来。 怎么样？有问题吗？就这13箱，对吧？
1: 对，13箱。
0: 好。哎，你先搬这些，那些我来。
1: 好。
0: 行，一会儿把门给我锁好了啊。
1: 哎，好了，放心吧。

0: 东西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抱歉，出了点小事吧。小事故，你差点给我冻成冰雕。小事故，你就不能添一个预案吗？
1: 有，就这个。我提前跟你说了，让你带着这个上去，你不干呢？来。 再添一个来，贴后背。
0: 哎呀！
1: 好点了吗？
0: 你怎么把暖风给我打开？
1: 来，把暖风快！

0: 目标进入海关了。
1: 好，明白，谢谢啊。研究人员鉴定完毕，坠毁的 B13 样本是真的，干得不错。
2: 正常操作。
1: 用海鲜运输作为掩护，这可能是间谍在京海布置的一条交通线。我已经派专人盯着韩杰，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更多的线索。
3: 哦，对了，那名调换样本的清洁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过。
1: 有线索吗？
3: 那个人对研究所非常的熟悉，跟于笑月配合的天衣无缝。
2: 你怀疑他跟于笑月认识？
3: 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教授。
2: 秦处，我建议对于笑月进行秘密搜查，来确认他的身份。
1: 同意。
4: 这些东西吃这么多年不腻吗？
5: 挺好的，
4: 偶尔也需要换一换口味。
3: 我不喜欢冒险。
4: 我看你在工作当中也没少冒险。
3: 所以啊，够了。
4: 你还是工作的时候比较有趣。
3: 行，先聊一聊特工任务。
4: 嗯，说吧。
3: 你说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吸引这么多玩家？
4: 你是想知道黄子成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吧？
3: 这个案子是因为这个游戏而起，那我需要对这个游戏有足够了解。
4: 那你就自己去体验体验。
3: 有道理。

0: 玩眼睛的工友是，你需要通过面试，才能获得游戏资格。
1: 面试过程中，必须诚实回答所有问题。
0: 姓名：
2: 王子成。
0: 呼叫号：
2: ED1921-0726。
0: 职业：
2: 午夜。
0: 请稍后。

0: 怎么样？
1: 没进去。我用我弟的名字还有护照信息登录呢，给我拒绝了。
0: 当然了，这个机器能够识别你的面部影像，和你提供的身份信息不符合，所以进不去。
1: 怎么还需要身份认证啊？
2: 但就算你用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的职业是不公开信息。
2: 我们是保密机关，在网上查不到我们的行业信息，除非你说自己是无业，否则他都会默认你在说谎。
0: 但是无业也不可能通过审核，游戏也是有门槛的。
1: 就一个游戏能把我们查这么干净吗？
2: 大数据时代吗？你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都会被记录，游戏会通过人脸识别和护照信息把每一个人查得清清楚楚。
1: 能做到这个程度，他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技术团队在背后支撑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商家就能做到的。
2: 这就是这个游戏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真实感很强。
1: 第二个呢？
2: 高额的奖金，游戏当中的交易都可以兑换成真实中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天价奖金的王牌特工比赛。
1: 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职业玩家靠游戏生活。
2: 是的。
1: 第三个呢？
2: 未知。
1: 未知？
2: 嗯。能够选择这款游戏的都是对特工这个职业充满好奇的人，他们想通过游戏来探寻这个未知的世界。模棱两可的任务，充满未知的挑战，在不知不觉中让那些自诩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在游戏当中越陷越深。
1: 不理解。
3: 来了来了，好玩吗？
4: 不好玩。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帮你提前进入特工状态吗？
3: 那这也太早了吧。
4: 这都几点了，大哥，你看看你手机，你真以为我们是来度假的呀？这里应该就是交接地点了。
3: 这么快就交接了？这游戏够没劲的呀。特工用生命守护秘密。哎，
4: 什么意思啊？守护秘密
3: 还得用生命？玩得够大的。哎，对了，咱的秘密呢？
4: 在这儿。嗯，我办事儿，你放心。你第一次来泰国吗？
3: 跟姑娘倒是第一次。你呢？
4: 我以前来过。
3: 一个人？
4: 啊。

0: 아시 말 하나.
1: 오케이.
2: 두 컵. 땡큐.
0: 那慢慢，一直跟着我吧。掠夺者出现，交易暂停。保安杯呢？
2: 在呀。我就说嘛，这游戏没那么……我真的不在啊！哎，
0: 别追了，他有同伙，我们从后手走。什么意思啊？
2: 原来你早有准备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0: 没有在电脑中发现特工任务游戏。
1: 其他的呢？
0: 不过好像已经安装了一个监控软件。
1: 谁在讲？
0: 对方已经切断了，无法搜索到 IP。
2: 你想要拿回护照啊？
3: 啊，对，实验已经结束了，我申请了休假，想把我的护照拿回来。
2: 不行，你这个情况，护照还不能给你。
3: 为什么？
2: 这没过脱密期呢，实验室人员暂时不能离境啊。
3: 可是实验已经结束了呀。
2: 这不管你实验室什么时候结束的，按照规定都要有两个月的脱密期。
3: 两个月，我能不能先把我的护照拿回来？我记得好像快到期了，我拿去更换一下。
2: 不管你有什么难处啊，是不能违反规定的。

0: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是啊。
0: 那我怎么连休假都不行了？
1: 不是休假也没必要非得去国外吧？
0: 可是我是不光去休假，我还要去国外参加我亲戚的婚礼。我求求你网开一面吧，好吗？
1: 亲戚？你在国外有直系亲属啊？
0: 不是，表亲。
1: 那你应该提前申请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是实在没法给你批准，还希望你能理解啊。
0: 好吧。
2: 已经在他电脑中安装了监控软件，上线一联系，我们会立刻知道。走吧。

0: 石磊，你来一下。
1: 哎，哎，边博士，
0: 把门带上。
1: 哎，
0: 你的课题报告我看了，写的挺好。就是有两个地方改动一下就可以。
1: 啊，明白了，谢谢边博。
0: 那什么，小鱼他最近怎么了？我看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他最近不大舒服，可能是之前实验加班累着了。
0: 是这样啊？
1: 您放心吧，没有大事。
0: 啊，行，您去吧。
1: 那我去了。
2: 余潇月的家里边没有游戏设备，手机、电脑也没有游戏应用，他应该不是教授。
3: 但是他去了图书馆，还窃取了样本，他有可能是教授的下线啊。
2: 但是他的电脑被监控了。
3: 被谁啊？
2: 没查到。
3: 这个余潇月为什么要替间谍做事啊？
2: 只有一种可能，他被教授控制了。

0: 样本已经送出去了，没有疑犯。你的人做得不错。
1: 李小姐现在状态不大好。
0: 怎么了？
1: 她已经慌了。她坚持了保密处要护照，我怕她乱了阵脚。
0: 愚蠢。还以为她是个可用之人。
1: 她可没表妹的那么单纯。
0: 你盯住她，一旦发现危险，立刻报警。
1: 我知道。

0: 你那儿有消息了吗？
1: 没有。确实啊，就是不太正常了这。
0: 哎呀，算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未来都是无法预知。

0: 这个见招拆招呗，
1: 别试啊，真没想到这线下任务还挺刺激。
0: 那当然了，奖金没有那么容易拿的。

0: 我以前可是职业玩家，游戏的奖金和游戏过程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1: 职业玩家啊，
0: 我打过比赛。哦，
1: 没打出来吧？要不你怎么进特工任务了呢？
0: 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队友一直拉着我玩，他一直是我的搭档，等级比我还高呢。可是这次线下任务把我给选上了，他没选上，可给他气坏了。
1: 搭档，女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女朋友。
0: 铁子。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小姐姐会伤心的哦。
0: 那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
1: 少。
0: 那咱们俩不也是搭档吗？
1: 咱俩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你这要去哪儿啊？我等不到明年了，我现在就要走，我要出国。为什么跟我说啊
1: ？offer 不是明年的吗？啊，没必要现在走吧。于少月申请了一个国外的学校，他很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就逃到国外去了。
2: 我跟保密受到好招呼了，不可能放他走。
3: 在研究所不好吗？咱们研发这个领域，这2年在国内发展的很好。再说了，编博士的课题组的名额也是好不容易拿到的。
0: 我知道是你帮我拿到课题名额的，你不用一直强调了。
4: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总是反复在强调是你帮我进的实验室，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帮了我石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都知道，我谢谢你，可以吗？
2: 他俩的关系好像还挺复杂。石磊的资料再给我看看。这个石磊是于校月的学长，被学校保研，一毕业呢就直接被招聘进了研究所，后来一直跟着编博士。不过他不负责毕业三的项目。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谢谢你。
0: 如果你帮不了我，别在这给我添乱。你还想让我给你做什么？我的护照在保密处，你能想办法帮我拿过来吗？
2: 你想天开呢？保密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去给你偷吗？
0: 好啊，那我们分手吧，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2: 于小月，你跟我在一起就利用我是吗？
0: 对，我现在不需要。

0: 你走吧，走啊！
1: 10点出来了。

0: 林小月来了电话。喂，林小月，是我。
1: 地址我发给你了。我知道，放心。
0: 他是不是要去见教授啊？
2: 很有可能。

0: 你这是？
1: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0: 怎么了？不是，为何呀？
1: 这3000两，九爷自己留着使。严改一事刚上道，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以免得不偿失。
0: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严改。
1: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0: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
1: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2: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直空缺，我也让范师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3: 我在这宅子里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厅议事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忘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4: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4: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4: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
0: 同你透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寂静派，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1: 看来九爷这条路咱们是行不通了。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思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
3: 可方才九爷已经拒了姑娘了。
1: 我会再想一个法子。
2: 吏部呈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1: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0: 这是哪儿啊？泰国警方现在怀疑你在我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什么间谍活动啊？你是否携带了一批样本入境？那不是游戏任务吗？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破功了？游戏就失败了。回答我的问题，你带着样本入境，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2: 你以为你的蒙混过关吗？
1: 实不相瞒，我还真有通关的把握，这局我稳了。我是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0: 这什么呀？你这干嘛呀？接下来的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1: 测谎仪啊！哎呀妈，这给我拿下去，不舒服。
0: 说谎的话会更不舒服。
1: 哎，我能先问一问题吗？就是之前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生，
0: 没有问问题的资格。回答是或否，明白吗？
3: 明白。你叫黄子成吗？是。你是男性吗？显然呢。是。你是美国总统吗？是。喂，你真贱呐你！
0: 每次说错话。 电量就加倍。善意的提醒，你是美国总统吗？不是。
4: Data extraction is complete. We can start.
0: 正式开始吧。瑶瑶是你的搭档吗？是。
4: Real.
0: 你向任何人透露过线下任务吗？否。False。
1: 有谁？我没有办法用是和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三次，电流将会是初始状态的8倍。我有一个朋友叫江小花，他也知道。
0: 你向他透露过任务的内容吗？否。 你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吗？否。Real。 你知道样本是什么？否。Real。
4: 你是
0: CIA 特工吗？否。Real。 你是 KGB
4: 特工吗？否。Real。
0: 你是中国国安局特工吗？否。Real。 你和瑶瑶发生过亲密关系吗？否。Real。 你喜欢她吗？否。False。
3: 哎，有点喜欢，有点。
0: 你试试把样本藏起来了。是
4: ，real。
0: 心有不甘吗？我没有办法呀，你们玩真的，太残暴了。记住，只要说实话，就不会有痛苦。
1: 我认输。样本藏在哪儿了？样本藏在咖啡厅后厨垃圾桶了。哪个垃圾桶？哎，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在咖啡厅后厨。样本是否藏在咖啡馆的后厨了？是。Real。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但是你们得先把瑶瑶放了。
1: 果然挺喜欢你的搭档吧？
0: 那东西是我藏的，不能连累他呀。

0: 光头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傻了不认识我了？
1: Who are you？
0: 哎呦，对不起，认错人了，
2: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0: 哎呀 ，yes， 又过一关。
1: 走吧。
0: 走吧，走。
1: 哎，你看是这儿吗？
0: 应该是吧。

0: 喜欢他吗？
1: 说
0: ，false。哎哎哎，你有点喜欢他。
2: 他们也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顺利过关。
1: 怎么又是你啊？
0: 这下样本可以给我了吧？
2: 这样本有是有，但是没有低温保存，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0: 这个道具的任务也完成了。哎，
2: 跟你打过几次交道，还不知道你是谁呀？
0: 我是特工任务的炫下一名专员，
3: 汤尼。
0: 我可以是泰国警方，是 CIA， 是克格勃，也可以是中国国安。
2: 那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是演员？
0: 不一定哦。有可能是真的。
1: 你们这游戏也太牛了。
0: 每个特工面试的时候是需要测谎，我们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标准。审讯是特工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特工任务最注重的就是对真实的还原，这些都是线下挑战必须要经历的。
4: 真挺酷的，要是没有搭档，我肯定过不了关。
0: 接下来的两关难度会提升，也意味着你离王牌特工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好好期待一下吧。

0: 你怎么想的？
1: 布景不错，下了功夫的。
2: 这游戏设计的够真的呀、啊！
0: 杀手、样本、测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泰国警方什么的，好多个瞬间我都以为是真实发生的。嗯，
1: 这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接下来应该越来越难了吧？你还继续吗？
0: 当然了，我都有点玩上瘾了。
1: 我也是，我都开始期待后面的关卡了。
0: 哎，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1: 现在啊，我们去释放一下压力吧。
0: 奉陪到底。
1: 走着。
3: 他们已经顺利通关了。
4: 看到，准备给他们安排真正的特工任务。
3: 好。

0: 姐。
1: 坐。事儿我给你办好了，钱带来了吗？
0: 带了。

0: 2万，在这儿。
1: 还有事儿？
0: 没了，谢谢。

0: 美女，喝一杯呗啊！
1: 我不喝了。
0: 哎呀，别着急，走吧，喝一杯嘛。
1: 放开，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0: 这么多钱啊！

0: 师傅，快走！你们谁呀？威
1: 哥，找你问点事儿。你谁？刚才那个女孩找你来干嘛呀？哪个女孩？刚走的那个。
2: 他来办个护照、啊。
3: 做假证的你也认识啊？
0: 他之前做过假的国安侦查证，抓起来过。
3: 做假护照估计要跑路了。
0: 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
3: 心理承受不了压力，才会这么冒险。
0: 你说十里跟着他，是不是猜到他有问题了？
3: 也许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会在那
1: 儿？你吵完架很后悔，我出去冷静了一下，正好看你出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0: 我去买了本护照。你去买假护照？你疯了吗？
1: 对，我疯了！我再不离开，我真的要疯了！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不能冷静。你到底干了什么？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你要干什么呀？
2: 你别问了，我现在很乱，我犯罪了，他们随时可能来抓我，所以我要离开，我现在马上要离开，没有护照我就偷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里。你走不了了，你以为你出去就没事了吗？
3: 什么情况？天阳。
1: 你听一下于小月已经对石磊承认偷样本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扣了我的护照，他们知道是我偷的了，我该怎么办？石磊，石磊，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
0: 求求你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他们威胁我。
0: 谁？
1: 教授。
0: 什么教授？
1: 就是澳洲 BC 的那个教授，我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那篇论文，我用了研究所的实验数据，他用这个威胁我，他让我帮他拿更多研究所的数据。
0: 所以你就拿了。

0: 我以为我拿了就没事了，我没有想到他一直威胁我，他让我痛仰本。
1: 于小月，你为了出去宁可去窃密，你活该。

0: 我不想去，反正我拿到了澳洲 BC
1: 的录取通知，我一定要离开。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我怎么走不了？
1: 我已经有护照了。没用的，你自己看，连照片上透明防伪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你连海关都过不去。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自首。
1: 。
2: 石磊，你是不是恨我？我就知道你恨我，宁可让我去死也不让我走。
0: 于小月，是你自作自受，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2: 我不，我不要自首，我为什么要自首？我自首，我要坐牢，我不想坐牢。坐牢我要坐多少年？出来我都已经老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我不要坐牢。不是还不知道吗？石磊，他们还没有发现，你不要说好不好？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想坐牢，我求你，你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真的。石磊，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啊，你不是说你会永远爱我吗？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你了！
1: 你要是早能听我的，就不至于今天这个下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自首还有活路，逃就是死路一条，蛇头就会把你扔到海里或者卖到国外。我已经被你卷进来了。你逃我就是包庇罪，我帮你做课题、写论文，帮你疏通关系进项目组，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让我成为你的帮凶。于小月，你从来都只是想自己，你根本不想别人的感受。来，于小月，我问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妈？你没想过我有想过你妈吗？
2: 别说，
1: 她希望你留在新海，进研究所，将来有天接她过来。可你想的是什么？直播出名，出国镀金，认识高富帅，还有你那些名牌包，是你的虚荣害了你。你要是真不想坐牢，只有两条路，要么自首，

0: 些关注于萧月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过去。
1: 你担心于萧月会出事儿？
2: 石磊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现在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倒下了，于小月的状态很危险。
3: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致使我方遭受特别严重损失。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面对这个世界了。别告诉我妈真相，她要轻生。
1: 叫救护车。好。
2: 马上，先给他打上。

0: 施雷。
1: 你好。
0: 我们是金海国安局的，想跟你聊一下。
1: 请进吧。
2: 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有点发烧。
0: 可以接受问询吗？
1: 可以。
0: 坐吧。余秀月出事了，你知道吗？
3: 他怎么了？
0: 自杀。
3: 你说什么？
0: 他自杀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4: 石雷，余秀月自杀，你没有察觉吗？
5: 我真没想过他会自杀。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发短信？
5: 我。不知道，我手机丢了。
0: 丢哪儿了？
5: 丢海里了。
0: 你今天去他家了吗？

0: 我不应该逼他，我不应该跟他吵架，是我害了他。你逼他什么了？
1: 我觉得他自首，他偷了实验室的样本。你怎么知道？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他为什么告诉你之后自杀了？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他是被人威胁的。
2: 什么人？教授。
0: 哪个教授？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办理澳洲留学时候认识的。
2: 那个人以帮他发表论文为由，用篇宵夜用了研究所的数据和样本，然后再以此威胁他，让他继续窃取数据和样本。
0: 你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吗？
2: 小月有吧，都是他们联系的。你是他的男朋友，怎么会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呢？他是背着我跟教授联系的。为什么？ 可能是我反对他出国吧，在这有很好的工作、稳定的发展，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不能理解，但是他不听。
1: 如果他离开了，你们就会分手吧？
0: 也许。
1: 你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留住他？
0: 是我害的。去国外留学需要在国外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当初我答应帮他做这个论文，他可能就不会窃取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越陷越深。你恨他吗？我恨我自己。
2: 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1: 可是他变了，他当了网红，一切都变了。教授就是利用他的虚荣，对吗？现在谁不虚荣？你会玩游戏吗？我不玩。好，先这样。最近暂时不能离开本市，有情况我们会随时找你。
0: 告诉我，小月死了吗？
1: 还在昏迷中。

0: 有一点点。
1: 叶莎莎，

0: 皇长今天下午5点的飞机回青海，一个人回来。
1: 那个女玩家没跟他喜欢了吗？
0: 人前早上自己回来了。
1: 你打算怎么收拾他吗？
0: 我们想让你去摸摸底。
1: 你是省厅的，你不知道他在泰国干什么呀？
0: 我们知道，但不全面。
1: 他被拉下水了吗？
0: 据我所知还没有。
1: 那不行。
0: 你不是对他挺有信心的吗？
1: 他不是业务的对手。
0: 所以我们更要盯紧他呀。业务的人一定还会再找他的。他已经是我们的突破口了。
2: 我们需要监视黄子成的游戏账号，得到他在游戏里面的最新消息。
0: 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吧？你任由他继续玩下去，等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悬崖勒马，还是说你相信他有足够的头脑可以跟间谍抗衡？反正你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做事这么纠结。
1: 心理学不是让你分析你搭档的吗？
0: 你也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你心里肯定不舒服，我给你倒杯咖啡喝。
1: 哎，行，你坐那。
0: 每天
1: 我自己会回去吧。

0: 威哥，
1: 你跑哪玩去了？手机关机。
0: 哎呀，我去了趟泰国，刚下飞机刚回来。
1: 玩怎么样啊？
0: 别提了，
2: 晚上回家吃饭啊。
0: 我能不去吗？
1: 不行，你要是不来，老黄会去找你。
0: 知道知道。老黄这夺命连环铐已经招不上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的时候态度好点，你这段时间玩消失，他意见很大。
0: 成，晚上见吧啊，到时候可得帮我说话啊。哎，

0: 提一个，爸，对不起，我不应该玩失踪，当时您就应该送我出国的。
1: 你要去泰国干什么呀？
0: 玩游戏。
1: 又是游戏。
0: 有个比赛。
1: 你不是不打比赛了吗？
0: 这次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模式，线下的。
1: 又跑线下去了
0: 啊？
1: 那就是玩的跟你过去这个都不是一回事了呗。
0: 比之前的那些都刺激，而且奖金是之前的好几倍。
1: 搞多少啊？
0: 这个得等通关了之后才能全部拿到呢，慢慢来呗。
2: 前段时间啊，警方破获了一个传销诈骗组织，窝点就在泰国。跟你那个形式啊，还挺相似的。
0: 我说我在你们俩心中到底什么形象啊？我要是说我加入邪教啊，你们俩也能信吧？
1: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哎，我说你们俩又听不懂又愿意问，我都懒得跟你们说。总之你们记住，玩游戏能赚钱，没危险就行了。
2: 哼，你别说你像邪教啊。
1: 儿子，咱还是在线上玩吧。啊，老爸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进监狱。
2: 哎，舅舅，他自己有分寸，你顶多就是骗点钱，啊，骗点色，你要犯法的事儿，他也不至于。啊，
1: 那倒也是啊。
0: 什么那倒也是啊，我哥说什么你都信。不是你能不能不在旁边煽风点火？怎么那么坏呀、啊、你？
2: 行，不聊了，不聊了，来喝一杯。
0: 爸，你别听他的。
2: 好话坏话你听不懂。
3: 这老黄这小酒量啊，总喜欢逞能。
2: 这感觉你都能喝着，你
3: 不服啊？
2: 来啊，
3: 来啊！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哎，你那线下游戏什么内容啊？有那么好玩吗？
1: 说了你吐槽，不说你还问，
0: 我这是表示关心。
2: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要是真出什么事儿啊，我自己能兜着。
0: 这你自己说的啊？
2: 啊。
0: 不是你这次出去玩不挺开心的？你叹什么气啊？
1: 难以启齿。
0: 你还有难以启齿的事儿？
3: 失恋了。
0: 就这？
2: 失恋好吗？这不是大事啊！我，你弟弟，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聪慧过人，我竟然让人甩了，这多丢人呢！这。
3: 什么时候啊？
4: 刚刚。
0: 在泰国啊？
4: 嗯。
0: 哎呦。哎。你们俩在一起多久？
4: 本以为刚开始，结果没开始就结束了。
0: 你那叫未遂。
4: 我觉得我被人骗了。
0: 你损失什么了？
4: 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0: 大哥，你喝大了吧？
4: 你才喝大了。
0: 你这次去泰国是玩游戏去了，你还是谈恋爱去了？
4: 一开始是玩游戏，后来变成谈恋爱了。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4: 搭档。
0: 游戏搭档。
4: 其实我是间谍。
0: 你别给我开这种玩笑。
4: 我要是间谍，你抓我吗？
0: 当然。
4: 六亲不认。
0: 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逗你呢。我就是在游戏里扮演间谍。
0: 不是真的，你好好说清楚。你一会儿又跨国出境的，你一会儿又扮演间谍的，什么情况啊？
4: 特工任务你听说过吗？
0: 不知道。
4: 他吧就是网络上的特工游戏世界，我和瑶瑶就是在那个世界里认识的。
0: 瑶瑶
4: 啊，
0: 完了呢？
4: 完了，他就把我那什么了，然后他就走了，不辞而别，没有任何理由。
0: 联系不上了。
4: 哎，微信电话我一个都没留啊。
0: 哦，那我听你这么一说，你们俩并不熟。哎，那不行就放弃呗。
4: 放弃？我是那种放弃的人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事儿往小了说是翻脸不认人，往大了说就是对我付出的情感和信任的背叛。
0: 那你还继续玩游戏吗？
4: 我跟你聊爱情，你总跟我聊什么游戏啊？今天你怎么这么喜欢聊游戏啊？
0: 如果你继续游戏的话，你们俩不还是搭档吗？
4: 也是。哎，不过我更想知道现实世界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以前不是挺潇洒的吗？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4: 可能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吧。
0: 可能他现实中没那么美好呢。
4: 那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不美好。

0: 两个没有一起回来，确实挺让我意外的。
1: 瑶瑶不辞而别。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
0: 我一直以为瑶瑶应该是业务安插在黄子成身边的人啊。
1: 你调查他了？
0: 嗯，但没有太多疑点。
1: 那最好。
0: 但是能成为线下玩家，可都不简单。
1: 现在黄子成的状态，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有多么危险。

0: 西姐，嗯，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1: 我带你去看看他在游戏里面都干嘛了。
2: 我能进去吗？

0: 这是哪儿啊？
1: 区域划分，游戏会尽可能的找到玩家的真实地理位置，毕竟游戏还是存在线下的实战部分的。游戏已经根据大数据的资料显示，锁定了你的位置就在青海。
0: 这么多国家啊？
1: 这个游戏已经针对世界运行，所以从来都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0: 如果我在青海，能接到巴黎的任务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达到一定积分和级别，就可以开启其他地图了。

0: 小白玩家就要用小白玩家的道具，高端玩家可以用滑板。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借你啊。
1: 算了，还是这个吧，滑板我更不会。
0: 这里啊，就是游戏的初级关卡，只有通过这儿才能够进入游戏的主城区。那么初始任务就是为了让新手玩家熟悉整个游戏的操作系统，页面上会有提示，你只要根据提示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可以了。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时，任务失败。
1: 什么呀这是？
2: 看来这个游戏的世界真不适合你啊。
1: 我现在只是不熟悉操作。
2: 哦，我信了。

0: 好，麻烦绕一绕。哎，运气不错，一上来就有随机任务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演出即将开始。白色的牧羊人，风吹走了他的毡帽。解谜游戏。
1: 双人滑板呢，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就动动脑筋，做点贡献。上来，准备开始，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害呀、啊！
1: 两个人还是影响了我的发挥啊。
2: 这就是游戏里的货币啊。
1: 郑姐，
3: 怎么兑换啊？
1: APP 绑定国际信用卡直接兑换，按目前来说的话，一个货币可以兑换1美元左右。
3: 这个任务就1美元啊？
1: 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游戏玩家了吧？你的任务怎么样了？有头绪了吗？
4: 虚实一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演出，刚才我们路过了一间剧院。那剧院的 LED 屏显示预告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白色牧羊人毡帽，那就是戴着白色毡帽的人。
1: 你在这方面果然是有天赋啊，但是这个肢体协调呢，差点意思。
3: 切。
5: 众业公所，
3: 这什么地方？
1: 这扇门的背后才是真正的特工世界，带你去看看，走。
6: 玩家风筝，等级18，通过。
3: 没事偷着玩游戏呀你？
6: 玩家老高不高兴。等级1，通过。
1: 这里就是任务中心，不管是初级玩家还是高级玩家，都要在这儿接受任务来提高等级。那这是一个任务接收报栏，你可以在这儿根据你的等级选择各种你想要做的任务。
7: 演出预告：19至21时 ，M 国与 I 国的23室。
1: 那儿呢？你的任务。

0: 的，普通玩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1: 要不是你带着我，也进不来。
0: 知道就好。初级玩家的任务都是在小打小闹，通过升级，他们的任务难度会随之增加，而他们赚得的奖金也会随之提高。
1: 如果我想兑换钱的话，必须要绑定银行卡吗？
0: 信用卡。
1: 信用卡？
0: 嗯。
1: 为什么？
0: 你猜。
1: 跟惩罚措施有关。
0: 算你聪明。游戏能让玩家挣钱，也能想办法来要挟玩家，尤其是那些被间谍选中的玩家。一旦玩家想要中途放弃，那么游戏就会扣除信用卡中的额度来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不能轻言放弃。
1: 够严谨。
0: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线上任务，密室解谜、枪战动作、跑酷冒险、杀人游戏，甚至还有德州扑克，他们都被罩在了特工世界的躯壳里，让那些梦想成为007的玩家在这儿可以切身的体验到作为特工的人生。这里有香车、美酒、美人，关于国际形势的情报，穿梭在枪林弹雨当中的人生。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做任务来赚取金币，但他们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
1: 成为传说中的王牌特工，接受线下挑战赛。
0: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他们接触到了线下挑战，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眼里的幸运儿了。
1: 你一直在寻找这些王牌特工？
0: 对，他们都是被拉下水的玩家。
1: 王子成也许就是下一个王牌特工，
0: 所以我们需要他。哎，王子成在那儿。
2: 还有那么帅？

0: 要喝点什么？
1: 我等人。
2: 这里就是特工任务的游戏交易平台，在这儿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信息。
3: 只限于游戏里的情况吗？
2: 当然不是，特工任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了，很多势力会利用这个游戏的隐蔽性进行情报的情报交易。就算这个游戏剥离掉线下任务，线上的游戏平台也没有那么清白。
3: 所以这里相当于一个隐秘的情报交易点。
2: 对，
3: 王子成肯定在找关于瑶瑶的情报。

0: 是南欧吗？
1: 并不是吗？难道的 ID 叫安娜？
2: 报告。
3: 医院那边的消息，于小月醒了。
2: 走。
4: 送我这么好的装备，看来这架游戏赚大钱了。
5: 发财了，当然不能忘了你们，有福同享嘛。
4: 你的福都是有代价。说吧，叫我干什么？
5: 还是你的魔？
4: 拿开你的魔爪！
5: 帮我找了一玩家，绰号叫安娜。
4: 女的？
5: 啊。
4: 你们俩什么关系？
5: 就是我之前线下任务的搭档。
4: 还有魔爪，
6: 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没留联系方式。
4: 你要追人家？
6: 不是，我还调查呢。
4: 他怎么了？
6: 很可疑，对我始乱终弃。
4: 我呸！
6: 我让人耍了，我得找回面子。
4: 你的面子你自己找。
5: 你不就是我面子吗？
4: 滚！
5: 那我还担心你找不着呢。
4: 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5: 姓名瑶瑶，绰号安娜，38级，金海市女玩家，已经开启了线下任务模式。
4: 漂亮吗？
5: 不是，这跟找人有关系吗？
4: 没有，单纯好奇。
5: 你到底有没有路子？
4: 我能帮你找，有偿的。
5: 多少啊？
4: 2000个金币。
5: 我没听错吧？
4: 找男的5折。
5: 不是你够不够意思啊？
4: 找不找？
5: 找，
4: 等信儿吧。
7: 名字真土，叫安娜的玩家也太多了。

0: 哎，叫安娜的玩家太多了，中国地区就有6个。
1: 就是那最高级的那个，38级那个。
0: 没有38级。
2: 他就知道跟我吹牛。
0: 有个42级。
1: 什么？这么高？
0: 他可能是怕你自卑，所以隐藏了实力。我们有能力的女孩都会考虑一下男人的感受。
1: 那应该就是他了，金海不会有更牛的玩家了。
0: 但他的游戏信息特别少，我把关联的社交账号发给你了，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就看你了。
1: 行吧，你给我发过来吧，有照片就行。
3: 用照片 XF 信息找人吧。
1: 拍摄工具、拍摄时间，还有拍摄时的经纬度，都在信息里。
0: 那万一这照片是他随手当的呢？
1: 我看这个手机型号和他的一模一样，而且这拍摄时间就在上个月。
2: 应该就是他拍的吧？
0: 您为了泡妞还真是煞费苦心。
1: 是啊，欲望是驱使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挂了啊。

0: 应该就是他。
1: 我现在交代的话算自首吗？那要取决于你的态度。B13的样本是我拿的。
2: 谁指使的你？
3: 教授。
2: 教授到底是谁啊？
3: 他自称自己是李教授，澳洲 B 学的华人教授。
2: 见过面吗？
3: 没有，我们都是线上联系的。
2: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我给澳洲 BC 递交了申请，之后学校回了我邮件，联系我的人就是他。他说看了我的资料很赏识我，但是申请这所学校必须要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过论文，我现在发表的杂志不够资格。他说他可以帮我，但是要求是我的论文里面必须要有最新的实验数据做支撑。
1: 他鼓动我盗用研究所的数据，我当时一心就想着能够申请下来，我觉得用一下数据应该也没什么，我就那么做了。没想到我的噩梦开始了。

0: 非常好。
1: 老师，那我的申请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0: 当然。但还有个事情需要你完成。
1: 什么事？
0: 我需要一份你们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报告。
1: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生命的文件。
0: 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
2: 后来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已经甩不掉了。他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威胁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谢谢大家。

0: 盗用数据，那样我就完了，所以你就去拿了。报告都是我负责整理，很容易拿到。
1: 他们怎么知道你能接触到实验报告？
2: 因为我申请学校的简历里面写了我在研究所工作。
1: 报告更新日期你透露过吗？
2: 这个我没有。
1: 你怎么那么相信这个澳洲教授啊？
2: 我当时是真的收到了澳洲学校的通知。
1: 这个跟你窃取数据没有关系，他只是利用了澳洲教授的身份来隐藏自己。
3: 说一下你窃取样本的过程吧。装样本的容器是哪来的？
2: 那个是教授邮寄给我的，行动计划也是他设计的。如何把样本运出研究所的路线都是他设计的。
1: 他对你们实验室很了解吗？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就在我的周围。
1: 他就是你身边的人。
2: 可是我观察了我身边的同事，什么也没有发现。
1: 石磊呢？
2: 我觉得不是他。
1: 他知道你要留学的事儿，他还知道你要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事儿。
2: 对，但是出国这件事情他一直是不同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是有分歧的。关于出国留学相关的事情我基本上没跟他说过。而且他一直对我也很好，我不相信他会害我。
1: 你早就不喜欢这个男朋友了是吗？
2: 我不知道，可能人的心是会变的吧。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都是他在我的身边保护我，陪着我。他还让我自首呢。
4: 澳洲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李教授这个人，他给余小月所有的信息全是假的。
5: 有怀疑对象吗？
6: 是嘞。
7: 但是目前证据不足。
4: 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目前看起来他还是很爱于小月的，既然爱他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
1: 爱是会变的，爱也是可以演出来的。
8: 会不会因为我们只知道石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疑点都会往他身上靠？于小月实验室的同事都有可能，即便石磊嫌疑最大，那他一定是教授吗？还是说他背后有其他人？
7: 我觉得大刘的分析更客观一点。

0: 可以对室内进行监控，但是不能只监控他一个人。对他实验室的相关人员都列入观察名单，也要把于小月周围其他人进行排查啊。
1: 另外，韩杰那边怎么样？
2: 没有什么情况，他现在正在搬家，暂时住在店里面。
0: 我的建议呢，先等他稳定下来，我们再上手段。可以。
3: 韩杰只是一条交通线，他不是真正的窃密者，没必要动他。但是要卡住这条线啊，就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线索，寻找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王牌头目。
2: 明白，
4: 明白。
2: 你们俩都在，下周有一个研讨会，你帮我准备一下会议资料啊。
5: 对，
6: 什么研讨会？
2: 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是生物专家。 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让他先来我们京海做一个学术讨论。他可是国际上顶级的专家，请来不容易。
6: 嗯，好的，明白。
2: 会议的行程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这一次你们俩负责接待工作。

0: 给中国的年轻人带来知识获取方式的变革。
1: 作为中国同类专业知识问答网站，我们哲跃呢
0: 一直在致力于汇聚优质的客户，产出专业的内容，
1: 让每一个来哲跃的人
0: 都能获得权威的解答。
2: 这次玩的如何啊？
3: 还行吧。
2: 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
3: 有。
2: 然后呢？
3: 一起旅行，结束分开，
2: 无情无义，
3: 长命百岁，
2: 长得漂亮。哎，今天你开了一个酒吧，你跟我玩去吗？
3: 嗯，我就不去了吧，我也缓一缓。
2: 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拜拜，
3: 拜拜。
4: 为什么不辞而别？
3: 游戏已经结束了。
4: 那结束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3: 游戏和现实是两个世界。
4: 有必要分那么开吗？
3: 不想惹麻烦。
4: 我是你的麻烦？
3: 有可能。
4: 第一关一共就5000个币，咱俩一人一半，为了找你我基本上都花了。
3: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
4: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3: 看来你真的是个麻烦。干嘛？
4: 你不说我是一麻烦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麻烦真的来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带你去个地方。
3: 我不去。
4: 由不得你。

0: 怎么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内陆城市长大的？
1: 洛杉矶。
0: 洛杉矶有海啊。
1: 只不过很少有这种无忧无虑、开心玩乐的机会而已。
0: 那你干什么来着？努力学习？
1: 不对，努力赚钱。
0: 你该不会要给我讲一特悲惨的童年故事吧？
1: 谁告诉你赚钱就一定是不快乐的？嗨，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吗？
0: 一切都是惊喜。走吧，海鲜大餐。
1: 海鲜大餐呀、啊！哎呀妈！哎，这个地儿真挺不错的，你怎么找到的？
0: 这地儿我朋友的，你是看我面子才吃上的，不对外营业。
1: 你面子挺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从小南湾区长大，号称南湾区小霸王，谁不给我几分薄面？
1: 那这么说，我以后还得靠你罩着。

0: 若白，
1: 我发现现实中的你和游戏里不太一样。
0: 那游戏嘛，是另外一个世界。
1: 那你觉得游戏里都是假的吗？
0: 不，起码奖金是真的。
1: 你为什么来接海？
0: 不想待在洛杉矶了呗。
1: 有事儿吧？
0: 对啊。哟，
1: 怪不得不辞而别，看来是有前车之鉴。哎，长什么样给我看看。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八卦呀？
1: 我就是看看帅不帅，有没有我帅。
0: 没有，那肯定没有。我年轻不懂事，竟然在一个还没有你长得帅的男生身上浪费了那么多年。
1: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来吧来吧，喝酒。我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好了四年。毕业那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爸得了重病，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病呢，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会把我们两个挖空的。而且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留学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所以他就跟我说，为了不拖累我，只能跟我分手。
1: 这话谁信啊？谁信谁傻。
0: 哎，我就信了，我不光信了，我还觉得特别内疚呢。当时我就想，不行，我得陪着他一起面对。那喜欢一个人，就应该陪着他面对所有的事情嘛，对吧？于是我就回家拿了所有的积蓄，我去找他。
1: 那后来呢？
0: 我不知道。那个孙子在酒店跟人办婚礼呢，说是那个新娘有钱又有势，就是长得丑了
1: 点。那他爸呢？哼，
0: 他爸更离谱。哎，那在酒席上那叫一个开心啊！老头是个练家子。一个跟斗翻上台，唰唰唰，耍了一套拳。
1: 你这也太搞笑了吧！
0: 耍拳是我编的。不过他爸那个身体真的是倍儿棒，那看上去神采奕奕的，气宇轩昂，什么事儿都没有。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一个人嘛，在国外生活不容易。他谁不想少奋斗十年啊？是不是？
1: 所以，你就一气之下回到了金海。
0: 我碰巧收到了哲越的 offer， 想换一个环境，就过来了。
1: 那你这是来疗伤的呀？
0: 我有那么脆弱吗？那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他，咱俩能在这吃烤鱼？
1: 是。你呀，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怎么到关键的时候那么笨？别人一听这就是一瞎话，你还能信了？
0: 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笑的。但是人嘛，现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盲目，但确实傻。你干嘛？
1: 安慰安慰你啊！
0: 哎，你满手都是油，你别动它。我不需要安慰，一点事儿都没有，好得很。
1: 那你不能因为一次遇人不淑就全都否定他，这不公平。
0: 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挺奇怪的。有些人相处了那么久，自认为很了解，但到头来你才发现，对方在想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1: 我批准你可以反复测试我。
0: 你那么有自信啊？
1: 如果这样会给你安全感的话，我无所谓。反正从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本心。
0: 哎，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
1: 比起受伤，我更害怕错过。

0: 你也接到任务了？
1: 奖金这么高？
0: 奖金越高呢，就说明风险越大，只能说这个任务比之前的都危险。

0: 接了。
1: 你来不来？
2: 当然，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0: 你这是？
1: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0: 怎么了？不是，为何呀？
1: 这3000两，九爷自己留着使。严改一事刚上道，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以免得不偿失。
0: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严改。
1: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0: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
1: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2: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直空缺，我也让范师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1: 我在这宅子里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厅议事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忘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3: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3: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3: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
0: 同你透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寂静派，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4: 看来九爷这条路咱们是行不通了。
1: 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思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
4: 可方才九爷已经拒了姑娘了。
1: 我会再想一个法子。
2: 吏部呈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1: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2: 我要的不是名单上有锦绣，而是只有锦绣。若想站稳脚跟，光靠闺阁之交是不够的。

0: 慢走啊。
1: 哎，哈喽，老娘，海鲜给你送到了啊，让伙计去拿吧。
0: 去拿一下。
2: 好的。
1: 我那车没熄火，正好帮我把车熄火了啊。
2: 好的。
3: 韩姐也跟老板娘有联系，
4: 她是这个居酒屋的供应商，
3: 看似是个正常联系，但是每个人都跟老板娘有勾连，那就不简单了。
4: 嗯，我已经派人去查她背景了。
5: 天阳，佳慧的资料发给你们了。
4: 好。
5: 张佳慧，30岁，父母定居在温哥华，在当地经营了几家连锁中餐厅。他大学时去了日本，在日本进修厨艺多年，2年前回国开了这间居酒屋。
3: 资料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4: 我得先吃一顿去。
3: 不去。
4: 哎，
3: 你自己去吧。
4: 我是去干嘛的？
3: 工作啊，顺便吃个饭，再顺便让老板娘帮助你提高一下个人情商。
4: 我是觉得你应该提高提高你的智商。
6: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要……
0: 欢迎光临。
6: 你们这是打烊了吧？
0: 没关系，我们下班时间都不固定。坐，请坐。
6: 好，休息。
0: 拿到餐具。
6: 啊。
0: 不过厨师已经下班了，想吃什么只能我给你做。
6: 好啊，我也尝尝老板娘的手艺，有什么推荐吗？
0: 有忌口吗？
6: 没有。
0: 那尝尝猪排饭定时。
6: 可以啊，你来安排。
0: 好，稍坐。猪排饭定时，尝尝。
6: 嗯，
0: 如何？
4: 完美。
0: 今天怎么就一个人来啊？
4: 一个人更能专注在美食上。
0: 有道理，慢用。
4: 嗯，谢谢。

0: 哎呦，已经够了，我很饱了。不喝一杯吗？酒可以喝一点。拿瓶啤酒。
1: 哎，
0: 刚到的限定夏日啤酒，正好适合这个季节。
1: 可以。哎，要不一起来一杯吧？好啊，
0: 多拿个杯子。
1: 哎。
0: 这家店开了多久了？2年多。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爸妈是青海人，后来就出国了。年纪大以后，就特别想回来，我就先回来开个店，探探路。
1: 哎呦，那你这选的位置是真好，那租金应该不会很便宜吧？现在觉得好。
0: 2年前这一块基本没什么人，当时就因为租金便宜才租的这儿。
1: 还是你有眼光，这旁边都是公司，还有这个科技产业园，那他们经常会来这吃吗？
0: 对，经常。
1: 哎，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呀？
0: 有很多烧烤，像烤鱼啊，还有烤串儿。

0: 还有各种鱼生，不过好的鱼生不常有，要看缘分。
1: 吃饭还要看缘分呢？
0: 当然。
1: 那我发现这个供应商的货源啊不太稳定。
0: 我们这个供应商提供的鱼生都是挪威进口的。
1: 其实我也经常去海鲜市场，但是就挑不出来好坏。你是哪家供应商？
0: 你在打听我的秘密啊？
1: 被你看出来了。
0: 很明显。
1: 给你交个底吧，我是其他店里边派来打听你的渠道的。
0: 你一看就不是干这行的。
1: 会这么明显吗？
0: 你点菜还不如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呢。
1: 他的表现没什么破绽，说他跟资料里没有什么出入，饭做得很好吃，
2: 人是很完整。
1: 嗯，
2: 就这？
1: 目前就这些。
2: 那你这饭吃的不太值当啊。
1: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有些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可能以后会有用。
2: 你这情商也没什么提高，还得去，得多去。
1: 看情况吧。
2: 你要是查不出点什么来，就真成了白痴。说，
3: 西姐，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2: 知道了，马上回去。

0: 什么任务？
1: 目标 F， 携带重要秘密文件逃亡军团。文件一旦落入敌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请特工前往去追回文件。
2: 这些任务听起来挺简单的。

0: 说这个任务有生命危险。
1: 害怕了？
0: 我当然不怕了，曼谷我都不怕，回金海我害怕什么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任务的线索怎么这么少啊？
1: 线索随时都会出现的吧？
0: 嗯。
1: 下线了。
0: 哎，你不在玩会儿了？
1: 明天忙着呢，早点休息。

0: 小说的账号是加密的，他在游戏里穿着黑色的斗篷。
1: 西姐，可以了，给你做了一个隐身外挂，但动作要快一点，系统随时会监测到。
2: OK。

0: 于小月被抓了，怎么暴露的？
1: 咱们行动没有任何疏漏，我怀疑是他自乱阵脚，在面对保密处的时候，露出了什么马脚。
0: 于小月只是亲戚，照顾他，我们没什么损失。
1: 接下来什么任务？

0: 没想到他们只用一分钟就发现了，
1: 至少没白死，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2: 常务者已经查到了，
3: 是个大学男生，就在金海上学，刚满20岁。
4: 确定是学生吗？
3: 他没选择立刻复活，钱包里也没什么钱，应该是学生。
4: 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伪装身份，
3: 要找他本人验证一下吧。
4: 如果他真有问题，那就是自投罗网。
3: 好，那你还是小心点。
4: 我知道。
5: 怎么样啊？我听石头说你被打死了，怎么死的？
6: 气死的。
5: 你不是很强吗？
6: 特务游戏是人家的地盘，好吗？玩儿戏还行，你要想在里面调查很难，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
5: 哎，你说他们会把你的身份查出来？
6: 应该不会，我有很多马甲。
5: 嗯，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死了。
7: 没关系，别气馁啊，不是最后一次死。
5: 你看我们呢？我想被打死，我还没死过呢。
4: 刚才教授出现在游戏里了，他跟黄子成去的是同一个司命地点，所以我判断跟他们接头的人应该是同一个。
7: 赵老板。
4: 而且这个人的行事非常谨慎。

0: 王子成和教授都去见面了，那代表很快要执行新的任务了。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新任务应该跟研究所有很大的关系。
0: 嗯，我马上向秦初汇报，看一看研究所最近有什么重要的科研活动。你呢，继续盯着黄子成的游戏任务，他太有可能是我们突破口了。
1: 好。

0: 这个维京酒店将在明天召开一场圣物研讨会，将由金海圣物研究所牵头。
1: 黄子成进入的维京酒店正是接待与会专家的住所。嗯，
0: 冯子祥博士将带着他最新的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另外他也是这次研讨会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博士。
1: 人到哪儿了？
0: 航班将在30分钟之后抵达青海机场。
2: 秦初，如果间谍的目标是冯博士，我觉得是个机会。

0: 冯博士吗？
1: 你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我们想了解一些你在京海的行程情况，能耽误几分钟吗？
2: 好。

0: 那游戏任务怎么还不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里面了。艾弗里也有定位，这得等什么呢？这是。
1: 准王牌特工沉不住气了。
0: 不是，那我现在光喝咖啡我都喝饱了。
1: 那你就不要喝了呗。

0: 瑶瑶，是我，方璐，好巧啊！你怎么在这儿？是啊，这么巧，你怎么也在这儿？哦，
1: 我代理的艺术家展品要在这儿做陈列，所以挑个地方。
2: 什么时候回的金海啊？哎，
0: 不介绍一下。哦，方璐，我朋友黄子成。啊，就这。
2: 不然呢？
0: 啊，我们俩是那个合作伙伴。啊，
1: 既然那么有缘分，不如一起下午茶吧。不用了，等会儿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3: 黄兄，我们得去开房了，下回你再跟他单约。开房？还有什么房？开房干什么？
1: 任务来了，行政什么？
4: 你好，你好。
3: 哎，范叔叔。
4: 好，黄先生，房间已经提前预定好了，现在为你办理入住。 麻烦二位验证一下身份证，来，黄先生。好，女士 ，OK，
3: 好。刚才那人是你前男友？
4: 上学时候的校友。
3: 那一定是追过你吧？
4: 嗯，算是吧。
3: 看着还不错。
4: 这是您的房卡。 8022房间，电梯直走右转。
3: 谢谢。
4: 谢谢啊。

0: 喂，你好，闪送啊，你放在一楼大堂吧，我去取。谢谢，走。你好，有一个闪送，麻烦您拿下。哎，谢谢啊。
1: 这什么呀？
0: 圣物道具吧。

0: 觉得有人盯着我，
1: 现在都有点害怕。这边8022，
0: 八零二二，8022，这边，这边，这边。
1: 哎，这次任务怎么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没有任务目标，也没有提示，只要那么等着，你觉得正常吗？啊，
0: 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1: 可是这游戏任务不都是提前设置好的吗？咱们这是等什么呢？
0: 哎呀，你呀，不要着急，我们要慢慢等待目标出现。
1: 行吧，

0: 谁？
1: 你好，
0: 办理入住。

0: 竞标了。
1: 部署已经完成，黄子成入住了802号房间，和他的搭档。
0: 那个不辞而别的女孩又出现了。
1: 对，他们还收到了一个闪送。
0: 什么东西？
1: 登记的物品是个信件，附近没有监控，下单电话号码呢也没有实名登记过。
0: 行动缜密，不留痕迹。
2: 冯博士，您的护照。
3: 谢谢。
2: 您的房间已经办好了，在80层8026。
4: 啊，行，这样你先回房间放行李休息一会儿，晚上6点我们在餐厅给你接风。
5: 6点？现在才5点，去房间喝点茶，我还帮娜娜带了礼物呢。
4: 哎呦，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5: 哎啊，走。

0: 前往8026房间，从电脑里获取十张不同地方的照片。U 盘里面有解锁程序。
1: 十张照片？
0: 还不同地方的照片，这有点难度啊！不是每张照片都有背景的。
2: 这有什么难的？现在照片的 Excel 信息里都有拍摄地的经纬度，我就是这样找着你的。
0: 一有点东西啊。
2: 你搬吧。这是8022，那8026的话，应该就在那边。
0: 嗯，解锁程序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面。
2: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知道8026什么时候没有人。万一他要是一直有人的话，我们也没办法。
3: 老边
4: 啊，
3: 哎，
4: 给孩子的。

0: 哎呦，难为你，还想着为他挑选礼物。<笑>我记得娜娜从小就喜欢这些娃娃，最近她……啊，好，等一下。啊。喂。
1: 有人。

0: 黄楚成在拷贝照片。
1: 什么照片？
2: 就是冯博士的一些随身照片而已。
1: 这是他的任务吗？
3: 应该没这么简单。
4: 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老黄？

傅博士，真有这么

0: 喂，瑶瑶，这个任务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这个
2: F 博士，他叫冯子祥，是一个真博士，他不是 NPC。不会吧？这就是个游戏任务呀！哎，会不会那个博士也参与了这个游戏啊？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看。
3: 是他，马上暂停任务。
1: 为什么？这个人不可能玩游戏，
2: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博士。那你打算怎么办？放弃任务。
1: 只是找了十张照片而已，又不是找什么重要的资料。
2: 为什么是十张照片？这不合理。
1: 什么不合理啊？
2: 如果这是游戏的话，目标不会是冯博士。如果这是真正的签名行动，那不应该只要十张照片啊。

0: 黄子成拷贝完毕了，
1: 也就拷了十几张他的个人照片。
2: 没有其他异常吗？
1: 没看见。
2: 这不合理啊。
1: 我知道了。

0: 前面发现什么了吗？
1: U 盘有问题 ，U 盘里有木马程序，已经启动了。
2: 木马程序？
1: 有人利用了我们，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照片，
3: 而是利用木马程序传输电脑里的文件。
2: 他们是谁？
1: 我也想知道。

0: 真是大事儿！
1: 你在干什么呢？
0: 你们是不是在找人？
1: 放话！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找人。卫生间里有一个特工在通过木马泄密，你快去找他！不用管我，
1: 你管好你自己。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干什么？我现在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别跟我说其他的。听明白了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在窃密？我是通过玩游戏做游戏任务。
1: 什么任务？
2: 拷贝冯博士电脑里的十张照片。但后来呢，我查那 U 盘里有木马病毒。 这帮孙子就是利用我进入冯博士的电脑，他们就是间谍。
1: 别说其他了，直接回答问题：谁给你的游戏指示？
0: 张老板，游戏里的人。
1: 你还有没有其他同伙？
2: 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个搭档，就之前跟我一起玩游戏那个女孩，我跟你说过，我们俩真的只是在玩游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如果只是在玩游戏，你为什么会查 U 盘里面的木马程序呢？我也是刚刚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儿的。我要是早知道我能玩这游戏嘛。
2: 哥，你相信我，你去抓他们，你抓着他们，你就能证明我说的全是真的。别老是回答人警官的问题。
0: 你的搭档知道游戏有问题吗？
1: 我刚才跟他说了。
0: 你就跟他说什么了？
2: 我就跟他说这游戏有问题，有人利用我们进入了冯博士的电脑。
0: 你现在记住，不要再管这个人了，马上回去继续玩你的游戏。
2: 我还继续？
0: 对。如果今天你没有找到那个人，也没有在这遇到我们。
1: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0: 我肯定怀疑他们是间谍啊。
1: 很好，就按照你这个正常反应去继续玩，明白了吗？
2: 算明白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回去，不然他们会怀疑你的。
1: 能做到吗？
2: 能，我就当这几分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呗。
0: 快走。
1: 不是，可是。

0: 怎么样了？
1: 沈总盯着呢，他从洗手间出来之后就回餐厅了。
0: 哎，秦处，
2: 情况如何？
3: 和您分析的一样，他窃取了我们准备好电脑里的机密文件，接下来他应该会和上线交钱。
2: 立即对室内进行密搜和监视，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上线。
0: 收到。一组留下来继续监控他，大刘通知二组，准备密搜。
4: 好。
5: 天阳，

0: 挂完了，802。
1: 好，
0: 谢谢。
2: 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哎，怎么样？找到那个人了吗？
0: 没有。
2: 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呀？也许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呢。
0: 不可能，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一间谍任务。
2: 什么意思啊？
0: 这游戏从上到下都是由间谍操控的。
2: 啊，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在国外经历的那些也是间谍任务？我们拿到的样本就算是窃密了。不对，样本已经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摔碎了，那不可能是机密。
0: 也对，但是今天这事儿绝对有问题。
2: 你照片拷贝了吗？
0: 拷了，全让我给删了。
2: 啊？那咱俩这任务就算失败了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游戏任务？如果这真的是一间谍任务的话，那这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
2: 问题是你确定吗？你不是也没找到那个人吗？
0: 没有。
2: 现在就是想着，这会不会就是游戏安排的呀？

0: 入室盗窃电脑资料，远程黑客入侵。如果这都是游戏设计的环节的话，那这游戏也太危险了，咱不能再玩下去了。
1: 可是，
0: 这游戏都失败了，还提交什么任务呀？
2: 我说你怎么还是不甘心啊？
0: 我当然不甘心了，你想想咱俩在国外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比今天恐怖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
1: 不是，你这人胆子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你就真一点也不害怕？我本来是一点都不害怕的，被你这么一说吧。
0: 那现在怎么办啊？咱俩退出游戏，你就这么不明不白被吓跑了？
2: 这事儿，咱必须当面找张老板问清楚。嗯。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任务完成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明知故问。你为什么害我呢？
0: 害你呢？从何说起？
1: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冯博士就是你们的目标，我们就是你的炮灰，你利用了我们盗取冯博士电脑里的资料。
0: 很好，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特工的敏锐嗅觉，这就是线下任务的魅力，让你们感觉像是在真正窃密。
1: 别跟我扯了，这就是一次真正的窃密。你们打着游戏的旗号骗我们入局，老子不跟你玩了。
0: 你以为你能走得了吗？如果这不是一个游戏，那是你们想来就来，

0: 你们已经加入了间谍的行动，现在退出游戏是不是来不及了？你不是发现有人在上传文件吗？你就是他的同伙，没有你的帮助，U盘里的木马如何进入到电脑里？
1: 你在威胁我？
0: 我在讲证据。游戏世界有规矩，现实世界有法律。
1: 可你让我们做的事儿就是犯法。
0: 好像是啊，但是你们也做了。
2: 我们可以去国安局说明情况，告发你。
0: 告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不如想想，像你这样的共犯会判几年？不知道吧？我可以告诉你。
3: 两名被告窃取涉密文件，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0: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有许多玩家可以去完成任务，倒是你们，6年的青春不在，出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2: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0: 当然是游戏啊，我一直说这是个游戏，是你们非说是间谍。只要你们一直玩下去，这永远都是个游戏。

0: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
1: 什么话？
0: 我们犯法了。
1: 我不知道。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0: 这游戏它绝对有问题啊，而且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冲你？
0: 生物样本啊，还有冯博士的研究都跟生物集团有关，我爸就在那儿工作，他们这是给我下套呢。
1: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只是在玩游戏，我没有窃密，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游戏。
0: 你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
1: 那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假的样本，想去拿别人电脑里面的几张照片，最后也没有拿成。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在犯罪。
0: 你这些话跟国安局的人说，他们会相信你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安局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

0: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是现在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头扎进沙土里面。
1: 你不用害怕，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们查不到你这儿的。
0: 你瞧不起我？咱们两个人是搭档，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1: 你要坐牢，
0: 你也跟我一块儿坐吗？我们能不能不坐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有啊，继续玩游戏，等拿到10万奖金之后，咱们就离开静安。
1: 你就为了这点奖金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那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不过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犯法了。 那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还不如将错就错下去，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真的能像游戏一样重来一遍吗？你就一点也不害怕？我害怕。刚刚在游戏里面，我害怕极了，可是还不是被张老板一枪打死了？害怕有用吗？
2: 那咱们也不能越做越错，越陷越深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反正这游戏啊是不能再玩下去了。正好任务失败了，直接退出吧。不是，我们不就玩游戏吗？为什么非得走到自首这一步呢？说的我们好像真的犯罪了一样。那再说了，我们的卡是绑定游戏的，退出难道真的没什么问题吗？算了，你随便怎么样吧。
3: 哎，你去哪儿啊？
4: 这一个人待会儿。

0: 你好，尾号1326。
1: 啊，对。
0: 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1: 在居酒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石磊了。
2: 是吗？
1: 你还记得那个清洁工穿什么鞋吗？
2: 不记得了。
1: 真的很巧，那个清洁工穿的也是黑色的休闲鞋。清洁工在地下商城换装脱绑，上衣可以换，帽子可以换，但不会刻意换掉鞋子。
2: 黑色的休闲鞋，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啊。
1: 是。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计算有多少巧合可以在石磊身上。
2: 那第二个巧合是什么？
1: 样本丢失那天下午，石磊请病假，就可以有作案时间。
2: 又是一个巧合。第三个呢？
1: 你还记得于小月去办假证，她遇见危险，石磊出现了。
2: 又是一个巧合。
1: 我怀疑石磊一直在监视她，于小月电脑的监控程序也是她。
2: 还有吗？
1: 还有。
2: 冯博士的接待任务又是石磊。
1: 这么多巧合都在他身上，那不可能只是巧合了。

0: 四号房车少点。好嘞。
1: 15分钟，
2: 足够了。

0: 跟这儿是吧？
1: 对。
0: 您怎么支付？
1: 线上支付。
0: 好嘞。慢走啊。

0: 为什么？
1: 我需要更高的报酬。
0: 坐地起价，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1: 我因为这个游戏把我自己把我的女朋友都丢了，这理由不够吗？
0: 没人逼你，你需要钱供养你的女朋友，我们需要你拿数据，各取所需。当然，对于你的遭遇我深表遗憾，不过像这样的女孩你也没有必要伤心。
2: 有没有必要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只需要考虑要不要接受我开的价。
0: 你想要多少？
2: 100万，
3: 要现金。
0: 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
2: 那我就退出。
0: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1: 谁手有筹码谁定规则。
2: 我知道冯博士这份研究资料的价值，你们不要，我可以找别人。
0: 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半的资料就可以跟我谈条件了？比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到了国安那儿，你的下场只会比于萧月更惨。
1: 你应该不希望我被抓了，张老板。毕竟我们是在游戏之外联络过的。
4: 游戏之外联系过？
5: 他可能知道张老板真实的身份。
3: 100万，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石磊跟张老板翻脸了。
1: 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跟业务摊牌了。
0: 你觉得张老板会答应吗？
1: 那要取决于他知道多少，这是找到张老板的机会。
0: 你觉得张老板在金海？
1: 你想啊，石磊要的是100万现金，疫情时间张老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说明有可能他就在金海。

0: 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吧？
1: 虚张声势，这招挺管用的。是得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他一直想要脱身，这样的人不能留。上级已经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了。既然业务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拢黄子成，日后呢，他一定会给他安排。 更重要的县衙人，我们也要争取黄子成，让他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不过这个黄子成，他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任务只是帮我们提供线下游戏信息，辅助我们破获特工游戏在京海的部署。专案组要加强对他指导。
0: 明白。
2: 上哪儿去啊？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哥，我就问你一句，就一句，我会坐牢的，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话？
1: 我没有办法给你判决，但你现在必须要端正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是一场斗争。

0: 今天我们叫你来是要问几件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无锡，这是密点，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我们要开始了。你回去之后都做了什么？
2: 回去之后就是提交了任务。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在利用我们窃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如果真的是一个间谍任务的话，那我们已经犯法了，会坐牢的。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在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我早就想当他面揭穿这个丑恶嘴脸了，但是我忍住了。再后来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0: 打死了？
2: 对，我们不是没完成任务吗？这个就算是惩罚。这帮该死的，我要不是提前遇见你们了，我就真被他们吓唬住了，乖乖的任他们摆布。
0: 你现在不怕吗？
2: 我怕呀，我就是怕你们抓我让我坐牢。你们要是真让我坐牢的话，那我可太冤了。我
0: 那你不怕张老板吗？
2: 不怕，他就会躲在虚拟世界里，要是在特工世界里较量一下，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
0: 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吗？那我告诉你，在曼谷抓你的那些人就是间谍，你还会这么轻松吗？
2: 可这不是在金海吗？他们应该不敢吧？
0: 那可不一定。
2: 哎呦，在曼谷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
0: 现在还不到你提问的时间。
2: 啊，忘了忘了。
0: 嗯，你回去之后有跟其他人提过我们见面的事情吗？
2: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
0: 那瑶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是什么态度？
2: 他就是比较震惊和害怕，就跟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反应差不太多。
0: 那他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吗？
2: 他也觉得这游戏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呀，谁也不想坐牢，对吧？
0: 那就是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
2: 哎，不是，也不是这意思。
0: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就是通过这游戏认识的。他从洛杉矶回到了金海，我们都是第一次执行这个线下任务。在曼谷的事儿就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0: 他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2: 就是觉得这游戏好玩，但是

0: 他挺在意奖金的，其实我也在意，10万奖金谁不心动啊？
1: 那除了他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搭档？
0: 我之前有一个战队的队友叫江小花，他也在玩这游戏。
1: 是真名吗？
0: 是。
1: 麻烦你帮我写一下。他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0: 比我早几个月吧。他游戏等级比我高，路子也比我广。
1: 他有没有接触过线下人物啊？
0: 线下人物，他应该没接触过线下人物吧？他要是接触了线下人物，他肯定告诉我，江小花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1: 我们会去调查的。张老板，你了解多少？
0: 张老板，就张老板，他的游戏角色是一个女人。现实生活中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通过在游戏里跟她交流，我觉得她可能真的是个女人。
1: 为什么？
0: 因为她比较敏感，说话的节奏也比较平稳。她有个手下是个军人形象，人狠话不多，在游戏里就是她把我们打死的。她等级是50级。
1: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游戏的目的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啊挺牛的，做得特别真，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特工一样，完全沉浸在特工任务的世界里。
1: 这都不是借口。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以及你的供述，你现在就在帮间谍做事。
0: 不是，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知道这背后是间谍组织，那我肯定也不干这些事儿啊。
1: 你已经造成了窃密的事实，如果你是一名间谍，想通过玩游戏作为借口来脱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是无意识的。
0: 我刚知道他们利用我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去抓背后那个人，是你们给我拦住了，本来我能抓住的。
1: 那你替间谍做事是我们的责任吗？
0: 我肯定有责任，我承认，但是你们应该也有你们的部署吧？不抓那个人肯定是你们安排好的，中间拦着我是怕我打乱你们的部署，对吧，吴警官？如果你们早早就盯上我了，那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游戏玩家。
1: 我们不抓你不代表你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抓你，我们是有安排的，懂吗？
0: 那我问题大吗？
1: 不大，你会在这儿吗？
0: 我还有救吗？
1: 看你表现。
0: 这么说就是我还有救？你说吧，怎么表现？
1: 按照目前的情况协助我们调查，对于你的处罚可以从轻考虑。
0: 怎么协助？
1: 继续玩你的游戏，接受线下任务，如果张老板跟你联系，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0: 也就是说让我做你们的线人？
1: 准确的来说是协助我们破案。
0: 哎，那我那搭档呢？我那搭档可以跟我一块协助你们破案吗？啊，懂了，你们就看上我一人了。
1: 想的还挺多，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
0: 我就绝对不对外说，绝对不说。
1: 那你是答应了？
0: 能不答应吗？我不是拒绝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啊，信息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好好捋捋，责任重大，不能这么草率。
1: 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但时间不要太久，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联系。
0: 记住了，名片还你，我有月后积分的习惯。

0: 怎么样，秦冲？
1: 反应很快，他没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啊，还有害怕。
0: 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黄子成具备一定的潜质，这也是他在特工游戏里面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1: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去。
3: 哎，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2: 你掂量一下。

0: 他自己的分量。如果你要继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是有风险的。别再让别人打死了。
1: 你别吓唬我，我要真当上特工啊，肯定不比你差。
0: 那你还考虑什么呀？
1: 我那搭档啊，他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把他扔了吧，得给他安顿好。
0: 你别那么单纯了。那游戏里面哪个下线玩家是个单纯的？
1: 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0: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1: 是吗？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0: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1: 哎，走吧你。开门，走了。

0: 现在基本认定这个石磊就是王牌特工教授，他跟张老板也谈判了，希望从间谍那里拿到100万的补偿。
1: 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1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吗？
3: 那咱要不要试试看联系一下银行，看这几天到底有哪些客户到银行提取过100万现金，咱们对他进行一个排查。
2: 哎，这间谍他行事一向谨慎，他未必一次性提取，这条线索的范围太广，就是不易排查。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还是紧盯着石磊，跟着他找到张老板。我会再加派两组人员支援你们，24小时监控。
3: 明白。
0: 好。
4: 石磊和于小玉都挺喜欢这家店。
0: 不只是他们，还有环姐。
4: 这个张老板肯定还会再联系石磊，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露出破绽。咱们拭目以待。家伙回来了。
5: 老板，
6: 八十阿姨。
5: 哎，
6: 这个拿到后厨。
5: 好。
7: 张老板联系石磊了，
4: 谢谢了。
8: 喂，
7: 钱准备好了，放在老地方。
8: 我需要点时间回去。
4: 什么情况？
6: 吃完了？
8: 吃完了，记我账就行。
6: 好，
8: 走，
6: 慢走。

0: 查到这个人的后续行踪了吗？
1: 这个人离开小区后消失在监控旁边，没有找到这个人后续的行踪。
2: 这个男人会是张老板吗？

0: 全收到了吗？
1: 密码多少？
0: 文件传给我。
1: 先给我密码，我要先看到钱。
0: 六个四。

0: 密码是错的，留下了吗？
1: 你耍我！别激动，另一份资料传过来，告诉你真正的密码。我可以不用密码把箱子撬开。你现在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截图机保密。
2: 张老板根本就没打算交易，
3: 他中毒。

0: 走楼梯。
1: 什么鬼？密码多少？
2: 密码是你注册游戏的日期。

0: 张老板在金海。
1: 叫熊师太。

0: 你这是？
1: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0: 怎么了？不是，为何呀？
1: 这3000两，九爷自己留着使。严改一事刚上道，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以免得不偿失。
0: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严改。
1: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0: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
1: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2: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纸空缺，我也让范师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1: 我在这宅子里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厅议事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忘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3: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3: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3: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
0: 同你透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寂静派，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4: 看来九爷这条路咱们是行不通了。
1: 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思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
4: 可方才九爷已经拒了姑娘了。
1: 我会再想一个法子。
2: 吏部呈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1: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2: 我要的不是名单上有锦绣，而是只有锦绣。若想站稳脚跟，光靠规格之交是不够的。

0: 不错，
1: 这个送你了。
0: 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2: 没什么阴谋，我呀就是打算对我的人生重新规划一下。
0: 你不会要跟那女孩结婚吧？
1: 说什么呢？你到底要不要？不要，到市场上全卖了。
0: 要，当然要了。倒一手，立马高价卖出去。
3: 所以啊，我也不能原价卖你，开个价吧。
0: 这么着急？
1: 原价五折，立刻转账，急得不行。
0: 陈江，你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也不可能卖装备。不过你要别人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道具，哪天你想拿回去，我按买的价格赎给你。

0: 小花，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1: 哎，老铁，不需要。
0: 给你个忠告，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鲜虾肉，千万别接，切记。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陷阱，会让你倾家荡产。你看我现在这些东西，都抵给了你，你不想也变成这样吧？
1: 一点也不想。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接鲜虾肉。

0: 好久没见面了。你这样我很容易觉得你在跟踪我哎。没有，这个酒吧是我朋友开的，没什么事我就在这儿待着。是吗？主要上次见面也没能跟你多聊几句。这两年过得还好吗？
1: 还行，
0: 这家酒吧不错的，你经常过来吗？
1: 偶尔吧。
0: 在附近工作吗？
1: 隔壁的 IT 公司。
0: 哦，那上次那个男孩是你公司的同事是吗？
1: 你问题也太多了吧。
0: 那个游戏还玩吗？
1: 不玩了。
0: 不玩就好。游戏人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玩就对了。

0: 咱俩其实之前的事儿吧，
1: 我是来喝酒的，别的事情不想提。如果你想喝呢，我们两个就喝几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0: Jimmy，把我的存酒拿过来。

0: 实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真的可以跟我讲。因为咱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并不了解你的生活，也算是个局外人吧。感情的事吗？
1: 你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啊。
0: 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我放不下的。
1: 是吗？那我肯定不在其中。
0: 你说了，你不愿意提以前的事，我也不愿意提。可是咱们能再次遇见，说明还是有缘分的。不如就把这次相遇当成咱们俩的重新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1: 别费功夫了，我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上次那个男孩吗？
1: 不是，我的单已经买过了啊，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0: 你已经被抛弃了，教授。
1: 对，我就是教授。
0: 换走余秀月的样本，也是你吧？

0: 买卖。
1: 那威胁于萧月的人就是我，
0: 也是我。
1: 你为什么要害他？
0: 害他？他想做网红，哪有那么容易？运营推广都需要钱。我是为了帮他挣钱才去接触特工游戏的。

0: 成线下任务，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1: 为了挣更多的钱，我就接触了线下任务，拍摄了实验室的照片。

0: 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是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网红，活了，可却离开我。
1: 所以你就把他也拉下了水。
0: 留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让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张老板这么指点我怎么做的？
1: 他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 B13 样本，才让你害于小月的。你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2: 见过郑老板吗？
0: 我们只在游戏中见过。
2: 还有其他接触吗？
0: 他很谨慎，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声音比较中性，应该是用的变声器，但是他有疏漏的时候。
2: 什么？
0: 我能确定郑老板就在金海。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过南湾港的钟声吗？我跟张老板通话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钟声，我们园区就在那儿，这个钟声我很熟悉。
2: 所以张老板就在星海南湾区，
0: 至少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在。
2: 你觉得这个人会在你身边吗？
3: 愉悦日料店的老板娘跟特工游戏有关联吗？
0: 没有可能吧，但是我能确定传递样本的人是海鲜店的老板，我见过他，样本就是放到他的车上的。
1: 我一直以为张老板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可是没想到他就在金海。
4: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2: 金柱，我建议暂时封锁石磊获救的消息，他知道韩杰的身份，这是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5: 我已经通知研究所了，
6: 让他们发讣告，
5: 宣布石磊不治身亡。我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打消间谍的疑虑。海关那边也有消息，韩杰最近申报了一批海鲜要发往澳门，接货方还是上回接收样本的那家公司。
1: 他们又有东西要送出去了。
2: 张老板既然掌控了整个金海的全局，他必然会跟韩杰联系。
5: 韩杰手机和游戏账号我们一直盯着，韩杰一直都没上线，好像也没和什么可疑的人联系。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不止一部手机，你或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所以你们要密切关注韩杰的动向，他随时都有可能有新动作。
2: 明白。
5: 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还没给我回复，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5: 他对我们破获特工任务还是很有帮助。

0: 喂，
1: 石磊死了。
0: 确定吗？
1: 研究所发的讣告。
0: 啊，知道了。
2: 我在家呢，你呢？
3: 哦，对了，明天你帮我个忙。
1: 没问题。
4: 这个游艇会呢，是整个京海最大的游艇会。方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璐，
1: 来，
4: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方总，他呢现在正在京海筹建一座民营美术馆。这两位呢是奥德赛艺术基金会海外发展负责人。
5: 啊、
6: 哦，蹦这么碎，
7: 蹦这么碎，
6: 蹦这么碎，
8: 蹦这么碎，萨鲁萨瓦，
6: 萨鲁萨瓦，
8: 萨瓦，对不对？
4: 你招待一下，我去厨房看看。
6: 哎，好。

0: Se lo vous plaît.
1: S'il vous plaît.
2: Merci.
3: 嗯，要不要尝尝？嗯，怎么样？
4: 嗯，太棒了。嗯，哎，对了，我订那个海鲜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要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挑的。
4: 谢谢。
3: 咱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吧？
1: 哎呦，
4: 辛苦韩老板亲自想出了
3: 啊！哎呀，总是借陈总的游艇出海钓鱼，干点活是应该的嘛。
5: 哎，韩总刚出海钓的，要不要试一下？
1: 好啊，尝尝。
4: 怎么样？
1: 入口即化呀！多亏了韩大哥，我才能如此口福啊！
4: 他呀，可是金枪鱼发烧友。特意到
5: 国外去学过，
4: 这分割鱼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我跟哥哥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把吃鱼当成一种享受。
4: 真行！哎，上面聊得怎么样了？
1: 我觉得挺好的。
4: 那差不多，咱们就开船吧。
3: 好，火车马上。
4: 好。

0: 坐吧。
1: 过敏你还去喂猫？
0: 越是危险的事儿，就越让人想靠近。
2: 所以我们才会在特工游戏里相遇。
1: 不后悔吗？
3: 不后悔了，后悔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1: 怎么解决啊？
3: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已经问过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错误了，不会重判的。
1: 可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帮助，背后那些人也拿不到东西。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查过了，咱俩这种情况就算是共同犯罪，你知道吗？
3: 你看啊，进冯博士房间的人是我吧，把 U 盘插在电脑上的人也是我，共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啊只是在玩游戏，我进去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1: 可是我知道啊。
3: 那就忘掉之前我们的对话呀，别再说已经知道间谍任务这种傻话。这给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是担心游戏绑定信用卡会扣除信用金吗？这里是10万块钱，我这人啊平时也没什么积蓄，一时之间只能弄到这么多，还是金小花帮我的。
1: 可是
3: 您听我说完，我不知道呢你信用卡绑了多少钱，这些钱呢也可能不够，但是你的能力和学历一样都不差，不玩游戏肯定也能赚到钱，所以你能退出游戏吗？
1: 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我不能拿你的钱。
3: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就

0: 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间谍手里掌握的把柄威胁不到你，而且钱能解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游戏啊，你千万不能再玩了，你要是再玩下去，整个人生就全毁了。
1: 可是你的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啊，你不是也绑定了卡吗？
0: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啃老。
1: 好，我答应你退出游戏。
2: 太好了，那你把银行卡……
1: 你等会儿。
3: 那么单纯，那游戏里面哪个线下玩家是单纯的？包括你那个导导。
4: 哎，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3: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1: 这借条，钱存我欠你的。
0: 好的。老板，点菜，来两瓶啤酒。
5: 哦，来了。
0: 我们庆祝一下。
1: 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0: 我真怕你拒绝我。
4: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3: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1: 你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冲着你来的吗？如果他们再找你怎么办？
0: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他。
1: 什么办法？
0: 他们啊，肯定就是拿之前的事儿威胁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张老板举报了。反正咱们俩也是他害的，我找不着张老板，那公安局肯定能找着。到时候啊，我还算是戴罪立功，肯定从轻处罚。来，干杯。结束我们的游戏生涯。你不会后悔了吧？
1: 我现在就把它出销。你不一起吗？
4: 一起。

0: 已经不受控制，除掉你什么可以？只想可以利用他来保住国安的事情，保住我们更重要的。
1: 他目前还在沉睡期，必要的时候我会唤醒他。你这两个王八的功，真正的如何？
2: 包子成和瑶瑶注销游戏了，
3: 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0: 飞，
1: 子成，你爸爸晕倒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医院去。
2: 他怎么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你最好赶紧过来。
2: 马上过来。
3: 什么事啊？
2: 我爸出事了。
3: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4: 没什么大问题，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医生。

0: 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过度疲劳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那
1: 情况严重吗？不算严重，但以后呀，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啊过于紧张，不要疲劳。
0: 行，我会监督他的。嗯，
1: 观察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0: 谢谢医生。
1: 这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最近几日工作日程的比较紧。
2: 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大夜，我就忘了看他的身体状况了。哎，你别太自责，没人能管得了的。
1: 行，那我就先去给黄总拿药，先走了。
2: 好了，你别担心了，医生也说了没什么大事。那，你快进去陪陪叔叔吧，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啊。

0: 还装。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熬什么夜呀？还以为自己年轻呢？现在好了吧？医生让你必须住院，好好休息。
1: 医生刚才说我没什么大碍。
2: 你不是刚醒吗？怎么医生说什么你都知道？我跟你说，你呀、啊、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我好好的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听见了吗？
3: 周末还有会呢，多回来再说吧。
1: 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
2: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眼神还挺好使。
1: 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
2: 我一朋友。
1: 怎么认识的？
2: 玩游戏认识的。
1: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不靠谱的游戏呗。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好好休息啊？别天天为我瞎操心了。
1: 你天天跑东跑西的，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我能不操心吗？你都多大了，能不能把这游戏放一放？
2: 那游戏啊，我还真玩腻了。我现在打算玩一新的，挑战升级，更刺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活得太久了啊？你能不能向你哥学学啊？
2: 我就是打算向他干齐，我们俩一起啊。干一票大的，
1: 什么意思？
2: 逗你呢！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逗我呢？
2: 我已经通知高天阳过来了啊。
1: 什么时候？
2: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吧。你就等着挨骂吧你。
1: 我突然好困，我想睡一会儿。
4: 啊，你别让他来了啊！我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让小刘送我回去了。
2: 哎呀，你好好休息吧你。
4: 行了，走走吧走吧走吧。
5: 怎么样？
2: 他还是我？
5: 他。
2: 哎，他没什么事儿，听说你要来了，赶快就睡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去打扰他。
5: 出去聊聊。
2: 走吧。哥，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5: 什么呀？超人，拯救地球，还是大佬，制霸江湖？
2: 所以啊，我想好了，我得帮你把他们给灭了，还游戏一片净土。
5: 黄子成，不是在开玩笑、啊，
2: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5: 你知道自己要面对。

0: 你不是游戏里的什么 boss， 是真正的间谍。我知道他拉我下水无非就是为了老黄嘛，那我就更得去了。我要是不去啊，他们也得换别人。老黄那身体状况你也看见了，回头再让人给误伤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更得去了。但是吧，我现在呢， 遇到点小麻烦，就是我那个游戏账号注销了，你说他们还能找我？注销了？啊，还不是为了测试瑶瑶，劝他退出游戏，结果没想到他注销了。那我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也只能跟着注销了。这回你得承认你判断错误了吧？
1: 你不是说瑶瑶不会退出游戏吗？谁让你擅自行动的呀？你还游戏里的王牌特工呢？
2: 绝种，
0: 不是，那我就完全就做不了现实世界的特工。
2: 这根本就不清楚你到底面的是什么东西，连一丁点的举动，你就能导致全班计划的破灭。
0: 反间头上就是这么残酷，容不下你任何牵挂，也容不下你的幼稚的情感。哎，不是，哎，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当一合格的特工？就都像你这样的，你很早就知道我在玩那个游戏了。你知道那游戏很危险，却不告诉我。即便你是我哥，是。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对不起，我永远做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等着瞧，我要是当了特工，肯定给你抢。

0: 黄子成让瑶瑶注销账号了。
1: 他去试探瑶瑶去，自作聪明。
0: 擅自做主确实不对，但他态度很积极啊。
1: 你积极有屁用啊，我不需要他积极。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那个性格我都按不住。你说好听了，热血重情义，你要是放在反间斗争中，就这种角色我随时都可以送命。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他卷进来，对不对？
1: 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了，他必须得担起这份责任啊。
0: 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
1: 他见的张老板全是在游戏里见的，网络上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场斗争所面临真正的危险。
0: 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有我们在保护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
1: 你想的吧，我比你了解他，他就是一个自负的孩子，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给他的任务。

0: 我帮你调教调教他。我们你那么悲观，他只能看到一角，而我们能看见全部。我对他有信心，相信我。
1: 我现在就想打架，
2: 来。

0: 那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服了。
0: 一起喝一杯。
1: 好。这地儿人不错啊，肯定特难预约吧？
0: 我选的东西都不会错。
1: 妥了，以后就跟你混了。

0: Martini， 您的 Mojito，
1: 谢谢，
0: 不含酒精。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1: 你哥说的。
3: 哥回去，不会跟你说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4: 都是好话，热血男孩。
3: 哎呦，听起来可真不像。
4: 你不用管他，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3: 你真是这么想的？嗯，
4: 对工作态度积极，对朋友重情重义。
3: 还是你懂我，那早知道我直接跟你谈不就完了吗？
4: 但是有一点，既然同意了跟我们合作，
5: 纪律是第一位。
4: 我们的工作和你玩游戏不一样，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任何举措都必须要商量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当孤胆英雄。
3: 那我能直接跟你商量吗？我觉得你说话都比他顺耳。
4: 行啊，以后接到任何指示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3: 可以啊，但是其他的事儿不用汇报了吧？
4: 工作以外的事儿当然不用，比如你一直偷偷关注我背后那两个漂亮姑娘。
2: 可以啊，欣姐。
4: 美女谁不爱看呀？
2: 你呀，一点都不像国安的。
4: 国安什么呀？
2: 国安的，我觉得都应该是高天阳那样。找我谈话的时候，一是地下车库，就是老年人活动的地方。
4: 他能跟我比？
2: 差远了。
4: 不懂生活。
2: 跟他工作挺累的吧？
4: 身不由己啊。
2: 是，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那他这人啊，平时还挺好，就是一工作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4: 因为他担心你，你还没有见过斗争的残酷，一步踏错不仅仅是全盘结束，甚至会牺牲。他是真的很担心你。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嘱我。
2: 真的吗？
4: 当然，他知道你是游戏玩家之后。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相信你，甚至想拦住你结束游戏，但是被我拒绝了。
2: 为什么？
4: 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相信你，有头脑跟他们进行周旋。
2: 要是我哥能跟我说这些话就好。
4: 他这个人，话都藏到肚子里，烂了他也不说，特别讨厌。
2: 他就是德行。我都偷偷原谅他好几次了。
4: 没错。怎么了？
3: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哥？
4: 我们是搭档啊。
3: 只是搭档？
4: 只是搭档。
3: 也对，就他那样的，你肯定看不上。
4: 对了。你跟瑶瑶一起退出游戏了，对不对？
3: 是，但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做。
4: 做得很好，隐藏身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抓间谍是我们的事情，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拉你下水，就一定还会再来找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过你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3: 绝不轻举妄动，有机会通知你。13270991003。
4: 记忆力挺好的呀，不愧是28级玩家。
3: 你也玩特工任务
4: 啊？我等级没你高，郝大拿先生。
3: 那咱俩之前是不是在游戏里见过？
4: 我知道你，但是你不知道我。
3: 我明白了，你们之前就在游戏里开始调查我。那我是不是什么时候上线，你们全知道？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王子成啊。
1: 哦，我们聊得挺好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
0: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阳光男孩呢？
1: 那你问间谍啊，他们选了。你要是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不就用不着我去做说客了吗？
0: 你提醒他了？
1: 嗯，静观其变吧。哎呀，这一晚上还没吃饭。
0: 啊，我那还有一碗泡面，我给你拿。
1: 你这人情商是真高啊。
2: 那我请你去油墨。
1: 那我还是吃泡面吧。
3: 看见登录游戏了。

0: 韩家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信件，看来他马上有新动作了。
1: 接到任务后，韩杰很快订了一间酒店房间，想月岛度假村。明天一晚，登记的入住人只有他自己。

0: 为什么不调取酒店的监控呢？
1: 接头人身份不明，如果隐藏在酒店内部，就有暴露的危险。
2: 为什么他们非要来酒店取东西，还要住一晚上啊？
1: 不知道啊。

0: 挺悠闲。哎，你上次度假什么时候啊？
1: 你应该知道啊。
0: 咱俩分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度过假吗？不可能。
1: 休息那不算是度假。
0: 那你就没再找女朋友？问，就随便问。
1: 大刘，他回去了。

0: 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附近，我哥经常带我来这玩。捣乱的就是我。
1: 那你哥呢？
0: 我哥就是做什么事儿做的都比我好。
1: 只有真正爱你的那个人才会不停给你捣蛋的机会。
0: 也许吧。
1: 你不会把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哥了吧？
0: 怎么会呢？那是我们俩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他说呢？他觉得我只会制造麻烦。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也不安慰安慰我。
1: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安慰，岂不是显得太虚情假意了？退出游戏，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0: 担心啊，那也不能越陷越深啊。
1: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做贼心虚。
1: 能不能用点好词啊？
0: 误入歧途。
1: 我们是受害者，是被人设计的。
0: 两个消极青年犯错之后的自我安慰吗？
1: 我自我安慰的方式才不会来海边唉声叹气的呢。
0: 我也早就受不了在这自怜自艾了。
1: 明天周末，敢不敢去疯一把？
0: 干什么？
1: 漂洋过海。
0: 走着。

0: 哎，他怎么没有续填提前啊？
1: 他这儿去哪儿了？
0: 人已搜安全通道啊，石头。
2: 有，早就安排上了。

0: 没有取货，也没有交易，那还能去天台干嘛了？
1: 天台，军事基地。
2: 哎，韩姐回来了。
1: 走，上天了。

0: 这儿有个硬盘，肯定有摄像头。哎，摄像头安这儿真是绝了啊！
1: 这儿窥探军事基地是最好的视角，这信号塔建到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2: 韩杰又上来了。

0: 你不觉得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味道吗？
1: 年轻人爱幻想是好事。

0: 玩这个？
1: 可以啊。
0: 怎么玩？
2: 敢不敢玩把大的？
0: 多大？
2: 全部都赌到一局里面。
0: 这么大？
2: 不敢了。
0: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来啊。
2: 那你觉得这局咱们是赢还是输啊？
0: 我赌赢。
2: 我赌输。
0: 哪有赌输的呀？多不吉利啊！我赌赢，而且是双赢。
2: 那行，如果真的能赢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要是赢的话，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压什么呢？我压
3: 中。
0: 该你了。
2: 我也。
0: 哎，咱们俩怎么能压一样呢？要保也保一个呀。
2: 你傻呀？哪有反着压的呀？而且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嘿，看来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甩不开你。
2: 看来了。
4: 前三点装不，装没一点。
0: 看来我们俩的运气很难翻身了。
2: 唉，这就是命。走吧。
0: 走吧。

0: 小月度假酒店隐藏那个摄像头啊，它监控着整个的军事基地。那现在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视频的流出，要不要动韩姐；第二，就查出这个摄像头啊，它是不是韩姐装的，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人？我觉得安装摄像头的人未必是韩姐。
1: 通过我们之前的调查，他只是一个运送情报的人。嗯，
0: 这个安装调查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的。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先解决韩姐的问题。
1: 好。
0: 韩姐的报关记录显示，傍晚会有一批生鲜运出，视频有可能就会藏在那里边送过去。
1: 为了避免涉密视频流出，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批货的运送。但是。
2: 这条交通线我们跟了这么久，就这么抓了，有点不甘心。
0: 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次机会，通过韩姐，咱逼住背后那个张老板。
3: 如果这个视频没有办法从海上渠道送出去，那张老板必然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个视频送过去。
0: 而这样，我们就能引出更多的鱼。
3: 好，我马上给海关打电话。

0: 统显示这批货没有通过报批。
1: 可是我提交的时候确实通过了呀。
0: 抱歉，我们只能以系统显示结果为准。最近进行抽查，你这批货被抽到了，需要全部打开检查。你先把货送到检验站吧。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我们要团结这批货没送出去。发生什么事啊？海关抽查。
1: 这么巧，郑敢让我们出货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寻常。你觉得后面有国安的人？有这种可能。他这条线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动用关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
2: 喂，
3: 郑秘书，是我。哦，有事吗？
2: 是这样，有个朋友呢，托我问点事儿，一点小事儿，我想就不用麻烦领导了，所以想拜托您帮我问一下。
3: 啊，你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有一批货被海关查了，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2: 你把具体情况发给我，我尽快回复你。
3: 有劳了，谢谢。

0: 你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1: 不是输了吗？输了就没有秘密了。
0: 我心想啊，你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的也告诉你。既然你这么遵守赌约的话，那还是算了。
2: 那你这么想说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听一听吧。
0: 算了，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是命中注定吗？既然我们输了赌局呢，可能就是老天让我们彼此不能分享太多秘密给对方。
1: 对，都是命。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秘密都藏在心里吧。
0: 你说句实话，你后悔跟我一块玩游戏？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我，你也不会被卷到这件事情。
1: 后悔？我是后悔为什么要在游戏里面遇见你。如果说换一种方式遇见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倒霉。哎呀，你不要瞎想了，错的是游戏，怪不了任何人。而且就算是没有你，我也是在劫难逃。
0: 这游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呢。
1: 你说

0: 我们还会重回游戏吗？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一起退出游戏吗？你想什么呢？
1: 我觉得它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时不时会蹦出来，
0: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你呀，就是闲的。
1: 确实是闲的，不玩游戏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一样，生活变得特别无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啊，都是大神，而在现实世界呢，是碌碌的。哎呀，游戏玩久了，已经分不清楚虚拟和现实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了游戏的毒啊？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逃往另外一个世界，放飞自己的机会。你看那些人，
1: 他们没玩游戏啊，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嗯，只要你能接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就行了呗。
0: 那也不尽然。哎，对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或者是梦想什么的？嗯，小时候有很多，长大了就没有了。我以前的梦想啊是拯救世界，然后呢，我发现我现在浑浑噩噩的过了20多年。
1: 我不但不能拯救世界，我可能还需要为这个世界拯救。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用赌博来麻痹自己，用赌注来左右自己的决定。你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吗？那不然呢？还能真的变成超人啊？
0: 那超人肯定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啊。比如呢？比如以现在的状况，能先做到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你呢？之后是怎么打算的？
1: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离开定海了。去哪儿啊？回洛杉矶。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一直要留在定海的。所以
0: 你在金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对啊。为了能够遇见你，跟你一起玩游戏。虽然知道是假话。
1: 但是听着也开心。喝多了吧你？没喝多。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清醒就越荒唐。
0: 我呀，现在就想要不要重新回到游戏。啊？不，你刚刚不是不让我提这个吗？怎么自己说起来了？我被他们摆了一道啊！输得太惨了，我在哪儿说都是在哪儿赢回来。
1: 你是真的喝醉了，你输的是在赌场里面，不是游戏里面。
0: 说的不是钱。
1: 那什么？
0: 是你。
1: 啊，你真的喝多了，干杯了。你真的喝多了。
0: 没喝多。

0: 据我了解，海关接到举报，你的店涉嫌走私。
1: 走私？谁举报的？
0: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0: 法官最近会一直盯着你，保险起见，这条线上的所有人物都先暂停，之后看情况再做决定。
1: 那东西呢？
0: 我会派人取回来，从其他渠道送出去。

0: 走佢。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大门啊！
2: 我也非常期待这次演讲会。
1: 好好好，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啊，
0: 走进。

0: 别出门了。
1: 他又去了教堂，很有可能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你说他会不会去交接了？
2: 有可能，海关行不通，他必须要选择其他渠道。
1: 希望这次出面的是张老板。来了。

0: 我收到B市伤害样本有问题。有问题？不仅追踪对样本。
1: 你觉得问题就在哪里？
2: 坚守样本的人有于萧月、石磊和韩杰。不会是于萧月的，他们要拿到真正的样本，他们有自杀的理由。
0: 石磊和韩杰也有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动手脚。
2: 石磊已经出局了，韩杰是自己的人，他没有理由拿了样本还坐以待毙的。
1: 还有个可能，
0: 你的意思是国安的人动了手脚？
2: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1: 我们在镇海的交通线
2: 很可能在他们战士里上。
0: 那韩杰的处境非常危险。
2: 国安局可能跟警察谈了，要小心处理。

0: 先不管他，早晚能抓着他。你怎么样？
1: 我应该是我腿摔着了。
0: 你头晕不晕？
1: 有点晕。
0: 坐。
2: 就这个人，他是不是张老板？
3: 这个张老板的信息啊，就比较模糊，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一直戴着头盔，也看不着他长什么样。
2: 这幸亏硬盘被吴曦给截下来了。吴曦那伤怎么样？
3: 哦，暂时没有大碍，现在在医院里边检查呢。
2: 韩杰呢？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他呀。
3: 是，我们现在在他的住处，还有韦玉王的店铺，都派人盯着呢。
2: 好，
4: 他的游戏账号也还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他只要登录，我们就能发现。
2: 另外排查一下他所有的网上交易记录，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隐藏的地方。你像港口码头，这都得重点排查。他对这一带人呢是非常熟，重点排查跟他有联系的渔民还有商家。
3: 秦初，这次行动失败，我有很大责任。

0: 你选择是正确的，你换成我也会那么选择，你不用太在意。另外啊，那个信号塔上的监控，到底是谁装上去的？小月度假酒店内部很有可能就有间谍渗透啊，就这条线你们一定要继续查下去。
1: 嗯，
2: 明白
1: 明白。
0: 瑶瑶，
2: 你醒了？
0: 哎，我有点头疼。
2: 你先喝点水吧。
0: 谢谢。
2: 你还记不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了？
0: 说什么了？
2: 你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2: 你说你要重回游戏。
0: 我还跟你说什么了？
2: 还说什么要给国家做贡献什么的。
0: 啊，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玩游戏跟给国家做贡献有什么关系？
2: 谁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0: 又见面了，我们的王牌特工。
1: 我们俩已经退出游戏了。
0: 人生中，总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你们这个房间也太小了吧？给你们换个大的。
2: 不用。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2: 还能 AI 去聊。
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3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楼市沪八条催化效应显现，外环万。

0: 新盘，周末迎来置换看房团，中介门店咨询带看明显升温。上海大歌剧院静听昨晚完成首场压力测试，红厅、深厅、静听三大演出空间全部完成首场模拟考，后续还将持续进行多场测试。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扎堆营业，华南沿海降雨猛烈，广西崇左部分乡村出现内涝。新皇岗口岸举行压力测试，10000名香港公务员模拟真实过关情景，测试高峰期通关情况，为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测试。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都市圈震感强烈，震中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收到异常情况报告。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宣布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1: 上海房地产新政沪八条打出了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调、外环外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用途拓宽等等政策组合拳。那昨天呢是沪八条落地之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发现，新政正在激活深城房地产市场的改善性需求。
2: 上午，位于青浦徐泾的这个楼盘迎来二期开盘，推出64套房源，作为沪八条新政出台后的首批入市新盘之一，项目认筹率达到270%，触发积分，上午全部售罄。购房者苏女士告诉记者，这次出台的新政以旧换新，最高可享80000元补贴，让她十分心动。
3: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就是想着是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吧。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2: 刚退休的这对夫妇也是置换客，想换一套电梯房，为此他们卖掉了儿子名下的一套房子。
4: 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优惠吧。
5: 就项目所在的位置来说，它也是属于外环外，也是这次以旧换新的主要就是出动的这么一个位置，客户都会有比较高的意愿度去借助这次新政。
2: 新政还带火了外环外楼盘的带看量，这家开在青浦松泽的房产中介门店这两天咨询和带看量几乎翻倍。
6: 我们沪八条新政完过以后呢，我们新增的客户量的话的确比之前的话然后是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
2: 这家自媒体周末看房团一天连看6到8个楼盘，也全都位于外环外。
7: 大家都关心啊，这个外环外的新房该怎么买，哪个更好，然后呢也关心自己的那个二手房怎么卖，卖了以后这个贷款的贴息补贴啊，包括以旧换新补贴该怎么领取的。
2: 看房团来到的这个叠墅项目位于宝山区，下月即将推出第二批次房源。销售经理表示，沪八条实施后，改善型客户明显增加。
8: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它其实应该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2: 记者赵颖文、张宇飞报道。
0: 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上海计划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20万平方米。目前，全市各区正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努力用好房子回应民生新期盼。
9: 1、2、3、4、5、6，那就搿个。第四个啥的，侬看多了只厨师，多了只阳台，多了只厨房，该多么多开心啊！
2: 毗邻五角场商圈的这5栋崭新住宅，就是东单小区拆除重建后的样子。居民们时不时来看看建设进度。目前项目正从装饰装修全面转入室外管线布置阶段。
10: 开心啊！网越早越好，
11: 质量好，网也弄得老好。
2: 把厨卫合用的老破小原拆原建，改造成现代化社区，这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副中心着实不易。项目基坑紧贴用地红线，南临中环高架西街老旧居民楼。为了在螺丝壳里跑出城市更新加速度，建设团队既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创新工艺，又要将民意贯穿始终。
10: 我们当初做的2套样板房，都是居民来看过以后，听取他们许多意见，脸盆的大小、空调罩的形式和材料，都是经过他们的挑选。
2: 最快明年春天，东单小区670户居民就有望搬入新家。而在3.5公里外，全市规模最大的拆除重建工程之一凤南一村旧住房更新项目，本月中旬

0: 迎来四栋小高层集中封顶，目前正向着全线结构封顶的年度目标冲刺。
1: 大概就明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后就到一个食物量已经全部完工了，保证原住居民在明年下半年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房子。
0: 1800余户居民，20种改造户型，项目方一遍遍细化方案。
2: 我们将针对这20种房型，举办20场我们的选房活动，让老百姓的心早日落地。
0: 目前在杨浦区还有不少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不成套职工住宅，相关部门正通过模式创新加速剩余城市更新项目生效落地。而在普陀区，有着30年房龄的真光新村第4小区，经过1年多的综合修缮，面貌一新。傍晚时分，一场纳凉露天电影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
3: 心里是很开心的呀，又回到了，这对阿拉来讲，又回到老早小辰光。
0: 活动的场地原本是小区中央广场上的公共用房，修缮过程中听取居民意见进行了拆除，腾出的地方改建为休闲绿坡，与儿童游乐区连成一片。此外，工程还涵盖房屋外立面和公共部位修缮、雨污分流、管线入地、绿化景观与海绵城市改造等6大类。在保证居民不停造不停水的前提下，屋顶翻新了，管网疏通了，架空线入地了，还新增了110个机动车位，地下管网等设施更是经受住了近期台风的考验。目前普陀区正在推广这样的综合修缮，计划打造12个类似示范项目。
4: 昨天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10000名香港公务员模拟真实过关情景，约400辆私家车义务参加测试高峰期的通关情况。这是新皇岗口岸的3次大型演练，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压力测试。
5: 下午，来自香港70个部门的10000名公务员到达新皇岗口岸大楼，先上到5楼出境大堂，首次测试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闸机。旅客要过3关，在香港的闸口扫描证件入闸后，到香港连接深圳的闸门按指纹或刷脸，完成出境查验，最后到深圳方核实身份，正式入境。演练也模拟了旅客入境香港时的各种突发情况，遇到可疑旅客时会用 X 光扫描，并首次在陆路口岸使用毫米波侦测系统检测衣物下的物品显示橙色点，即使有发现，同时检获了活龟，及时交给渔护署。入境时也会探测体温，入境后如果不适，现场有医疗辅助队以及在皇岗消防局24小时值班的救护车，可及时处理。最后模拟深圳地铁满载乘客来港，即一次性有2500人同时入境，测试港方是否能够疏导。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是首次与深圳口岸单位合作进行测试，使用了60条出境闸口，占总容量的2/3，之后会再与深圳方联合进行跨境测试，测试最高峰人流承受力。
6: 要同深圳方面的单位呢，一定要调息一啲嘅嗰啲出入境嗰啲櫃台，因為咧我哋而家咧有90條咧，其實60條已經係 O K 嘅，仲有30條咧係繼續做緊。咁我哋希望喺開通之前咧，90條都能夠全部調適曬，同深圳方面咧都會保持好緊密嘅聯繫。特別係如果有一啲突發嘅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啊，大家點樣協調啊？
7: 29號嘅嗰個演練啦，最主要第一樣咧，我哋會係啊將嗰個公務員嘅數目咧係加到係20000嘅，咁即係我哋嗰個壓力測試咧，比今次係仲更加係多一倍。
5: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顺畅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了。比赛呢，共设置了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重点赛事包括机器人百米短跑，在预赛当中胜出的机器人跑出了超越人类百米纪录的成绩。
5: 开幕式昨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在大会吉祥物智宝的带领下，人形机器人手持会旗入场，多支参赛队伍陆续亮相。其中，这个由80台机器人组成的方阵还完成了队列变换，拼出北京字样。机器人现场还展示了各种绝活，除了和人类同台跳舞，更与多位知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退役网球运动员郑洁、足球运动员杨晨都下场和机器人比试球技。另外，还有机器人在擂台上进行格斗，拳拳到肉，队友也不留情面，还有无影脚，可惜站不稳。

0: 团队协作，尤其足球那块它其实已经跟人类的这种磨合默契非常非常高度的相似，感觉我们好像能用上机器人保姆了。
1: 很强，他们的加速度提速能力已经超过了博尔特。
2: 重点赛事之一的机器人百米短跑预赛中，胜出的百米飞人跑出了9秒39，超越了博尔特9秒58的记录。100米和400米预赛都要求机器人全自主完成。有选手刚起步就摔了个跟头。
3: 那目前来说，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实际上还是在证明，在运动能力上面，它的硬件和软件能够达到人的水平，甚至超过人的水平。
2: 和人类的运动会一样，在比赛中获得冠亚季军的机器人运动员也都会获颁奖牌。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眼下海上的台风正在扎堆营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这些台风或将都对我国带来风雨影响。
2: 21号下午，北部湾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并于昨天上午正式命名为紫檀。几小时后，东海热带低压紧随其后升级为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从环流形势来看，台风紫檀和简拉维诞生在同一个大季风槽区内。一方面，简拉维的阻挡使得紫檀的引导气流变得非常弱；另一方面，两个台风之间存在互旋效应，导致紫檀未来路径极为复杂，很可能长时间在北部湾洋面回旋打转，不排除在回旋和移动期间多次登陆的可能。在更远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目前，沙德尔已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不过沙德尔后期的路径仍存变数。
4: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生成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凌晨的5点钟呢，中心是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为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根据预报，简拉维可能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2: 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浙江近海及部分近岸海域将出现明显海浪过程。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预计到明天，浙江沿岸将迎来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报显示，此次过程浙江沿岸将产生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嘉兴、台州、温州沿岸高潮位距离当地蓝色警戒潮位130厘米以上，舟山、宁波沿岸高潮位距离蓝色警戒潮位50厘米以上。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对浙江地区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缩短区段和限速运行等措施。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醒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适时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5: 再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凌晨的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傍晚起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气象专家介绍，紫檀是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还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6: 南海土台风的定义是，在南海海域啊，我们也包括在北部湾啊海域生成的，它的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的，就是南海的土台风。那么它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它寿命比较短，具有这种突发性，因为它不管是在南海海域生成，还是从南海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从生成到登陆啊，它这个时间会比较紧迫，那么是对防台也造成这种影响，也就是它具有这种突发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个头小，它的整体强度偏弱，水平范围比较小，也有35%的可以达到台风级，大部分的时候它的中心的风力是在12级以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散，要么就是没有台风眼，或者台风眼模糊啊。我们预计它会在这个北部湾徘徊扰动啊，那么徘徊扰动以后，它可能还是会有可能会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多次登陆我们国家，他们在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这带地区，那么就风雨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
1: 受台风紫檀和杰拉韦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将有强降雨，需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北部湾等海域需注意海上大风，同时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内蒙古、辽宁等地局地降雨较强，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2: 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两天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湖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紫檀将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需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应尽量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区等高风险区域。北方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去匆匆，外出需注意避雨。
3: 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的西南部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崇左平祥部分乡村出现内涝。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平祥市下石镇的普门村，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这里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在我身后呢，就是普门村进出村的一条通道，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这也是普门村出现内涝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了。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雨势是更大一些，最深处呢是达到了4米以上。那么现在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小，那么内涝已经逐渐最深处下降到2米左右。目前呢，这一片内涝积水就是普门村进出村的一条主村道，已经是被内涝所覆盖住、所淹没了。目前，进出村当地主要是靠消防应急人员用皮划艇进行一个转移，把村民进行紧急转移以及紧急转运物资的工作。那普门村的这个通道呢，它的地势是比较低的，乡村道路受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平祥市政府、下石镇以及当地村干部以及公安、消防应急救援人员都会轮流值守在下石镇附近，受淹的村落的附近，随时转移受困的群众。村里大多数的民房呢是处在比较高的地方，没有被洪水浸泡。目前呢，普门村的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平稳、通畅以及顺畅的一个状态的。普门村受暴雨影响的一个村屯大约有200余人左右，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接到预警预报。当地的乡镇干部、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协助转移了部分的村民。转移出去的村民呢，他们基本上是投亲靠友的居住在安全地带。目前普门村留在村里的村民基本是居住在村里地势较高的民房。那我们在进村的道路，我们观察到这一路啊，流经平祥的河道，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河水是比较浑浊的，出现了河水上涨的情况。崇左市气象局呢，也是于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今天到明天，崇左市多地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也是提醒民众出行要小心，要谨防暴雨所产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在更远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今天凌晨的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0: 那么我们预计它是强度还会继续发展，那么最终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那么未来它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东海以后，有可能它的路径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有可能会往西折啊，所以说目前我们主要预判的是可能会在向浙闽沿海一直到台湾东部这一带沿海靠近吧，登陆的时间大概是在28号前后，但现在究竟在哪登陆，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吧。
1: 昨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

0: 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排查隐患、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洪水过境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与杂物，对城区的基础设施和群众财产造成了影响。目前的清理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城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呢，马边县是遭遇了一场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马边县气象台呢，于今天凌晨的1:33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到凌晨2:44呢，是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立即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县城部分低洼的地带呢是被洪水淹没，部分沿街的商铺道路也是被洪水侵袭。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天气已经转晴，降雨已经停止了，洪水也逐步退去，但是大家看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低洼的地方呢，整个的地上是堆了很多的树木和有一些泥沙。那么据当地居民跟我介绍啊，今天凌晨山洪来的时候，除了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之外呢，还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很多日用品，包括一些原本摆在室外的冰箱等电器，以及一些停在路边还未来得及挪走的车辆。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洪水退去之后，街道上是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种淤泥和杂物。那么城区的清淤工作以及道路疏通工作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开展。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还有环卫等部门呢，也是多方力量全员投入。那么截止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那么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呢，水位已经基本消退。那么据统计啊，当地党委政府已经是组织挖机、铲车等各类机械30余台清理路面的淤泥以及洪水带来的这些堆积物。那么当地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情况排查，入户查看房屋、商铺的受损情况，有序推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那么马边，我们现在在的马边呢，属于山区，山洪过后啊，边坡地质隐患风险仍然较高。当地也是正在加快清理的，当地在加快清理淤泥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做好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防范工作，以及基础设施的抢修等工作。那么全力保障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我们刚刚从马边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8小时内呢，马边县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那么经过本轮暴雨的浸润呢，山区土壤饱和度仍然是较高，即便是雨势不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一个高位。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当地群众和一线抢险人员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气象预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宣布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德国杯首轮比赛现场发生球迷骚乱，共有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1400名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00左右，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了5.9级地震，东京都市圈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目前震中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报告异常。
3: 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6.0度，东经140.1度，震源深度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共10个等级。此次地震中，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及东京都足利区观测到震度5弱，东京都千代田区、中央区等20个区观测到震度4。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基础设施受损。东京消防厅接到报告称，江东区青城有水管破裂，道路中央涌出积水，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此外，目黑区一度约460户停电。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1周左右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5弱左右的余震，需保持警惕。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经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总理卡尼昨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

0: The gap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mpetitor, unfortunately, has remained too wide in recent days. So last evening, I instructed our negotiators to return to Ottawa. We cannot accept what they've offered, and we will not give what they've asked.
1: 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此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达成，而不应由更强势的一方通过施压与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朗格表示，美国政府再次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并称欧盟支持加拿大。
2: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1: 声明显示，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此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3: 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21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
1: 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上周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这一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对其油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目前，伊朗方面已允许多艘伊拉克油轮通行。
1: 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3: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居尔莱克在帖文中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有几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重

0: 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九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的比赛发生球迷骚乱，共造成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
0: 当晚，23000多名观众在体育场观赛，比赛持续到90分钟左右时，双方均未进球。随后，场上球员发生冲突，一些球迷向场内投掷烟花并冲入球场，引发骚乱。随着局势升级，当地骑警开始介入干预，共有约1400名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约35名警察和几十名球迷在骚乱中受伤。受此影响，加时赛被推迟。比赛恢复后，局势较为平静。最终，凯泽斯劳滕队在加时赛以1-0取胜。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名球迷被捕，警方正以涉嫌人身伤害、扰乱治安、袭击警务人员和违反爆炸物法等罪名展开调查。
2: 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昨天上午的9:30左右，菲律宾索索贡省的洞索尔镇遭遇到了龙卷风的袭击。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呢，这龙卷风是从海面移向居民区的，卷起了大量的碎片，导致部分房屋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洞索尔镇减灾管理办公室称，由于当地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天气现象，居民们猝不及防，遭遇了财产损失，目前受灾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法新社报道，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省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了泛美公路南段的部分路段被阻断，数百人被困长达5天。
0: 泥石流发生在阿雷基帕省阿蒂科至奥科尼亚之间的泛美公路南段，约2公里路段被泥土和巨石掩埋，几十辆汽车、大巴和卡车等被困。报道称，目前秘鲁政府已派出3架军用直升机搭建空中桥梁，截至21号已疏散653名被困人员，转移工作昨天持续进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20号发生的地震引发了新的滑坡，阻碍了救援进展。秘鲁气象部门称，一个低气压系统导致秘鲁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比往年同期更强的降水以及强风。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大歌剧院静听昨晚完成首场压力测试，红厅、深厅、静听三大演出空间全面完成首场模拟考，后续还将持续进行多场测试。8元一杯的饮品倒入高脚杯后，身价暴涨近50倍。为博眼球，网民编造发布不实信息，已被上海警方行政拘留。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7:3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回到新闻当中，治疗糖尿病除了三甲医院之外，上海也有不少社区医院的糖尿病防治能力已经可以媲美三甲了。比如说奉贤区的青村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开出了全国首家社区医院糖尿病逆转中心，通过创新诊疗服务模式，让社区居民患者摆脱了高血糖的困扰，实现糖尿病临床逆转。
9: 记者在青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逆转中心门诊看到，前来随访的患者都收获了喜人的变化。
10: 24斤，减了24斤，他又吸脱14厘米了啊！老早你有辰光老大啊，
11: 第一次量我要达到11、12了，很高。就一个星期，我现在的血糖非常非常的标准。
9: 陈阿婆患糖尿病已有20多年，去年9月底，她在病友推荐下到青村镇社区医院住院调养一周后，陈阿。

0: 阿婆的餐后血糖就稳定下降到了8，之后在11个月内，陈阿婆在医生跟进下成功减重30多斤，各项代谢指标持续好转，即使药物不断减量，血糖也依然平稳，实现了糖尿病逆转。
1: 本来我蹲不下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现在就可以这样的，全部蹲下来了。这样，
0: 糖尿病逆转是指通过系统精准的代谢干预，让患者在减少甚至不用降糖药的情况下，血糖依然能长期维持在正常范围。为了能实现逆转，青村镇社区医院打通了门诊和病房，患者能住院调理，能长期随访，医生月月跟进病情。药品和检查配备方面，医院常备60多种降糖药，完全对标三甲医院配置，同时也配齐了全套专业检查设备。正是这套服务模式加药械配备的组合拳，让青村镇社区医院具备了逆转病情的硬实力。
2: 的专业跟别的医院不一样，用药那里皮革糖尿病别个医院没个，只有这边有。
3: 就让我们社区医院，我们的 POCT 检测项目，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蛋白和肌酐的比值 UAC 啊，我们2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了。中国差不多有1.3亿的糖尿病了，那这么大的一个慢病的话，那主控地还是应该是在基层。
0: 记者周文运报道。
4: 蜜雪冰城8元一杯的芋圆葡萄倒入高脚杯之后就卖398元了。近日网上疯传了一段上海马勒别墅饭店销售天价饮品的视频，造成了恶劣影响。目前这一谣言的始作俑者沈某某已经被静安警方行政拘留。
0: 身穿蓝西装、戴着白手套的服务员用倒红酒的方式把一杯蜜雪冰城芋圆葡萄倒入高脚杯，8元一杯的饮品身价就暴涨到50倍。网传上海马勒别墅销售天价饮品的视频最近成为多个短视频平台的热点。马勒别墅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本周四他们也看到了视频，店里还接到了大量问询电话。店方表示，这段视频明显不是在上海马勒别墅拍摄的。
5: 您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就是我们酒店的场景，服务员的制服，包括像酒杯啊、容器、餐具都是不一样的，这完全不是同一个场景。我们也没有网传的这种饮料。
0: 静安警方接到线索后，迅速开展侦查，找到了最早发布这一信息的26岁男子沈某某。据沈某某交代，他在小红书看到一段芋圆葡萄倒入高脚杯的视频，还看到有人在评论区写价格398，为博取关注，他就拼凑了这2个信息，还自己随手编造了一个饭店的位置，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
6: 搜索到很多酒店，然后我看到上海马勒别墅酒店比较高级，我都点了接了。后来在抖音上热搜搜到了，非常恐慌，影响太大了。
0: 虽然沈某某出于害怕当即退出了聊天群，但当晚民警就找到了他。
7: 经民警核实，该视频内的酒店非马勒别墅，且马勒别墅内无相关饮品，该酒店为外省市酒店，目前警方已对沈某某依法进行行政拘留。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4: 由香港舞蹈团倾力打造的大型舞剧《舞道》首次走出香港，于8月21号、22号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连演2场，拉开了内地巡演的序幕。舞剧呢是以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舞道精神为核心蓝本，尽显东方武术独有的审美和哲学底蕴。
8: 舞剧《舞道》是一部融合武术、舞蹈、多媒体与爵士乐的大型舞剧。创作团队从李小龙的武术动态入手，精准捕捉武术的力量感与流动美感。历经8年专项武术训练，将咏春、截拳道、双截棍等传统武术技法融入现代舞蹈体系，结合水墨多媒体视觉与现场爵士乐队演绎。该剧采用双线叙事，以李小龙的武术精神与人生为蓝本，以舞蹈勾勒其精神旅程，展现他从香港到好莱坞，从街头小子到武术巨星的辉煌人生，以及其武术哲学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诠释了李小龙武学中有法与无法的哲思内核。此次巡演由香港驻沪办支持，李小龙之女、李小龙基金会主席李香凝出席开幕式。
9: The show is not only stunning and fun, but it weaves my father's words throughout to create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as well, which is very meaningful to me.
8: 继上海演出之后，舞道将移师成都、深圳演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报道。
4: 从上个星期六开始，上海大歌剧院开启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十场内部压力测试。那目前呢，深听和红听已经完成了压力测试，而昨晚迎来这场大考的是将

0: 真诚美景融入舞台的静听。
1: 晚上6:30，观众步入剧院大堂，排队检票进入静听。静听的静其实是大格剧院专门打造的高13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它能巧妙地将城市景观与舞台相结合。上海民族乐团选择在色雅篇章中，将舞台深处的幕布缓缓拉开，身着中国色的乐手们齐聚舞台，夜幕之下让镜面的反射更为强烈，演员和观众们都被映入镜中，宛如人在画中游。
2: 它很前卫，静听它不是说很刻板的一个就是观众和舞台，现在是观众舞台还有背后的那些景色，就是它可以全部都流转起来。
1: 静听的首场压力演出特别定向邀请了600名观众前来先睹为快，对于这个先锋的舞台，观众们给予了好评。
3: 突然一下子这个帘子一拉开，哦，给我一下很震惊，而且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色和里面的大屏啊就是相互一张，
4: 我们也能够镜子里面看到就是我们观众席的一些场景。拉开幕布那一刻呢，我就知道它为什么叫静听了。
1: 为了此次压力测试，上海民族乐团打造了专为静听设计了01中国色，提前多次勘场磨合。民乐对音响的要求极为苛刻，而静听内两侧密集的声学格栅、顶部的线阵列音箱以及上百只扬声器，共同构建出沉浸式声场。
5: 这边的声音，因为它有可变自然可变混响的这个功能，即使我们不使用电声的辅助的手段，那么演奏员手中器乐的直达声，也能给观众很好的享受。
1: 上海大歌剧院从8月15日至9月28日，每周常态化开展1至2场测试演出。截至目前，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出空间均已完成首场压力演出。接下来，三大演出空间还将进行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压力测试，为10月17日正式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准备。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0: 全球的顶级体育 IP 英超官方观赛活动首次走出海外落地中国，昨晚首场观赛活动在静安永源路街区举行，吸引了不少的忠实粉丝。
1: 晚上7:30，曼联对战赫尔城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两块超大屏幕配上专业赛事解说，观赛现场氛围火热。
6: Yeah, the atmosphere here is great. There's a lot of cheers. People obviously care about the game, and I think it definitely matches the rest of Shanghai and its kind of.
1: 作为英超官方观赛在中国的首场活动，除了观赛外，现场还设置了20支英超俱乐部主题展示、足球互动体验等活动，以一场限时快闪打造专属中国球迷的多元文化体验。赛事的火热也带动了夜间消费热情的高涨，不少餐厅客流量都有明显上升。
7: 明显的有一些年轻的客人，因为英超的人才会比较早出来吃个饭啊，然后之后再坐在这里喝点小酒这样。5:30开始上课，然后大约6:00已经坐满。
8: 像晚上10:00以后宵夜档的话，它都是相对比较满的，就是会比平时的客人大概多出来20%到30%左右。
1: 入夜的永源路街区不仅好吃，还很好逛。这家时尚潮流品牌把喷泉鱼缸搬进了快闪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拍照打卡。
9: 还挺新颖的，就是包的款式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快闪店的话，里面我看到里面有金鱼，就是可以拍照什么的。
1: 街区的营业额中，大约30%来自夜间经济。从吃到逛到社交，永源路正以独特的磁场开启夜间生活新方式。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30天，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顶尖技能青年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同台竞技，共赴属于技能的巅峰之约。目前，上海已进入半赛冲刺阶段，赛事各项准备有序进行。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杨浦片区启航1周年之际，杨浦正式发布全域生态跃升工程4大计划，打造 AI 加文化内容全产业链赋能体系。复兴岛片区同步启幕，集聚区从1楼1街迈向1岛1园新阶段。截至目前，片区已落地数字文化内容企业369家，在线文娱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江苏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光伏已超越煤电，

0: 机和风电，跃升为江苏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达6929万千瓦，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江苏全省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达1.2亿千瓦，2035年达1.6亿千瓦。扬州市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启动，今年政策重点倾斜新能源货车，实行先预约摇号后报废更新。在申领补贴新流程，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最高可补贴14万元。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无需摇号，可直接申请。补贴政策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日。无锡一批面向外来产业工人的蓝领公寓近日迎来集中入住。西山区甘露蓝领公寓提供38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招聘信息服务平台，方便租户获取周边就业信息。梁溪区则将老旧安置房改造为规范化蓝领公寓，企业统一租赁，物业统一管理。通过差异化供给和精细化服务，无锡正让更多产业人才实现安居乐业。2026年合肥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举行，51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行业，累计提供岗位2000余个。本次招聘会将就业服务延伸至夜间商圈，方便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参与。下一步，合肥市将持续探索夜市招聘、社区微招聘等创新形式，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那么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呢还有30天，9月22号到27号，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将相聚上海同台竞技。解放日报的文章就说啊，技能隐于幕后，一直是托举城市的硬核力量。那么苏州河的蜕变离不开一代代的水处理的工作者的坚守，天堑树独特的建筑造型依靠着幕墙团队的攻坚克难才得以落地，园艺、餐饮技艺还有让技能走出幕后都融入到了城市烟火当中，造就城市的独特魅力。文章就还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人的技能愈发的珍贵， AI 擅长高效完成指令，而真正的技能承载着人的思考、情感与创造力，来自反复打磨的实践。当技能的价值被看见、被尊重，它就不再只是谋生的工具，而更是一次为热爱奔赴的选择，一条稳定而清晰的职业路径，一种重新与生活链接的方式。换个话题， AI 将给医学带来怎样的全新挑战呢？日前在第12届的全国大学生医学创新大赛暨一带一路国际竞赛总决赛的开幕式现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的教授赵一民分享了自己团队的 AI 迭代的经历，让全场的医学生和行业专家都印象深刻。与会专家就达成共识，人工智能带来的绝非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从疾病预防、临床诊断、精准治疗到医学科研、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变革。对高校的医学院培养的未来医生而言呢， AI 不再是一个加分项，而将是成为一种基础的能力。今天7月23号起呢，上海地铁选取了多座车站试点开辟纳凉区，到今天已经满一个月了。新晚报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多处的试点站点，去倾听这些纳凉市民的心声。市民结合了日常的使用体验，提出到了诸多的建议。那其中呢，增加座椅数量、扩大休息空间呼声是最高的。工作人员就回应，纳凉区目前呢尚处在一个试点的阶段，那具体的开放规模、座椅数量等后续将结合一些反馈意见和场地条件持续去优化。杭州、绍兴和成都等多座城市呢都已经把这个常态化运营地铁的纳凉专区了，实践经验为上海试点提供到了可靠的可借鉴的样本，申城有望在更多的站点落地纳凉服务。近期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的新闻登上了热搜，这种荒唐的行径呢引发到了舆论的哗然。极端案例背后藏着一个严肃的追问，政府服务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公共资源有限，大量的无效投诉挤占到了真正的极难筹判的诉求空间。因此呢，看待投诉月亮不能只有嘲笑，而更需冷静的反思。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晰的去划定政府 服务与市场社会。

0: 个人的边界，让考核体系从伪满意率中解放。幺二三四五不是许愿池，那它高效的运转依赖着全社会对于公共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清晰共识。近日，人形机器人接连打破了人类运动纪录，荣耀人形机器人百米9.32秒，超越了博尔特，语数机器人原地跳高创下新高。那么这类成绩呢，不再只是动作展示，而是整机硬件算法产业链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那同时呢，也让资本市场持续的看好具身智能的赛道。但是竞速成绩不等于商业成功，赛场环境的标准可控，但是家庭服务场景是复杂多变的，那量产成本、长期稳定性以及实际的实用能力才是产业化的关键。业内就提出，行业成熟这种标尺呢，机器人在可在80%陌生场景完成80%的指令，那该节点尚需数年的时间。未来行业比拼重点呢，将从极限性的这种性能参数转向量产能力、市场场景的适配度以及这个实际解决能力。那百米冲刺只是技术起点，适配万千真实的生活场景才是人形机器人长远发展的终极考验。8月22号，有博主发布的视频就披露，在河北的张家口康保县的屯垦镇白菜装车的现场，随即抽查出了大量的大货车，发现呢，每辆车都在装这个车前，在给白菜蘸甲醛溶液以延长保鲜。那当地呢，当晚通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是这个收购商违法行为。公安呢，已经对相关的人员、车辆依法都采取了强制的措施。澎湃新闻就说，博主称抽查多辆车均存在该操作，那如果属实呢，便不是个别商贩临时起意，更像是当地的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当地查明之后呢，应该尽快的去查清范围、持续时间以及被处理白菜的流向，各地也应该顺藤摸瓜的彻底排查。甲醛白菜并非是首次出现了，那在2012年外省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无论危害程度如何，消费者都不该成为小白鼠，法律红线都不容突破。彻查数量、流向及超标情况，依法追责并完善监管，才能够真正的打消疑虑，维护食品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换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倩，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一份贵重的急件意外遗失，那如果无法找回的话，不仅闪送员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生产运转也将受到直接影响。接到求助之后，上海浦东警方只用了1个小时就寻回了丢失的包裹。
2: 8月8号晚上，闪送员小张来到浦东张江派出所求助。他接单从青浦送一个包裹到张江，到了目的地却发现包裹不见了。小张联系寄件人后得知，这个体积不大的包裹价值高达30000元，是企业急需的重要物资。
3: 这个包裹很重要，它是因为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2: 警方接报后马上调取沿途公共视频回溯排查，经过反复回看录像，终于锁定丢失包裹的时间和地点。原来当天下午3点，小张骑行途经丹桂路路段，因路线颠簸，包裹掉落路面，随后一辆出租车经过这里，
4: 明显的降低了速度，很明显这个司机看到了这个包裹，很明显他是从那个主驾驶位下来，然后也看到了他把这个包裹啊就踢向了边缘，很明显就是放到了刚刚那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2: 民警马上通过车辆号牌找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这辆出租车所属的公司，
4: 通过调度员再联系到了这个拿这个快递的这个司机，然后也跟那个这个司机啊取得了联系，然后之后让他交到了那个当时正在运营的就近的一个派出所。
2: 1小时后，包裹交还到小张手中，物品完好无损。事后小张向派出所送上锦旗，感谢民警的帮助。记者毛红仁报道。
1: 8名所谓的老板借巨款之后竟然人间蒸发了，用以抵押的8辆豪车竟然全是租来的。近日的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以抵押豪车为名借款的诈骗团伙，抓获以朱某和徐某为首的8名犯罪嫌疑人。该团伙通过伪造车辆的行驶证、房产证等等，冒充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老板，先后骗取他人780余万元。
5: 今年6月，嘉定丰邦派出所接到市民杨先生报案称，有8名商界精英以抵押豪车的形式分别向他抵押借款，总计数百万。

0: 万元。直到五月，他在一辆用以抵押的迈巴赫中发现了一份租车合同后才发现问题。杨先生立即联系借款人，却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而其他几名借款人，包括介绍他们认识杨先生的朱某，也都已联系不上，于是报警。警方调查发现，抵押车辆的证件、经营公司材料等都是伪造。7月7号，警方在本市四个区的藏匿地点将朱某等八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经查，朱某就是押车借钱骗局的始作俑者。
1: 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去这么多钱？小心点，让他出面借钱由我来还。他出面去借钱，你来还是吧？
2: 对，然后给他点好处费。
0: 去年十月，朱某谎称是做汽车零件生意的。搭识杨先生后，以急需扩大投资为由，先以数万元的小额借款好借好还，取得杨先生信任。随后，朱某找来其他几名嫌疑人，假扮商界成功人士，用假冒的房产证、行驶证等材料，向杨先生抵押豪车借款。
3: 这些人呢，通过购买这种高档服装，打造这种经营人设，伪造这种，比如说是电竞酒店的老板。做高铁生意、配件生意的这种老板，还有这些，就是物流公司的老总这种身份，然后获取被害人的信任。
0: 据查，八人总计借款780余万元，大部分被朱某用于挥霍，其余几人分别拿到2-3万到10几万不等的好处费。目前，八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台风沙德尔紫檀简化为扎堆影业，华南沿海降雨猛烈，广西崇左部分乡村出现内涝。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大面积进水受灾，多部门连夜投入抢险救援。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争议，铁路部门回应，未检票上车的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利。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都市圈震感强烈，震中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收到异常情况报告。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接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
0: 好，接着天气我们继续聊。眼下的海上的台风啊正在扎堆营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这些台风或将都对我国带来风雨影响。
2: 21号下午，北部湾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并于昨天上午正式命名为紫檀。几小时后，东海热带低压紧随其后升级为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从环流形势来看，台风紫檀和简拉维诞生在同一个大季风槽区内。一方面，简拉维的阻挡使得紫檀的引导气流变得非常弱；另一方面，两个台风之间存在互旋效应，导致紫檀未来路径极为复杂，很可能长时间在北部湾洋面回旋打转，不排除在回旋和移动期间多次登陆的可能。在更远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目前，沙德尔已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不过沙德尔后期的路径仍存变数。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新生成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凌晨5点钟，其中心是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根据